0: 他们现在的意思是给一笔补偿金，你觉得怎么样？
1: 我是被开除了吗？
0: 当然不是，怎么会是开除了呢？就是你现在回去上班，待遇、职位都会有所改变，没有任何意义。

0: 要是没什么问题，我就帮你办手续了。公司还有什么东西要拿？
1: 没有。
0: 如意，爸爸上班去了，你乖一点啊。

0: 听说孙姐辞职了，真的吗？
1: 真的呀，吴总早上去辞的。太可惜了，真的是吧？
2: 我听说还要招两个项目经理进来
0: 啊，
2: 又得重新磨合。
0: 为什么不等孙姐回来呀？
2: 生孩子了呗，精力有限，顾不过来呀。哎呀，我估计以后就要在家当家庭主妇了。哎呀，女人想做点事业真是太难了。
0: 我也想当家庭主妇，我上班太累了。
2: 你还是年轻，等你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这么想了。
1: 我跟你说啊，在家带孩子可比上班累多了。
0: 是吗？
2: 真的呀。
0: 哎，吴总，吴总好。
2: 哎，你知道现在贵点的保姆一个月多少钱？
0: 多少？
1: 上海那边1万多。妈呀，你说这什么样的家庭才请得起？

0: 慢点吃，捏着。
1: 那会儿还接个活呢。
0: 去哪儿啊？
2: 去趟机场。
0: 哎呀，那高速车多，你要慢点开啊。
2: 我去吧。
0: 嗯，把我都在。谁呀、啊？接吧。
1: 喂。嗯。那等我一会儿，接完活吧。
3: 哎，行吧。
4: 哎爸，咱到了北京，您除了天安门故宫，你还想去哪玩？
3: 那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咱也去长城转转。你去过吗？
4: 我也没去过，我就去过故宫。
3: 那你在北京这么多年，连长城都没去，你忙啥了？
4: 那北京好玩地方多，去又不只有长城。
3: 要是你妈还在就好了，她也没去过。

0: 都怪我。前两年光顾着瞎忙来着，也没带你二老转转。以后你想去哪儿，我就陪您去。
1: 不去了，也没什么想去的地方。
0: 哎，爸，我带您去鸟巢看看吧。那奥运会是在哪儿办？可壮观了。
2: 你行。

0: 怎么样？
1: 还行吧。
0: 就只是还行啊。我这次找的是专门做美食纪录片的后期，像咱们这些小活他一般不接。
1: 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差别啊，就换了个音乐，加了点字幕，跟马上做的差不多。你是不是又乱花钱了？我说不对吗？
2: 哎呦，姑奶奶哪有那么简单？这些音乐字幕都是要单花钱的，咱们现在是正经商用，没有授权的话是会被告的，到时候就不是这点钱的事儿了。
1: 好吧。
2: 还有件事儿啊，客户那边希望你能再改一下文案。
1: 改什么？
2: 你打的分太低了，三星半，人家不乐意。
1: 半成。

0: 品火锅，三星半已经很高了，他们还要怎么样？
1: 你那是客户嘛，三星半也就才70分，你说哪有给广告商爸爸打70分的？
0: 那他们想要多少分？
1: 不是他们想要多少分，是咱们能给多少分。你想想，人家客户找咱们做广告，那是出了真金白银的吗？就算这产品本身就三星半，再怎么说咱们得美化美化，说点好的吧。
0: 那你想给多少分？
1: 想，要不然就加一颗。
0: 4星半。啊，你怎么不给满分呢？
1: 满分也不是不行啊。哎，4星半已经挺高了，我开玩笑，开玩笑。
0: 谁同意给4星半了？
1: 不是，小夏，咱们这次做广告呢是有销售分成的。这响食心语的粉丝要是看到你给打4星半，那购买欲望肯定强烈。到时候咱们不是能跟着多分点？
0: 我跟你说啊，大家看到真实客观的评分才会去买，而且我在评测文案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虽然他们的产品没有我现做的好，但是自热火锅方便携带，方便食用，这个就是他们的优势和卖点。而且最后我给他们打3星半，证明味道也并不差，如果大家愿意去尝试还是会去买的。你记住，客户想要听好话，但响食心语必须说真话。
1: 行行行，你说了算，响食心语是你的。啊，对了，探店的地址我选好了，我和千墨也去尝过了，味道不错。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0: 你安排吧。
1: 那行，那我先联系人，就这2天吧。探店的时候带你吃点好的。怎么了？

0: 喂，
1: 哎，孙老板，别来无恙啊？
0: 啊，别来无恙，
2: 怎么突然联系我？
1: 我这不是到北京了吗？就说给你打个电话。这次带我爸旅游来了，怎么样？这2天有空没？见一面，有点事儿请你帮忙。
0: 啊，什么事儿？
1: 最近不是开一网店吗？卖卖家里农产品什么的，不是有一公众号？我是说。请你帮忙打打广告。
0: 行啊，你把东西发给我，我看看。
1: 行，没问题，你发我地址啊，回头寄给你。
2: 我们这都是纯天然的无公害。
0: 行，我一会儿就把地址发你。
1: 拜拜。
3: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1: 我一朋友。这不请他帮忙宣传宣传咱那网店。
3: 小飞呀，北京是真好。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0: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2: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2: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3: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2: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3: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2: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4: 不是。
2: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4: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楚爷爷怎么样？挺好的。你呢？也挺好。就仨字儿，面儿不见，话也不想多说了。我姥爷现在不跟我住一起，跟我舅住。
1: 出来怎么也不联系啊？这些老朋友不想要了是吧？我不是怕你们忙吗？那咱们那胡同搬的搬，走的走，也都变了。你变了吗？肯定变了呀，不然白进去了。我之前这想法总是不接地气儿。
0: 现在，我觉得人得务实点。务实点挺好的。你现在怎么样啊？挺好的。有孩子了嘛，带带孩子，做做饭，洗洗衣服，挺好的。
1: 就当妈了，你也变了。当妈了嘛，肯定不一样了。
0: 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过日子嘛，就应该这样。
1: 你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变通透了。
0: 悟性高了吗？

0: 真想跟你这么一直走下去。
1: 不走人吗？
2: 真心，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3: 哎呀呀呀，你干嘛？我吓人。
1: 我这么做你知道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失去的浪漫
4: 也足够想。我希望你努努力力的工作，认认真真的挣钱，哪怕少一点慢一点没关系的，关键是你让我看到希望，看到你的上进心。

0: 始回忆。
1: 别哭，别哭，老爷。
0: 欣欣跑哪儿去了？一大早出去把孩子放这儿，这哪有这么当妈的呀？
2: 回来了，
1: 我想回来了。
2: 如意在呢。
1: 欣欣啊，这是累坏了。小吴天天加班，就是欣欣一个人看孩子，那哪受得了啊？
0: 婆婆，婆婆，哎呀，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3: 那小姨看看。
1: 来，小姨抱看，哭不哭？
4: 我姐呢？
0: 不知道啊，这一天没见人了，孩子也不管。
4: 我问问她，我问问她。
1: 老爷抱，老爷抱。
4: 别哭了啊。
0: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妈，这是什么？姐，你在哪儿啊？
0: 妈，
4: 不哭不哭。
0: 那什么？
4: 我姐刚回来，让我把如意给她送回去。
0: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0: 是不是新有什么新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2: 对呀，一会儿你问问你姐，别是他俩又闹什么矛盾了。
1: 行，妈，你把车推着。
3: 哦，好。
4: 回家了啊！
3: 回家，回家，回家！
5: 来来来，
3: 好，你妈妈。

0: 姐，今天上哪儿去了？你咋那么这么累呢？去见楚小雨了。啊？公司怕我跟不上，找了新人替代了。
1: 我现在没工作了。不是说哺乳期不能辞退员工吗？告诉他们去。
0: 不算辞退，协商吧。我家爸爸申请了一笔赔偿金。
1: 为什么呀？
0: 职场上没有人会等你。

跟不上，可能就永远出去了。没事儿，姐，你这么优秀，换一家公司一样。我没那么多精力了。每天如懿睡着的时候，就是我一天当中最轻松的。别人都说带孩子很简单，公司上班很轻松。但上完如懿之后。 我一个整觉都没睡过，我可是要把他们坚持多久。

0: 何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香来了，你先看那个小龙虾。这小龙虾是他们的镇店之宝，我跟你讲，口味榜第一名。
1: 好嘞。
0: 不错呀，马上，你这专业可以啊，运气也不错。
1: 那必须的。

0: 你怎么还想什么样了？那你差不多了，
1: 你要补的吗？没了，姐，要不然你露个脸吧，就是你吃菜时的样子，那就是那种很享受的表现，这样更直观。
0: 别，我可不想露脸。
1: 你不想露，你先过来，你来试试，反正就体现它的味道嘛。
2: 你这拍照满pose，我行，他这那么专业的美食视频，我怎么行？那楚哥来，楚哥长得帅，是吧？我给你对个焦。哎，
1: 你镜头别对着我，晕镜头。
0: 你那么有口才，赶紧来走一段，给大家秀一段。
1: 我出现在小小的号里算怎么回事啊？
0: 来，给我看看素材。
2: 姐，
1: 坐下吃。
2: 你累，
3: 白跑一天了，得把饭钱吃回来啊。
2: 怎么白跑了？给你钱，
3: 这是工作，工作室有钱。
2: 那是有钱的话，孙总以后你把我车都包了呗，咱俩关系我给你打个八折。
3: 加我一个呀！你要这样长期拍的话，我就可以按月结钱。行行行，你们都是股东，大家都有分红啊。
4: 来吧。
3: 孙总，你那工资一年能挣多少钱啊？真的是挣钱了，咱工作室才刚刚开始转型。
4: 连钱总的日更要求都没有达到，广告就接了一个自热小火锅，你说这哪挣钱？
3: 我们有100万给我们花呢，少不了你们的。100万呢？嗯，100万呢？
2: 哎呀，打工的就把工打好，赚钱的事情交给老板。
3: 哎，可是咱这小姑奶奶她不爱挣钱啊，接广告也挑三拣四，你说是吧？我哪挑了？
4: 就没几个，哪儿没几个呀？那洗发水、健身裤都挺好的，你又不愿意。怎么
1: 还有健身裤呢？这想食心语不是个美食公众号吗？
3: 对呀、啊，
1: 卖健身裤了。
4: 对呀、啊，
1: 怎么还有洗发水呢？
4: 所以我都没答应。我们真的要找一些靠谱的。
3: 对了，咱们上次接的那个自热小火锅，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他们都卖疯了，销量涨了2倍多。
1: 真的啊？嗯，
4: 他们说之后还跟咱合作。
1: 可以啊。
3: 对了，你这次虽然没有露脸，但是粉丝都说你的声音特别好听。
1: 那是，我姐声音就是特别甜。哎呀，
4: 范进，我觉得之后应该多拍一些露脸的视频。
1: 对，
4: 嗯，让粉丝更多的看到你，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粉丝的粘性。
1: 对，我赞成。嗯，
3: 再说吧。
1: 你知道我搞这个文案费了多大的劲？得了吧，再说，再说。
3: 啊，行行行，来来，你给我看一下刚才你拍的那个视频。
1: 行，你看我的手艺。嗯，
5: 我审核过的文章你们又给改了？
3: 我不知道啊，这么密码不都是你俩在整吗？
5: 怎么回事？
6: 你在哪儿呢？这小编不就给你改了半颗星吗？至于那么生气吗？连饭都不让我们吃。
3: 这不是半颗星的事儿，我明明跟他说清楚了，我给那商家打3星半是有道理的，他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偷偷改成4星了，这是原则问题。
6: 那既然你不想让别人改，你干嘛把密码告诉人？
3: 当时牵头资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公众号以后内容多，更新快，怕我忙不过来，我就把他绑定成运营者了。谁知道他干这个？回头我就给他解绑。
2: 你先别激动嘛。这事儿啊，都是有原因的，说不定人家这么做也是有道理。
3: 楚乔云哪头的？
2: 你这头的呀？你给我发工资，你是我老板，我当然听你的。要不然我这么好言相劝干什么？
3: 哪是好言相劝？这是助纣为虐。
2: 问题有那么严重？
3: 当然有了，他这是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7: 是啊，你说这公众号你辛辛苦苦折腾这么久，那谁要辜负了你，哥第一个不答应。这还差不多。
8: 我是真没办法，你那3星半客户说什么也不答应。钱总说了，找咱们是做广告，不是曝光他们。要真按照这个分发出来，那以后人家不合作了。
3: 那你就擅自把我的评分给改了。
7: 我就加了半颗星，这就相当于把70分改成80分，一来对你的评价不会有太大影响，二来客户那边4颗星看着也好看点，两全其美啊。
8: 你这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呗。
0: 你这是在说我吗？
1: 不是，我是说你这个人，你不能因为我是你老婆，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0: 不是，我是说你这个人，你不能因为我是你老婆，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1: 啊，不修有功，但求无过。
0: 王爷没让我夸你呢，你过错大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就半颗星不至于吧？
0: 这不是半颗星的事儿，这是信任的问题。
1: 小蒋，我承认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你怎么生气我都理解，但你也得替我考虑考虑吧。我是想实行你的法人，合同是我跟客户签的，我总得给对方一个交代吧。
2: 那你想好怎么跟我交代了吗？
1: 你看，这段时间一共卖出去1700多份，到目前为止全是好评，这就是我给你的交代。
2: 坐，好好看。

0: 真没人说我们评分过高。
1: 那半颗星真改变不了你的测评结果。你也说了，这产品是合格的，而且其中的优劣你也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是他们自己选的，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我为什么把单位的工作辞了？还不是为了全心全意的帮你吗？我希望咱们能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是认真的。
0: 好吧，那这次就这样，下不为例啊。
1: 明白。
0: 以后你要再想修改我的文案，必须先征得我的同意。
1: 当然，想事新语是你的。
2: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3: 等等，那是诈骗！
4: 时空倒退了。
2: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4: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3: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这次啊登录密码给改了，有了这种教训，下次别再让他帮你管理后台。
1: 我跟王一天已经谈过了，他答应了，以后啊但凡要做任何修改，都会先给我商量。
0: 只要你不同意，他别提出三分钟。
1: 就你这么好劝。
0: 人说什么你都信，就你能贴身，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看你敢不敢。
1: 要再有下次啊。
0: 就把它开了。就你这么好劝，到时候还指不定怎么着呢。反正公众号是我的，随时都可以解除它的权限。真有下次再说。
2: 你记着啊，想时兴语跟过去你自己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现在有公司，有投资人，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本来这个公司法人就不是你，所以你更要把公众号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0: 不能再让别人。
1: 这事儿你一定要引起重视，听到没有？好，我重视。放心吧。
0: 那萌萌叨叨的，想好下周做什么了没有？
1: 你看，看见了吗？
0: 我
1: 要做羊肚菌鲍鱼烧鸡，
0: 看见了吗？
1: 姐，我先忙了啊，我跟你说了。
0: 行，你弄吧。

0: 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临时遇到点事儿，出来的时候菜市场都关门了。我这些是去超市买你要的鸡、鲍鱼还有调料。
1: 我都炒上了。
0: 你没耽误你事儿吧？
1: 没有，你放着吧，一会儿可能还要再做一遍。
0: 嗯，好香啊。
1: 香吧，主要就是掌握火候，其他的不难。你要想学我可以教你。
0: 可以啊，那我一会儿试试。孙老师。
1: 笑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做菜的时候特别有魅力。
1: 少来这套，我算发现总会说好听的来蒙我。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难道之前没人这么跟你说过吗？
1: 那怎么可能？当然有了。
0: 谁呀？
1: 前男友们。
0: 生气了？还前男友们？
1: 我给你点醋。嗯。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哎，哟，这么多菜，这么丰盛啊！看看啊，这油焖笋呢、啊，哎，这你可不常做啊。
3: 你尝尝看，好吃吗？
2: 嗯，好吃。要不说你这手艺越来越好，快赶上小蒋了。
3: 谁打的电话啊？打那么半天。
4: 没谁。做好了吗？有点饿了。嗯，
1: 快尝尝。
4: 好。
5: 嗯，那太香了吧。
3: 都是你的。
5: 嗯，太好吃了。
2: 有你真好，幸福。
0: 我去接个电话。
1: 嗯。

0: 怎么了？钱总找你什么事儿？
1: 还是那个自嗨锅的客户，他们还想再和我们合作一次。
0: 相同的广告再发一次？
1: 不是，他们又出了一款新口味。
0: 还是算了吧。
1: 上次合作的效果特别好，他们这次愿意销售分成再加5个点。
0: 你不会已经答应了吧？
1: 当然没有，你不同意我同意有什么用？
0: 那就行。
1: 那要不下周给他们？
0: 下周干嘛呀？给他们再发一篇，做什么？还是复刻吗？那形式上是重复的呀。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那咱们可以想办法呀。你也知道，咱们资本化之后肯定是要做广告，而且合同上规定一周至少有一篇。
0: 下周的我已经安排好了，东西都已经收到。
1: 你已经接广告了？
0: 嗯。
1: 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啊？

0: 有机蔬菜。
1: 快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忙不忙？
1: 还行吧。
0: 我今天和猎头联系了，他们说可以帮我推荐几个合适的 offer。
1: 你离上一次做大项目都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时候你出去找工作，没什么竞争力。
0: 我知道，所以我必须趁现在还有市场竞争力的时候，考虑一下以后的出路啊。
1: 那如意怎么办？
0: 你之前不是说你妈来带吗？
1: 这不是临时计划有变吗？他们不来了，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说好的，尽量靠我们自己，不麻烦父母。
0: 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想的太简单了吗？那如果妈来照顾的话，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是挺好的吗？
1: 你看啊，这一个是观念问题，毕竟老人带孩子跟我们想法不一样。还有家里就这么大点地方，来了住哪儿？总不见得睡客厅吧？再说我妈身体不好，她要是来了，我怕她。
0: 实在不行就李老师带，他有时间，而且有地方住啊。
1: 李老师他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他能带得了孩子吗？
0: 我爸，再不行就你爸，总可以了吧？
1: 谢谢。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事儿？我必须把这个项目做完成，你呢也早点去休息，好吗？欣欣，我们都好好想想，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内政部在112年8月11号有一个公布，我们2022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9.84岁，男性是76.63，女性是83.28岁。这跟联合国公布的2020年全球平均寿命相比，我国的男性平均寿命高于全球平均水准6.7岁，女性则为8.6岁。可是内政部他在他也公告，我们国人健康平均余命和平均余命相差8年，也就是说需仰赖他人照顾，卧床恐长达8年。由此可见，活得老不见得活得好。这是我们国家发展委员会人口推估查询系统的一个资料，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出生率跟死亡率的趋势。黄色线条是我们的出生率，绿色是我们的这个死亡率，好，那后面虚线的是推估。好，那这个图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出生率就已经开始要

低于死亡率了。也就是说，在2020年开始，我们是生的数目少于死，那这是一件非常

照顾一位老年人口。到了2040年的时候，我们工作年龄人口每两个人就会比对一个老年人口。到了2070年，工作年龄人口1.1比对一位老年人口。如果我们目前还是一样的这种生不如死，那这样子我们的抚养的人其实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国际失智症协会在2015年的全球失智症报告中显示，全世界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这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失智症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一般的人，其实你看不太出来他有什么异样，除非你跟他密切的接触。那像我邻居家的一个伯伯，他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呢，他是有被害妄想，只要经过他家的菜园，他就会认为你是要偷他的东西，甚至连他儿子从台北回来，他都把儿子赶回家，他认为儿子是要谋夺他的财产。可是这个阿伯他还是可以去田里工作哟。好，那失智症到后面越来越严重，那就是到后面就是对人时地都搞不清楚，都要人家来照顾。好，那这个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对失智症的全球现况报告中指出，全球有超过5500万名失智者，到了2050年，预计将成长至1.39亿人。失智症相关的成本为每年1.3兆美元，如果到2023年，因为照顾成本增加，可能会达到2.8兆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数目哈。我们的国民健康署在2011年8月有一个公告，就是我们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推估2022年我国的失智者人口将超过3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9×6。这个是2023年8月19号《联合报》的一个综合报道。他说，照顾人力很缺啊，很多的这个需要被照顾的人排不到机构，而且看护也不好请。即便是疫情之后，人力依然严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古代尧帝的智慧。尧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巡视，当地的人民就祝福他多子，然后富，然后长寿。结果尧呢，他说：“哦，我不要，我不要。”尧的理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多，你就会有很多担心的事情；如果你钱很多，你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事。那如果一个人太长寿的话，因为随着年龄大，体力不好，很可能有很多的事情都要仰赖他人来帮你照顾，比如说可能要帮你洗澡啦，或者是帮你处理一些污秽的事情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可能会带来自己的一些不便，也带来自己的一些耻辱。所以尧说啊，这个寿则多入，然后这三个呢，非所以养德也，所以他都拒绝。我做医生已经做超过30年了，在这超过30年的这些日子里，我从苦难的病人身上看到了人性的贪跟痴。有一些人平常就没有好好的陪伴他的父母，等到父母亲老了病了，然后你跟他说：“哎，是不是让老人家好好的走？”结果他就跟你讲：“不行啊，我以前都没有好好陪伴，我现在一定要让我的爸爸妈妈多活久一点，我想多看病人久一点。”如果病人是健康的，你为什么平常不来看呢？对不对？等到身体都这么不好了，你才要看。那有一些人说：“哎，

0: 你不要小看我爸爸哟，我爸爸一个人躺在医院，他赚的钱可比我当业务跑来跑去还赚得多。为什么？因为爸爸他有很多的退休金，爸爸还有私人的保险金，所以爸爸要活越久，我们才可以领越多。那还有人说，医生，我爸爸不能死哎。因为阮后个月，阮囝要娶新妇呢。哦，原来是孙子要结婚，阿公不能死。如果今天阿公是身体健康，等着参加孙子的结婚，那真的是很好。但是如果今天阿公是拖着疼痛的这种病体躺在病床上，那要等着孙子结婚，是孙子大不孝。还有人说，医生，农历七月不能死哎，你一定要给我们拖到农历七月以后。还有人说，医生，中秋节要到了，哦，一定要拖过中秋节。还有人说，过年过节不能死。最常见的也说，医生，我们要等国外的家人回来。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是躺在床上的那个病人，我们多活久一点，到底是要为了谁？难道是为了要让我的家人多看我久一点，还是我的家人可以多领一点钱，还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如果将心比心，这个选择又会是什么？所以说，你的欲望越多，你就会越痛苦。我在医疗现场看到了人生百态，在疫情之下更见到了真情跟现实。照片中的人是我，在这个隔离病房里面，其实这3年其实是我生命中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我有好几次在隔离病房里面一直流汗。虚脱，差点昏倒，是意志力把我撑下来。我有一个护理师，他是在诊间服务的哈。他的父亲呢，免疫功能失调，已婚的他每一天都回娘家探望他的父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新冠疫情之后，有一天他跟我说：“啊，丹尼斯。”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入家门呢。我说：“啊，你没有入家门？”然后我的同事就说：“我都站在门外喊我爸爸耶，看我爸爸好不好？”我说：“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因为啊，我的爸爸没有打疫苗，我担心万一我得病了，会把我的病呢传染给父亲。”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孝顺的这个护理师。有一个看护，他是照顾我的病人。那这个病人呢，他是因为泌尿道感染住院，然后本来发烧也都退了，可是几天之后又烧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马上帮他验了一个快筛，就发现这个病人呢，他得了新冠。好，那同时呢，这个看护也被我们检查出来确诊新冠。按照当时的政府的规定的话呢，这个病人呢是老的病人，是要住到隔离病房。可是这个看护因为年轻，没有什么共病，他必须回家。但是这个看护忧心忡忡地跟我讲，他说：“啊，丹医师，可不可以麻烦你让我跟着这个病人一起到隔离病房住好吗？”我说：“啊，你都得病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休养啊？”他说：“医生。”我身体还可以啦，我还可以照顾这个病人呐。我跟你说，我家里有孙子，所以我不能回家。你看这个看护真的是很不简单。然后我也曾经照顾过一个确诊新冠的老奶奶，这个老奶奶呢，她长期卧床，住在养护院。当她确诊新冠的时候，安养院是把她送到我们医院来。那住进了隔离病房，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医护人员 真的是忙翻天了，造福员也很忙。而这个老奶奶她其实都要人家翻身，都要人家帮她擦澡，帮她喂食。那我打电话给她的儿子，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们派一个人来医院照顾奶奶。没有想到他的大儿子竟然跟我说，医生，我跟你讲哦，我们家有三兄弟，然后我们家里哦，每一个兄弟里面都有孙子哎，所以我们都不能来医院照顾妈妈，医生就拜托你们，麻烦你们帮我们照顾吧。听了这个，我的脸都绿了，谁家没有孙子？
1: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2: 三岁，
1: 我的童年，
2: 对，
1: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2: 对，
1: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3: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2: 对，
3: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2: 对，
3: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4: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有时候你把脉拔到你的脉是就有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还有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有一个老先生，他也是一样住到隔离病房，没有人照顾。我打电话给他的儿子，我说：“请问家里有没有人可以来医院帮忙照顾病人，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请个人来医院帮忙照顾？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多照顾这些需要人家全部照顾的病人了。”这个儿子竟然回我一句话：“医生，我们都已经找好葬仪社了。”天哪！我说这个老人家，他有极大的可能可以活过来呢。你就已经跟我说找好葬仪社，那你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看到这个，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我们的社会号称是忠孝道的社会，看到这些东西我都要打问号。原来我们的社会是阿嬷不如孙子，曾祖母不如曾孙，老了孩子孙子很可能都无法依靠，在疫情之下各自顾生命，真的你只能靠自己，只有自己最可靠。在全民健保之下，仍然有许多的人在受苦，因为我们对待衰老、对待生命末期、对待生活品质很差的病人的医疗模式，让许多人陷入困境。我们长期呼吸器依赖维生的病人，绝大多数是意识不清的长者，有一些是喝酒喝到肝脏坏掉，喝到脑袋瓜不行，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因为某一种因素导致意识昏迷，而这些人一直在用呼吸器维生。让我更不能接受的是，有不少是属于社会局安置的病人。社会局安置的病人理论上应该要受到更好的照顾，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局会让这一群人这样痛苦的活着？我曾经支援某一家医院的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里面就有一个病人，他是社会局安置的，当他使用呼吸器超过63天的时候，由某一家医院转到这个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这个病人四肢挛缩，皮包骨，身上有多处的褥疮，护理师 非常用心的把棉被捆成包。

字形，好让他躺在那边，屁股比较不会受压力。那这个病人，他的四肢挛缩到，就像你在这个小吃摊里面看到的那一种鸡爪、鸭爪那一种恐怖的样子。那有一天，那个护理师跟我说，他说：“阿丹医师，我从来没有看过病人的家属或者是病人的朋友来看他，从来都没有人来看过他。病人辛辛苦苦的活着，到底是为了谁？我们辛辛苦苦的为病人翻身、擦澡、换药，到底又是为了谁？”听到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个母亲，她的女儿上小学的第二天就呼吸衰竭。那这个妈妈呢，她的小朋友就住在一个慢性呼吸照护病房里面。这个妈妈每天往返住家跟医院，就是为了去探视使用呼吸器的女儿，超过十年。她觉得她这十年不知道怎么过的，她不希望她以后再这样痛苦下去，因此她来找我。那我就跟她说，我来跟你的主治医师联络。那很幸运的，这个主治医师听了我的话。我说，如果他是你的小孩，你还是愿意让他这样痛苦的活着吗？因为这个小朋友根本都是意识不清。那后来这个主治医师说，我们这家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从来没有为病人撤除呼吸器过，我不知道要怎么做，药要怎么用，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药物。就是这个小妹妹，我们把卫生设备撤除，然后我们给一些让小妹妹比较舒服的药，让她自然的往生。那日本有一个医生作家叫中村仁理医师，他有写了一本书叫《大往生》，他的书名就是《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无法带给你最幸福的生命终点》。我觉得这本书很不错，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这是在2022年5月的一个长照悲歌。有一个屏东一位许姓男子，他54岁，他长期照顾中风瘫痪的母亲，母亲79岁，结果他们两个人双双确诊新冠肺炎，怀疑他一时情绪失控，将母亲从2楼的阳台推下，然后他自己也跟着坠楼，母亲当场死亡，他则获救。邻居都非常的感叹，其实这个男生照顾母亲长达20多年，其实很孝顺，可能是因为他压力太大，又不好意思向外界求助，所以才发生这样令人遗憾的事情。这个男子呢，他的家里就只剩下他跟二哥了。他的二哥是从事油漆工，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那这个男子他独立照顾母亲，有空的时候还会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其实这是很令人家难过的一个点。如果你有照顾过一个瘫痪的人，你就会清楚的知道，其实照顾这样瘫痪的人就已经很忙了，怎么有空还会出去打零工？一定是他经济穷困到极点，他才会出去打零工。那这个母亲呢，她领有重大身心障碍手册，是脑中风的病人，她有慢性支气管的病史，同时她有鼻胃管，她还有气切管，她意识不清，4岁无法沟通，是列册中的中低收入户。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回推，我们来改变医疗决策，我相信这一家人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当这个老太太她脑中风的时候，她意识不清，我们就不要住加护病房啊。然后用呼吸器用了一阵子，如果发现愈后还是不好，我们就把
呼吸器。

一拿掉，我们也不做契切，那这个人也就走了。那如果他没有办法进食，我们不插鼻胃管，他也是随顺生命自然的轨迹就往生了。那如果你已经走到也插了鼻胃管，也做了契切，这些年来如果他发生肺炎或者是泌尿道感染的时候，我们不用抗生素，这个奶奶也走了。如果他碰到一个医师，像我阿丹医师这样的，我跟你讲，他也好命，他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人伦悲剧。

0: 有一个3个月大的这个婴儿，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护理师，那因为生了小 baby，妈妈就辞职了。好，那这个婴儿呢平常都是趴着睡，很不幸的有一天，小朋友溢奶了，然后就被呛到。那妈妈一直在帮他 CPR，从家里然后救护车一直到医院，那。救回来的一个小 baby 是一个没有办法自行呼吸、使用呼吸器的婴儿，他没有办法吸奶，而是用中央静脉营养来灌注。到了20几天的时候，主治医师就跟这个妈妈说：“妈妈，小朋友使用呼吸器已经这么久了，我建议做气切，然后我们把他送到专门在。”照顾这个婴儿使用呼吸器的一个病房，妈妈觉得孩子这么小就这么辛苦，妈妈觉得很为难。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护理师偷偷的告诉这个妈妈，他说：“妈妈，我告诉你，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妈妈说什么选择啊？我们可以做维生设备的撤除啊。结果这个妈妈。就跟爸爸开始上网去搜寻，那就搜寻到陈秀丹医师，然后妈妈就开始跟我联络。那妈妈跟我说，她每一天在家里都一直哭，看着小孩子的奶瓶，看着小孩子的这个床，她就是哭，一直哭。那我跟这个妈妈讲，我说那这样你去跟主治医师说，说呢你已经来问过我，而我是一个。加护病房做非常多年的医师，这个小婴儿他就是一个生命末期，我们维生设备可以给他撤除，而且是符合我们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规定的，这个维生设备的撤除是合法的。结果妈妈就去跟主治医师讲，然后主治医师说不行，结果呢，这个妈妈就真的很难过的在主治医师面前哭了。那后来，这个医师有一天，他终于想通了，他就决定要帮这个小 baby 拔掉气管内管。那当拔掉这个管子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个中央静脉导管。然后这个护理师妈妈就说：“医生，那这个中央静脉导管是不是一起拔掉呀？”结果医生说：“啊，留着啦，留着。”结果妈妈就打电话给我，我说：“小 baby 就要走了，这一支管子对他没有好处。”所以，请医师现在就帮他拔，好。那后来，医生也帮他拔掉了这个中央静脉导管，好。那紧接着，孩子的阿嬷也来了，阿嬷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护理师，阿嬷就跟这个小 baby 说：“孙啊，好你辛苦，好，我们的缘分就到今天，希望以后你可以投胎转世到更好的人家去。”那如果有缘，我们再相会哈。那这个小 baby 呢，就在妈妈的怀抱里，好，然后有奶奶还有爸爸陪伴，这小 baby 就走了。当天晚上，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阿丹医师，你知道我的孩子怎么走的吗？他是在我的怀里走的呢，这是让我唯一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我说：“对呀，我叫你把中央静脉。”这些管路拔掉，其实就是希望小 baby 可以在你的怀里安详的离开。好，那我可以说这个家庭是有贵人的。从那个护理师偷偷的跟他讲，还有阿丹医师也是他的贵人。然后我们也要感谢这个愿意改变主意的原主治医师。好，所以做贵人其实并不难，有时候是你一句话。你就可以救了这个人，可以救了这个家庭。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这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位40岁的先生，他是他们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一天上2份工，白天他在做这个义务交通指挥，听说有一点微薄的时薪。那晚上呢，他是在捷运。在里面，做清洁、打扫、打蜡的工作。可是这个人非常的特别， 他高血压竟然不吃药。一年多以前，他有一个轻微的中风，这次呢，他是因为头痛、呕吐送医，然后意识昏迷，检查出来发现他是小脑出血，脑室也出血，在住院二十几天当中，脑部的手术两次，那他的昏迷指数一直都是最低分，也就是三分。像我们，我叫你，你会回应，你手脚会动，我们是十五分哦，那最低分就是三分。好，那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病人的爸爸跟太太都一直希望医生帮他做维生设备的撤除，可是医生就不愿意。那医生是跟他讲，就某个层面而言，我愿意帮你写说他是生命末期，但是你必须去说服我们病房里面的那个胸腔科医师。问题是那个胸腔科医师就不愿意写。好，那其实这个医生人也很好，他知道这个病家有经济的困难，医师甚至还帮他申请急难救助金。好，那这个不为他撤除维生设备这件事情让家属非常的痛苦。好，那这个因为已经住了二十几天，医生希望家属赶快将病人转到这个慢性呼吸器的这个照护病房。好，那这个爸爸呢，他就在一个礼拜三的早上，我在看门诊的时候，爸爸自己来带着孩子的病历。好，那我看一看，我说这个人的确是一个生命末期。好，但是你的媳妇怎么想？因为病人他的这个做决定的，他如果意识不清楚，做决定的应该是他的配偶，我必须要知道太太怎么想。好，那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下午又把他的媳妇跟他的孙子一起带来了。好，那当天早上呢，这个爸爸要回家的时候呢，我写了一张字条请他带回去给他们那个医院的医师看。我字条里面写的内容就是说，我是陈秀丹医师，以我专业的判定，他是一个生命末期的人，他是符合我们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维生设备撤除的条件，我愿意当他第二个见证他是生命末期的医师。好，那结果下午的时候，爸爸就跟我讲，他们的医生不认同，因为我不是他们医院的医师。其实如果以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条文来看，他有讲哦，就是一个生命末期的认定不以同一家医院同一时期为限，显然是这一家医院的医师不懂得这个法律。好，那我打电话给这一家医院的这个加护病房，那医师不在，我问护理师，我说请问这个先生他有尝试过拿掉呼吸器吗？他说有啊，可是都撑不到四个小时。那你们的主治医师有要帮他做维生设备的撤除吗？护理师说，坦白告诉你，他们不想撤除。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当下就跟护理师说，这个病人我要把他带回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好，那我跟我们的住院处讲好，有床就通知他来。很幸运的，第二天有床了，那病人就被送到我们的医院的急诊室。一到急诊室，我马上请我们的呼吸治疗师到这个床边帮这个病人测试呼吸器的脱离指标，就发现他呼吸的力量几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微弱。这就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只要一拿掉呼吸器，很快他就会往生。好，那到病房的时候呢，这个太太跟我说，医生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点隐秘的时间。那他们是透过视讯让这个岳母、岳母岳父也跟这个女婿告别，太太跟他告别，还有在家里不方便来的妈妈也跟他告别。好，那当他们这一些告别的都做完之后，他们说阿丹医师可以进来了，那我就进去，我跟病人说辛苦你了，我们这一支 气管内管已经不需要了，我来帮你移除。几分钟之后他就往生了。我亲自送这个病人的这个遗体到楼梯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年纪大的爸爸带着一个非常瘦的媳妇跟一个非常小的小孩，看他们的背影，其实我心里很难过。那这个在这个病人在急诊室的时候呢，我问这个太太，我说你老公有保险吗？这个太太跟我说他不买保险的。哦天啊，一个40岁的应该是要养家活口的人，竟然没有为他自己万一不幸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收入做一些考量。那这个太太她跟我说她同意我将这个故事当成教案，希望以后没有人受类似的苦。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这是我一个同事，哈，一个在医院工作好几十年的朋友，哈。那这张照片呢，是20几年前拍的，哈。他说啊，阿丹医师，我看多了可怕的急救现场，所以呢，我就在我的胸前刺了一个 No CPR。哦，你看，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行动派的人，哈。那我自己个人是不会很喜欢在身上刺东西的人，可是你看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竟然因为害怕被急救，就在她的身上刺着 "No CPR" 这几个字，哈，可见她是多么的害怕被急救，哈。人生真的很无常，不管是一个3个月大的婴儿，或者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是一个很老的老人，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很清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会知道。在2014年，有一个报道，是在探讨临终前无效的医疗，结果发现这是另类的台湾第一。那台湾加护病房的密度是全世界第一，这不是好事哦，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医疗。很可能是医疗过度。我们长期靠呼吸器依赖维生的人数是美国的5.8倍，有超过50%的医师为了避免医疗纠纷，实施无效的医疗。无效的医疗有好几种定义，如果以直的无效，那就是说你再继续救治下去，这个病人还是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那这就是所谓的无效医疗值的定义。我们台湾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们的病人活不好，要自然死，真的这么的难吗？每一个人都会死，那死亡被拖延的原因很多，我把它归纳成底下3种：一个是医生放不下，另外一个是家属放不下。还有一种是病人本身放不下。我曾经照顾过一个只有28公斤重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他是长期洗肾，而且他也做了气切，他还在家里使用呼吸器。他的家非常的有钱。那他这一次住院呢，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染，所以送到加护病房里头来。那这个我看到这个病人，他皮包骨，你给他灌什么牛奶，他马上就拉肚子，简直是就像一个木乃伊那种感觉哦。那我跟他的儿子说，我说某某人呐，您的父亲这么辛苦，要吃又不能好好吃哦，灌牛奶也拉，然后还要洗肾，还要用呼吸器，还要被抽痰。如果今天我们不洗肾，他没几天也走了。如果我们呼吸器不要用啊，他也走了。我们如果抗生素不要用，他很有可能感染就让他死了。结果这个儿子跟我说：“医生，你讲的我都知道，可是我告诉你哦，我爸爸非常的怕死，要不然你自己去问他。他如果说好，我都 OK。结果我就真的去跟病人谈，我跟北北说：‘北北，你活得很辛苦哎，哦。’”要抽痰，还要洗肾，还要被打针，然后又一直拉肚子。北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好好的走呢？啊，北北就摇摇头，显然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好好走。我说，北北，如果啊，你不要用呼吸器，你很快就走了哦。如果你不洗肾，几天你也走了，或者是我们不要用抗生素，你也有可能就死了。结果北北就一直摇头，一直摇头。我说：“北北，你很怕死吗？”他就一直跟我点头。原来这个病人真的很怕死。几天之后，我们就让这个病人出院了。没有想到出院后几天，病人的血液培养报告出来了，他的血液里面有长着细菌。那我赶快打电话到他平常洗肾的医院，跟那个医师说，请他注意。那这个医师说：“我们的病人好好的呢。”他都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异状。结果这个医师呢，又帮他重新帮他做血液培养，
没有想到仍然长出同样的细菌。你看这个病人实在有够可怜，他越怕死得如拍戏。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人跟那个细菌可以这样共存这么久的。那不好的疫病关系其实也是让一个人不得好死的一个因素。台湾的医师被告的几率全世界第一。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人家做过研究的。那当然真正被起诉的没那么多哈。但是如果一个医生曾经被告过一次，我跟你讲，这个医生他对待病人的态度跟想法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当医护人员出走的时候，谁是赢家？其实政府应该好好的来检讨，为什么医护人员要出走？这是政府应该要好好去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健保总额制度根本就是一个压榨医院、压榨医护人员的制度，所以很多的医院为了要存活，它必须去发展自费医疗。这个自费真的也是不得已的。好，那台湾健保给付无效的医疗，这也是一个助长一个人不得好死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住在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的费用还比外面养护院的费用还少，所以家属觉得，他住在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他们反而比较没有压力，甚至有人因为有一些保险，住院家属还可以赚钱。那你会发现，医院里面一床难求。真正需要有急需病床的人，还在医院里外面或者是急诊室在等床。上个礼拜我们医院就曾经有一个100人次在等床的这一种恐怖的这种数据。那外科医师急着跳脚，肿瘤科的医师也很紧张，因为他们的病人时间到了要来开刀、要来打化疗，都没有床可以进来。这是前几天的报纸，病床吃紧，在宅急症照护明年试办。那偏远地区的民众叹，居家照护人力从何而来呢？真的，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时期。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来思考，到底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赢家。那我们台湾社会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害怕谈死亡，医院里面的第四层楼还不可以说四楼，那还有很多的医师抱着救人救到底的心态，甚至有家属说：“我如果不给他急救，我怕别人会说我不孝顺呢。”就像前几天我们有一个90几岁的老人家，那这样的老人家，我们都住院的时候都会去跟家属谈。如果有一天这个老人家怎么了，我们是不是让他好好的走？那就希望家属来签那个不要 CPR 的同意书。没有想到这个家人竟然说不行，我不能写，写了呢，可能邻居就会说我不孝顺。哇，真的是很难沟通。那有一些家属主张隐瞒病情，其实说穿了就是不尊重病人的自主权。那剥夺病人知情、为自己选择医疗模式的权利，也剥夺病人交代后事的机会。那这一些隐瞒病情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很可能就是有潜在医疗纷争。好，那当医生应着这个家属的要求来隐瞒病情的时候，医生要对病人说谎，三班的护理师也要跟着一起说谎。甚至连推床的那些勤务人员也要说谎，整个医院变成诈骗集团。我跟你讲，诈骗集团非常惹人厌，而我这个阿丹医师拒当诈骗集团的一份子。所以当我去查房，如果发现这个病历上面有注载病人不知病情的，我都很痛苦。那如果是我自己的病人，我说，要隐瞒病情这种事情，我不做。那一个人一定要死得清清楚楚，这样你才不会冤枉死啊，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人他自己怎么死的，他都不明不白，搞不好他会跟阎罗王告状啊。所以一定要知道病情，要让这个病人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病人从知道病情一开始的否认、愤怒，一直到心里全然的接受。我们要让这个人有时间把对死亡的害怕跟哀伤
转换成一种期待。事实上，有一些人要死了，他反而很开心，因为他觉得死亡是迈向另外一个旅程的一个开始。好，那这个澳洲的一个灵性教学大师 Dr. Bridge， 他曾经说过，病情一定要知道，因为真爱赶走惧怕，坦白获得自由。如果你今天真的爱这个病人，你就必须克服告知病情的那一种恐惧。那如果我们对病人很坦白，不管是医生，不管是家属，或者是病人，我们都获得内心的自由。好。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吃沙茶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因为幸福食堂今天要手把手教大家美味的沙茶酱做法。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谢谢
0: 阿泰师傅，你好。今天准备了什么？
1: 是我们先来看我们前面要准备的料。一开始我们要准备的是我们的杏鲍菇丝。哦，对，
0: 这个必须要说一下。
1: 是是是，
0: 本来阿泰师傅有想说，哎，这个啊，我们工作人员啊有想说，这个杏鲍菇丝是不是让这个我来在节目上面操作？
1: 是是哦，
0: 然后甚至呢，在阿泰师傅在餐厅里面的这个副二当家也想要帮忙，
1: 同事
0: 也想要帮忙操作，阿泰师傅坚决说。
1: 也没有这么坚决了，
0: 我不准人家碰我的杏鲍菇。
1: 我冰箱蛮多的，
0: 为什么？
1: 对，就是它需要比较切的比较细丝一点。
0: 了解。
1: 对，那它是我们最后杏鲍菇会不会成功成败关键，就是你的刀工有没有办法切得很细，这样子。
0: 这个是必须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有多细。
1: 对。大概了。大概。
0: 这个不是大概了。这个已经是真的是很细耶，这个刀工必须要很讲究才行。
1: 就还可以
0: 啊。对啊，对，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帮忙这样。
1: 哎，也
0: 就没有办法。
1: 有左手跟右手。哦，
0: 还有我们金针菇。
1: 对，金针菇。那我们金针菇是把它直的，对对，砍一半。嗯。那下面部分靠近地头部分，我们也是要把它剥到非常细丝。
0: 了解。
1: 对，我们要做到这么丝，就是便利于我们等一下要去煸炸它的时候。可以很快速的挥发它的水分，
0: 了解，
1: 对，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我们今天做完的沙茶酱量大约大致差不多在850毫升上下了，
0: 那就是800到800一大罐哦，
1: 对，就中瓶吧。你外面买沙茶酱大概是中罐左右。
0: 哇，那这个真的自己做起来，对不对？省钱，
1: 对，
0: 你在外面买那个不便宜耶。
1: 是是是，主要就是你自己知道原食材你自己放了什么。
0: 没错没错。好，这个是什么？
1: 这是老姜，含皮的，所以它会带一点黄色。
0: 好，了解。来，豆包。
1: 是豆包，一般的豆包，大概是一片的量。那我们直接把它切成这样小丁就好。
0: 了解。
1: OK。
0: 好，来，我们来开始进行。
1: 好，那我们先来炸两个菇丝。
0: OK。
1: 两个菇丝哪一个先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分开炸，不要不同菇混在一起。哦、oh, ，对，那我们今天橄榄油准备的是大概400ml，
0: 了解。
1: 我们的油量今天是抓固定的，因为我们的酱跟油比是一定要是统计好的。
0: OK，
1: 对，东西跟料会是固定的，所以我们这一锅油从头要用到尾。
0: OK，
1: 是。那我们要拿来偏炸这些食材呢，时间可能会拉长一点点，因为我们温度不希望它拉太高，所以我们才会把东西切得这么细。哦、oh, ，对，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油温，我们就随便丢个菇。哦，哎，你看它这样子起来了，差不多了 ，OK， 我们就可以下。

0: 对，干到你，我们等一下破壁机它打起来可以直接打得动。
1: 了解。
0: 对，如果炸得不够干的话，它有水分残留，那我们后面调出来的酱它可能很快会坏掉。对，它的水分再释放出来就很快会坏掉。
1: 了解。
0: 是，所以这步成败关键就在这里。
1: 干与不干，其实我们看油的反应就知道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等一下炸起来，你看就知道，肉眼就可以辨别了。
1: 了解，了解。
0: 干它就是会呈现金黄色，然后它会呈现一个比较硬质地，有点像我们吃那个王子面那种感觉，你手一扳它就可以断，是酥脆的感觉。
1: 了解。
0: 对。那我们要准备一个器具，不时去搅拌它一下。嗯，对，是为了均匀受热而已啦，没有什么其他用意。
1: 了解。
0: 你看现在气泡都还很大，对。
1: 好，阿泰师傅今天还是会有把所有食材跟料理的这个配方比例跟大家介绍在我们节目后面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是，那我们这个菇是取代我们素食沙茶酱里面的扁
1: 哦，
0: 跟柴鱼。
1: 了解，了解。
0: 因为荤食类的话，它的鲜味是来自于扁鱼跟柴鱼。
1: 嗯，
0: 对，它一样是把它偏香的。
1: OK， 这个如果自己这样做下来哦，在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
0: 它是可以常备的，对，封存好，不要碰到生水，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般冰冷藏一样，跟我们买沙茶酱回来使用是一样的。
1: 了解，
0: 对，
1: 好
0: ，OK， 现在差不多了。我们先把我们第一次的菇丝滤起来。
1: 哦呦，这个菇丝看起来就好吃啊！
0: 好，然后继续，我们持续的拿来炸其他东西，还是同一锅油。
1: OK，
0: 我们接下来炸杏鲍菇。
1: 我看你油温很稳定哎，
0: 对，
1: 我们在家里面大概就是中小
0: 火，小火，小火就好了。
1: 了解。
0: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炸完的丝差不多就要像这个样子。
1: 这看了就好吃呀。
0: 你目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干。
1: 嗯，
0: 对。然后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1: 哎呦，
0: 还有脆脆的这种感觉 ，OK。还有一个菇的鲜甜在，
1: 哦，很香啊，
0: 就可以了。对。对啊，其实这个
1: 酥，
0: 对它这样加椒鱼其实蛮好吃的。
1: 哎，怎么会有个鱿鱼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做
1: 鱿鱼丝啊，
0: 对，我们做素鱿鱼就是这样做，炸那个金针菇。
1: 难怪你可以取代那个鱼的鲜，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真的好啊。
0: 是，好，那就麻烦炸好了，麻烦园区直接帮我们下
1: 破壁机。
0: 对，
1: 好，
0: 我们就炸好就下，炸好就下这样子。
1: 你看一下哦。杏鲍菇也是这样子，慢慢已经变色了。
0: 对，慢慢变色。
1: 对啊，这样子透金黄，透金黄出来了。
0: 那炸这个大家有点耐性，不要急着去升它的温。
1: 了解。
0: 对，因为升它的温，它的那个炸的速度会不一样。
1: 嗯，
0: 对，水分挥发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
1: 了解。
0: 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大家有点耐性，维持中小火去炸。
1: 嗯，
0: 尽量不要超过120度。
1: 了解。其实也没有很久啊。
0: 对，不会很久，不会很久。
1: 啊、这样炸其实蛮快的。
0: 对，算快了。
1: 饭团也很搭啊，对啊，都很搭啊。这个脆脆的，多了一个口感在。哎，这个 fine dining 哦，做一碗汤，上面丢几片上去。
0: 可以，可以，
1: 你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真的。
1: 来，这个是杏鲍菇丝，朋友们。
0: 我们叫了，接下来炸姜，
1: 炸姜，
0: 对，老姜，姜末旋下，姜的水气会比较足，所以它的烟会比较大一点。大家炸姜的时候要稍微闪一下。
1: 哇，完全不一样，
0: 是是，
1: 这个鲜度很重，杏鲍菇炸完之后是甜度很够，
0: 是。
1: 又鲜又甜，哎呦，这好搭哦！
0: 是，
1: 也要把它加进去吗？
0: 对，都进去。
1: 很可惜啊。
0: 不会，不可以少它一位。
1: 哎，这个姜这样子
0: 是，
1: 也不是那种很呛的味道哦。
0: 不会，不会很呛。
1: 它很温和哦，
0: 是
1: 老姜跟嫩姜，选择老姜的原因是什么？
0: 味道比较足，对。

0: 再滤掉，
1: 对，再滤
0: 油，再把它放下来，
1: 是。
0: 哇，这个油真香，而且干干净净的哦，朋友们。有的时候你会炸东西啊，你炸完之后就觉得那个油很脏，有没有？这个油干干净净的，
1: 就是你要维持在低温
0: 哦，
1: 对，你不可以让温度拉高。
0: 了解。これ，
1: 对，
0: インサイ，
1: 对
0: ，OK，
1: 都下都下。
0: 这个有办法吃吗？
1: 可以，但是就比较辣。
0: 对，但是要试试看，
1: 就是姜风味了，没有什么特别。
0: 酥炸的老姜，
1: 是。
0: 来啊，小光买。没有任何的姜的那个刺激跟辣，
1: 是
0: 它很温和。
1: 你只要偏干之后，对姜的刺激跟辣味就会消失了。
0: 对，它只有姜的那个香气。
1: 但你一定要偏得够干。
0: 对，然后也是回甘哎，
1: 是是，
0: 就是你好像这样子怎么吃完这每一道下来单干吃都是回甘，
1: 主要是因为它的鲜甜味会一直进油里。对你吃到它附属的油脂，你就有一种回甘的味道。
0: 哦，
1: 它的味道会已经在融合，藉由油的关系了。豆包就比较快，就是炸酥啊，炸酥炸干就好。
0: 豆包应该是增添整个酱里面的口感吧？
1: 对，
0: 口感担当。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其他的菇啊姜来的强烈。
1: 是，没错，它就是一个口感作用。
0: 对。这种有没有办法买那种市售在市场已经是炸过的豆包？
1: 尽量不要，
0: 尽量不要，
1: 尽量不要。我们最好是买生的回来自己做。
0: 了解。
1: 第一是健康考量，因为你不知道炸豆包的油是用什么油。
0: 没错，没错。了解。
1: 我们一定要炸到酥哦，切记切记，一定要。

0: 再把油滤出来。
1: 是，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0: OK。
1: 好，那我们先关火。
0: 哇，这个油精华，那油绝对是精华。
1: 你要有这个声音，哎呦，这样就是算全干了。
0: 再一次，
1: 是，
0: 哎呦，酥
1: ，OK，
0: 酥麻，这个可以试试看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这可以吃。它就没什么味道了，就是一个口感而已。
0: 试试看啊。
1: 就一个口感，
0: 它是主食啊，
1: 对，算是了，
0: 都是主食啊，
1: 碳水化合物。
0: 哇，好赞哦！哦，这个酱一定好吃，光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我就觉得哇，厉害了。
1: 对，
0: 好下去哦，
1: 好下去了。好，那我们最麻烦的部分就处理完毕了。
0: OK，
1: 对，
0: 这个是前置作业。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麻烦的部分了。接下来就是照配方，就是无脑，比较无脑的部分。
0: 好。艾叔，你在变魔术吗？
1: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点咖喱的颜色，跟那个沙茶的颜色慢慢混合出来。
0: 沙茶酱啊，我发现阿泰师傅的沙茶酱，你吃完之后，它那个香气啊，那个茴香的香气啊，会一直回荡在你的嘴巴里面。
1: 是，
0: 我刚刚已经吃完，大概已经过了三分钟了，我现在嘴巴还是那个香气。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准备了什么样的调味料？
1: 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从左边开始。
0: 嗨，
1: 好，我们的大茴香。
0: 大茴香。
1: 对，大茴香粉。
0: OK。
1: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胡麻。
0: 嗯，
1: 胡麻酱。
0: 胡麻酱。
1: 然后依顺序，下面是我们的甘草粉。
0: 甘草粉。
1: 对，在下面是我们的椰子粉。
0: 椰子粉。
1: 椰子粉。
0: 对，好，
1: 椰子粉。
0: 好。
1: 对，然后粗细没有关系。
0: OK。
1: 对，看我们手边方便有什么。
0: OK。
1: 这样子。
0: 好。
1: 然后。右边的是我们的五香粉，
0: 五香，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辣椒粉，
0: 嗯，
1: 辣椒粉我们要酌量啊，
0: 嗯，
1: 对，酌量使用，
0: 了解，这样
1: 子，好吧，然后再来是右边是我们白胡椒粉，
0: 白胡椒，
1: 再来是咖喱，
0: 姜黄，
1: 下面是咖喱粉，
0: 咖喱粉，
1: 对，
0: 啊这里，
1: 哎、欸、哎、欸，这个我没有接到到，
0: 这个没接到，
1: 我问一下，这个是五香粉，
0: 哦，这个是五香粉，
1: 然后这个是花生酱，
0: 这个是花生酱，啊，花生酱这个是有糖的吗？
1: 有糖跟没糖都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对对，
0: 不影响就对了。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好，
1: 它不影响主要味道。
0: 我这样子看完，
1: 是是，
0: 这不就是沙爹酱吗？因为它有很多花生元素啊，对不对？它又有这个咖喱粉，
1: 嗯，类似，
0: 所以其实就是演变过来的，对不对？
1: 一线之隔。
0: 了解。
1: 对，但是就是配方比。
0: 哦，哎，我真的还不晓得原来香料这么多哎。
1: 对，但其实还有几种啊。我们今天还有几种香料没有上，
0: 了解。
1: 但是它那个味道就很细微了，然后它比较没有刺受，没有粉状的东西，
0: 了解。
1: 比如说像那个陈皮，
0: 哦，
1: 对，它的处理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就考虑把它拿掉，它没有影响味道大体啦。
0: 嗯，
1: 对，我们今天就没有在做，
0: 了解。
1: 这样子，
0: 好，怎么样子操作？
1: 好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分类的动作，我们先把花生酱跟胡麻酱。我们先支开，
0: 支开。
1: 对，我们刚刚剩下的油在这里嘛。
0: 嗯
1: ，OK， 放一旁。我们准备一个空锅。
0: 嗯，
1: 对，记得哦，是空锅哦。
0: 嗯，
1: 好，我们把所有的粉类全部下。
0: 空锅哦，看好，没有东西哦。
1: 嗯，是。然后我们就所有的粉类全下。
0: 就是无脑全。

0: 我们刚刚的油还有点余温，
1: 是
0: 我们用油去冲它。啊，那不要直接把粉下到油里。
1: 嗯，为什么？
0: 有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说我们的锅子还在加热，对，放旁边还在受热的情况下，如果你粉直接去下到热油，它有一点尘爆的危险性在。
1: 了解。
0: 所以尽量习惯性来讲，我们不要直接粉类的东西去下到热油。
1: 了解。
0: 除非你非常非常的熟。
1: 了解。
0: 我建议还是不要了。
1: 了解。
0: 对啊，
1: 了解。我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可能特别要注意一下。
0: 是是是，尘爆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我们只要一点点的温度，把它稍微煮到小滚，让它香味有出来就可以了。
1: 了解。
0: 是，不需要煮很长时间。
1: 好，
0: 那我们就均匀做搅拌。一样就是我们刚刚炸锅的那一锅油，
1: 嗯，
0: 对，我们都没有再另外加油。
1: 哎呦，哎呦，你，阿莱师傅你在变魔术吗？
0: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点咖喱的颜色，跟那个沙茶的颜色慢慢混合出来。
1: 沙茶酱啊，而且这些香气哦堆叠起来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味觉很敏锐的人的话，你就会觉得啊，它就是沙茶酱，它、啊、很好吃。可是如果你把它摊开来，这些风味，你会慢慢的从你光闻就知道，哦，真的是有这一些味道在。
0: 是是是是是。
1: 因为通常我们去吃火锅或者是吃沙茶酱的时候，你就是光吃而已，你不会真正去分解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味道。
0: 是，
1: 原来就是这一些香气去堆叠的。是是是，厉害啊！
0: 主要的香料是吃小茴香比较多。
1: 了解，
0: 对。
1: 啊，这个是什么？
0: 我们最后再下一次调味，去补它的味道。
1: OK，
0: 是
1: 啊，准备了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素蚝油，
1: 嗯，
0: 然后红糖，
1: 嗯，
0: 没有红糖用白糖也可以。
1: 了解。
0: OK， 盐巴、酱油、香菇粉，
1: 嗯，
0: 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香油。
1: 哦，
0: 对，那一般做法也是有人会用芝麻啦，但是芝麻它的工序实在比较长一点。
1: 了解。
0: 对，那大家在家里做比较没有这么便利，我们就直接选用香油。
1: 好 ，OK， 好，怎么操作
0: ？OK， 那我们花生酱跟胡麻酱就直接下来。
1: 好，刚才这个香料的这个油的部分是稍微小滚，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是一点点的小火在下面，对不对？垫在下面，
0: 对 对。
1: 好，胡麻酱跟花生酱，
0: 对，如果觉得温度太高，直接关火也没有关系。
1: 了解，
0: 对。现在受热就不是说一定要
1: 了解。
0: OK， 我们现在为了要溶解它，所以我们就给它一点点
1: 提个温度。
0: 对，
1: 哎呦，哇，这个香气香料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堆上去，一层一层堆上去。
0: 对对对。好，溶了就好，就关火了。
1: Okay， 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蚝油，
1: 把后来的酱料都再放下去，
0: 都可以下了。
1: 我这个要拿纸笔记下来哦，这个不记下来，哦，是记不住的。
0: 然后红糖，
1: 好，你怎么都记得住？你这很厉害。
0: 哇，在跟我讲话。香菇粉，盐巴。
1: 有的时候自己做菜哦，就是你当下，比如说你上网看人家做菜，或是你看幸福食堂，当下你做完之后，你可能隔三个月或四个月，然后有人说：“哎，你之前不是有做那道料理吗？那个沙茶酱吗？”说：“哦，有，我做过啊。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做？”然后你就会忘记这样。哎，好，回去看一下。
0: 做法会记得啊，
1: 对啊，
0: 食材都不一定
1: 忘记，对啊。
0: OK， 然后我们现在让糖溶解一下。因为我们刚刚下红糖嘛，稍微让红糖溶解。
1: 好，
0: 好，我们最后下的是酱油。
1: 嗯，
0: 对，酱油就是为了要调色。
1: 了解。
0: 把它的颜色调回更近沙茶一点。
1: 好，没有很多，
0: 没有很多，就一点点就够了。对。好，这样就可以直接关火。然后最后关火之后，我们搅拌一下，让它散一点热。
1: 好，
0: 对，因为我们要下破壁机打嘛。那我们现在这个准备的是香油，
1: 香油，
0: 香油，我们直接冷油直接进来，
1: 好，
0: 去降它的温。
1: OK。
0: 主要目的就是降温用。
1: OK。
0: 跟增香。 这个要麻烦袁介帮我全部下破壁机，
1: 全部放进来了，
0: 全部进来，全部进来，没关系。
1: 哎，好香哦！刚刚香油加下去之后啊，我原本以为是那个沙爹的味道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又变成我熟悉的沙茶酱的味道。
0: 是是。
1: 好，阿赖师傅，
0: 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开打了。
1: 好，放进来喽。
0: 好。
1: 慢慢的嘛，低速就好了。
0: 好，慢慢慢慢。我们来试一下，
1: 好香哦！
0: 我们就是打到它细，
1: 哇，
0: 打到细就可以，差不多了。
1: 哇，这就是这火锅店有没有那一桶有没有争先恐后去捞的那一个沙茶酱啊？我跟你讲，好吃的店家啊，火锅店家啊，它的沙茶真的是我唯一想要去了解的，因为沙茶好吃代表这间火锅店一定好吃。
0: 是，
1: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沙茶味。
0: 是，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哇，太好吃了，有一点点甜口，它的油脂感稍微多一点，它是舒服的。辣呢，我觉得是垫在后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它才会在你的喉咙慢慢慢慢的有点这样子刺刺的感受，是很舒服的。然后它的香料味很明显，是如果我们吃市售的话，你可能你会吃不出它到底加了什么香料。
0: 是，
1: 但阿泰师傅的沙茶酱是它的香料味特别突出，是香的，是浓的，
0: 是
1: 哦，很棒啊！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加什么都适合哎，
0: 可以，
1: 真的加什么都适合。
0: 出来了，
1: 倒出来，
0: 倒出来，
1: 好，来。你看看，这么大一碗哎，这个真的是一大罐哦。
0: 对，就中罐差不多。再放凉以后，它会沉淀。
1: 嗯，
0: 对，它的泥沙茶的酱它会沉底。
1: OK，
0: 油会比较浮上表面。
1: 嗯，
0: 这样子，
1: 就跟我们有时候吃火锅
0: 就一样，
1: 很多人没去动那个酱料，
0: 对对对，
1: 上面都会浮成油嘛。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啊，你把它拉一拉，
0: 它就是会
1: 就可以拿起来
0: 变这个样子。
1: 好，既然阿泰师傅我们酱都做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沙茶酱稍微简单做一道料理品尝一下？好，
0: 我们就来炒个青菜好了。
1: 好，没有问题。炒青菜也不简单哦，阿泰师傅
0: 是
1: 也可以告诉大家，如何怎么样简单炒一个好青菜。
0: 其实炒青菜没什么，重点就是火候要够。
1: 听说要大火，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火候大是好的，
1: 了解。
0: 对，你才可以保水啊。
1: 了解。
0: 一般家庭比较容易失败，就是因为你火候不够大，
1: 嗯，
0: 或是你怕开大，
1: 了解，
0: 保水保不住了。
1: 你说快炒店他们都是用那种快炉啊？
0: 对，因为我们餐厅用就是火候大，
1: 嗯，
0: 对啊，所以炒出来青菜会比较脆，
1: 了解，
0: 比较保水。

0: 好了，
1: 来加码沙茶炒青菜。来，观众们请先享用。这个酱料哈，做什么都是，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刚真的是，而且我发现阿泰师傅的沙茶酱，你吃完之后，它那个香气啊，那个茴香的香气啊，会一直回荡在你的嘴巴里面。
0: 是。
1: 我刚已经吃完，大概已经过了三分钟了，我现在嘴巴还是那个香气。嗯。真的口齿留香就是这样。
0: 还有那个甘草。
1: 对对对对对，是个回甘。
0: 对，所以它会一直回来。
1: 对对对，它真的一直回来。
0: 对对对。
1: 你想要忘掉它都很难。它就像是一个酱料的双手，又把我紧紧的拥抱着了。
0: 是，
1: 好，试试看炒青菜。阿德师傅，跟你一起分享。
0: 好 ，OK。
1: 哎，辛苦了，阿德师傅。
0: 辛苦了。
1: 哇，什么都搭，就是。就是我们喜欢的沙茶勾扎比炒青菜，喜欢吃沙茶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是有福了。阿泰师傅，
0: 是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0: 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有加了辣椒粉，那有些人不太敢吃这个辣味，那不喜欢吃辣味，我们可以把辣椒粉的部分给去掉，嗯，这样子，或是说。你比较喜欢甜味重一点的或咸味重一点的，可以自己再去做调试。
1: 了解，
0: 这样子。
1: 了解，好，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亮不见了。
1: 很久以前，天上有两个太阳，他们把大地的水都蒸干了，什么作物都长不出来。三位太阳勇士带着三个婴儿，决定一起去射下一颗太阳。他们越来越老，孩子们也越来越大，最后老勇士都过世了，而长大的青年到达最接近太阳的地方。被射中的太阳散出很多碎片，最大的碎片变成月亮，小的碎片变成星星。从此，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太热而受苦了。这就是我们泰雅族的射日传说，勇士们团结努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等我当了满户，也要把射日勇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1: 好了，传说讲完了，阿燕应该快回来了，你们就在这里等他吧。哦，记得偶尔看一下天空，也许今天的天空会有点不一样哦。
2: 看天空？为什么今天妈妈朵拉讲话这么神秘呀？吉万，如果说你去射日，你一定也可以射下太阳。我陪你一起去。不行了。你有听过猴子射太阳吗？要找当然是找莫尼啦。
3: 太阳，太阳破洞了。
2: 难道太阳要掉下来了吗？不要，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吃。
3: 我们出发吧，去找掉下来的那块太阳。
4: 可是要去哪里才找得到掉下来的那块太阳？
3: 没问题，我都想好了，往太阳的方向走，一定能找到掉下来的那块太阳。不管有多远，只要带着北惠就不怕饿肚子了。在那里。然后再把太阳的碎片射上去就行了。
2: 拜托，一定要瞄准。耶耶耶！
3: 奶奶，你太少了，不会射箭也带不了多少食物，还是我们去就好了。温妮，北惠，我们走吧。

0: 等等，还要带上这个，
1: 带绳子，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台湾族也有两个太阳的传说。据说那时候不但有两个太阳，而且天空还很低。我们的祖先是用杵把天空撞上去，把其中一个太阳撞到海里。既然天空可以被撞上去，那只要用绳子把天空拉下来，就可以想办法补上太阳的缺角了。奶奶，你力气太小了，奶奶也力气很大，跟我们去吧。
2: 太阳好像又掉了一块，
3: 那个形状好像是太阳被咬了一口。
2: 太阳是你吃掉的。

0: 太阳真的被奶奶吃掉了。
1: 奶奶，太阳的味道怎么样？
2: 奶奶，你不可以这样，快把太阳吐出来！
0: 北灰，大帮忙！北灰。
1: 对啊，奶奶，快吐出来！
2: 你要我们把好吃的都献给你，叫你奶奶大王，才要把太阳交出来。
0: 奶奶，你太自私了。

0: 心，弓箭不能给你，你太过分了。只要把弓箭送给你，你就让太阳回到天空。
1: 吉瓦斯，真的可以吗？这是你最爱的弓箭。
0: 嗯，传说里的勇士为了大家的生活，都可以不顾一切去射太阳。我只是拿出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根本不算什么。奶奶，弓箭交给你了，你一定要说话算话，把太阳放回天空。
2: 奶奶，骗人是不对的哦。
0: 法燕，你说奶奶骗人，那太阳去哪里了？
2: 放心，我们来这里观察太阳的倒影吧。再等一等，太阳就回来了。因为直视太阳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们透过墨汁来观察。

0: 糟了，太阳掉到水洞里了。
1: 太阳已经回到天上了啦。
2: 法燕，这是怎么回事？
0: 对啊，太阳不是被奶奶，奶奶呢？
3: 我下山前请妈妈斗蜡来和你们讲射日传说，就是因为今天有日食。
2: 日食？原来太阳不见了，叫做日食。为什么会有日食呢？
3: 日食的出现是因为月球挡住了太阳，月球会顺着自己的轨道绕着地球转，而地球也会顺着轨道绕着太阳。太阳的直径比月球大了约400倍，而太阳和地球的距离跟地球与月球间的距离也相差近400倍，所以从地球来看，太阳跟月球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当月球绕行地球，正好挡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月球就会遮住太阳，这个现象就叫做日食。不过日食也有种类的不同，像这样完整的遮住太阳叫做日全食。当月球从太阳的边缘经过，遮住部分太阳，就会造成日偏食。由于地球不在月球轨道的正中央，所以有时候月球会离地球比较远，我们看到的月球就会比较小。当日食发生时，看起来比较小的月球遮不住全部的太阳，这就是日环食。不过直接用肉眼观看日食会对眼睛造成伤害，把墨汁倒入水里就能够安全地观看日食的现象了。
2: 啊，难道又发现日食了？
1: 不给奶奶，你还敢回来？
3: 奶奶，为什么你突然要花这么多功夫骗大家呢？
0: 你有听过猴子射太阳吗？要找当然是找木女了。
2: 奶奶，你力气太小了。
1: 奶奶，你太小了，不会射箭也带不了多少食物。
3: 原来你是不开心大家都觉得你不够强。
1: 奶奶，我们不会再小看你了。今天的日食让我知道，就算是小小的月球也能遮住大大的太阳。我们要像太阳勇士那样团结大家的力量，一起面对困难。
2: 妈妈，
0: 我懂了，原来只要距离够，小金刚力也可以遮住大水蜜桃。好，我要表演水蜜桃全食喽。奶奶，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谁的眼泪在发光？莫妮，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听大海的声音啊。嗯？啊？
2: 这就是大海的声音。
1: 嗯，想家的时候，我只要把它拿出来听，就好像回到山海部落。
0: 我没有看过大海，我也好想看海哦。
1: 那你来我们的部落，我带你去看海。
0: 太好了！嗯、
3: 不行，我不准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啊，金蛙。

0: 想去山海部落。
1: 我想看看，也想看你的门户，为什么不让我去？
0: 为什么哑巴不准我去？为什么哑巴不准我去？

0: 伟辉，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1: 没有啊。我求不要来！奶奶！
2: 每年萤火虫出来的时候，路上也会有很多捕它们的蜘蛛网，大家走路小心点哦。
0: 菊娃斯今天不能来看萤火虫，好可惜哦。
1: 不来看比较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昨天梦到好多的萤火虫，听说萤火虫是祖先的指甲变成的，我吓到睡不着。
0: 在梦里吓到睡不着？那你还是睡着了。
1: 这样是很累。
3: 是北辉他们。要怎么跟莫妮说我不能去山海部落了？
1: 你不觉得没看到萤火虫比较好吗？
0: 可是我很想要看萤火虫哎。因为我听过一个萤火虫的传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忽然不停地哭，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的哭声突然消失了，女孩居然跟着她的眼泪变成许多亮亮的碎片飞走了。传说萤火虫就是那些亮亮的碎片变来的。这故事的萤火虫神秘又美丽，一点也不可怕。
1: 我还是觉得怕怕的。说不定他是看到萤火虫才哭的啊，结果自己也哭到变成萤火虫了。
0: 我想女孩可能有很重很重的责任，她怕自己做不好，所以才哭了。
3: 也许女孩是为了她的梦想才哭的。
1: 菊花子也变成萤火虫了吗？
3: 我在这里啦。
0: 菊花子，我以为你不来了。
3: 算了，我们去看萤火虫吧。
2: 我们继续前进喽。
0: 你刚才说那个女孩是为了梦想才哭的，可是有梦想是好事啊，为什么会哭呢？
3: 有梦想就没有人支持，当然不想哭啊。也许那个女孩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她没看过的东西太多了，像是大海。她听说在个很远的部落里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女猛户，她想去跟她学习，可是家人不准她去。最后女孩变成萤火虫，飞向她想去的地方，她自由了。
0: 女孩最后为梦想发光，自由飞翔，太美了，对不对？
1: 可是变成萤火虫就不能吃山猪肉了耶。
3: 要是我也变成萤火虫就好了，想去哪里就飞去哪里，不用管哑巴答不答应。
0: 妈妈朵拉不让你去山海部落吗？
3: 对啊，哑巴真的很讨厌。
2: 妈妈朵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带了食物，大家先吃点。再晚一点，萤火虫就出来了。
0: 萤火虫越来越多了耶！
1: 萤火虫，这样萤火虫就消失了。
0: 法燕，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才看得到萤火虫呢？
3: 我们的房子那边没有萤火虫吗？
2: 因为萤火虫喜欢住在没有被污染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萤火虫叫做黑翅萤，它们主要栖息在小山涧、空旷草地和河床两岸。
3: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
2: 萤火虫发光是它们用来求偶、警告敌人或呼叫同伴的讯号。在萤火虫的体内有一种特别的发光细胞，细胞里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帮助荧光素与氧气加快反应，在反应过程中，荧光素发生能量转换，会快速放出光子，也就是我们所看到黄绿色的荧光了。
3: 那它们不会被荧光烫到吗？
2: 荧光其实是一种冷光。
3: 冷光？
1: 冷光？
2: 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火光，在能量转换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能量变成光，另外一部分能量变成热，所以我们会觉得火很烫。萤火虫的荧光也是经过能量转换所产生，但是萤火虫几乎把所有的能量都转变为光，只有一点点的能量是变成热放出来，所以萤火虫的光是不会烫的。
1: 哦，所以萤火虫可以抓来当电土灯用？
2: 当然不行啦。萤火虫发光是为了生出小萤火虫，在准备生小萤火虫时，萤火虫爸妈会勇敢地发出最亮的光芒，互相看到对方，完全不怕被其他天敌发现。萤火虫爸妈相遇以后，萤火虫妈妈大约还有七天的生命可以产卵，而萤火虫爸爸在用尽力气发出一生中最闪亮的光芒以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萤火虫用全部的力量将一辈子所有的能量转换成荧光，直到最后。这和每个爸妈想保护孩子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3: 是谁在那里？
1: 妈妈都乐，你怎么在这里？
4: 我是来找吉瓦斯的。
3: 哑巴，我也想和萤火虫一样。
4: 啊？
1: 吉瓦斯想当哑哑了？
3: 不是啦，我所梦想的这趟旅行不是要去玩的，在这趟旅行中所学习到的能量，我要像萤火虫一样全部转换成光芒，照亮我们的部落。哑巴，请让我当只萤火虫。
4: 吉瓦斯，我想故事里的女孩最后没有变成萤火虫。他的家人担心他遇到危险才阻止他，但当他们知道了女孩的梦想后，就不再阻止他。
3: 哑巴，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山海部落了？
4: 只要有大人带着你，你就可以去。
2: 妈妈多拉，让我带孩子们去吧。
4: 有你带着孩子们，我就放心了。
3: 你的保护啦。哑巴，莫斯巴莱。
4: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宝贝女儿变成萤火虫而已。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了一个年纪之后，身体就开始不听话了？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小毛病就是不断，就是觉得这边也不舒服，那边也不舒服。这难道是免疫力下降吗？还是有什么可能的潜在危机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蔡元真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魏世进魏医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要说到这个年纪的话，看样子在座的三位就我最有资格来发问问题啦，好不好？50岁以后，好，50加身体开始不听话，我们先请教蔡医师好了。从这个医学角度来看，身体哪些地方在50岁之后会开始有转变呢？
1: 对，其实很多病人跟我说，以前是身体要配合我，现在是我要配合身体。对，那其实呢，随着年纪上，大致上其实我们的人体啊，30岁就开始渐渐的代谢就开始走下坡。那只是说，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大概到50岁，我们才会比较有感，就是说，好像体力大不如前啊，或者说，好像觉得自己状况没有以前那么好，甚至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整个人不是我的身体，我觉得不太对。对，大致上呢，其实大家会透过三个角度，包含说一般最常见其实就是肌肉量默默在下降。那像随着我们现在文明社会，大家都坐着，然后可能比较少活动啊，基本上肌肉量其实是默默在流失。那后续也会影响到像我们的代谢也会逐渐下降。那再来就是一定要提及的，其实也是我们的所谓的荷尔蒙。那荷尔蒙其实随着我们的年纪，像女生就很明显，在更年期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荷尔蒙断层。那你就会听到女生说，好像我觉得好累，特别容易累，怎么睡也睡不饱。然后再来就是情绪的问题，就是特别容易烦躁啊，甚至说会有热潮红的状况。那男生也是会有的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像是体力下滑，甚至就有男生说，有些男生会说，我以前可以轻松搬起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好像搬了很吃力。这个其实也是年过50很常有人的就是这样子说。对，
0: 所以说这个30岁以前糟蹋身体，30岁以后身体糟蹋你，对不对？50岁以前糟蹋身体，50岁以后身体就糟蹋你，是不是这种概念？再来请教一下魏医师，中医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身体的转折真的这么明显吗？
2: 你根据《黄帝内经》的说法来讲，男生大概是在48岁、49岁的时候，其实他的肾气在做个衰败的动作。女生也是一样，大概就是说77、49

0: 较没有那个动能去做一些代谢，比如说哎，把身体，比如说陪小孩玩，那这身体的疲惫感会觉得说比平常会来得更重、更明显的部分。
1: 所以女生是7的倍数，
0: 对，女生是以7，那男生是以8。
1: 八的倍数，好，所以到了这个女生7749，
0: 那男生大概是68，大概48，
1: 48
0: 开始出现衰退的部分，
1: 衰退，好，
0: 对，
1: 而且衰退的意思是不太好逆袭，一路往下走，是不是？
0: 基本上就是说，以中医的观点来讲，也不是说让他把他踩刹车，不要让他原本是像雪崩式的下滑，对，我常跟病人靠就说，我们要做的目的就是让你把润滑液够，让我们身体的反应可以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带动回来，让身体可以自然的带动，而不是雪崩式的下滑，你都不理它，它就呈现雪崩，对，
1: 就滚雪球式的，
0: 对，它雪崩式的下滑，那你理它，把它踩刹车，像我在临床上很多病人就说，哎、我要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来配合，我们帮你把刹车，现在可能是5分，我们让它进步到5.5分到6分，我们不要让它退步到4分3分，对，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尽量的帮我们的病患去争取踩刹车的时间。
1: 好，那来请教一下蔡医师，从西医的角度，临床上面来观察，荷尔蒙啊、代谢还有肌肉量，哪一个影响是最大的？还有男生女生性别也会有差异吗？
2: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影响最大的是肌肉量。虽然大家感觉上好像自己没有感觉自己的肌肉在变小，但你可以发现说，有一个族群的人，他的小腿围基本上他越来越细。然后开始走路啊，越来越觉得好像速度越来越慢，甚至他连抓东西、抹那个毛巾都会渐渐的扭不干，那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衰弱，我们正在退化的过程。那当然，其实像肌肉是影响我们代谢很大的一个器官，基本上肌肉量代表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所以肌肉量的下降就是我们身体代谢率的下降。当然荷尔蒙它其实也有角色，那我们可以很常听到就是说我们女生有更年期更年期，那大致上其实都是在50岁前后，那50岁前后我们女生面临就是我们的卵巢一口气不工作了，那我们的荷尔蒙没有了，那基本上这些症状啊，包含说体力啊，或是我们本来好好的，就是说女生的荷尔蒙会帮助我们的心血管，它会保护，那也会润滑，那像是关节啊或是骨质都需要这些荷尔蒙的调控，那这些东西突然没有了，那女生的身体势必会面临很大的挑战。那像男生其实也是一样，那只是男生不像女生是有一个急剧往下掉，他是慢慢的像开车慢慢的转弯，那女生是一口气就像是一个发夹弯这样子弯过去。那男生慢慢的过程中，那你就会听到很多男生说，我的啤酒肚越来越大颗，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越来越提越轻，以前小孩子左手右手各扛一只，现在一只手抱可能抱一只都还觉得有点酸这样子。
1: 好，那当然中医看的可能是身体状态上的呈现，假设是50岁更年期前后的患者，他们通常会怎么形容他们现在的感受呢？
0: 比如说比较常遇到的就是他的身体会呈现一种很疲惫的感觉，像我自己来讲，我自己46岁，老三1岁，对，那别人说在陪他玩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身体
1: 你有感觉体力不太够，
0: 我自己觉得体力，因为老大老二老三跟老大差了一轮，对，那别人说前面两个，
1: 所以你30出头的时候生老大，
0: 对，
1: 体力正好呢，
0: 对，然后别人说可以陪他玩，可以陪他干嘛的，可是直
1: 到
0: 老三
1: 到老三的时候，
0: 然后就是回家就说你先让爸爸休息一下，
2: 招架不住，
0: 对，就招架不住，就是整个身体的疲惫感，就整个身体你会觉得说，整个气血循环上跟30岁、40岁，然后45岁，你会觉得整个很像慢慢的，整台车子的动能
1: 差
0: 越来越差了，对，就是说刚才说，润滑液有越来越少，要赶快帮自己做一些身体的调整，让别人说。不能说都只有陪老大老二玩，老三都不理他，所以要想办法尽力的让自己可以去陪老三，所以自己帮自己做一些调整的动作，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也可以比较好，比较那个体力可以陪小朋友玩的部分。
1: 老三听起来是男生啊？
0: 我3个都男的。
1: 哦，恭喜哦，那真的需要很多的体力耶，对不 对？我是41岁生老三，我已经觉得不可能可以再生了，完全没体力了，
0: 对，
1: 这是很明显的。
0: 对，
1: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段时间50前后都是更年期嘛，那请教一下蔡医师，更年期的患者最困扰的前3名通常是哪一些事情？
2: 其实像在台湾的话，大部分啦，其实亚洲族群来说，平均更年期是51岁， 那其实到四十，其实四十五岁到五

0: 15岁之间都是女生的这个荷尔蒙的交界期。那我们很常听到热潮红，热潮红，它其实不是最常见的症状。那我们其实最常见的更年期第一名，它其实是睡眠障碍。大致上有6%到8%的女生，她会说，她觉得好像开始慢慢的，我睡不太早，或是我睡好像人家叫我一下我就醒了，或说好像越来越多梦啊，睡眠结构好像比较觉得比较奇怪，类似这种感觉。那这是我们女生就是更年期最常症状的第一名。那再来第二名是情绪，她其实比较容易有一些，比如说焦虑，或者说她很容易生气，或者说她在这个调适的过程中，她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别人都不懂我的那种感觉，她就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情绪化这样子。那其实第三名才是我们所谓的跟你那个热潮红啊跟盗汗。那其实热潮红跟盗汗它也会影响到睡眠跟情绪的部分，所以这是女生更年期大致上常见的前三名这样子。
1: 男生跟女生有差别吗？这种感觉
2: 其实男生也是会有睡眠的问题。那像我临床上也是会有大概52岁、53岁的大哥，他就说他睡不好，然后也会觉得说身体会觉得很累很沉重，然后怎么睡都睡不饱。可是以睡不好来讲，我自己会把它区别说，他是真的躺很久才睡得着，还是有一些病人就说我真的睡得很浅，就是半夜。因为男生大概在50岁过后，其实射物线的部分也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有一小部分病人他是睡不好是因为说他会尿，很想一直起来上厕所，那起来上厕所之后再回去睡，那这个的部分来讲也是属于一种，以中医的观点来讲是所谓肾气，他肾气开始比较偏弱，比较开始衰败了，那就开始出现射物线的问题。所以比如说男生来讲，我就把它更区别成说射物线的问题，比如说心的问题，就是中医来讲就是心跟肾，然后心跟肝，就是肝的部分代表说有一些焦虑，比如说现在生活的比较紧绷，属于一个高张力的阶段下，他的情绪紧绷的状况下会造成晚上的睡眠品质也没有那么好，来说躺很久才可以睡得着。然后像我太太也是，她也会认为说她开始42岁、45岁了，那开始就觉得说睡眠的品质上也开始慢慢的睡得不好，也比较不好入睡，那半夜会比较容易醒过来的部分。
1: 所以我要怎么判断我现在的不舒服可能是老化造成的，或者说我真的是身体有疾病造成的呢？
2: 一般来讲就是说以一台车子来当比喻，我们所谓的车子你缓慢的去使用，它的润滑的概念，润滑一够了它就可以持续的去做动，那这种持续性的老化就是说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就是利用它的整个的步伐步态还是很稳的，或者说有些病人他真的是很紧绷，一进到诊间来就跟你噼里啪啦讲了一串，然后你要大家抓重点，然后说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又再另外一串下来，那这一类部分来讲它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它的肝气可能是出问题的，那肝气出问题整台车子一样就会让整个身体的循环上越来越差，有肝气的输布出问题的，那整个肝在中医来讲属木，然后去克到脾，影响到整个的脾胃的问题，所以变成说它又影响到整个消化，那影响到整个消化之后又会造成说整个睡眠的品质。所以我们来说中医来讲是看一个个体人的个体，比如说五脏六腑各个的它会相互的去影响，所以变成说它不是说只有单一个点，它可能说综合起来去判断说以身体的状况。那当然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利用一些脉象，对，就看一看说病人他是很紧绷的，然后他进来的脉可能说按在他的手上就按上看琴弦一样，他很细很紧的部分，按照下去你就觉得说大姐你会不会觉得很紧绷，然后觉得口干舌燥，部分它整个脉象来讲也会呈现出来，代表说这个是属于一种让它整个身体的是提早过度使用还是一个老化的情况。
1: 好，所以如果这个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开始失控会有哪些警讯出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

0: 做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然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可是有一些人会忽视这些征兆，对不对？但哪一些征兆代表可能的隐忧，你医生会建议说要赶快就医？请教蔡医师，在临床上面有看过延误就医的例子吗？
1: 是，那通常呢，我们会，当然有些人就是我们其实不担心他真的生病，我们担心病人会说，我只是老了，我没有生病。那其实有些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会警觉的一些征兆，包含说，他一直持续的胸闷啊，或是说，觉得很喘，这个要小心，可能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他一直体重没来由的掉。第一个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血糖的问题，那甚至是我们担心说他可能是不是有所谓的恶性肿瘤，那就是我们俗称就是癌症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开始逐渐的睡眠品质越来越差啊，甚至会影响到白天的作息，那可能也是一个警觉的征象。我自己本身，我在门诊的时候其实有遇到像是说。我之前有一位病人，他大概差不多50几岁，可能快60岁。然后他大致上就是这半年呐、啊，他就是工作，他觉得好像每次工作力不从心，越来越喘，然后有时候觉得好像有时候会眼前一片黑，快要倒下去的感觉。我们就帮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就是后来发现是那个冠状动脉的问题。然后我就是把他转介到心脏科，就是请他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他有一次回来，他就。很可爱，他就是直接把他的胸口的衣服拆开，他跟我说："你看，我们就看到一条就是很长的疤痕在胸口。"然后他跟我说："心脏科跟他说，塞得太严重了，再晚就是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说透过心脏内科的治疗，就后来又被转到心脏科去开了一个大刀。"对，所以就是胸口的疤痕。那他讲一句话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跟我说："我以为我只是老了。"
0: 就是
1: 对，
0: 真的有疾病，
1: 没错。
0: 对不对？好，那有时候我也发现，像我以前，我觉得我的血压跟血糖都很漂亮，但是我上了50岁之后，天儿啊，血压怎么就上来了呢？血糖数字也没那么漂亮，这跟我的生活形态有关联，还是只是单纯就是年纪的问题？
1: 其实很多人过了50岁以后，第一个明显的就是他看着自己的健检报告，发现红字越来越多。
0: 对，
1: 50岁前可能就那一个。接下来两个、三个，然后开始血糖啊、血脂啊，或者说血压啊，甚至也都开始出现超标。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伴随一些像我们知道血压、血糖，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就是像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跟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活动去影响。那我们可以就是它像我们看过世界各国的那种临床指引啊，你只要看到三高，你去找它那篇文章，它那个指引关键字一定会有运动。然后甚至也会有饮食，所以其实包含说血糖啊，或是血压这些高度受到我们的饮食跟运动相关。那血压的部分，其实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又没有症状，我没有感觉，因为像血压跟血糖这些东西，你大致上通常不太会有感觉。那它也不是说我今天高，我明天就会出事。那所以大家看到红字，其实也不用到真的太紧张。大致上很多红字啊，都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身体可以从哪边去做调整。那像是其实我们有些病患他会过度的焦虑，比如说血压从125变成127，他说完了完了，我快要踩到130的大关了。其实不然，人的血压本来就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波动，随着我们水可能喝少一点啊，或者说今天吃的比较咸，血压在一天之内就会稍微一点点波动。但如果你是波动那种很大，今天190，明天160，那个可能就要小心我们有一些血管的状况或者血压的状况。对，
0: 好，那这个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当然中医在讨论病情的时候，哈，讨论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你才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先看你这个人气血顺不顺。
2: 对，
0: 好，所以这个气血容易不顺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2: 其实包括饮食方面来讲，像有些时候病人来讲，我常会注意他们的血压，比如说有些病人舒张压，像我最近抓到了好几个病人，他是舒张压，

0: 它是接近在95到100，
1: 嗯，
0: 然后可是他可能就会说，我身体又没有不舒服，那可是我看到这个数值，我就会说，哎，大姐，你可以帮我去测量一下你的血糖或血脂的部分，因为整个身体的代谢上的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个我们说中焦脾胃系统它是出问题的，那整个身体代谢变慢，那吃的方面来讲，像我在念中医之前，我本身是念营养，那我都会建议，比如说以蛋白质摄取，我比较建议多摄取。豆腐、豆皮这一类的，然后说牛奶的部分，那饮食方面讲是尽量的以原形的食物，不要加工过的。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素排类这一类加工的东西，就会比较建议避免掉的部分。对，那比如说以这一类情况去看，那我们就说，哎，整个血糖血脂出来的跟整个身体的脉象，那很多病人就会说，哎，怎么办？我真的出来的真的是。高血脂，我说不用担心，我敢让你们去抽血检查，就代表说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我会遇到什么状况。那中医要怎么下一步去帮我们做调整的部分？因为很多病人看到数值之后会更焦虑，那我都会跟他们那些大姐说，不用太紧张，我们敢抽血，我就有把握可以帮你们处理。对，利用中药，诶，搭配针灸去处理，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让血糖稳定的部分。
1: 我觉得血糖稳定真的很重要，血压哈。但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健检报告的时候，我最担心的看到是代谢下降，有没有？代谢下降，我感觉无法逆袭，可以逆袭吗？
2: 其实老实说啊，就像我们今天稍早有提到，就是包含说，其实我们大致上我们的代谢啊，其实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我们的巅峰，我们最青春期、最宝贝的时候。那随着像是年纪逐渐越来越增长。那包含说，其实我们开始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开始有一些睡眠不足的状况啊，甚至我们吃了很多加工的食品，然后这些都会增加身体的发炎。那熬夜啊，这些作息基本上都会让代谢下降的速度会加快。那其实从30岁就开始下降，只是我们到50岁才有感。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以前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身体会帮你扛。现在身体要跟你算总账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好像到了50岁，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
1: 对，没吃什么就变胖嘞。
2: 是，有些人，病人很多跟我说，我喝水也胖，我吃空气也胖，我就是当仙女，我去吃空气，我还是会胖。那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代谢的下降啦。那其实所谓代谢下降，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贯穿的，就是说，他的肌肉量整体在下降。那基本上。动得太少啊，像现在的人很多都是久坐的文化，基本上在办公室坐一整天都没有活动，基本上我们的代谢率就随之逐渐的下降。
1: 所以还是运动才可以逆袭代谢这件事情，对不对？
2: 其实我们不怕慢，我们就怕你不开始。对，
1: 只怕你不动。
0: 只怕不动。
1: 好，中医也很重视心神情绪，因为情绪起伏大的时候就容易焦虑，所以中医是怎么看待情绪跟健康的关联？
0: 中医来讲，主要是说，比如说以肝，我们说肝是将军，就是统整我们身体的情绪的带动之外，那当我们情绪输布不畅，气血的运化就会受到影响。就刚才提到前面提到的肝气郁住了，不动，那你整个身体的疲惫感就会变得很明显。那在临床上的确。最近曾经遇到一个大姐，她就是60岁，那可是她又伴随着颞髋关节咬合不正，然后整个颈部是很僵硬的。那很多医师都认为说她是气不够，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认为说，哎，大姐你反而不是气不够，你反而说整个气的运行上出问题的。所以变成说你一直补，你反而会觉得说补完之后你的嘴巴，它反映的就是说其他医师吃完药口干舌燥。变得更明显，那比如说整个身体，他还是觉得手脚很冰冷，整个身体还是觉得睡不好，很沉重，很疲累。可是我们换个方式去把它重新做一些调整动作，让整个身体的气机输布顺了，他整个身体咬合也慢慢的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他会觉得说，他在咬合上也慢慢的觉得，我比较舒服，比较可以咬得动，也不会觉得说一咬他觉得身体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那整个手脚的冰冷感，它也是慢慢的去消退，所以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利用调整让整个气的输布上，把肝气输布调整好了，那肝木顺了，其实我们脾胃的输布上也会变得更顺畅。那脾胃顺，其实身体的动能就可以逐步的恢复。那甚至我也会建议，就是说，吃饱饭之后，或者说每天下班大概4点半5点，背对着太阳， 那我们背部的膀胱经稍微的去晒晒太阳，让整个身体的动能也可以去。

0: 带动，让整个身体也可以维持，也可以维持一定的身体代谢，让整个身体代谢维持在一定的量，不要让它雪崩式的下滑的部分。
1: 我想要问，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症状表示说我已经有一些慢性病前期，这是一种警讯的？
2: 是，的确，当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有所谓的症状。那当然就是初步什么有一些警讯啊，像是说，像我们很常看到，大致上女生其实到了一定年纪，她不是胖四肢了，她开始胖肚子。
1: 对。
2: 男生也是开始啤酒肚越来越大。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广型的肥胖。那它代表就是我们内脏脂肪的堆积，所以其实，这个族群你下去，有些人你去做抽血检查，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的包含说，开始有些胰岛素的抗性，那这个会反映在我们的血糖上面，然后以及说一些血脂肪的部分，因为基本上内脏脂肪堆积了，其实就是血液的脂肪，大致上也少不了。对，那这个是关于内脏脂肪的部分。那其实内脏脂肪过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口干口渴，那从刚刚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西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血糖的问题，他本身血糖过高，他容易利尿，对，所以他把尿排除之后，反而觉得好像有点脱水的样子，所以会口干舌燥。那再来，怎么睡都睡不好，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可能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部分，也就是说晚上啊，好像你同床的伴侣开始不想跟你一起睡，他觉得哦。这个打呼太吵了，因为我们的舌根理论上肌肉会逐渐的，随着年纪，它会渐渐的放松。那，其实我们胖的时候，我们下巴也会越来越肥大，那就会久而久之，呼吸道阻塞，它都会变得比较容易打呼，甚至是呼吸中止。那呼吸中止其实也会影响到未来，像是它就会在我们身体变成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其实血压也会受到影响。那再来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如果说，随着年纪甲状腺开始退化，甚至到后期需要补充的时候，人也会有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好像精神不太好，对，这些都是一些可以给我们一点蛛丝马迹，说，是不是我身体有一些状况必须要注意了呢？
1: 好，这个中医也常把脾胃当成是身体健康的根基，所以等一下节目回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中年哪一种生活习惯的人，他的脾胃容易出问题呢？你有没有上榜？先休息一下。

0: 好，大家请教一下我们魏医师啦。到了中年之后，哪一种生活形态的人，他的脾胃特别容易出问题呢？
1: 以现在的饮食习惯来讲，就是不定时，然后加上交际应酬，对，因为说临床上曾经有一个50岁的大哥，他来，他就觉得说我身体都没有不舒服，只是觉得偶尔会觉得肚子胀胀的，那就想说那就先去西医做检查，那给他西医抽血，正常，也没有血糖，也没有血脂的问题。做了胃镜检查，跟大部分病人一样，有一点点轻微都会发炎，可是那就是给消胀气的药，或者说促进消化的药。可是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反而认为说你整个的脾胃系统，因为长期它本身人的电池，是有一定的能量的，你一直让它消耗太快，那整个身体耗过头了，那变成说你原本可以用50年，可能现在用了40年、30年，它就已经开始提醒你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可是这时候你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都会认为说，你有问题啊，那人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再观察，西医都认为说再观察，可是以我们角度去看，反而说他已经提醒你说现在有不舒服的情况了，要想办法把这个胃，他就会想说，就是只有单纯的啧啧而已啊，要怎么处理，然后就说那我们就是利用中药搭配着下去做处理，让整个的气血循环也比较不会说他反映出来说，除了肚子胀，他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会觉得怎么睡都睡不饱，对，那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点扩大了，把整个肠胃的问题，那整个气血循环就像一个pump一样，脾胃是我们后天的根本，那这个pump动起来了，整个身体循环，脑部整个气血循环可以变顺变好，他整个神清气爽的感觉也会变好，那藉由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会觉得，身体是有越来越轻松，比较不会那么累那么沉重，那胃也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那整个神清气爽的感觉也是有越来越好的部分。
0: 好了，上了年纪我们一定要鼓励自己要勇敢的去做健康检查，好不好？就是说这个做健康检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什么肠胃镜啊，这种吃那个泻炎啊，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我想请教一下蔡医师，如果上了年纪到了50岁，我要做身体健康检查，你会建议我应该要做哪一些最基本的项目是一定要做的？
2: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就是做越高阶检查越好，
0: 越贵越好？
2: 对，那也有病人说，我前面50年，我前半辈子赚了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买我后半辈子的健检啊，或是买一些药物，买健康这样子。那其实像现在的一些核磁共振啊、电脑断层，甚至是很多肿瘤指数，它动辄费用可能就是数万啊，甚至数十万，就是这些状况。那其实这些检查，我个人认为其实都不如像是政府给我们的一些大概30岁以上那种免费的成人健检，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的检查当然不是越贵越好，我们希望养成的是病人定期检查的习惯。那首先就是说，其实就其实50岁以后，我们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三高。那像是这种三高的部分，甚至是一些癌症的部分，初期大部分都没有症状。那这些状况我们要怎么去发现？就是像政府给我们的，政府最近这几年很积极的推动，包含说30岁以上开始可以做免费的成人健检，那这可以涵刮到我们的包含血压、血糖，甚至是血脂肪。然后再搭配政府从前几年开始4癌筛检，然后到去年是5癌，今年新增的第6癌，其实有这么多个癌症筛检，那这些配套措施搭下来，那我们再根据病人有什么家族病史，再去做微幅的调整，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算是蛮全面性的就是检查，而不是说像病人做了很多检查，就是有点乱枪打鸟啊，其实又有点自己吓自己，那个效益，老实说，我觉得基本上这样的检查反而效益还比较高。
0: 这个很多时候不是不健康，我想很多人的例子就像那个魏医师讲的，其实我们应该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还在健康范围，但是其实我们是往下走，
1: 对
0: 不对？所以调理体质的时候最常用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是应该要补呢还是调呢？
1: 就以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大姐的例子来讲好了，其实人体就像一个跷跷板的平衡一样，我们中医看的是整个的平衡的状况，而不是说你不够我就给你补，越补有些时候你身体来讲我们说是虚不受补，你越补进来，你不是你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反而造成身体的负担更大，所以反而我们需要是做一些调整的动作，比如说中医看的是阴跟阳，所以平衡的概念，我们阴不够，就是像白天跟晚上一样， 要取决于平衡点，不是说哎、欸，我今天晚上不够了，我就给你，也就是说，哎、欸，等一下阴不够，给你很多阳的能量，你会觉得身体负担会更大。嗯，所以反而是说在调整的过程中，让整个身体的跷跷板，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点。嗯、因为中医讲的是所谓的治胃病。所以临床上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就说哎、欸，定期的回去跟西医追踪、搭配着西医的追踪检查，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调整过程当中有没有效，对，有效抽血数值最准确，而不是说病人说哎、欸，有效有效，可是效在哪里，抽血反映出来的数值是最准确最理想的状况。
0: OK， 好，那我相信这个到了年纪之后，像我自己都会自发性的觉得我应该要补充一些营养品了、是不是？好，补充营养品有建议的吗？
2: 像贯穿今天整个主题来说啊，其实五十岁以后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主要还是肌肉量的下降。那其实肌肉啊，它本身没办法透过任何的营养品把它补起来。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适当蛋白质的补充，那再搭配一些运动，基本上对于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算是很有帮助的。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我们去避免一些精致的淀粉。或者说，面食类啊，或者说面包，那或者说多多摄取一些所谓的原型食物，那少一些加工食品，反而它就身体整体的发炎来说，算是有改善的效果。那再来就是好的蔬菜跟水果，那它本身第一个维生素它很丰富，再来就是适当的纤维质，除了促进肠胃蠕动，那也会帮助排便，那它其实还有调整我们肠内道，就是肠内菌丛的好处。那再来就是像是蔬果这些东西里面有很多抗氧化物质，我们所谓的抗老，其实我们在抗的就是不希望它氧化。对，那像是针对营养品的补充啊，通常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其实等我们睡眠运动跟饮食调整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品，那是不是所有的营养品都必须。那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像国健署所谓调查，他说台湾大概90%以上维他命 D 跟钙质其实摄取都非常的不足。那通常我都会建议病人，平常白天像现在天气好有太阳，我们就可以出去晒，那可以多补充一些高钙质的东西，包含说一些像是黑芝麻啊，或者说牛奶啊这一类的。那不够的部分呢，其实是这样的，像是维他命 D 我们会建议800到1000单位，那钙质的话我们也会建议1200毫克，就是每天可以有这样的量，那搭配我们的一些适当的饮食啊，这些调整。那其余的不足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考虑就是其他的营养品，包含说，可能有一些人需要综合的维他命啊，或是说 B 群，那这些其实都还是会建议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0: 那个大家都说药补不如食补，可是呢，现在其实大家都吃的很营养、很丰富啦，所以现代的中医还会建议大家食疗吗？
1: 其实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很多病人问我说我要怎么吃才健康，那我就说其实我本身在念营养学的过程中，我就说均衡的去摄取，那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比如说在50岁附近会有一些睡不好的部分，而身体会觉得说是燥热，是最常见的两个，那比如说我常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可以常利用一点酸枣仁浮小麦粥，去把它煮成粥，去补充让整个身体，因为酸枣仁可以入心肝的部分，让整个肝经的气血循环变顺，那浮小麦又可以去除热，让整个身体的燥热感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个是一般比如说偶尔1到2个礼拜去补充一次的，比如说以年纪，比如说我们要补肾气，比如说以五色的观点去看，黑色的比如说黑豆何首乌，然后比如说把它煮成黑豆何首乌杜仲茶这一类去补肾气，让整个肾气的循环也可以补充，让肾水足，那整个肾水充足，整个马达的循环也可以变得更顺更好，而且就说一点点的补充，不要太过度，因为说我们过与不及对身体来讲的负担都会是更大的。
0: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真的去看中医的时候，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会跟医生讲说他们想要推拿，或是想要针灸啊，他们已经把它当作是一种定期保养。
1: 对，
0: 所以表示说针灸或推拿对身体的健康来讲一定有一定的效果。
1: 对，以针灸来说好了，它其实是一个双面的效果。比如说我们以一个肠胃以一个拉肚子的病人来说，可不可以利用针灸去把它止泻，可以。那他今天肚子胀的病人，也可以利用针灸来帮助他，也是可以的。因为针灸它可以帮助他把电池 然后以这个电池当作比喻，针灸我可以帮你把电池修好，之外它也可以把电池重新做一个充电的动作。对，那再接下来就是说一个急性的痛，比如说我突然间的扭到我落枕，或者说有一些病人他是退化性，比如说一些长者他的退化性膝盖痛很久了，这个的部分来讲针灸也是对你们有帮助，因为在针灸的过程当中，其实临床研究发现说它可以释放脑内啡，它就像一些鸦片一样，它可以去有一点轻微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的止痛不是藉由吃，是藉由我们针灸的过程当中去刺激脑部，去作为释放的愉悦感，让我们身体的循环变顺畅，那这个的部分来讲是最好的。那当然就是说很多长者会认为说我已经吃很多药了，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药，单纯的利用针灸，也是可以的，因为针灸是属于一种物理性的刺激，借我们细细的针去调整身体的气血循环，也不用说是怕说会增加肝肾的负担，或者说跟西药的交互作用，所以针灸其实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中西医都来帮我养生呢？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魏医师，如果我要进行中药调理的话，我是要多长期？是这是要长期吃的吗？我要怎么知道我已经有在改善的路上，还是说吃了一点效都没有？
1: 因为以临床上，我自己会比较建议给患者一些观察的重点，比如说像我周常说，正好很多病人说一进疗整间，他就问我说：“哎，钟老师要吃一辈子？”我说：“不用，中药在调整的过程中，就是把身体的体质，然后调到一个平衡点。那基本上我都会抓大概3到6个月，每个患者他对药物的适应性，或者说每个患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我都会抓一个平衡点，就是大概通常讲是3到6个月。那这不是说哦一直吃一直吃。”那我也会给病人回馈，比如说以睡不好的病人，我们会请他观察说，哎，我是躺很久的，那我就说，那我们今天去观察看看，就是我们今天，哎，这一次的药，吃完药之后，你帮我观察，我这个礼拜都是要躺2、3个小时才睡得着，还是说我，哎，只有1、2天，还是说，哎，有越来越少，或者说，哎，睡眠的时间，我可以半夜不用醒过来那么多次的部分，那借由这些观察重点去提醒病人说，哎，原来我的身体是有越来越好的部分，而不是说我一直吃药，那吃药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好处？对，我说你的帮助到底在哪里？我也会给病人一些回家作业，比如说像我手上很多小朋友是过敏性鼻炎的病人，那我都说，你帮我观察看看，我们今天早上起床擤鼻涕的时候，我是跟以前一样，我用到半包，还是我现在用个2、3张，这样就好了，就是有越来越少。那代表说我们的治疗对你的身体帮助性是有的。那到最后，比如说用中药，我们会慢慢做减量，比如说从1天2包变成1天1包，去调整身体的状况，看身体的反应，让身体其实身体自然的反应有在动，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药慢慢的缓解下来，表示说我们的身体有在反应的，而不是说一直靠药去推动你，我去推动你，然后把药停下来，突然你把药停下来，会不会停止？会。而不是说我们身体自然有在动，我把药停下来，你这个身体反应还是在的。所以我就说会给病人一些观察的指标，比如说鼻涕、睡眠，有越来越少，那代表说我们有一个衡量的指标在，所以代表说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调整的部分。
0: 好，那这个想请教一下蔡医师，在你的临床上面有没有看到有人是因为过度养生，就反而把身体调得更差的？
2: 是，也是有，就像刚刚魏医师说。过犹不及，很多病人觉得很多保健食品啊，有病治病，没
0: 没
2: 病
0: 病
2: 强
0: 强
2: 身，
0: 身，
2: 对，结果吃到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甚至每次吃胃都不舒服。其实有时候，我会建议啦，就是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就是说我们缺的去吃，而不是说全盘性的，好像觉得这些东西越多越好，那其实反而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那再来，现在的人其实非常的，我能说有时候过度注重养生，包含说他希望自己的体态维持得很瘦。那在他完全就是比如说他瘦到一个非常彻底的节食，那在节食的过程中，他瘦了脂肪，对，他脂肪瘦了，但他肌肉也没了，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好像他开始变成他稍微吃东西，他就觉得好像变得就是很容易胖。甚至运动动个2下就觉得喘到不行，就是因为他的体力啊，跟他的那个肌肉都被他瘦掉了。对，那再来就是有些人是过度担心，等于说焦虑健康的体质，他就是过度担心说，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就是他可能血压稍微差，稍微上升了一点，或者说肾脏功能那个指数啊，从比如说90降到87，他就觉得可能我的身体一定有什么状况在进展。那其实，在他焦虑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也会分泌一些，就是像跟焦虑有关的一些，就是激素，甚至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也会跑出来。那这个其实也不利于他的整个身体状况的维持，甚至是他的血糖的部分也会因为这样做进行，就是有些波动。所以，通常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像魏医师刚刚一直说，过犹不及。那其实透过好的饮食、好的运动，基本上，就是它这些轻微的波动，其实都是在我们可容忍的范围。那其实我也有病人，他就是说，他肚子很大，然后已经三高了，然后吃了很多药，那就想说，他直接跟我说，哎，我就是回不去了啦。然后随着日子，我发现好像开始越来越瘦，好像有在，他跟我说了，他这半年1年，他开始比如说做运动。他会说："开始学会调节自己的饮食，不要吃的那么多油炸类啊这些，然后固定一个睡眠的时间，然后也固定自己的起床时间，让自己的睡眠品质够好。 那我发现说，哎，他的抽血数值越来越漂亮，然后甚至我开始帮他减药。那最大的不同是我，他上次进来我诊间，我直接问他说，你做了什么？我觉得你的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嗯，他跟我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嗯，他说他发现不是因为他过了50岁他变老了，是因为他忘记他怎么照顾自己。嗯，对，
0: 所以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是好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想请教魏医师，你有没有发现在临床上面50岁以后特别能够感应到节气的变化？
1: 会，
0: 也是身体的变化，
1: 身体的变化上会。因为等于说一台车子，嗯，比如说我们身体来讲用了50年了，嗯，身体多少一定会跟你抗议，就像我们定期的需要把我们的使用的车子去做保养一样，嗯，那身体来讲也是一样，那人体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肾气，嗯，所以慢慢越来越随着年纪增长，我们润滑越来越少，那肾主水，嗯，肾主骨，嗯，然后又生水，等于说身体的蠕动，身体的气血循环上没有这个水的流动，把身体重新填满，把这个水管重新填满，你就会觉得身体的疲惫感，嗯，很重，就怎么动，比如说像最近湿度很高，嗯，很多病人就反应，为什么我更不累，更不想动，嗯，更累了，嗯，就是反应一点点，我外界可能变化一，可是我体内变化上，我可能是2到3的变化上，嗯，所以变成说整个身体来讲，都说，哎，蠕动变少了，嗯，整个肠胃也变差了，嗯，就是整个身体的代谢上一步一步的，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比如说现在夏天，嗯，外界是热的，嗯，那可以尝试着在白天。不要在晚上，因为晚上身体的外界的能量是比较偏弱的，嗯，那可以吃一点点轻微的苦瓜，它可以去泻我们的心火，让我们心稳定下来，嗯，那也可以用一点点绿豆跟薏仁去做一点除湿，嗯，因为外界湿度很高，因为曾经有病人跟我说，你知道医师你知道吗，今天外界湿度是90，我说，嗯，我感受到很不舒服，可是我没想到是那么的高，嗯，那整个湿度拉高了，那整个身体的不舒服反应也会变得很明显，嗯，那我们就说，可以用一点点绿豆、薏仁，这些东西都在白天一点去补充，让整个身体的动能可以变得好一点，那整个湿气的维持也可以被代谢掉，变得更好的部分。
0: 好，这都是夏季养生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对不对？好，对于已经有三高或是体力已经开始感觉到往下走、下滑的50加朋友，蔡医师有没有成功重启健康的例子？嗯，我们可以怎么做？嗯，
2: 对，像其实现在都会建议病人，我们能站就不要坐，嗯，那能走就多走，像我自己有时候看门诊一整节下来，我甚至有时候早诊接下午又接晚上，整天下来我自己都忘记我要起来动一动，嗯，那其实就是对就是长期累积下来来说，嗯，倒不是很建议这个状况啦，嗯，那其实也随着就是现在的状况，我倒会建议说，像我们小女生有时候很在意体重的那个数值，嗯，你看我们大家站上体重计一定要把手表拆掉，对，
0: 尖叫，
2: 皮带拆，对，皮带拆掉，然后手机拿下来啊，嗯，外套一定要脱到剩下一件很薄的，就是那种很薄很轻薄的衬衫，
0: 没有负担，
2: 对对，然后袜子穿得很厚这样子，对，那通常就是其实会希望就是他就是为了维持这个数字嘛。那其实我反而会建议，与其在乎那个数字，不如在乎那个体态。嗯，所以我觉得身体的形状啊，就是我不想要有肚子，嗯，就是我不希望有小腹啊，或者说，我希望说，我的肌肉量维持得很够。所以现在也很多人就是说，知道要站到那个我们的那种体脂计，嗯，去量一下自己的就是肌肉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方向。那包含说，其实日常的一些小动作，其实你也不见得一定要说我一定要走进健身房跑步机，或是举那个哑铃。嗯，基本上公车啊，提早一两站的距离，就是我们平常走大致上走路，我也会建议病人说，我们不要看一周我们要动几分钟。嗯，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挑他有兴趣的，可以持之以恒的。那很多病人说，我在走路啊，我最喜欢散步。那其实那个不叫运动，基本上散步，它的理论上心肺就是它没办法让你的心跳上来，也没办法让你觉得比较喘。那我们所谓的运动呢，希望我们的喘就是要达到，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讲话嘛。那讲话可能有一点吃力，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唱歌，因为唱歌太喘了。那个状况其实才有燃烧脂肪的效果。对，那再来重量训练，其实我们会，就是所谓的肌肉训练啦，基本上。像我们平常有爬楼梯，或是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靠着墙壁啊深蹲，或是刷牙的时候，定个脚尖，基本上都是在练我们的下肢的肌肉。 那再来就是，其实也不需要到举哑铃，有时候我们举着水瓶，对，基本上就有在练上肢啊，跟那个肩膀的肌肉这样子，基本上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人变得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要维持住，不要往下滑，还是要动起来，是不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魏医师，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加这个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为了要迎接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工作人员培训，集结了佛光青年、佛光童军以及丛林学院青年，透过团队合作游戏、分组培训以及筹备会议，展现佛光青年团队精神。
1: 佛光青年、童军青年及丛林学院青年相互分组进行破冰游戏，现场热情交流，欢笑声不断。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工作人员培训，近100位青年工作人员参与。
2: 我们会非常用心的精心策划所有的课程，让大家可以带着法喜充满，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一起为人间佛教努力。
3: 有青年，然后有童军，还有我们学院的师父们一起三方深入的配合去办这一个超过1000人的活动在山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做执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活动也结合第4次筹备会议进行交流，引导青年学习沟通协调、讯息传达与分工合作，为即将到来的大会师做好准备。
4: 我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大家共同能够集体创作，为人间佛教的弘法大业，大家都能够奋发向上。
5: 然后彼此学习彼此的优点，我想这个优点整合之后，我们佛光体系的青年呢，将是我们社会上一股非常重要的清流。
1: 透过培训和实务演练，青年不仅学习活动规划及团队合作，更在一次次沟通协调中累积经验，以众人的发心和承担，将人间佛教精神传向世界各地青年，让佛教心灯不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毕业季到来，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跟家长们的见证之下领取毕业证书，并且透过献茶、献感恩礼以及传承新灯仪式，表达对师长父母的感谢。今年典礼也特别安排校长交接以及荣退仪式，象征薪火相传，勉励毕业生带着感恩迎向人生新的旅程。
1: 在校生夹道热烈欢迎毕业生进场，现场气氛既温馨又热闹。
6: 谢谢老师，老师请喝茶。
1: 佛光山普门中学毕业典礼隆重登场，学生向师长献茶、献感恩礼，表达感谢之意。
7: 这是主要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要成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大学生，还是成为一名保护人民、维护自然的警察，亦或是成为一名为师疆土、保家卫国的军人。这府门的包容，让我们未来有了多元的可能。这府门的砥砺，磨平了我们身上的坚持，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圆融。
1: 普门中学董事会助教代表王文俊校长也勉励学生把时间用在正确的地方，持续精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实践。
8: 只有努力的人不会错过

0: 毕业生唱着惜别歌，相互拥抱道别。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学生带着师长教诲、家长祝福及三好精神，勇敢追逐梦想，迎向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本节新闻吴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持续展开，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从8个面向透过人间佛教观点回应当代社会挑战，带领学员反思，让佛法智慧融入生活，也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力量。
2: 约束，但是呢，伦理跟道德呢，它是无形的。
0: 630位学员齐聚南台别院，在法师导读下仔细阅读，认真做笔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人间佛教角度探讨当代社会议题。
3: 那今天的读书会也给了我们非常正向的收获，只要人人都能够每一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社会进化的力量大大提升，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
4: 他真正希望我们能够将读书的心境融入在我们佛法里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幸福。
0: 讲者透过导读分享各自读后观点，透过对话交流，带领大众从不同观点深入思考，该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议题。
5: 自己能够将心比心，我们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的心情，世界的纷争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我说，师父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它是我人生或者我在工作上最好的教科书。
0: 研讨会透过导读及主题论坛，探讨佛教对伦理问题、社会问题、自杀议题、女性议题及战争和平等面向观点，期望借由阅读深化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应用。
6: 老师说，佛法在人间，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心。今天这场阅读研讨会，我们不只读文章，我们更要学习大师的五合精神，从至心和愿到世界和平，要用和跟对话来化解冲突。
0: 透过阅读研讨和交流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全集的人间佛教思想，也从佛法智慧中重新思考当代社会议题，让关怀社会、利益众生精神持续落实日常。人间新闻吴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妙法寺跟国际佛光会海线区各分会举办2026年佛诞节浴佛法会暨建寺圆游会，吸引了超过1000位信众共襄盛举。大众用欢喜与虔诚的心，共同为即将展开的建寺大愿凝聚善美力量。
7: 圆游会现场热闹滚滚，海线地区各佛光分会联合设置了琳琅满目的摊位，各式手作、素食、热食、清凉饮品与义卖商品一应俱全，现场人潮不断，买气热络，许多民众各自三代同堂前来参与，让整座圆游会洋溢着融洽的节庆气氛。
8: 啊，终于要重建了，要实现这个愿望啊！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这个信心呐、啊，还有很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9: 今天很热闹，很多摊位，欢迎大家来。
10: 净化社会也净化人心，非常的棒。
7: 佛光山总举总住持觉居法师在祈福仪式中开始指出，建寺是即心即力、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工程，不募款而募人募心，名利大众掌握着千载难逢的机缘，为建寺起心动念，广植福田。
11: 我们妙法寺建寺必定能够成功圆满，我们就走在正道上了。
7: 这场融合健康、孝亲与公益的素食圆游会，不仅圆满了佛诞节的殊胜因缘，更成功整合了海线地区信众的愿力与共识，为未来的建寺工程打下稳固基础，共同在正道上大步向前。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为了要弘扬佛法、珍惜法宝，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引请寺内珍藏的经典出藏晒经，

0: 80位信众及义工以恭敬的心迎请法宝，透过整理维护经典，了解晒经文化的历史意义。
1: 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由住持妙勋法师敲响三声吉祥钟，揭开了序幕。大众依循仪轨，将法宝从藏经处恭敬迎请到大雄宝殿，在以往广场晒经整理。
2: 月光寺今年办的晒经活动，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信众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知见，要去知道法宝的重要性，也要能够让信徒们发起心，要常常回到寺院里来。回到寺院里来就是在护持三宝，回到寺院里来也就是让自己的法身慧命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1: 法会当中，大众共同恭诵祈愿文，祈愿佛光普照，正法久住。妙书法师开示指出，佛陀虽已入灭2500多年，但佛法智慧能够流传至今，仰赖历代的祖师大德跟护法信众共同守护。妙书法师表示，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希望佛法不只是收藏在藏经楼当中，而是能够走入人群，让更多人阅读理解并且实践佛法，利益社会大众。
3: 对我呢，对大众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不只是能够接触这个佛法，还能够这个知道说它的源远流长啊。那在这个晒经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去深深感觉到说佛法的高深智慧啊。那我觉得这个今天是福气满满。
1: 许多首次参与的信众都表示，亲手接过经书时，内心充满着感动，也更深刻地理解护持法宝的重要性。而透过晒经活动，不仅让大众有机会接近法宝，也能够让护法的精神在实践当中扎根，
4: 让我更深入到佛法，然后还有一个佛学的它一些理论，对，希望能够践行在我的人生，让它生活化。
1: 玉光寺表示，希望透过晒经法会，让更多人认识法宝的重要价值，在恭敬护持跟亲近佛法的过程里，共同为正法久住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国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期末压轴活动，透过传统蓝染工艺体验与纪录片观影教学两场活动，带领青年学子放慢日常步调，走进大自然与社会议题，深刻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
5: 青年学子在蓝染工坊体验传统工艺之美，专注学习在地蓝染原料特性，并且透过技法发挥创意，在作品反复浸染与氧化的繁复步骤当中与内心对话，沉淀心灵。特教系同学更发现，手作过程能够让人完全静心。另一场活动则是前往影城观赏纪录片《神木之岛》，影片记录找树团队探寻巨木，并且让树木重获新生的艰难历程，内容让学生深受震撼，感悟到守护山林需要身体力行，在守护万物草木的过程中，看见跨领域合作的珍贵。透过工艺手作与生态观影活动，将生活禅修与环境保育完美融合。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期许青年将爱护万物的慈悲心与手作智慧内化为日常行为，实践三好运动，无限扩大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和半导体应用学系主任黄庆成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参访，透过教育交流，介绍南华大学办学成果，同时也推广半导体教育发展，希望持续透过教育培育人才。
6: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及系主任黄庆成利用参加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相关活动期间，特别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与近40位百万人心学委员及佛光人交流。
7: 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每个月100块赞助百万人心学，但是我们很少有这个因缘 大家可能去参观过南华大学，参观过佛光大学。

0: 但是大家很少会有这个因缘能够面对面跟校长跟主任交流。
1: 校长高俊雄介绍学校环境和办学特色，现场交流气氛热络，访问人也踊跃提问教育议题，希望培育具备产业实务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共同为社会及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2: 所以我的在学校里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policy 就是说，我学校的总规模人数，我招生啊 recruit 我不会减少。比如说大学部的学生，我一年要招950个人，就是950。
1: 透过交流了解南华大学办学成果，看见教育改变生命力量，延续星云大师百万人心学理念，凝聚众人之力培育人才，让人间佛教重视教育造福社会精神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现代人长时间使用手机、平板等 3C 产品，容易造成眼睛疲劳和睡眠品质下降。美国佛州光明寺举办健康讲座，邀请专业的药剂师分享护眼与助眠观念，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找回优质睡眠与健康生活。
1: 讲师透过简报说明护眼和睡眠健康重要性，与会民众专心聆听。光明寺与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东区分会联合举办关上蓝光纯健康健康讲座。
4: 如果你不想你的白内障太早生成成熟的话，你要戴太阳眼镜。
1: 讲座聚焦眼睛健康与睡眼品质的关联性，说明蓝光对褪黑激素分泌的影响，以及常见的眼疾预防方式，希望协助大众从日常生活中建立健康习惯。
5: 一定要看清楚，看清之前亮，看清成分，不要盲目的跟从，适合别人不见得适合你，真正的你身体需要的，找你的家庭医师，让他给你准确下单。这个是我们要学会。
1: 透过讲座，民众重新认识健康生活的重要性，透过正确观念和良好习惯的建立，在照顾身体的同时也安顿身心，实践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7: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两天一夜寺院生活体验，学习感恩祈福与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产品的环境中，感受寺院生活的宁静智慧。
1: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方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合幼童军、大童军、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家长共同参与，近110位学员展开两天一夜跨世代共学。童军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2: 这个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四，我们有四团嘛。那其他两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个地方可以去。
1: 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三考四给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国际佛光会奥斯汀协会举办了一场健走活动，吸引佛光会员热情参与活动，透过健走舒适推广与社区互动，倡导低碳生活与身心健康，也让参与者在大自然中感受身心放松的正能量。
3: 五月的微风徐徐，阳光洒落，国际佛光会奥斯汀协会举办舒跑健走活动，参与者沿着步道轻松健走，在绿意环绕中享受自然时光。
4: 现在呢，佛光人也每年呢都在提倡这个环保跟心保，除了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之外，心灵的这个环保跟净化也非常的重要。
3: 活动一开始由会长说明流程，随后永嘉法师分享素食理念，强调从一餐素食开始，不仅守护健康，也能减少对地球的负担。健走过程中，香云寺乐队带来新快演唱，悦耳乐声在公园中回荡。活动最后由太极老师带民众舒展身心，并有功夫示范展现绿美的结合，吸引众人围观拍照。大家在交流与笑声中共享健康与和平的理念，也为这场结合自然与人文的健走活动留下温暖回忆。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奥斯汀市长亲自签署市府公告，在市议会正式颁证，将5月28日定为国际佛光会日，对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常年弘扬人间佛教、推动慈悲关怀、文化教育、公益服务与世界和平理念表达认可。为了要庆祝佛诞节，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浴佛法会、经书以及佛教书籍展览等等，吸引了超过200人共沐佛恩，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
3: 法师热情向民众介绍桌面上展示的物品，以及介绍佛光山。为了庆祝佛诞节，新州佛光山举办一系列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地方就是人物也有出席，赞叹新州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长期服务社区。三好汕头学院的学生带来小提琴演奏，随后大人与孩子一起合唱人间姻缘歌曲，展现家庭共学佛法、亲子共修的意义。佛光会员代表也合唱其他歌曲，展现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参与民众排队依序在佛光人的引导下进行浴佛，一同分享佛诞的喜悦。有不少参与者表示，每年都会来参加浴佛法会这个重要的祈福活动，祈愿家庭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园游会记者会，今年除了舒适推广、亲子互动及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首度设置了心灵关怀工作坊，希望透过宗教祈福、环保行动及公益关怀，向社区传递共生和谐理念。

0: 义工忙着准备各式熟食料理，现场香气四溢。由多伦多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圆游会，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内容。
1: 我们今年佛光圆游会的重头戏就是所谓我们的食物，那这些食物都是我们的义工精心炮制，那里面。 我们大概有整百款的那个食品，那我们当天佛光圆游会，我们有大概三十个档口。
0: 佛光圆游会今年规划超过30个摊位，上百道异国蔬食料理，并安排三口闯关等活动。
2: 此外，首度推出心灵关怀工作坊，透过禅意水化、呼吸调息与正念体验，引导民众舒缓压力。当我们要在户外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透过由更资深的法师或是社会我们的督导等等人士可以来让看到。那但是主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内涵，这个活动的内涵是什么？它能够怎样的服务到大家？
0: 透过一一介绍圆游会特色与活动规划，与现场来宾提问交流，互动热络，展现人间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精神。大众也期待圆游会正式登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诞节不只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更是凝聚人心、传递慈悲的重要时刻。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吸引超过100位华人及当地民众参与，透过浴佛祈福，共同感受佛法智慧。
4: 佛诞节这一天，渥太华佛光山以鲜花庄严布置浴佛坛场，在悠扬的浴佛祭梵拜声中，信众依序摇起香汤灌木太子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祈愿身心安静、家庭平安，也将祝福回向世界和平。浴佛啊，就是为刚刚诞生的太子啊，在灌木啊，这就好像一个小 baby 来到世间啊，生下来之后一定是先把它洗干净啊，是以诞生啊来庆祝。
0: 住持永固法师表示，佛陀的诞生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找到智慧与方向。今年是佛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同步举行第13届理事团队授证仪式，象征佛光人持续承担弘法利生使命，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现场最新进的莫过于3号儿童班的小朋友与家长带来的创意扮装走秀，孩子们不仅亲手制作佛诞卡片，还向民安与大众结缘，还带领全场 齐唱佛诞歌，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下午，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也特别安排接送服务，邀请老人公益长者返回道场浴佛。最高龄长者已经90岁，发出向长者们介绍浴佛的由来与意义，并带领唱诵浴佛偈，让大家在祥和氛围中感受佛法的慈悲与温暖。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庆祝佛陀诞辰与全球佛教重要节日卫塞节，英国曼城佛光山接连举办祈愿庆典，从浴佛祈福、宗教交流、不同文化与宗教人士齐聚一堂，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声，也展现佛教包容的精神。
4: 热闹的舞狮表演揭开序幕，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佛诞节祈愿世界和平庆典，吸引近500位中西方信众及社区民众参与。佛陀诞生人间，代表世间一盏智慧的明灯。这盏灯告诉我们，人生虽有苦难，但不是没有出路。世间虽然有纷扰，但人的心可以转变，只要有慈悲。 有智慧，有正念，黑暗中能开启光明。现场除了浴佛法会，还有音乐、舞蹈演出、素食文化推广以及青年艺文工作坊，洋溢欢喜祥和气氛。包括地方首长以及多个宗教代表都到场共襄盛举。 是否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幸运大师百岁诞辰，现场同步举办纪念特展，透过文史资料与影像，让更多民众认识人间佛教精神。曼城佛光山是唯一受邀参与的汉传佛教团体，由住持觉彦法师带领大众诵念心经，并共读为世界和平祈愿文，祈愿止息战火，社会祥和。 觉彦法师表示，不同宗教传承虽然以轨各异，但都以慈悲与智慧利益共生为共同目标，希望透过跨宗教交流，将和平、尊重与包容的理念带入社会，让更多人。

0: 感受方法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适逢佛诞节，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100岁诞辰，道场同步推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让大众在欢庆佛诞的同时，也感受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0: 五月的柏林热闹非凡，佛诞节恰逢周日，要碰上当地著名的文化嘉年华活动，让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天交相辉映。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与佛门开放日，吸引近300万民众踊跃到场，透过浴佛洗涤身心，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凉。配合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也同步展出星云大师一笔字、历年春年墨宝以及珍贵历史照片，回顾人间佛教在柏林生根30多年的足迹。法会圆满后，由旅居德国的台湾音乐家带来多首人间音乐乐曲悠扬响起，让现场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中。下午则安排寺院导览、禅修、茶禅与书法体验，让德国民众深入了解佛教文化。
2: Wir haben Zeremonie gemacht und man hat Buddha gespürt, man hat seine Anwesenheit gespürt und ja, die Atmosphäre ist einfach schön hier. Man kommt runter, man kann sich ein bisschen besinnen und kommt zu sich selbst und lernt liebe nette Leute kennen.
0: 此外，玻璃菩提门的小朋友也亲手烘焙蛋糕，投入义卖活动，展现童真的发心与服务精神。通过浴佛、祈福、音乐与文化交流，玻璃佛光山让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佛诞节共同感受慈悲、欢喜与祥和，也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在欧洲传递。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与香港佛光道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佛诞浴佛暨素食文化嘉年华，透过丰富的艺文表演与多元主题摊位，弘扬佛陀慈悲平等的精神。
3: 主要是用于供佛的舍利、佛像和佛经。
4: 开幕典礼暨献供祈福浴佛法会，由佛光青年与儿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恭迎太子圣像进场。随后由主理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为这场年度盛会拉开序幕。大众在天朗气清的氛围当中排队浴佛，借由清净法水洗涤身心，体悟内心的清净与安定。
5: 希望大家在浴佛的过程当中，把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能够把它洗涤，内心里面啊这样子的和谐，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慈悲，种种的善良美德也都能够激发出来。
4: 嘉年华现场热闹非凡，规划有浴佛区、佛教文化廊、素食美食坊以及互动游戏等上百个主题摊位，全方位展现人间佛教的多元样貌。今年活动更首度延伸至社区，结合文化与宗教关怀，三天展期总计吸引超过15万人次前来共享盛举。
6: 透过不同的宗教的融合，乃至于不同的种族，在今年的嘉年华会里，大家可以同乐，可以一起，真的就是共生共荣。
4: 香港佛光道场数十年来深耕维园嘉年华，不仅建构出包容尊重的社会对话平台，更期盼凝聚大众的清净愿力，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每个角落，持续为社会注入光明、希望与和平力量。人心的香港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怡宝禅境中心举办2026和谐与和平佛诞暨双清节蔬食好市集圆游会，吸引了超过1000人莅临共襄盛举。活动将宗教庆典与社区公益紧密结合，让大众以清净善美之心与佛心相应。
4: 浴佛法会献供仪式由佛光青年旗队及推教恭迎太子缓缓进场，场面庄严肃穆。随后献供队伍由儿童班进行供养，大众以虔诚之心将贡品献给佛陀，祈愿身体健康、平安吉祥。外面的圆游会更是热闹非凡，素食市集义卖区与丰富的游戏摊位吸引众多社区家庭前来体验。贴心的牙齿检查服务及温馨的三好儿童祝福礼， 有法师们为孩子洒净加持，将人文关怀与信仰传承深刻融入温馨的园游会当中。现场还同时发起三口捐血运动，大批民众纷纷挽起衣袖，慷慨捐热血，响应公益。民众也借由浴佛发愿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将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关心游荡犬的问题，这牵涉到动物福利、公共安全以及社区环境，究竟应该要如何有效减量？动保团体5号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公布北台湾十年追踪成果，强调提高绝育的强度是降低游荡犬数量的重要关键。
1: 根据动保团体的统计，部分长期以来推动高强度绝育的地区，游荡犬数量明显的下降。以新北市部分区域为例，七年间户外犬族群减少了约48%，而收容所幼犬入所量更下降了超过70%。这也显示出从源头控制繁殖，对减少流浪犬问题具有实际效果。
2: 科技的运用，例如说手机的 APP，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点位的定位，然后让它把资料可以快速的从第一线去收集到后端的资料库去。
3: 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个 TNR 的一个绝育，以及这个家父访查，找出这些未绝育的狗，然后把它结扎之后，就会大量的减少这些游荡犬的一个产生。
1: TNR 是透过诱捕、绝育并回治的手段管理流浪犬猫的数量。动保团体指出，调查发现有许多的游荡犬并非完全来自于无主流浪犬，而是与管理不足的户外家犬有关，包括放养、弃养或者是圈养管理不当，都有可能造成犬只持续的繁殖。
4: 2014到2024，那它已经是减少了所谓的92%。这是在台北市是最清楚的一个数据。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农业部的全国的一个统计的数量，从2022到2024也降低了11.3%。
1: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政策应该优先投入源头管理，透过绝育、晶片还有饲主管理责任，减少新增犬只的数量，才能够降低未来收容、捕捉或者是医疗成本。而面对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游荡犬议题，动保团体也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推动绝育和源头管理政策，以数据为基础制定措施，兼顾动物福利和公共安全。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逐渐减少的自然资源，许多人都相当担心。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学者、企业领袖与民间代表齐聚，发布亚洲自然解放宣言，启动亚洲绿色长城，成立亚洲自然资本研究院，要来守护地球环境。
5: 全球暖化现象日益严重，不止大自然受到破坏，民众也越来越有感。台大教授蔡明哲发起亚洲自然解放宣言，提出三项核心主张，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单位联署支持，显示自然资本已经开始受到重视。
6: 今天其实我们有推动了这个讲论坛，最主要有三个重点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宣告大家一起支持一个自然解放的宣言，亚洲的自然解放宣言。然后之后我们要成立一个自然资本研究院，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言跟研究院的成立之后，我们能够建构一起共同建构一个亚洲绿色长城。
5: 亚洲自然解放宣言提出，经济与环境应该互相合作，企业更是推动环境变革的重要力量。符合科学的合作方式，即可创造社会、环境、企业三赢局面。
7: 我们与其去等待，我们不如去做出具体的行动。这次是要架起一个绿色的长城，是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人去感受到这是我们这块土地，我们都应该有那份责任来守护。
5: 绝美法师也出席了这场重要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环境议题，包括吃素、节能、简朴的生活，参与森林复育行动，希望号召更多人一起守护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松山区的街头在日前出现了暖心的一幕，有一名80多岁的陈姓老翁，他独自在街头迷路了，嘴里还一直嚷嚷着要找朋友，但是地点却怎么样都说不清楚。幸好有路过的民众发觉不太对劲，立刻报警。东社派出所的员警赶到现场之后，不但耐心的安抚老翁，最后还贴心的代叫计程车，并且在纸条上面写下密密麻麻的叮咛交给司机，顺利帮助老翁平安返家。
1: 画面中这名34年次高龄81岁的陈姓老翁，因为记忆混淆在街头乱晃，松山分局的东社派出所2名员警获报后到场，一 查之下才发现，老翁原来要找的是一位老朋友。
8: 他要找的人，这没根本没有住在这里，也没有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办法问这个老人住哪里啊？他就是从中和过来，那我们联系他家属，他是说他是有失智的状况。
1: 嘴里要找的老朋友寻不到，警方是赶紧联系家属，并且贴心的代叫计程车，手写叮咛，写字条给问讲，安全的把老翁送回家。而其实像这样在街头走失的案例屡见不鲜。
9: 大概有七成的人是阿兹海默，阿兹海默是以记忆力为主的，然后那会那个就是就是影响到生活，但是阿兹海默也有一些变形，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以语言为主。
1: 失智症长者常会出现时空错置的状况，例如突然嚷着要回几十年前的旧家，或者是像这个个案一样，坚持要去拜访已经不存在的老朋友。这时候家属千万不要用自责或者是讲道理方式，应该要顺着他的情绪安抚，并尽早的带他去就医检查。警方和卫政单位也共同呼吁，预防失智长者走失，家属可以善用三大工具：第一是向社会局申请编号爱心手链；第二，带长辈到警察局来进行指纹建档，就算走失也能够秒查身份；第三是利用智慧手表或者是 AirTag 等定位装置，多一份关心，少一份遗憾。民众如果在街头看到重复徘徊或者是眼神渺茫的长者，请主动伸出援手。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健保署跟国际福伦社合作，提升偏乡医疗。福伦社捐出价值将近500万的医疗设备，健保署将设备派发到有需要的地区，希望可以照顾到国民的健康。
5: 台湾的医疗资源分布一直存在着落差，都市地区的医疗资源总是比乡下地区的多。为了改善偏乡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健保署从民国88年起开始鼓励医学中心或区域医院将医疗资源送入山地离岛等地区。
10: 去年部长在署长任内开始的这次健保署跟这个福伦社的这个合作，像如何呢能够弥补公部门的不足，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对我们的偏乡医疗多所益助。
5: 另外还有结合民间力量，今年福伦社捐赠了价值近500万的医疗设备，要和健保署合作，一起提升偏乡远距诊疗和偏乡在地的照护能力。
11: 去年我们在7月的时候，那么跟我们国际福伦这个三四八一

0: 地区啊，几位先进哈，那么跟这个健保呢谈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哈，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很多的社友的力量，那么来协助完备我们偏乡的医疗设备，好，让我们的服务呢可以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健康的平权。
1: 健保署携手国际扶轮3481地区举办偏乡远距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包含远距医疗平台、数位耳镜、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许多项设备，给新竹县台南市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3: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2: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3: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哦。
3: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路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5: 不是。
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5: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4: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7: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2轮还是翻3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8: 深呼吸的时候啊，降了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4: 那么简单？
8: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欢迎回来，花莲黎明喜乐园最近获得企业捐赠300棵澳洲茶树苗，带领服务使用者学习种植茶树与精油萃取技术，希望透过实际的参与培养工作能力与自信心，朝向自立生活迈进。
1: 一棵棵的茶树苗准备种进园区土地，对黎明喜乐园来说，除了绿化环境，更是培力身心障碍者的重要起点。而这次企业捐赠了300棵的澳洲茶树苗，为园区的自闭症儿童创造了更多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2: 本来黎明机构就是以绿自然照顾为我们的服务发展的核心，所以我会觉得是说种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尤其是自闭症的孩子，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的感官的需要，也希望是说透过企业的结合，让我们生障服务能够更落实绿自然照顾。
1: 未来孩童们将从照顾茶树开始，学习浇灌、养护、采收，到后续的精油萃取等流程，透过一步步实作培养专业的技能。而园方也希望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让身心障碍者不只是接受照顾，也能够参与生产，创造价值。
3: 感谢黎明机构还有所有的志工跟老师们愿意花时间以爱心跟关心去陪伴他们，引导这些小孩子找到他们的方向。
1: 除了技术的培训，企业也提供了作业奖励金，让服务使用者能够透过努力来获得实质的回馈。而园方认为这份报酬不只是收入，更是一种肯定，有助于建立自信跟成就感，也帮助身心障碍者找到自己的价值跟方向，朝向自食其力的目标稳健前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让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够在整形外科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先生生病之后呢，阅读让我能够好好的陪伴他。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阅读让我有知识，知识让我有能力去降低我的压力。那尤其是阅读呢，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0: 名人书房里从来不缺乏名医，不过今天的书房主人堪称是名医当中的名医。她是台湾战后第一位女性外科医师，人称整形教母。不过最近大家开始讨论的却是由于这一本新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记录一段很让人心疼又充满爱的陪伴过程。欢迎林静仁医师。欢迎林医师。
1: 庆玲好，各位观众好。
0: 这个谢谢你留下来陪我，我们知道这个你其实指的就是跟你感情最好的先生林芳玉院长。林芳玉院长是算前无古人吧，台湾可

0: 了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担任过台大荣总亚东三个医学中心院长，当过卫生署长，然后医界的地位崇高。所以我记得这本书刚出版，尤其是新书发表会那一天很轰动，就是啊，林院长失智了，而且他的伴侣就是林医师你竟然愿意把这段过程写下来跟大家分享，很勇敢呢。为什么愿意？
1: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说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哈，就是说一开始只是觉得说，我先生并不是眼前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子的状态哈，那所以我想要替他做一个记录。那在这个以前呢，其实很多人想要帮我先生做记录，但是他都拒绝，我也拒绝哈。因为我自己出过几本书嘛，我觉得出书简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0: 是吗？
1: 对，因为出书哈，我不晓得别人出书怎么样，如果我自己出书，我就很替出版社担心。所以到后来呢，往往是需要跳下去，或者是打书，或者是把书买回来。所以当时有人要帮我先生出书，我先生说不要，我也说对对对对，千万不要。
0: 对。
1: 可是到我先生生病之后，到我们奋斗到一个历程之后呢，就有了想帮他把整个事情记录完整哈，然后好好的帮他写下来的念头。那同时另外一个念头其实是我的儿子从小就非常叛逆嘛，那我后来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他回头。后来他回头的原因是我当时就一直在写东西哈，然后对象都是写给别人家的叛逆的儿子，写写写写到有一天林志成回来问我说，我的朋友的爸爸都说你写的那个文章很好，那里面那个男孩是谁？
0: 他有怀疑是他吗？
1: 没有。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就回来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我说不定可以把我先生写回来。所以是以就是说替他留下他的记录，那同时一方面是希望他回来那种心情去写的。可是等到要出版的时候呢，出版社跟我说哈，因为我们当时都用生病来描述他的病嘛，出版社跟我说你光用这个生病哈，书店也没有办法把你的书归到哪一类了哈，那有需要的人也没有办法买。他跟我说你要不要放下失智这两个字。我想了很久，一直想到要出版的前两个礼拜我才说好。
0: 什么事情让你想通了？因为我知道你本来都在讲生病，后来失智。其实有一段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你说生病没有对不起谁，是因为这样自己想通的，还是有别的理由？
1: 后来应该是就是自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毕竟就是失智嘛。以前我先生常常跟我说，说实话最好。因为我当时想说生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后来才想到我先生老师教我说说实话最好。有一阵子我跟我婆婆一起住嘛，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媳妇就是想要跟婆婆解释，就是想要说一些理由，那如果问我先生，我先生都跟我说说实话就好了。所以后来就说实话了。
0: 结果说实话让你们婆媳关系一直都很好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实话里面有一些因为很真诚所以动人的地方。我很喜欢林医师在里面写说，其实有一部分你也是要给那些同样在苦难当中的照顾者，给大家一个彼此的出口。我不晓得这本书出版之后有没有人给你一些回馈说谢谢你帮到我。
1: 非常多人，包括有医生跟我说，他父亲失智，然后他都一直放在家里，都不敢带出去。那现在既然林院长失智了，所以我父亲失智也没什么稀奇，所以就让他父亲去公园散步之类的。也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他的先生呢失智，然后他都不敢告诉别人说他先生什么病。那既然林院长也失智了，所以他也去跟人家说我先生就是失智啦。
0: 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林医师笑我们很开心。不瞒你说，在你来之前我们准备了一盒面纸，因为本来是以为会哭，但是你又回到你本来很乐观的很活泼的天性。而且最棒的是，我觉得这本书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是，院长真的有被你写回来的呢。
1: 对， 我想要跟所有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观众说，我是觉得书写真的能够。

0: 动到。
1: 他知道在开新书发表会，
0: 他知道他的一些以前的同事在说他的话，他那一天一直对着电视机在说没什么，因为他以前如果有人称赞他的团队，他就会说没什么，可是这句话我们已经五年没有听到了。他那天一直在跟电视机说没什么，然后我回家之后呢，他一直跟我说谢谢你。哦，那更重要的就是最近我觉得他可能自闭了哈，就是那么好强的人嘛。我们以前都以为说失智症的人本人是没有病逝感的，我觉得是不对的。他本人应该是有病逝感，然后可能这么很长的时间呢，我们没有提供让他觉得他有被治疗的感觉，因为他作为一个医师，他一定知道说我这个可能是不治之症，都没有给我什么真的治疗啊。
1: 对。
0: 那可是这个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们就从失智黑户除名了嘛，然后就去看牙齿啊，去复健科做复健啊。我觉得他有觉得被治疗了。那所以现在我们跟他讲话，每句话都会回。
1: 哦，而且是回的字数越来越多，对不对？
0: 字数并没有变多，但是你知道说他眼睛张开了，他又想要活了啊，
1: 他又跟你连线了。
0: 他是跟我连线很久了，但是我的感觉是他的斗志回来了
1: 啊，太好了。
0: 因为他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从以前我就知道说他只要想做的事他就会去做，那但是他眼睛闭起来嘴巴闭起来不想理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惨了。可是他现在眼睛张开了，
1: 听到今天这么高兴的，令人就是正面的发展，哇！其实林医师之前吃很多苦头，哎，对，并不是今天能够这么轻松，是前面累积了很多的挫折，你也受了很多的苦，然后才有了今天。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在输出来或记者招待会之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说啊，对医疗这么有经验、这么有知识背景的人，好像对于失智也不见得是真的能够那么全盘掌握跟了解。如果一个学有专精的医生尚且如此，那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去判断？而且大家这么害怕失智，就我怎么去判断说我的家人现在不太对劲，那是不是失智？现在的林医师，你会给大家什么样专业的建议去做一个至少初期的基本的判断跟对应？
0: 这个坦白讲蛮复杂的哈，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叫，因为现在自从这个新闻之后呢，很多人跑来告诉我说，连我弟媳妇也跑来告诉我说，你弟弟失智了，
1: 他认为他失智。
0: 像这个南山保险，他最近有一个白皮书哈，就是告诉一般大众哈，失智是怎么样，
1: 对，
0: 正在就是请相关单位应该编。好，因为失智它有16、17、18种，甚至30种症状。比方像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叫做这个布鲁斯威利嘛，
1: 对，
0: 他的失智是先从忽然之间不会讲话开始，
1: 那时候叫失语症，
0: 它也是一种失智。那有的人的失智呢，是忽然之间会觉得说，有人偷他的东西。那有的失智，计程车司机那个乘客上车跟他说我要去这个101，然后他每一分钟回过头问那个乘客说：“哎，你要去哪里啊？”乘客说101，他过再回头，你要去哪？一直问。所以每个人失智他的症状不一样。
1: 是。
0: 现在65岁以上失智，他的这个百分比是8%，很严重。哎，我最近这个新书发表之后，我发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哈，都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个题目很好，我家里也有一个，那个也说你这个题目很好，我家里也有一个。
1: 对，
0: 这比率太高了。对，那这么高的比率其实就是跟所谓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痛风啦、忧郁症，它是在某一个年龄层是一样的。80岁以上的人是23%呢。
1: 好害怕。
0: 所以说我们台湾其实对付疾病有很好的经验哈，像当年这个很多骑摩托车然后车祸之后就头部外伤了嘛，那台湾到后来就是用戴安全帽嘛，就避免头部外伤嘛，所以这个需要相关单位来这个给我们大家一个导引。甚至像当时这个 冠状病毒也是，就是

0: 相关单位出来叫大家，比方戴口罩啦，或者是洗手啦，反正一定会有一个导引出来。
1: 是，
0: 那就像蛮多人他告诉我说，他带他先生去看病，那医生确诊说失智，颞额叶失智，然后他就拿一个诊断就回家了，然后医生说这个没有药好吃，也没有药好医，然后他就带他先生回家，然后还有医生会跟他说这很快就会走了，但是大概要三四年，那他说他不晓得那到底是要怎么办。
1: 是，
0: 所以现在其实是需要一个告诉民众说，除了预防以外，告诉民众说有了诊断你可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样。
1: 其实在这段日子以来，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你自己还看了很多的书文献，还在线上参加神经内科的医学会，当然是因为您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底蕴可以去参加这个医学会。不过我们身为所谓的一般人不太了解医学，很想知道说，不管是看相关的研究文献，现在最新的治疗方式，还是医学会里面所得到的结论，目前为止林医师你觉得有看到失智症我们可以乐观的看到未来那治疗的一线曙光吗？
0: 我是想告诉所有的不管得什么病的人哈，就是说，所有的病你都不要放弃希望了。我自己跟循的这个文献是这样子，最有名的一个文献叫做修女的这个调查哈，就是说有人去追踪了这个将近700个修女，过世之后呢，大脑解剖有最严重的这个阿兹海默症状的人，他生前呢并没有半点症状，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体的结构呢跟他的病症不一定一定要吻合。
1: 是，
0: 那从这样子讲起来，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像这个有储备的，像我现在就是说我也觉得我先生有某些脑可能是生病哈，但是他一定还有某些脑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就把剩下来的那些脑让它发挥到极致这样。
1: 我觉得听起来很乐观很高兴，我们还是有自我锻炼。其实你精神上或是真正生活上也其实刚开始有点混乱，受了一些苦，所以你有读了一些书。那这些书有一本我印象蛮深刻，因为你在书里面还蛮重复提到它的，就是一本叫做谢谢你从阿兹海默症回来。那本书到底是哪个部分给了你启发？
0: 我先生生病之后，我就像你讲的，我去找了所有的书哈，市面上能找到的失智症的书我都找了哈，每一本书哈都让我看了之后更伤悲了哈。所以你会看到我今天带一本书，它叫做这个孤独是一种能力，因为当时很孤独嘛，所以就去找说要怎么样排遣孤独哈。所有的失智症的书到后来写的都是我讲的叫做暗黑跟苦情哈。那只有那一本叫做这个谢谢你从阿兹海默症回来，他是一个医生的太太写的。那这个医生呢是得了阿兹海默症，
1: 是，
0: 可是他在这个胆囊炎呢这个治疗好之后呢，阿兹海默症就回来了哈。
1: 这也太神奇了。
0: 我从我先生就可以知道。我也想提醒观众，就是说其实很多老人都会有共病。那像我最近在看这个寿险公司的白皮书呢，有一些这个保护他写的哈，其实那里面是共病让失智严重，并不是失智严重。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啊，像这本书，他也是，他先生是因为胆囊炎，然后痛到就是会有点残忘啦，有点这个认知不清楚啦。那所以我们陪伴的时候呢，要记得先把那个共病先把它控制住。
1: 哦，原来如此。
0: 对，所以我是把我先生的这个肾功能跟贫血治疗好了之后，我发现说认知就进步了。
1: 真的也是一个从刚到现在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光明，觉得好高兴哦。可是你那个时候还有看了哪一些书，会让你觉得你也可以分享给有同样情况的一个照顾者？
0: 那个睿智，失智。基金会他们有出版一些书了哈，建议可以去看呢。可是大致上，我最建议的其实是我自己写的《谢谢你 留下来陪我这本书哈，原因是这本书里面有我想要给大家的阳光跟快乐跟

0: 正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样的心理能够陪你度过这些时间。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这个美国的明星这个布鲁斯威利的太太，她也用就是说跟我一样的心情，她也出版了类似的书，可是是英文
1: Unexpected Journey， 对不对？
0: 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说长照呢本身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然后很有挑战，然后这个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但是你如果把它弄成是说你然后牺牲你自己去这个照顾那个人的话，整个过程你都会觉得很难过。
1: 是。
0: 那但是你如果我自己是认为说是我先生牺牲然后生病然后留下来，很勇敢的留下来然后再陪我，那如果用这个心情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那样子的一个陪伴并不是我牺牲在陪他，而是他很辛苦的留下来陪我，那我们两个一起过一个很美丽的有回忆的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1: 真的听起来就知道你们的间谍情深呐。其实这本书我们虽然刚刚一直在谈失智，但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中间非常比重很重的一个章节，其实是刚刚林医师一开始就是在讲的魏林院长作传。那其实在看的时候蛮好玩的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就会觉得看院长在的医疗生涯仿佛在看一页台湾的医疗发展史。我们今天觉得很多事情很理所当然很成熟，当初并不是这样，是靠着像院长这样的很多人的努力，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么可以说便捷而且又很进步的医疗。可是据我所知有一些部分不是你写的，是其他人写。
0: 对
1: 对，他们是跟院长一起工作的那些故旧，他们去拼凑院长在哪个时期好，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因为这个过程有发现了哪一些原来你并不知道的林芳玉吗？
0: 每次都是很惊喜啦。像这个台湾第一位就是外科主治医师，然后去做急诊，那现在是中山医学院附设医院的院长。他跟我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就是他是跟着林芳玉一起开刀的住院医师嘛，他说他做主治医师之后问林芳玉说以后做什么比较好，林芳玉跟他说你往乱的地方比较会有贡献，所以他就真的去做急诊。我说哦，怎么会叫人家去乱的地方？
1: 没关系，因为院长自己也待过急诊嘛。
0: 对，
1: 而且他在做急诊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耶。我们现在觉得哦，好自然，好像救护车上在到院前就有人有紧急救护员，所谓的 EMT 的制度就会在那边帮你做一些紧急处置。其实也是因为他呀，在台大急诊部任职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啊，我最记得他去这个做急诊部主任，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急诊部比菜市场还乱呢。
1: 现在也没有很好了，
0: 现在是有秩序的乱，以前真的是乱七八糟。
1: 是是是，现在是挤。
0: 以前急诊部还有修理皮鞋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那他是真的把急诊部整理得很好。我就记得他去急诊部，他回来跟我说，好奇怪哦。他说他问急诊部的人说，你们有没有人想要调离这个单位？他说每一个人都举手。
1: 但是他自己在急诊却是做了很棒的事情。
0: 对，然后他就慢慢把那些人带起来。
1: 然后有一些人，你看最近我们看到的。当时一起打拼的这些人，有的人今天还当了卫福部长，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贡献，结果都造福到了，就是像我们这些人。那当然要回到那个年代嘛，你们在台大医学院，据说你们那一班台大医学系是黄金的一班啊，里面的黄金当然有您跟林院长，然后一个建中第一名，一个北医女的第一名，两个哥哥还会那边比说我弟比较优秀还是我妹比较优秀。我个人实在是很好奇哦，就是这么用功读书的两个人，在这么繁重的医学院课业当中，请问到底要怎样谈恋爱？你们不会是在图书馆谈恋爱的吧？
0: 就是在图书馆谈恋爱的。
1: 真的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还是可以有真爱，是不是？
0: 他因为很喜欢读书，而且他进医学院呢，他就是他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好医师，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在念书。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好可怜，明明已经下课了，然后就是这个就把我带到图书馆，每天哦。去念书，
1: 他带你，
0: 对，念到十点图书馆关门了才放我走。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太过分了。
1: 哎，你们两个除了医学的互通交流之外，还会相互的流通什么知识吗？
0: 哎，我先生一直是很喜欢念各式各样的书哈，他很喜欢观察人的行为，像比方说他这个说话很缓慢，他的旁边的人说他是这个嘴巴比脑子比嘴巴快了，所以他的嘴巴来不及说，所以他都在观察人。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摄影师在那边这滑轮在滑动嘛，那我先生就会观察说哦那个滑轮是怎么样。像他有一天回来就告诉我说哈，台湾人太急躁了，他去观察那个按电梯哈，他说有一个人呢如果在那边等电梯，然后电梯呢很久没来，那个人就一直这样子去给他按
1: 按关。
0: 对，我们有一次不是那个大园空那个空难吗？
1: 大园空难啊！
0: 我先生就跟我说哈，我们平常要训练这个学生哈，这个现在的 power 是按一下是开，长按是关。现在啊，他说如果没有好好训练学生哈，都用台湾这个老师去给他按哈，像那个空难你紧急的时候。你一直要把它 power 再按，可是你一直这样按 power 就 off 了。他很会用观察的，然后我们出国嘛，他就看别的地方的人，他就是告诉我说，台湾毕竟还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我们的人比较焦躁。他说像那个 continental 大陆的国家，就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很久了，对自己就很有自信，就是慢慢的来。他说我们早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这种大度量的，反正他很注重这个行为观察了。
1: 哦，那你们两个会一起看书，还是各自看各自的？
0: 老实讲，这个他都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书，然后
1: 什么叫奇奇怪怪？
0: 像他其实有一阵子托人家去帮他买这个毛泽东传啊、周恩来传啊，都看一些禁书。台湾还不能看那些书以前，他就在看那些禁书。他主要是他想知道这个人怎么失败、怎么成功，他很喜欢看这种。我大部分都还是在看我的整形外科的书了。
1: 哦，哎，其实整形外科会有什么书可以参考？
0: 哦，多了，以前的医师哈，如果他从这个大医院出来哈，那比方说他在大医院做到主治医师，然后他出来开业。或者是做到主任出来开业，他会不一样。以前的人说，你如果做到主治医师出来开业，大概十年你就不流行了。做到主任出来开业，大概十五年就不流行了。那个原因就是他在那里学的技巧都已经用完了嘛。然后如果没有在这个更新，就跟不上时代了。那所以，我其实已经开业34年了，那我还在台面上。原因就是我一直不断的在更新，那个都是要靠看书来的。

0: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其实你是来自一个读很多不同的书的家庭，其实你爸爸也很用功，你就是家学渊源嘛。然后你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一代外科名医，林秋江。他最有名的还不止他是一个名医啦，就是他是被认为艺术家嘛、哲学家嘛，用法文写日记的这样的。他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我爸爸对我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爸爸是一个任何你给他任何环境哈，他都会有办法自得其乐的人。我常常笑他说他是阿 Q 啊，
2: 他的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医生。
3: 对
2: 对，
3: 你带他去吃这个路边摊，他会告诉你说，哇，这台湾怎么这么厉害？你看这个人哈，跟这个五星级饭店的主厨一样，哎，好厉害。可是你带他去吃五星级的饭店，他也会告诉你说，哇，你看这个摆盘啦。你看这个食材的处理，他就是任何时候他都会很快乐。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爸爸教会我说，在任何一个环境哈，你都要想办法自得其乐了。
2: 所以就算是那个时候因为怀孕，因为其实整形外科本来不是你的志向嘛，那个年代也不是主流，你本来应该是跟林院长一样是走心脏外科的，是因为怀孕你才不得已的变成了今天的一个整形外科医师，但是却成为一代名医，而且是带领整个台湾的整形外科，就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那现在的你哦，因为你曾经说你觉得整形外科的名字取得不好，那现在的你怎么去看整形外科的内涵，跟年轻时候的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诠释？
3: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人家别的科都有一个领域哈，像比方说这个耳鼻喉科嘛，就是耳朵、鼻子、喉咙嘛，眼科就是两个眼睛嘛，只有整形外科奇怪，它到底是哪里呀？
2: 哦，它全身上下都可以整。
3: 可是这个你只要整到眼睛，眼科就说那个是他的啊。啊啊！可是现在发现说，整形它其实是等于是说已经超过这一些有领域的科哈。尤其我最近因为我先生生病之后呢，我更能够有同理心哈，都以这个陪伴啦、鼓励人的心情在做我自己的整形外科，我才知道说，整形它其实是叫做精致的医学哈，它其实跟这个鼓励啦哈，好好的生活啦哈，那么精神上的美好有关，所以我还蛮喜欢做整形外科的。哦，
2: 所以现在你完全不会觉得当初是不得已的。
3: 我上个礼拜还在告诉我的朋友说，我妈妈最在乎的是叫我说，千万不要变成油麻菜籽。他们那个年代女生好像就是油麻菜籽。
2: 对对。
3: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说，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油麻菜籽。我的朋友很生气说，你怎么会要做油麻菜籽？我说我正想宣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快乐的油麻菜籽。我说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然后发挥你的长处哈，然后尽你的方法把自己用到最大就好了。
2: 就好像你当初既然选了整形外科，你就要把它做到最好。也许不是油麻菜籽，而是落在哪里就让自己在那边开花的那种感觉。
3: 对啊，
2: 所以你还很主动的跑去纽约大学跑去纽约进修嘛。我记得那个教授蛮特别的，他叫你去大都会博物馆，啊，叫你去百老汇看歌舞剧，还会叫你看文学作品。我蛮好奇的，就是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位教授他叫做 McCarthy， 他是美国的教科书的编辑啦。哦，
2: 这么厉害！
3: 当时我是因为崇拜他，所以自己跑去。他本来不想收我，就是我哀求他才收我的。我觉得他是很棒的老师，因为，很多外科医师他想去学，就是去学别人手术， 那这位教授呢，他当然也有教我手术，可是他教我思考。嗯，那所以他当时叫我去看这个，不管是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是叫我去 Broadway 看秀，或者是叫我去看书，他会比方说这样子一本书，他会叫我看，看了之后跟他讨论。我觉得他主要都是在叫我思考。其实这个社会你会发现，思考跟去找资料比什么都重要。那因为人生其实会有很多的状况哈，你都非得自己度过。
2: 是，
3: 那所以教授当年教我的手术，现在已经都不流行了，因为是1982到现在。但是我已经自己又从那个地方又发展出新的手术方法。
2: 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总觉得你好像一辈子跟这样的师长都蛮有缘分的，因为教授跟你爸爸那个味道也有点像，就是是重视思考的，把医学是当作一门通往艺术的科学，并不是一个人体的生理的一个解剖学。你从医跟父亲有没有关系？其实他们本来并没有那么期待你当医生啊，他还期待你弹钢琴嘞。
3: 对，
2: 我觉得有点有趣，可能是我在有一次看到林医师的访问里面有谈到说，其实你觉得后来你拿外科手术刀跟弹钢琴的训练其实好像是有点关系，真的吗？
3: 其实你会发现说，人体都是互通的，所有的技术都是互通的，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说，我到这个年龄我的手还是很稳，然后眼睛也还很好。我现在才想到应该是我小的时候看了太多音乐谱了。
2: 哦，然后弹钢琴，所以你的手指的那个
3: 还蛮灵巧的，
2: 对不对？哦，难怪你会选外科，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当初怎么会选外科？那时候没有女生当外科医生的耶。
3: 没有，就是崇拜爸爸。
2: 是因为这样子？
3: 对呀。
2: 我记得你曾经说你们搬家，然后有一整个卡车都是林秋江医师的书，你还记得那上面大概都是些什么书吗？
3: 世界美术全集，
2: 大部头的那种就对了。
3: 对，我们以前搬家的时候是叫一个卡车嘛，我抱着我的一个娃娃，然后坐在卡车的前面，那边后面全部是世界美术全集，一堆一堆这样啊，我恨透了那一些书。
2: 本来还以为说你会因为这样子想说我也要去看一看。
3: 没有，我告诉你，我爸爸是一个这个无可救药的这个幻想主义者。我们家那个时候其实很穷，我爸爸其实是没有薪水，他在台大医院是无薪的那个小医师嘛，然后他好不容易领到一点钱，他就全部的钱都去买那些世界美术全集。然后我妈妈就必须带着我骑脚踏车去跟别人借钱，一直去跟人家鞠躬借钱，这样。
2: 他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耶。
3: 不然你们是怎么想？
2: 对，名医嘛，名医的家庭在当时台湾的社经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你看小孩还可以学钢琴啊，或什么，还可以有这一卡车的书。可是你们家会有一个仪式，就是礼拜天不看诊的时候，会全家去西门町看电影，然后还会看电影下来是逛书局。那个时候的你还是小孩子，当时逛书局你喜欢看什么？
3: 哦，当时就已经我爸爸就有收入了啊。当时我们
2: 所以才可以看电影跟买书。
3: 对对对，当时就是逛书局的话，就是可以去东方书店嘛，
2: 东方出版社嘛，
3: 东方出版社可以去买。每个人可以买一本书啊。
2: 啊，你都买什么？
3: 那个时候什么都买，比方说最喜欢看《基督山恩仇记》啦，看了好多次啊。啊，
2: 因为我看你到现在也还常常在看书，大概从小时候看东方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到这样一路走来，整个人生，看书的种类跟内容方向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阶段的转变？
3: 可以说，到我先生生病以前，大部分是在看整形外科的书了，因为整形外科它从1980之后很大的一个突变。因为比方说1980年代开始有抽脂，以前没有抽脂，大概1985左右开始有内视镜，电波啦、超音波啦，都是1990之后出来的。所以你如果不看书，你就跟不上时代，所以很一直要看很多书。可是我先生他开始做行政之后呢，他就看很多这种外面的书， 他就是按照他以前的哈，他会把这个结语啦，这个重要的地方标起来，然后放在大拇哥给我，
2: 好好哦，
3: 等于他替我念，念好了给我。嗯，那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这种别人帮我念书嘛，我就只好自己来念。
2: 今天林医师也带了几本书，我们就分别来介绍一下。
3: 就是
2: 这个是院长病中你开始去看的一本书。
3: 对，这本书我每次孤独的时候就会拿起来看。他我也看过很多次，那基本上呢，你每次看过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孤独了。这本书它是教你说这个孤独的时候呢，更是你要创作的时候，
2: 因为更属于你自己吗？
3: 孤独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想法啦，而且孤独的时候你等于是跟外界完全隔离嘛。他说有的人会以为说孤独不好，其实孤

0: 独是一种祝福啦。嗯，
1: 你看了之后也这么认为吗？
0: 对，而且他也教了我很多方法，比方说这个，据说我们人什么时候会最不好，就是我们跟这个时间完全脱离的时候，我们会最不好。嗯，比方你被关在地牢，你就会不晓得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嘛，也不晓得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嗯哼，那你如果自己一直都keep record 的，就是做记录哈，所以有的人被关在地牢，他就自己做日历，嗯，那自己跟自己说现在是几年几月几日，那实际上呢，现代医学也认为说这样子的人会最健康，嗯，很好玩哈。他说原因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原因是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有时钟了，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去外国的时候会时差嘛。你的这个脑的时间是早上十点，可是你的胃呢？你到了美国嘛，你就给他吃的东西嘛，所以你的胃变成中午十二点。全身的细胞如果没有同一个时间，你才会时差。哦，
1: 所以重点就是，只要我那个时间感还在的话，
0: 对对对对，时间感，你讲的时间感，就是说要有时间感。
1: 对，
0: 那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我在陪我先生的时候呢，我才了解到说，我跟他都必须有时间感。
1: 嗯，所以看书真的在这段日子里面带给你真的很大的帮助。而且这些是林医师之前有想过的事吗？
0: 没有哎。嗯，对，我觉得这个人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书。那这一本品格的书呢，是我先生刚开始生病，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看哈。哎，这个，所以这画的简直是乱七八糟，就一直都在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追求是在写履历表了。嗯，那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追求是要写这个副文。那所以到老呢，不要去往自己的履历增加东西。嗯，那到老的时候要想办法，就是说，我能够付出什么。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一天开了几台拉脸，开了几台熔炉，自己觉得很得意，就恨不得去脸书跟别人说，你看我这么会开刀啊。到老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病人来看我，然后他是这个厌食症，嗯，然后我怎么样的帮忙他，让他又去见阳光，又去运动，然后慢慢的哈。把这个体重弄回来，觉得哎，很棒啊！
1: 是，
0: 所以你如果去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说，到某个年龄呢，其实不要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再加任何的成就了，而是把你的这个功夫呢，好好的付出去。
1: 所以这本书的翻译的中文名称也很好，直接就叫做品格了。
0: 品格，对，它是这个 David Brooks 哈，这个人他在《纽约时报》有他的专栏。所以他如果专栏出来，我都会去看，写得蛮好的。
1: 然后还有一本是《生活之道》，
0: 这个《生活之道》哈，它是这个我们叫它医学之父了。哦，那他在那么早以前，他就已经写说，他是劝医生说哈，你不要一直以为说你讲的话病人就会听哈。他说其实很多病人口袋里都装着这个，一些这个神棍给他的东西哈。
1: 讲得蛮好的。
0: 对，他说你讲的话病人如果听一半，你就要躲在门后偷笑了啊。所以如果自己这个沮丧的时候，就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前的老师是怎么讲的。他还讲了很多，他说其实一个医师最该追求的是生活中的宁静。嗯，
1: 今天觉得启发良多，突破了很多，真的就是林医师说的窠臼，很多过去的观念不一样。然后这些年你自己也持续都在写东西嘛，包括了专栏，然后还有集结两本书。然后我发现你近几年的作品，就是比较近期的作品，都在讲不老，好像你的关怀的焦点都是比较在熟龄，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2: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3: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4: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3: 我也希望。
5: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

0: 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嗯，好，腹肌，
2: 这好累，
3: 对啊，这好难哦，
1: 下腹，哦，
2: 这好玩哎。
4: 嗯，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嗯，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的病人都跟着我蛮多年了哈，所以很多病人他病历都这么厚，然后都年纪比较大，然后都有一些老年的问题。那写这个呢，主要是我自己在追求我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一方面也是替我的病人追求。嗯，
1: 都是熟龄的东西。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林医师本身就是所谓无龄的最佳示范。好像是有一个访问当中有问过说，林医师还在执业吗？或有病人会打电话来问说，林医师还有在开刀吗？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这个访问的时候都是的，而且林医师刚刚说他的手都还很稳。坦白讲，我有一点惊讶，我一直以为院长生病之后你会停止去做某些事情了，但你并没有。其中有一样我最惊讶的，除了看门诊跟开刀之外，你专栏也没有断。你这么忙，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还要持续的写专栏呢？
0: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鼓励每一个人写作。原因是我作为整形外科医师，我为什么现在还在岗位上哈？所有的整形外科医师的会员都知道，说我每年一定去医学会报告，
1: 即使是院长生病的时候吗？
0: 对，那报告的时候呢，当然是报告某一个题目嘛，哈。那但是报告之后，就会有这个在座的人起来讨论嘛。那这样子来讲，整个当中获得最多的往往是我。写报告或者是写专栏，获得最多的是我。我上个礼拜的专栏写的是如何陪伴。那要写这个如何陪伴，我就要去查很多东西。那个当中我就自己才知道我的方向。所以写专栏无形当中就是告诉我说，哎，要做这件事。因为人就是不写专栏就要算了嘛，就不去写。
1: 是，
0: 我蛮感谢让我给我专栏的这个，不管是报社或者是谁，我蛮感谢他们的。好像给我一件事非得做不可。
1: 我觉得你的文章看起来其实跟人很像，就是轻松的、轻快的，而且是乐观跟正向的。那应该是你的性格吧。
0: 我不管在哪里生活，我都希望是一个很快乐的，值得回忆的。那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如果在照顾失智者要去看哪一本书，我想给你这一本书，它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让你知道说你不是孤单，那这个是一种爱，那这个是一种陪伴，不要牺牲自己，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做对自己人生很有意义的事。
1: 是，我对林医师其实最佩服的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把院长带出去，依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并没有把它封闭起来，而是跟这个世界依然产生这个连结。在这个连结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友谊还有助手，他们来支撑你，似乎也有一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不是吗？
0: 对，非常的感谢，尤其这本书出来之后，太多人出来这个支持我们了。
1: 而且我记得您说过嘛，医学还有无穷尽的可能性可以去发展，也许有一天失智就不再是大家所以为的不治。
0: 对，一定会的哈，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有一篇文章出来，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中风的人哈，他中风之后两年，如果这个运动没有回来，就是不会回来了。那现在已经知道说，原来那个是脑里面有一个这个栅栏哈，就是说两年他就会这个栅栏出来就不回来了。那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挡掉那个栅栏。那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看过这个结核病哈被控制，对不对？看过小儿麻痹被控制，
1: 对
0: 冠状病毒不见
1: 是，
0: 然后血压被控制，这个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看到失智会有药啊。我是这样想。
1: 其实我相信您的乐观不只是来自于天性，也来自于很多理性的对于现代文献研究的进度的掌握，所以看书真的很重要。最后我要请你用简单几句话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
0: 阅读让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够在整形外科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先生生病之后呢，阅读让我能够好好的陪伴他。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阅读让我有知识，知识让我有能力去降低我的压力。 那尤其是阅读呢，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1: 非常谢谢林医师，我觉得所谓的无灵的理想，你做了最棒的诠释。而在其中，除了乐在工作，然后乐观的面对生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阅读的陪伴。好，谢谢林医师，谢谢。
2: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3: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4: 我们不成为太阳的负担，努力恢复大自然的色彩，一起
5: 不要怕，我来了。
4: 在黑暗里重新看见希望。
5: 我不行了。
1: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6: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6: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6: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7: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陈玉文。小的时候，翻译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本能，它就像是一种可以掌握世界的方式。譬如说，对于我看不懂的游戏说明书、听不懂的歌词，或是看不懂的台词、广告、卡片上面的字眼等等，透过翻译的过程，我好像就能够看懂它。那这个过程之中，就让我从阅读、聆听、抄写、翻译，到可以再重新阅读它，是一个很完整享受的过程。我认为翻译就是像一个灵镜一样，会把作者原来的心意折射成七彩的光芒，可以让我们的读者也同时观赏到作者当时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跟多么的有趣。我想要推荐大家这本绘本，叫做《决斗：一个关于和平的故事》。那它的作家跟绘者是伊内斯·维加斯·奥利维拉，译者是宋佩。因为我翻译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册《女囚》，那当中他讲到了一个比喻，非常有趣。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走到好像觉得生无可恋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有决斗的年代，如果有一个人已经生无可恋，却遇到隔天有人约他决斗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觉得生命非常的有价值。但

决斗之后，如果他活下来了，通常这个人他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就因为这个比喻，让我在书店看到这本决斗的时候，就目光就被吸引了。这个决斗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个呼唤敌人变成朋友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当然画面也很美，就推荐大家打开来看看。我另外想推荐一本书，叫做《故事生成界》，它的作者其实不是作者，而是重述者，叫做杨宇桥。他对民间故事，也就是民间谈，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就自己一直不断的搜集研究。那大家也不妨去书店找来看看，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练习讲故事，并且找回读故事的乐趣。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微笑是世界的共通语言，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在早期进入中原的传播过程中，往往也以微笑作为沟通语言，成为佛教造像最具感染力的代表符号。不论是泥塑、石雕、彩绘，透过神乎其技的工艺技巧，微笑的面容呢，神形俱备，展现出佛教的包容与亲近，以及对信众的接纳与慈悲。这种微笑在麦积山石窟表现得尤其突出，不论是一三三窟天真无邪的小沙弥，还是被

被誉为东方美人的四十四窟主尊坐佛，这些温情脉脉的东方微笑呢，也就成为麦积山石窟标志性的文化 IP。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在2026年年初来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走进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展场，亲身体验那跨越千年的微笑造像，感受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魅力。

0: 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开幕典礼。
1: 为什么展题会有东方微笑？因为它兼具呢所有的石窟里面笑的最多的弟子菩萨，那几乎呢都在我们麦积山石窟里面。跨越千年，跨越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我们跟佛菩萨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呢呈现在佛馆的展出，是我们的年度大展。
2: 那其实啊，这个是佛陀纪念馆一系列的石窟的展览的最后一块拼图。
0: 千载一时，一时千载，让此刻如同那抹千年微笑，凝结成永恒的瞬间。请剪，热烈掌声！祝福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圆满成功。
1: 佛陀纪念馆呢，在2019年。那做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龙门石窟，那2022年呢，也是做了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有名的敦煌石窟，2023年呢，做了皇家的，但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那在2025年，我们做了中国四大石窟的最后一块，也就是麦积山石窟。
3: 根据历史记载，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始于16国时期的后秦。后秦是一个由羌人建立的政权，它虽然只存在短短30多年，但对于推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呢，却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后秦从开国以来就十分的推崇佛教，尤其是他的第二任君主姚兴，他不惜动用武力征伐后梁，为的呢，就是引请高僧鸠摩罗什前来长安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今天流传的许多佛经呢，例如《金刚经》《法华经》，开篇都述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个姚秦呢，就是羌人所建立的后秦。姚兴对佛教的另外一个攻击，就是在天水，当时称为秦州的麦积山，开窟礼佛。
4: 提起麦积山，大家呢可能会好奇这个名字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在五代诗人王仁玉《玉堂行话》之中呢有记载：“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因此得名。”它的形状呢就好像是农家麦垛啊，我们将它称之为麦积山，高度142米，我们能上到的最高位置是80米。海拔呢是

1742米，基本上所有的洞窟都是分布于距地面20-30米至70-8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的。自东晋16国的后秦开始修建。

0: 陈列馆。
1: 麦积山它的山体呢结构松散，它不容易进行精雕细琢，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呢，往往都是石胎，或者说呢用木质哦，就是用木头呢绑上芦苇或者是麦秆呢，之后再层层敷上细泥，透过匠师的手感，以及呢怀抱着虔诚心灵进行塑造。那又因为麦积山它的位置比较偏远，所以它不容易受到官方的影响。因此，它的造型风格呢比较多样，跨越千年的流变，从早期西域风格到北魏的清秀、北周的丰满、隋唐的圆润，再到宋代写实特点，结合了本土性世俗化的色彩。尤其1335的小沙弥，服饰简洁流畅，微笑内敛深沉，呈现出宗教与人性高度融合的艺术境界。
0: 麦积山的最受大家喜爱的一尊造像的东方微笑小沙弥，这尊造像呢，原作也是位于明朝妖僧三窟第九龛的一尊侧立像。从它的正面去看，就是一位六到十二岁的孩童形象，笑得非常很酷可爱，俯首侧耳，好像在聆听佛讲经说法。西医的双眼和内涵上翘的嘴角都好像是若有所悟，可是，在庄严佛国世界之中呢，他呢还是表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静静矗立在那里微笑千年。我们在与他四目相对之时呢，不知不觉会为他的笑容所感动，跟着他一起笑起来，是具有一定的感染力的。这是他正面带给我们的感受。现在大家呢可以走到两侧，从他的侧面去观看。您从侧面去观看小沙弥的时候呢，会发现鼻梁非常高挺，这是一个成年人的长相特征。孩子的鼻子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而且呢，从侧面去看，笑容呢也不是特别明显。从后面打一束光到这个佛群聚之上的投影呢，就更像是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小沙弥呢，就可以通过光影调节，从前、中、后三个角度看到人的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
2: 在佛教的修行里面，7岁到20岁之前，那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弟子呢，称为沙弥。那沙弥有沙弥尼，那以及有沙弥，一个是男众，一个是女众哦。那这尊沙弥呢，在133洞窟里面，可见呢，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旁边一定有佛，因为有佛才会有弟子。那这一尊呢，特别被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展示。那它有一个时代的风格，5世纪到7世纪之间呢，经历过一个非常战乱、动荡、不安的年代，使得当时候的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非常的心向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所以匠师呢，他希望呢苦难的时代呢能够赶快过去，换来的呢是内心的自在，所以呢形成了时代的一个风格，那产生了这样子北魏造像在麦积山的时代样式哦。沙弥呢所身上所穿的袈裟，那他不是菩萨，所以没有太多的非常繁复那以及华丽的一个装饰，他呢受戒之后呢所搭的一个幔衣哦，在他的纹饰上都可以看得到。我想你们现在看到佛光山的法师在搭衣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衣呢被披在手上，那这个一脉的一个时代风格呢绵传至今哦。
1: 宋代呢一向以典雅婉约著称，那在麦积山的165窟呢，就有一尊宋代的女供养人像，它位于165窟的正壁左侧，那它的原件呢高220公分，那我们掌长呢有一个算是临摹件哦，就尺寸稍微小一点，但是呢神韵几乎是跟原件一模一样，它呢代表了一个宋代美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这尊女供养人呢，头梳高髻，高髻上头呢还带有花冠，而且呢发丝呢丝丝分明。那再仔细看她的脸盘呢，非常的丰润跟饱满，柳眉呢凤眼，再加上呢四瓣小嘴，这仿佛就代表一个宋代美女当时的一个样貌。那你再仔细看她穿的衣服呢， 他穿的呢是蕉岭的束腰

0: 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只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站着。

根据佛教经典记载呢，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的独生子，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了。佛陀乘道返乡说法，同行的1250位比丘化现为佛身。年幼罗侯罗呢，马上就从千佛中认出了自己的父亲，侧身站立在佛陀的身旁。佛陀呢，伸出手抚摸他的头顶，并且授记他未来将会成佛。这个佛教故事呢，在中原流传得非常的广。那过去在云冈石窟的特展呢，也曾经展出过这个题材的造像。这次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这一组宋代的释迦惠子像，细腻的雕刻手法格外表现出浓厚的人性情感。

0: 正中的主佛高 3.5 米，而旁边的弟子像呢也要高达 1.6 米。这组造像原文物是位于麦积生石窟第133窟正厅之中。其实呢，展现了这样一个故事章节：释迦外出修行六年，回家之后看到自己孩子时的情景。作为一位人间父亲，看到孩子第一个举动呢，是想伸出手去摸摸他。可是此时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一位受万众敬仰的佛。所以古代工匠很巧妙，通过这样一只将摸未摸的手，把他此时内心一种纠结的情感进行了阐释。灯光明暗之间，我们会注意到主佛的眼眶之中是有填充一些蓝色的颜料的，就好像是一位眼中噙着泪水的父亲，既可以说是激动之泪，也可以说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在这里呢，看到孩子的情绪很难去遮盖掉，会注意到眼睛位置呢，眼角泛白，嘴角呢往下瘪，就是一副满腹委屈的样子。宋代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情感表达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麦积生石窟之中呢最具人情味的一组造像，我们将它称之为释迦惠
1: 子。这个释迦惠子呢，这一尊像呢，他是呢在外面塑好之后呢，再搬到麦积山石窟133窟里面。我想从佛教的教义上来讲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人，并不是神。在佛教的艺术里面，有很多表现佛陀的人间性，譬如说佛陀的为父担棺，那上刀立天为母说法。那现在在麦积山看到呢，就是佛陀呢跟自己的孩子罗侯罗相见，那这个是表现麦积山非常大的一个艺术特点，叫做人间性。在《法华经》的那个《活载喻》里面，有讲到佛陀曾经在经文里面讲到，所有的众生皆是我的孩子。佛陀呢，从自己的慈悲心跟他的智慧，那希望所有的众生呢能够出离苦海，那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这是释迦惠子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意涵。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佛教造像呢是没有声音的，那我们从佛教的手势呢来分辨这个佛像到底是在说法，还是在禅定，还是呢正在求悟的过程里面。麦积山的人间性呢刻画呢最明显的一个手印，叫做慈爱的手。这个慈爱的手呢，那轻轻的呢，那要触摸呢罗侯罗。
2: 在133窟，除了释迦惠子的造像之外呢，还出土了一块佛传的故事碑，在14个界格之内雕刻了12组佛传故事及经变题材。从释迦牟尼佛过去从南登佛处得到受记，成像入胎，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等生平的重要情节呢，来呈现佛陀一生的轨迹。同时还呈现了维摩文殊对坐、二佛并坐、交角弥勒说法等佛教经典故事，堪称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连环画。
0: 133窟特级保护洞窟，这个洞窟之中呢出现了很多精品文物，而这块碑刻的原作是雕刻于北魏之时。碑刻雕刻之时呢非常有奇思妙想，因为它呢虽然有很多个小块面故事情节拼接组合而成，但是观看的顺序并非横竖直着去看，而是呈跳跃性思维，有点像看连环画一样。第一块画面的起始讲述的是释迦牟尼的上一世。上一世呢以一个孩童的姿态出现在燃灯古佛身边，请求他呢教习佛法。可是呢有一天外出呢讲法之时，突然的下起大雨，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孩子见此情景，立刻脱去全身的衣服铺在泥泞之上，让佛踩着他的衣衫过去。可是衣衫褪尽，仍有一段路过不去，他当即五体投地，披发掩泥，让佛踩着自己的头发和脊背过去的。燃灯古佛见此情景非常感动，语言说，你修佛如此诚心，此后必会成为释迦牟尼。整块造像碑呢就是按照八相成 道图的顺序，讲述了释迦前世今生所经历过的一些生平故事组合而成，所以呢，我们将它称之为佛像故事碑。
2: 在这次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呢，也特别完整复制了三个洞窟，在佛陀纪念馆内展出。其中第44窟现存一佛二菩萨一弟子，主尊坐佛呢，五官清秀，低眉浅笑，微微俯视，呈现明显的女性面容。传说他是按照西魏文帝皇后以俯视的面容塑造的，在过去曾被称为东方维纳斯，名扬中外。
1: 佛像馆的麦积山石窟呢，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那将整个洞窟移过来的其中之一个就是第44窟。44窟呢是西魏的一个佛像，这尊佛像呢最美的地方呢，那从佛像的佛的一个比例，乃至佛像的身体上的语言，他低头呢慈眼视众生，以及在他的下摆的悬赏，那呈现的线条的流动感，所以呢在麦积山石窟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佛教的造像史上，在隋唐时代到达高峰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形成最重要的一个演变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走一趟佛陀纪念馆看东方微笑跨越千年，我想呢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你不用买机票，花三天两夜的车程呢，那飞到天水去，我想是在台湾的人民非常幸福的。
0: 我们再来往前走，还有一组造像呢，很有意思啊，它叫做窃窃私语。您会发现呢，两身造像轻轻地靠在一起，头碰头，肩并肩，好像呢正在悄悄说着话一样。尤其呢，您来看这身造像手的位置，掌根相接，指尖打开，整个手掌四开四合，好像呢正在轻快的鼓掌一样。您可以这样理解，他呢可能是在庄严寂静的佛国世界之中有所领悟，但是呢也不能得意忘形，只能呢轻轻的鼓掌以示附和，表示自己呢听懂了，听明白了，心情是非常欢愉的状态。再来往下看，他衣袖下缘的位置是向两侧轻轻卷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好像空蒙有风吹过，将他的衣服吹得摆动起来。所以呢，我们经常说麦积山石窟的造像具有很强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工匠将一些生活中的有趣的地方啊，有特色的点都给它融入在了造像的身上，就能看到这样一组非常可爱的造像轻轻依靠的状态。
1: 麦积山石窟121窟北魏的造像，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特点呢，秀骨倾向，脸上的一个微笑。那这两尊呢，我们从他的服饰跟他的头饰来标明他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呢，那穿着袈裟的这个是菩萨，那这个菩萨的头发的发髻呢呈螺旋状哦，那是当时候北魏的一个时代在造菩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风格。那这个菩萨呢双手合十，那他一定是在做什么？当你看到菩萨像双手合十，或者是弟子像双手合十，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前面就是有一尊佛在说法。那有一尊佛在说法，所以他双手合十呢，来聆听佛陀的教诲。同时呢，他非常有意思哦，也就是他的身体呢是侧一边，在窃窃私语，犹如他听到的一个法喜。所以两个人脸上的一个微笑，我想是麦积山石窟呢最符合当代21世纪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那几乎在麦积山石窟穿越1600多年佛教人间化的一个性格。
2: 这次的复制石窟呢，另一个完整的洞窟呢，就是123窟。那它的正壁呢，主尊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像。那在左壁的龛内呢，塑有维摩诘居士。那右壁龛内呢，相对的就是文殊菩萨像。那它完整的呈现了《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一个场景。那这一窟是麦积山石窟呢，保存完好，而且呢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一个珍品。
0: 埃及山石窟特级保护洞窟123。这个洞窟的俗称呢叫童男童女，除过正壁开三龛各塑一身造像之外，我们会发现最靠窟边的位置有两身小小的孩童形象。先来看一下呢靠我身边的这一身童男的形象，头上戴着一个圆顶毡帽，发辫呢是从头顶呢冒出来垂落在脑袋外侧的，面上上去看就是一位十几岁的胡人少年儿郎。而他的衣服呢是圆领窄袖长袍的胡服，足部呢穿的是毡靴，就是一个胡人的男孩的形象了。与他相对而立的更像是一个汉族小姑娘的样子，我们会发现呢头顶上扎着两个鸭髻啊，非常可爱。在他的袖口和一圆下摆的位置改造成了喇叭口的状态，以此来烘托呢他的这种纯真与质朴的可爱。整个洞窟之中这两身造像目前呢身份有争议，有说是维摩诘居士的侍者，也有说呢是这个洞窟的功德主啊，主持修建这个洞窟的人。后来呢我们索性将他称之为是童男童女，两位呢在麦积生石窟矗立千年的小朋友形象啊，非常可爱。这种就属于绘塑结合，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立体壁画。这种形制的飞天呢是最早出现于北周之时的麦积生石窟。
3: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斯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从后秦时代开始，直到明清时期，历代官方贵族及民间僧俗，在麦积山的峭壁之上，以栈道盘旋相连，开凿出大大小小的洞窟。栈道既是开窟造像的施工平台，也是连接各个洞窟施作佛事的唯一通道。这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石窟的特殊景观。麦积山石窟东崖上部，距离地面约80公尺的第四窟，横宽31公尺，是现存最大反木构宫殿式石窟建筑。佛龛上方的壁画呢，以薄肉塑的技法呈现出飞天的轻盈曼妙，堪称是古代壁画艺术的珍品。

后面呢是麦积生石窟第四窟啊，外部空间最大的一个窟的复原形态。我们在这里呢会看到出名的宝肉塑飞天。我们回身来看一下这边的墙壁之上有两幅壁画。麦积生呢其实第四窟的正壁之上有七块飞天，只是呢前面五幅它是混塑结合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个细节，就是飞天的面部、手臂、脚部，也就是说肌肤裸露的地方是突出于墙壁之外的，采用浅浮塑的雕塑手法，泥层厚度约为2到3毫米，最厚处不超过5毫米。但是他们的乐器、飘带、衣服使用的是绘画的方式，这种就属于绘塑结合，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立体壁画。这种形制的飞天呢，是最早出现于北周之时的麦积生石窟，因此呢，我们将它命名为薄肉塑。再请大家来看身后这一身的高大的菩萨像，它的高度呢是约达3米左右的。其实这身造像呢是北周的作品，但是在宋代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工作，整体外形呢是有一些改变的，除过面部形象呢笑得非常的温润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们会注意到他的穿着打扮很独特，上身呢是一件甲胄式套头短襦，胸前呢有两块螺旋形护甲，在其胸甲之下有一条叠线带，露出腹肌，下着贴体裙装，整体外形呢就如同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士，所以后来呢我们将这身菩萨称之为是英姿菩萨，英姿飒爽。还有呢，您在凑近一点的时候就会看到他衣服之上有很多花纹是突出于表面的，这种做法就好像在蛋糕上面裱花。

0: 窗一样，花纹是几何堆积上去的。花纹干透之后呢，再在上面撒上金粉或是贴上金箔，这种工艺呢叫做立粉贴金，具有很强的真实效果和立体感。
1: 麦积山石窟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洞窟，它在麦积山最高的位置，那叫做七佛阁。那这个窟呢，那是在麦积山的第四窟，又称为功德窟。那所谓的功德窟是什么？就是我家里面可能那为我的母亲祝寿，或者是我的父亲身亡，那我为了给他做祈福，那所以盖的佛寺的一个功德窟。那这个窟呢是谁盖的呢？是在北周的期间呢，秦州的大都督呢李云信呢为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呢身亡之后他所盖的。那这个地方呢又叫做善花楼。那佛教有一个成语，事实上大家常常在用，也就是天女善花。那这个天女善花呢是出自呢维摩诘经里面的天女善花，我们可以从七佛阁里面看到它的建筑，看到它的书法，同时看到它的雕塑，也同时呢看到佛教的文化跟文学之美。那旁边呢，那我们有放了两尊呢那的菩萨造像。这两尊菩萨呢在整个麦积山呢大修的时代呢是宋代哦，我们可以看到菩萨的璎珞还有他身上的纹饰有非常多的彩绘乃至立粉堆金的一个技法，那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庄严菩萨，我想是在整个麦积山石窟里面那七佛阁里面表现非常突出的。那现场展出的一个形式呢，我们透过在建筑呢那的平面，那以及呢雕塑的一个立体，那以及我前面呢的薄弱塑，古人非常有智慧哦。那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意识呢透过自己的想象，将飞天呢透过薄薄的一个脸部乃至肌肉乃至在手，那形成了非常薄的一个那个堆叠的一个雕塑，再经过彩绘，那透过呢飞天的飘带，那形成了那整个天女散花的一个场景。
2: 维摩诘坐像呢在麦积山的102窟，他头戴卷合冠，那有些人呢也说这是一个荷花冠，那这在其他的维摩诘造像是比较少见的哦，就麦积山才看得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北魏的作品，虽然也是清秀的样貌，可是它的棱角比较分明一点，就是呢感觉比较锐利一点，毕竟维摩诘居士呢要跟文殊菩萨要对谈嘛，也算是辩论，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咯。维摩诘居士把他左手衣袖呢都勒起来了，露出他洁白的肌肤，再看他的衣纹呢非常自然的摆放在他的座椅之下，那这个呢也表现出了当时所崇尚的一个名士风范，他也表现出了维摩诘居士呢语法自在，深得无碍三昧辩才的那一份潇洒与恣意。
1: 在麦积山石窟里面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在雕塑跟壁画上非常丰富的代表性洞窟是127窟哦。那我们看到这一组造像呢是一佛二菩萨，那大家就会发现中间的主佛呢是坐着，我们称为释迦牟尼佛的坐像，那从这一尊坐像里面旁边呢也就是两位菩萨的立像，那两位菩萨立的佛坐着呢，那是佛教里面呢佛教教义里面的佛在说法。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呢，这尊佛造像呢它有一个全身的举身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背屏式的一个放光的背屏，这个背屏上的所呈现的东西非常的丰富，在它的头的后面呢是一个莲花，莲花代表清净， 莲花是佛教非常重要代表性的纹样之一，第二圈呢，也就是佛教里面的纹样的忍冬草跟莲花那相缠的一个莲之纹。在头光的第三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飞天哦。当你看到所有的壁画或者是所有的石窟出现飞天的时候呢，那就代表佛在说法，所以他的手势跟他的飞天呢前后呼应佛在说法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有呈现呢两组的飞天在佛的头光上面呢，是来闻法然后奏着乐器的供养飞天，在佛陀的两旁是呢来礼拜的一个听法的供养飞天。最上面呢我们还看到呢有一尊化佛，那化佛上面还有一个摩尼宝珠，那这一些的一个纹样呢都是在象征呢佛在说法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场景，以及呢飞天来供养的一个叙事性的一个故事。那中间主尊呢比较大，因为是佛在说法，旁边呢就是菩萨。那这两个菩萨呢，佛跟菩萨呢都有头光，那但是菩萨的头光就不可以胜过佛的头光。那我们看到手势呢，左右两边的手势呢形成了一个对仗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手印呢，事实上是在佛教的手印里面是一个剑印哦。那剑印它没有朝下，那是朝上哦。那它脸上的一个表情，西魏佛像的表情跟北魏佛像的表情已经开始转化，北魏的秀骨倾向转到西魏之后，佛跟菩萨的脸开始圆润起来，那充满了一个坚毅哦。在这一组洞窟里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壁画，包含西王宫、东王母，包含维摩诘经变，佛教故事里面非常多的佛经跟佛传的故事，那都在这一组壁画里面。没有办法去麦积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麦积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
3: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借由现代科技的辅助，从此参观民众呢不用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的前往石窟现场，只要你走入博物馆内，同样可以领略石窟内庄严殊胜的氛围，近距离欣赏佛教造像的巧夺天工。多媒体沉浸式的展览呢，更是难得的心灵飨宴。

0: 如果你来到佛罗纪念馆看东方微笑，那曼基山的石窟艺术之余呢，我们同时呢给观众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新的观看的一个体验。这新的观看的体验在博物馆呢，我们称为新媒体，那也称为沉浸式的体验。你呢没有办法去曼基山，但是呢透过现在的科技，让大家呢就直接身临其境的来到了曼基山，所以这个展览呢叫华彩万象，是我们跟中国国家博物馆呢一起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自从有了新媒体的技术之后呢，我们将不可移动的文物，那透过呢实体的扫描，那透过研究，那透过转化，能够呢变成一个叙事性宏大的故事。你观赏华彩万象，那中国五大石窟呢沉浸式的体验，犹如让你呢身临其境一般，让你沉浸在石窟的艺术造像风格里。
1: 曼基山石窟呢，由于这个雨水呢渗漏严重，而且呢内部原先的壁画保存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现在呢只有约1000平米的壁画。我们在这一方展厅之中呢能看到127窟，这里呢出现了一些精美的壁画作品。闪子本身的故事内容呢出自佛说菩萨闪子经，当然闪子也是中国24孝之中的一位大孝子了。我们先来看个画面起始的阶段，在这边的画面之中呢，我们会看到一座较大的车辇图，前面呢是有4个辔头出现的，而在底下呢能看到一些准备的将士，还有一些呢马匹正在吃食草料。其实呢这就是嘉义国国王外出狩猎做准备时的情景了。而正中的区域呢展现的是狩猎的画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会看到有一位猎手，他是直立的状态，右臂伸出，在他胳膊之上搭着一只鹰，这里呢便是猎鹰。再往下看呢，您会发现有很多猎人正在放逐了一些猎犬，追逐前面的小兔子，就是呢一个用动物狩猎之时的场景了。大型动物的话呢就需要人去狩猎，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呢有很多人物是骑着马在奔跑的状态，并且在马上呢拉弓射箭。仔细去看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马和人的身体是往前倾的，山林树木是向后倒的，它表现出来的感觉呢就好像是人快速地从山林之中穿过的情景。故事的主旨内容呢其实是集中在第三块区域的。闪子呢咱们之前提到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当他呢认识到自己的父母是一对盲人，生活非常不容易之后，就希望呢他们可以跟随着他一家人去山林之中修行，在这里呢起了一对草庐，就将父母供养到了这里。日子呢其实很平静，他照顾起来了父母的衣食起居。有一天外出呢汲水之时，正好穿着鹿皮偶遇了涉猎的嘉义国国王，以为他是一只小鹿，便将他射杀。当他赶到近前，发现自己所射非鹿而是人的时候呢非常的后悔。闪子呢也发现国王并非本意，就原谅了他，并且希望他可以代为照顾父母。他呢回到草庐之中，将消息告诉盲父盲母。我们会发现呢他的母亲整体是面部朝上，手往后甩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姿态，表现的就是哭天喊地的这样一个形态了。父亲的形态呢更加明确，一个手捂着胸口，已经仰面晕过去了。孩子的去世对两位老人的打击呢非常大，但是依旧呢坚持前去见孩子最后一面。这个见子其实才是最可怜的地方。我们会发现呢此时闪子的父亲是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孩子头部这样一个动作姿态，而在其旁边呢则是他的母亲匍匐在地上，袖子呢铺在前面，正在呢趴在地上痛哭。内容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没有往下画。127窟的壁画整体是以悲剧为主色调的，即便结局很圆满，但是依旧没有将它画下去。当然呢我们也不埋包袱告诉大家结果。最后呢由于闪子的善良，国王的怜悯，再加上盲父母的悲痛，感动了第四天，赐下了灵丹妙药，复活了闪子，治好了盲父母的双眼，并且闪子和国王结为异姓兄弟，共同饲养这样一对老人，结局呢是非常圆满的。
2: 麦积山呢处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唐玄宗开元22年，西元734年呢，这边发生一场大地震。这次的地震呢，造成山体的中部大面积的坍塌，致使石窟分为东西两崖。又因为地处偏远，到了清代呢，基本上已不再维修。至20世纪初呢，因栈道破败，绝大多数的石窟呢，已经无法登。

0: 里呢。到20世纪的40年代，麦积山石窟才又重新受到重视。数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守护着这个石窟宝藏，他们投入了青春岁月，获得许多珍贵的研究成果。而现在呢，为了继续保护麦积山这文化瑰宝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蚀跟破坏，专家学者们持续地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
1: 麦积山的山呢是山质岩，所以这个山体呢它是比较松散的状态，面于开窟，但是呢后期的维护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当时呢决定1976年到1984年对麦积山石窟的主体山体进行喷铆粘托加固，并且呢将原先的木质栈道改造成了钢筋混凝土栈道。我们在底下的图片之上就是对比了早先发现的时候和加固完成之后的状态。我们这个栈桥呢，其实也是呢，根据原有桩孔栈道的原有桩孔，给它进行还原的修复。现在呢，上去之后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平稳的状态。因为呢，咱们石窟承载量是有限额的。如果大家在旺季期间参观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广场等候时间较久一些，这样才能保证上部栈道是一个相对通畅，而且呢，空间的状态比较好的形态。
2: 佛光山佛的建馆这一次在举办麦积山的展览，基本上比前几个展览都更加困难哦。那原因呢，是我们展出的物件的量体非常的大，包含我们复原的麦积山44窟，包含了127窟，还有一些呢是壁画。那这一些的东西呢，在开箱之后，那如何布展上去，如何呢？避开台湾的地震，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布展里面最大的一个考量哈。那非常多人关注佛陀纪念馆呢，在中国四大石窟之后呢，要展出什么？事实上，我在整个佛馆的策展策略里面，展览的排定并不是随便排的，而是呢能够引导观众呢深入浅出，有系统的了解佛教文化。从佛教文化里面呢，了解历史，了解科学的价值、艺术的价值，那这个是佛馆呢，在整个面对公众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我想大家在这5年呢，看了中国四大石窟，对佛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况，因为石窟里面你会看到造像、看到壁画、看到书法、看到建筑，那有个基本概况，之后我们就会做类似的专题展。那可能是菩萨系列的专题展，或者是供养人系列的专题展，因为很多的佛弟子可能都会做供养，那清晨的供养，以及就是佛菩萨圣诞的供养，那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佛弟子在建寺造塔，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供养类似这样的专题，如何透过壁画、建筑、雕塑能够呈现。从古至今的佛教文化与当代的一个生活。
0: 佛在山中，山即佛身。麦积山历经1600余年的开窟礼佛，窟龛密布于山壁之上，栈道盘旋于悬崖之间，高耸的山壁与佛像相依相生。这一次的特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非就是那一抹跨越时空的永恒微笑。这抹微笑承载着古人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以及追求世界安乐的寄望。感谢佛陀纪念馆以及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共同推出“东方微笑跨越千年”特展，引领我们走入世界文化瑰宝之中。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淡江大学历史系郭凯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哇，这个天气已经渐渐转凉了，有没有觉得呢？这个秋高气爽，天气真的非常好。但是呢，长袖的衣物、保暖的衣物呢，也都已经纷纷出笼了。那我想呢，秋天呢是很容易呢，着凉或者是不小心呢就会感冒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呢保养，才能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秋天跟冬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康华中医诊所院长张家培张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张医师，因为其实那个秋天的季就是在变化季节，
1: 对，
0: 所以我说真的，像连我自己啊，我都是在这个季节可能就会开始皮肤干啊、痒啊，或者是常常就会呼吸道很容易不舒服，会感冒，对，所以秋天其实秋老虎其实还蛮危险的。
1: 今年因为闰两个九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要谈到农历？其实我们的时令是跟着农历在走。今年闰两个九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秋天是特别长，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奇怪，今年只要一下雨，温度掉得很快。那夏天有多热，其实是冬天有多冷的意思。那秋天比较长的意思呢，其实是代表说，因为秋天是走肺经，那肺经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在我们的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讲，第一个就是免疫力，第二个因为我们在中医的观点来讲，肺是主皮毛，所以一些皮肤疾病的人啊，比如说像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啊，甚至是冬季痒的人，这个时候可能就发作了。
0: 对，
1: 那它会出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暑湿还没有结束，所以它会起一些像那个泡泡一样的一些湿疹，那还有的呢就是有些干血的一些皮肤痒的情形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就是感冒，那感冒的话就会出现，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肠病毒或是轮状病毒，这些肠胃型的感冒就会非常的不舒服。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在秋天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又再加上今年秋天特别长
0: ，
1: 对，所以呢会出现就是说，他身体不适的情形非常多。秋天最常出现的不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所以你有过敏疾病的，过敏其实就是三兄弟三姐妹，怎么说呢？第一个就是呼吸道、皮肤，还有就是我们的眼睛，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有些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不停的眨眼睛，那父母就会好紧张，说，我小孩是不是怎么了？
0: 对，
1: 是不是椭圆式症还是什么？其实不要紧张，第一个我们要看他的情形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呢，最主要还是一定要看医生
0: 啦，
1: 对，才准确定是什么。
0: 不要说小朋友，我自己都是莫名的，就是会一直打喷嚏，然后流鼻水，可是可能睡好，隔天就好了，
1: 就好一些。
0: 对，也不是算好像真正的感冒，就是有一种过敏的症状会出现。
1: 对，而且其实在这个秋天比较长的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就是，我们会比较容易干燥。那有一些爱美的小姐们就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我觉得我眼眶比较下陷？
0: 对，
1: 我们就说其实你的胶原流失的非常严重。那在这个时候，第一个是补充水分，我觉得大量的水分是有好处的。那很多人想说，水分要怎么样才算够？记得就是你的体重乘以40，比如说你50公斤，你就喝满2000cc，在这个时候是特别重要的。那很多人就想说，那我可以用红豆水啊、薏仁水来代替我的白开水吗？我建议还是不要，是可以代替，但是我觉得白开水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其实秋天反而要多喝水，就对，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夏天是一直水分在流失，所以夏天喝很多水。很多人真的是到秋天跟冬天就不喝水了，
1: 对，可是其实秋天
0: 不会渴的感觉。
1: 对，可是其实秋天是因为干燥和冷，所以你的汗液不会就是一滴一滴的滴出来。可是其实秋天的水分丧失反而是比较多的。哦，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干燥的感觉，
1: 对，干燥，
0: 所以反而要多补充水分。那其实大家最担心就是老人家，
1: 对，
0: 比较长辈，年纪比较大了，其实到这个季节在变化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
1: 其实现在老人家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咳嗽的症状。那有些人他就会出现第一个就是干咳，那干咳他就是觉得喉咙痒痒，一阵痒就想要咳，像这样子的情形。那还有的人呢，是因为其实是他的那个水分不够，它里面的深层的痰咳不出来，咳不出来的情形，它会一直咳，那甚至会咳到想吐的感觉。如果你出来的是像类似像果冻痰那种东西的话，那这样子就表示说你的痰液都比较深层，表示你身体水分比较缺乏。那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他就是其实有可能胃食道逆流也会造成干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就是秋燥造成的干咳。那种干咳呢，就是说不管怎么咳都咳不出痰，可是你一直觉得 觉得喉咙很痒，像这种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润的东西。润、的东西其实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的百合、然后白木耳这些东西。那记得白木耳跟黑木耳是不一样的东西。黑木耳的话我们是说是活血化瘀这样子、白木耳的是润燥。那如果说你常常咳嗽的话，你就是可以吃是所谓的干咳的话，你可以吃白木耳。如果说你是那种果冻痰吐不出来的话、你吃白木耳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还是最主要是要喝水，或者是我们可以喝一点点桔梗加甘草的水、这样子也可以助于帮我们把这个果冻痰咳出来这样子。
0: 所以其实都不能忽视身上出现这一些小警讯、因为你要看到自己的状态，你才知道怎么样对症下药。
1: 其实我们的人的身体大概也是跟着季节转变在生病这样子、那大概会生什么病也大概类似雷同、那只有说比如说这一次，比如说这个今年的季节节气是怎么样不一样，可能某一些体质的人可能要特别小心。
0: 对啊，一听到闰九月大家就知道这个秋天真的特别的长。
1: 对，
0: 而且那个气温的变化还蛮大的。
1: 对，
0: 前比如说上个礼拜就觉得好冷哦，突然就已经，我看到很多人就已经把那个
1: 长袖拿出来
0: 厚外套。

0: 血不足呢，其实最好的方法，第一个是睡眠，第二个就是吃深色的食物。深色的食物包括我们说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深色的食物。那尤其是我觉得黑芝麻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呢可以，其实它的钙质并不比牛奶还要低这样子。那可是像这种东西，我们说保健保养都是要以年来计算，所以你不能跟我们讲说，哎，医生，我明明吃了三天了，为什么还是觉得怎么样？那不可能的
1: 哈。三天不够，
0: 对，三天不够。我们都是以年来计算，这样子才会有看到它出明显的效果。
1: 那像黑芝麻要怎么吃才真的比较容易吸收、啊？
0: 对，第一个很简单，我们就是磨粉，然后早上的饮品你就可以加到里面去。对啊，所以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在成长期的小朋友也可以吃这些东西。那其实有一些老人家，他甚至钙质的缺乏，他反而会睡眠会出现障碍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个调整。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秋葵，其实秋葵里面的钙质也很高。还有另外一个，因为秋葵它有黏液质，所以在秋天吃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对胃也有好好的保护。那另外一个我们就讲说，我们脾胃要好，身体才会健康。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黏液质的东西都可以吃，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秋葵，还有山药，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东西。
1: 纳豆可以吗？
0: 纳豆可能就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它的那个味道啦。可是山药啊，还有一些东西，就对它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帮助这样子。
1: 所以就可以多摄取这方面的食物。
0: 对
1: 对，那我们每次也是在这种冬天或者是季节在变化的时候，会看到新闻上面就是有一些心肌梗塞的这些状况的发生的频率就会变高了。
0: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说，其实第一个就是要了解你自己身体的状况了。很多人他并不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他可能他也就是随乱进补。其实这个我们大家后面都会提到这些东西。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身体是负担的。其实现在大家都提倡是中医的养生是一个平衡的衡这个字，就过多与过少都是不对的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如果说我们身体如果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你不要再吃进补的东西也是很好的。像很多坐月子的妈妈都会说，我好想补哦，我好想吃一个什么东西哦。可是我们可能就会问一下她的情况啊，比如说你乳汁分泌的也很好啊，你也没有腰酸背痛，也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啊，那其实就正常饮食就好了。我觉得营养均衡，什么东西都不要说去排斥它。然后呢，我觉得很多东西第一个要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身体状况的话，其实你在胡乱进补这样子其实都会出问题。
1: 没错，而且很多人其实是虚不受补，对不 对？如果说你身体根本没办法吸收，你再补再多其实你还是吸收不了。
0: 其实在中医的补的观点，从老祖宗传下来，补的观点都是少吃多吃。什么叫少吃？就一天不能吃太多。就拿人参片来讲好了，我们所谓的高丽参一天大概就是1到2片就可以了。那但是要久吃，所以都是以年来计算这样子。所以你不能讲说，哎，我今天想到说，哎，我身体不太舒服，我要来好好的补一补，结果明天就流鼻血，这样都是不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是应该是说渐进式的，然后量是少量的，
0: 对，
1: 但是用长时间，
0: 对，
1: 持续性的，让自己才能那个身体才能吸收
0: 到，达到恒定。
1: 哎，对啊，因为其实秋冬到，你知道大家就在吃上面就会想要多一点麻油啊，想要热一点的，然后就会或是有一些酒精啊，就是你会身体其实有一些人是不适合 的。
0: 对，其实像现代，我们说现代的这个环境都很容易造成虚火上扬。虚火的话就是会觉得口干舌燥啊，那当然就是跟睡眠有关系啦。那我们每次都讲到这个睡眠，大家都很头痛哈，从很小的小朋友小 baby 到老人，这个睡眠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睡眠这件事情就是要养成习惯了。我们就说睡眠也有卫生习惯哈。有的人在把工作的事情带到床上去，想说哎呀，我明天还要怎么样，千万不要。那有些人带一本书，我觉得这也都不好。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到了，全家一起躺在床上培养睡眠的气氛，就是这个样子。对，
1: 对，就是电视要关掉。
0: 对啊，我们甚至有那个爸爸哈，他小孩子在成长期，那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了。然后成长期的时候，如果你这时候不睡觉，你这个时候怎么样？说功课可以 明年再念没有关系，你这时候不睡觉，你明年连长都长不高了。
1: 高
0: 对、嗯、他们全家就直接把总动员关掉，时间到关总电源，好，大家一起睡觉。

0: 不用再讲，
1: 好
0: 也不要，对
1: 棒
0: 啊，也不要讲说妈妈你为什么不睡？
1: 哦！
0: 好，没有关系，大家一起睡。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其实现在，我们小孩还小，也是睡眠其实对他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因为那是
0: 对，
1: 脑部
0: 活化
1: 发
0: 脑
1: 育。
0: 部发
1: 那
0: 育，
1: 我自从我跟他们一起的
0: 睡
1: 做
0: 觉、
1: 改变这
0: 作
1: 个作
0: 息。
1: 息，就是变得跟他们一样。以前我会哄完他们睡之后，我自己再来做我自己的事情，就打理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
0: 这样
1: 就
0: 子
1: 会
0: 真的
1: 发现，
0: 蜡烛两头烧，
1: 对，
0: 三
1: 就会
0: 头，
1: 很累，对，弄到
0: 对，
1: 很晚。那我现在发现，我就是早上起来做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就是晚上作息跟他们一样，就是
0: 对，
1: 那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养成之后，其实我反而觉得我的身体、精神各方面状况变好。好，那我妈妈今天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0: 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有时候你把脉拔到你的脉是就有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聊就是这个秋冬的保健真的很重要了。大家有发现说今年的秋天特别的长，因为闰九月的关系。那其实呢，就是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为今年的冬天做准备，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那其实在这个季节，真的好容易感冒。我身边很多的爸爸妈妈、小朋友，就是纷纷的大家都有感冒，虽然没有很严重，但是这一次感冒那个一拖，好像都会拖
1: 很
0: 蛮长
1: 长，
0: 的时
1: 对对
0: 间，
1: 对，
0: 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有没有什么方法是让我们可以预防这个感冒的发生？
1: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正常的作息，我们上面都之前都讲过，正常作息我觉得非常重要。睡眠其实不是没有事情做，每次都讲说哦，小朋友都撑着不睡觉，他觉得睡觉实在太浪费时间了，玩玩具明明玩到打瞌睡，然后你就说哎，走吧，我们睡觉，马上眼睛睁起来，我没有啊，这样子。所以其实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培养正确的睡眠，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营养均衡的饮食，然后只吃三餐这样子。那餐与餐中间呢，我们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比
0: 水
1: 较
0: 果，
1: 对平温的一些水果，或是一些平温的一些茶饮，要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我觉得是真的可以这样子。
0: 好，所以你这个预防感冒的茶饮是有适合小孩吗？还是其实是比较属于大人
1: 其实
0: 的？
1: 这个有适合小孩，像紫苏的话，其实有一些妈妈甚至可以磨一些小小的紫苏粉加在饭里面哈，那其实又可以看到那个颜色的变化。然后呢，其实紫苏也有开胃的效果，那还可以预防感冒。我觉得这个效果不错，这样子。那甚至有一些流清鼻涕的小朋友，咳嗽咳那种泡泡弹出来的小朋友，都可以用紫苏这种东西来做一个调整，这样子。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说，有些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吃姜，他觉得太辣
0: 太
1: 受
0: 辣。
1: 不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要再加姜片啊。如果说是可以接受的人，比如像我们这些大人的话呢，就可以吃姜，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哎，秋冬的话，我们吃姜的话，可以也是可以保健保养这样子。那所谓的红枣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好接近生理期或快要生理期的女性的话，你的红枣可以换成黑枣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说紫苏是最好后面再下，因为我们还有那个精油挥发油的部分。如果你太早煮的话，它的精油挥发油就会散掉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从小火煮开以后加了紫苏焖一下。其实这个呢，就是可以作为一个预防感冒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0: 好像还蛮简单的，对不对？
1: 对，
0: 只要用这个水，500cc 的水煮开这个红枣三颗，要把籽去掉是比较不会燥，是不是？
1: 其实都差不多啦 对啊，红枣、黑枣其实还好。那如果像桂圆的话，如果桂圆有籽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说比较不会那么热。那桂圆如果去了籽的话，会比较热一些些这样子。那其实，在有一些那个要哺乳的妈妈，她们比较会容易出现就是睡眠不好啊，甚至梦比较多。像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煮桂圆的水来喝。那它可以就安神之外，又可以发奶这样子。
0: 这样子，
1: 对。
0: 好，听起来不错。所以其实你看，又加了生姜，其实就感觉还蛮祛寒的，对不对？补中益气，然后润肺止咳，所以是可以天天喝的。
1: 对，这可以天天
0: 好，所以
1: 喝。
0: 这个红枣紫苏茶，这个祛风茶，就让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因为这个都还蛮随手可得的一
1: 对，
0: 个材料。另外有一个黄芪甘草的补气饮。
1: 对，那在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黄芪会让我们的那个血糖升高。如果是有糖尿病的妈妈或糖尿病的长辈，如果你要觉得常常觉得体力不好的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黄芪改成牛蒡。
0: 牛蒡，
1: 对，可以把它改成牛蒡来喝这样子。那牛蒡它也可以稳定血糖的作用，这样子。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黄芪是可以补气呀，可以提升免疫力。那很多妈妈就会觉得说，哎，最近小朋友很容易生病，那像我们那种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喝黄芪呢？其实就要分，如果你是上小学以上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喝的。那小学以下，像那种幼稚园的小朋友怎么办呢？那其实说真的，幼稚园小朋友大概不会有没有精力的样子，他只有精力过剩的情形这样子。对，那可是这个时候他又常常感冒，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哎，刚刚我们说的所谓的紫苏，我们可以把它加在饭里面哈，那做一个调味。那或者是说，我们这时候在这个地方，因为有甘草，它是甜甜的，
0: 对，
1: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比如说像桂枝这种东西，桂枝可以通络，然后可以活络，但是加的呢，大概就一片就好了，让它有一点点味
0: 道
1: 就可以了，这样子。那这样子也可以是作为一个预防 感冒啊这些的茶饮这样子。
0: 了解。嗯，所以如果是这个要黄芪的话，可能就是上了这个小学的小朋友才可以啦。真的小小朋友他们每天精力旺盛，他们如果已经是这样子没有体力的话，
1: 就带他去睡觉，
0: 其实他就是累，然后他就是真的要生病了。嗯，很明显。
1: 对啊，
0: 幼稚园小朋友很明显，他我儿子那天一回家就说妈咪我要睡觉，就躺在那里，果真晚上就发烧了。
1: 对， 对， 对，
0: 他其实就是已经是不舒服他才会这样。
1: 其实我们都可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啦，就很多父母会有一个迷思说他太小了他不能怎么样。嗯，没有太小这件事情，你从小就开始慢慢教导他怎么样去讲出自己心里的话，或者是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
0: 对，
1: 那他很快就会学会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而且说真的，睡觉是我个人也觉得睡觉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睡觉是很重要。
0: 比那个吃的好的也重要。
1: 那当然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那会变成恶性循环，大人也是一样。你吃不好你就会睡不好，睡不好呢你又觉得没有胃口，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怎么样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如果以老人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先炖煮比较软的东西。好，我觉得菌菇类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保养的食品这样子。那甚至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炖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菌菇类，比如像五菇啊什么的。他也会觉得很可爱这样子。那老人的话，我觉得菌菇类的话，第一个它是比较容易入口这样子。然后它有一些黏腻蛋白的话，又对身体的健康也有保养的作用。那另外的话呢，就像青壮年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煮比较软一点的绿色青菜，我觉得对身体也是有帮助。
0: 了解。你看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在吃。
1: 对，
0: 那我们只是在秋冬的时候我们
1: 多吃一些
0: 加强一下。 对， 对不对？那其实还有就是很重要，就是想要不要生病当然是要提高免疫力啊。那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免疫力好像都会比较下降。
1: 对，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啦。他不做一件事情，他做的时候就做超过这样子，
0: 就是一直补一直补，就他就又太多了。
1: 对，那其实这就讲到运动这件事情。像有些人他就平常都不太运动，他突然想到运动就去比如说跑马拉松。然后他就去爬山，结果回来呢就生大病这样子。对，那他就讲说啊，我的身体可能体质不适合运动啊。其实不是一样的意思。跟进补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要少吃久吃。如果你要开始运动，先从10分钟到15分钟的慢走开始。到身体的血液量或是一些抵抗力开始

0: 建立了起来了以后，我们再慢慢加强到跑步，到这些爬山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就是说，哎，就是我们说三天不打鱼，要打鱼就是要吃到三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还有，其实秋冬有一个状况，我觉得也蛮奇妙，就是我们平常夏天都不会，秋冬就很容易会脚抽筋。
0: 对，那个就是我们说肝血不足和精液的问题。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哎，讲个题外话，就秋冬也是美容最好的时间，嗯、因为秋冬这个时候我们补充。精液这个东西哈、嗯，其实会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嗯，所以我们都讲说，其实你在秋冬的时候，你好好的补充一些，比如说胶原蛋白啊这些东西的话、嗯，其实呢，你会很快看到效果这样子。因为其实秋冬的时候，我们是在走肺经。
1: 那为什么会脚抽筋？脚抽筋，我们以前有怀孕脚抽筋啦，就是会、嗯、那是说一个缺钙的呈现的方法。
0: 在西医来讲就是缺钙嘛，在中医来讲就是肝血不足这样。嗯、那肝血不足，我们就吃生。色的东西、嗯、那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其实在秋冬我们是说我们的液体就是精液不够这样子、嗯、那精液
1: 身上的
0: 液体不够，对，液体不够的话就干燥就会挛缩这样子、嗯、比如说我们一个东西如果它湿湿的状态它是可能是可以持平保持平衡的、嗯、可是它越来越干它就会越来越揪起来这样子，好、哦、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多人把那个补养这件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哈、嗯，其实很简单，就是水分的补充、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多吃一些有黏液质的东西这样子、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是开始从缓慢的运动开始，慢慢把我们的筋拉开这样子。嗯嗯、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还是要睡觉，我们现在作息就是要跟着太阳作息、嗯，现在其实就是要早一点睡觉了这样子。嗯、
1: 对，因为其实
0: 太阳很早就下山了。
1: 对啊，夏天可能六七点天还亮那样的，现在可能五点多就已经太阳下山了，所以就是说反而是秋冬我们就要稍微把冬眠的时间拉长
0: 开始出现，
1: 然后对、而且秋冬其实因为天气变冷嘛、嗯、我觉得大家都变不爱动了，
0: 对，
1: 外面冷，所以大家都反而揪起来，所以久没动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0: 对，久没动对身体真的是不好、嗯嗯嗯、其实我们就是说其实所有东西都要产生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才是最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嗯、
1: 我觉得跟着太阳走蛮好的、啊、但如果是譬如说住温哥华的朋友可能就没办法我那时候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冬天下午三点就天黑了耶。
0: 对啊，我记得我有去过一次加拿大，那是夏天的时候去，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哎、欸，这个太阳应该是五六点的太阳，结果半夜11点，吓死我了。
1: 对，夏天，最晚会到十一点，但一般大概10点还差不多才会天黑。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觉得一整天好长，然后冬天3点就还没下课，怎么那么黑？我觉得我好像在念夜间部哦。
0: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是芝加哥，不是、啊、那个
1: 加拿大蒙特楼吗？
0: 就是那个星巴克的那个发源地哦，
1: 那个西雅图。
0: 对，西雅图的朋友、嗯、他跟我讲说哈，西雅图永远都是昏沉沉的，所以为什么那个地方就是咖啡那么多，原因就是大家都需要提神。
1: 没错，每天就是飘着雨，然后天空灰灰的，
0: 对、
1: 啊、然后都湿湿凉凉的，就觉得睡觉蛮适合的
0: 、啊、所以我们要吃在地的食物是真的是很重要、
1: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秋冬的保健。那其实秋天呢就是很适合开始呢这个准备冬天的来临，所以要让自己的身体顾好，就不要感冒啊、那不要生病，不要就是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睡眠很重要，那其实你这个眼睛个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头部很重要、
1: 对，
0: 因为眼睛你知道那个
1: 酸涩，
0: 酸涩你睡也睡不好。你闭上眼睛想休息，头脑转呀转，胡思乱想也没办法睡好。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上面精神上的就是都要身心灵要平衡。
1: 对，其实我们说所谓的保养，就按季节保养，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下一个季节准备。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是增加我们的身体的液体量。那这样子呢，接下来是冬天，冬天我们就要保养我们的内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就可以到里面去，这样子、对，所以现在的东西呢就是要为什么要增加液体，所谓的精液的原因就是在这里，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如果出现干燥，其实很多更年期的妇女同胞们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时候眼睛好干哦、那虽然现在天气凉凉的，可是我还是会潮吼一阵一阵的热，热起来的时候呢，那流了汗以后，那这时候风又来了，我觉得好容易感冒，这时候怎么办？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医师讲，就是你身体呈现不那个
1: 不够平衡的
0: 状态，不够平衡就会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来多喝一点这个养生的茶饮，
1: 对，
0: 让自己的这个你说
1: 身体健康
0: 一些，液体变多一点，比较不会干燥。
1: 对对对。
0: 好，那其实有很多的养生茶饮，真的我们其实可以搭配着来喝，像现在大家用盐很过度，不管你是追韩剧还是刷手机玩游戏一样，那个护眼养生茶饮是蛮适合的。
1: 对对对啊，还有就这个其实很适合我们所谓的更年期的朋友，像菊花、菊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不要那么干涩。那它分黄菊和白菊，黄菊的话就不会那么冷，这样子。好，那玉竹呢，我们说第一个它是可以养颜美容，它可以对我们这些干斑啊会有帮助，另外一个它就是对干眼症非常有帮助。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觉得他的那个荷尔蒙比较缺乏，他可能会从那个大豆或黄豆制品去做一个调整，然后可是有些人他肠胃系统又不好啊，他吃的那些东西又会觉得肚子发胀啊，不舒服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吃昆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蜂王乳这些东西，其实对身体也是有帮助。所以我是觉得什么东西都要吃，这样子才会对你的身体才达到全部平衡的状态，这样子
0: 就是要均衡。
1: 对，
0: 好，那这个做法很简单，它就是把这个黄菊花跟玉竹各十克，不用煮，只要闷泡
1: 着就可以了，
0: 五分钟就可以喝了。
1: 对啊，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茶饮，最主要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简单，然后材料不要太多。
0: 对，
1: 因为现在的人一听到说他超过三个，就说那你等一下，那可能要想说我再看别的好了，这样子。
0: 对，因为你超过三个他也记不太起来。
1: 对，
0: 然后东西一放久又怕坏掉。
1: 对，而且其实我们的前提保健保养的前提，补养的前提就是要少吃久吃。如果你的东西准备起来就这么的复杂的话，就很难久吃，
0: 没错。所以好，简单的好记，好吧，菊花跟玉竹就好了。那有一些也很好记的一些手法，就是一些穴道按摩。
1: 对，
0: 不是也是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对。其实第一个我们先讲的就是睛明穴。其实很多人他就是上班的时候就觉得眼睛很酸涩这样子，然后他看电脑啊什么就很不舒服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睛明穴，其实睛明穴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我们所谓的这个眉毛中间这个地方就是叫睛明穴，
0: 你说就是凹凹的，
1: 对，凹凹的，这样我们从这边往上提哈，一般来讲这边往上提，提上去这个地方你自己轻轻的摸就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凹穴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睛明穴，你轻轻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奇怪，我好像眼睛里会有一点点水出来这样子哈。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的护眼的穴道就是说以前老一辈的人就会讲说不要打耳洞。为什么不要打耳洞呢？
0: 我知道，我妈说打耳洞下辈子还是当女的。
1: 不是，是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个眼穴，这样子，
0: 这样
1: 一打就没了，这样子哈。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如果你先打就打了哈。那记得就是说，
0: 那你说眼穴打了会怎样？
1: 打了就没有这个穴道了，
0: 那就没有这，就是这个穴道就完全没有了。
1: 对，就对你来讲
0: 会有什么影响？
1: 可能我们今天现在就是我们想要眼睛不干涩，啊，你就没有那个穴道可以按。
0: 所以我们没有打耳洞的，我们这个还是可以按。有打耳洞的就没
1: 就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把整个耳朵来搓一搓这样子。
0: 对，
1: 那记得呢，就是搓的呢，就是把我们。就是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耳垂的正中央，就是我们所谓的眼点这样子。那我们搓的时候呢，就是把它搓热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有时候是我们肝经和胆经的平衡不好，所以我们现在都讲到平衡，平衡不好就跟我们的三焦经的循环不好有关系。那讲那么多，大家听了说哇，医生讲太多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解。那没有关系，只要记得一个叫中者穴，者的话就是那个。就是一三点水在一个哎者这样子，好，这里的者这样子，中者穴，那很简单呢，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五手指拉开哈，我们往下压，压到这个地方压不下去，这个就是中者穴。那甚至有些人呢会觉得，哦，我觉得我脖子好紧哦，我睡觉起来就觉得整个好像我在后面拉有人拉我一样，像这样的情形呢也是一样按中者穴这样子。好，那这个呢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人身体比较放松这样子。
0: 所以这个中者穴就可以按一下。
1: 对，按一下。
0: 所以不是说我们睡醒觉得哦这按过那捏夹
1: 捏夹，
0: 然后就一直狂按自己的脖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反而是按反射的穴道比较
1: 好。对，我们可以就是说，哎，去比如说我们去护手啊，或干什么时候，可以请他帮你多按几个穴道，这样子压一下。
0: 我问一下，就是手那个手掌心是哪里的反射啊？
1: 手掌心第一个我们就说是心经的反射。如果说我们希望我们小孩子心情比较稳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多跟他。搓揉手掌这样子，那因为手掌心有一个叫劳宫穴这样子，劳宫穴就是跟我们心情情绪的稳定有关系，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常常握人家的手啊，这样子是可以传达我们爱的感觉啊，其实就是这个劳宫穴这样子，刚好跟我们的心经心包经有相通這樣
0: 子。难怪那个牵的小孩子手一牵，
1: 小孩子就觉得很开心，
0: 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开心，妈妈今天来接我。对，老公手一牵，也觉得有快要找回当初相恋的感觉，快要再牵久一点。
1: 对，
0: 要过马路就
1: 要一定要对，记得一定要回家里对家人好，这才是你的大宇宙这样。
0: 我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觉得每次去按摩的时候，按手特别的舒服，就是它不会像脚那么痛嘛，然后不知道啊，它就是按起来就会有一种。
1: 放松的感觉，
0: 放松，然后蛮开心的。
1: 对啊，其实这个都是说我们说经络的关系。那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整个觉得身体很疲惫或什么，然后呢，可能就是去做全身按摩，按到后来就全身哦车这样子哈，然后第二天可能连起来啊干什么都很不舒服。其实我觉得手和脚，我们说是支末，支末反而是所有的神经元。集中的地方，怎么说呢？其实像这个地方，我们都是非常多的神经元在分布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很精细的动作，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做按摩放松的动作的话，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身体整个做舒缓的一个情形。
0: 对，我个人真的就是很觉得，只要是有按到这个手的部分，
1: 就很
0: 放松，还蛮舒服。然后又重点是它比较不会痛。
1: 对，
0: 就是真的没有不会到很痛的感觉。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啊。我们刚刚就说这几个穴道，你可以稍微按一下，
1: 中者穴、劳宫穴，甚至腋门穴。
0: 然后常牵手。
1: 对。
0: 那另外就是秋冬，大家会发现好像是水喝少了，因为不渴嘛，所以大家就水喝越来越少，很容易就口干舌燥，甚至你就会觉得常常会闻到。朋友同事之间的口气，
1: 对，会比较重一些，
0: 对，就口气变重了。那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1: 其实就我们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穴道叫大陵穴哈。那我们每次都开玩笑，你按了大陵穴，你就可以跟你的老公说 “darling” 这样子哈。
0: 这样记得就对了。
1: 它很简单哈，我们就仰掌，然后呢，它仰掌这个地方就刚好有一个凹窝，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腕横纹是交接的地方。这个呢，大陵穴是可以让我们的。

0: 就是口气芬芳啊。另外一个呢，因为有时候是我们口鼻咽太过干燥，所以造成细菌的滋生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下盛产的梨子和甘蔗。对。那像我们在讲的所谓的水梨呢，它是可以润肺止渴这样子，它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咽喉干燥的情形这样子。那甚至呢，像有一些人他吃甘蔗也是有这样子同样的效果这样子。那这个呢，可能就是要煮一下子，好，煮一下子会比较好。
1: OK， 所以我们可以水梨自己准备切三片，然后甘蔗汁500cc，所以我们可能要去买榨好的。
0: 对，
1: 然后那那个也不会很难啦，这个应该还好。
0: 对，
1: 好，那就直接拿起来煮，是不是？
0: 对，拿起来煮，煮来来喝，
1: 滚了之后就可以喝了。
0: 对，那甚至水梨有时候我们说所谓的热咳的人可以喝。什么叫热咳？就吐了痰，那个痰是黄色的，就叫做热咳。那热咳的人吃水梨，他很快痰就会变白。那当然前提是你要治疗，你要治疗。如果治疗好像到某一种极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食疗来辅助这样子。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过于不及都不好。
1: 对，
0: 有些人呢，他一点点小小的生病他就马上吃药，那有些人就是说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他就死都不肯去看医生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这都不好这样子。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对了，你真的很病呢，当然一定要看医生。
0: 对啊，
1: 但如果一点点小毛病，也不用紧张到马上吃。
0: 对，
1: 那些止痛药或消炎药，或者是甚至
0: 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啦，他就是非常主张自然的这个东西。他小孩子发烧生病，他都不要给他看医生。结果呢，谁知道他小孩子有热痉挛的体质，马上抽筋，他吓坏了他。对啊，后来他发现。我其实很早以前就跟他讲说，你有感冒先去看医生，看看重不严不严重嘛。如果不严重，你用食疗没有关系这样子。那他后来终于发现，就说哦，真的医生不会害你这样子。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再吃药。那这个时候呢，小孩子也可以好睡。好睡的话，他体力恢复得快，他也容易
1: 好得快。
0: 对，好得快这样子。
1: 对，这个经验的分享。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和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张院长呢，一起来聊聊这个秋冬要怎么做好的身体的保养保健。那为什么大家会讲说秋分到了这个时节，不是有24个节气嘛、到了秋分就要开始养肺呢？
1: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我们的五行就是跟着季节在走、那刚好秋天是走到肺经，那肺经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第一个是主皮毛、然后跟我们所谓的免疫系统啊这些都有关系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今年感冒的人都特别严重，
0: 对，
1: 好，因为为什么就是走肺经，肺经走两次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闰两个九月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的抵抗力都特别的低这样子、那我们说肺和大肠是相表里，所以这一次的腺病毒是以肠胃的症状来表现，很多小朋友都还住院，好可怜，
0: 真的拉肚子，然后发烧，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生的如果是肠胃型的感冒，都会非常的严重，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0: 所以其实找到源头就是要养肺。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养肺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有些食材、中药材、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像是这个养肺清肺热的杏仁。
1: 对，其实我们说走肺经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肺在中医的五行里面，它其实是代表悲伤，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容易会触景伤情甚至忧郁症的人，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看病哦、一定要吃医生给你的药。食疗呢是作为辅助用的
0: 助、
1: 那它可以让你的情绪特别稳定，然后很快就度过这个比较不舒服的季节这样、所以白色的东西好、是非常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杏仁、对，那甚至有一些人他的感冒呢一直在里面出不来，所谓出不来他就是一直觉得不舒服，可是呢他的病又发不起来，然后拖很久、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杏仁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让你的感冒的过程缩短，但不可能说马上就好、那它缩短，那所以呢能很多的一些脏废物可以排出来这样子、
0: 所以你说杏仁是要怎么吃，就是
1: 杏仁的话其实如果是药物的杏仁，就是我们所谓的苦杏仁，是你不能自己吃，那要医生去下它的剂量，因为那毕竟是有小毒的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吃的所谓的甜杏仁的话、就是我们喝的杏仁茶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天天吃没有关系这样子。
0: 好，对，因为我超爱那个杏仁茶的、那个、
1: 味道，
0: 好爱哦！可是我小朋友每次都说：“妈咪，那好臭。”对呀、啊，妈咪说好香哦。
1: 对啊，就像榴莲一样，大家的爱好程度不一样。
0: 好，如果你杏仁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试杏仁。那不行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清心安神的百合。
1: 对，其实百合的话，煮甜的、煮咸的都很好，甚至你百合，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厨师，他把百合跟菌菇类，就是我们说的猴头菇一起煮，哇、那个汤头味道好鲜美，这样子、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0: 好，
1: 那百合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润肺，还有安神，还有另外一个就更年期的妈妈，其实我觉得百合非常好，它可以跟白木耳一起煮，那它都是有黏液质这样子，养。也美容又可以镇静安神这样子、
0: 太好了，所以像白木耳也是在这个季节最适合吃的，然后又可以养肺。那在秋冬的时候大家都想要来进补嘛、那有没有什么禁忌是要提醒大家的？
1: 对，其实要记得就是你没有病就不要补了、真的很多人就想说我总是觉得我好像缺什么，我好像要真的来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啊。其实我觉得最禁忌的其实是一个东西，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就不吃正餐、然后呢不吃正餐，妈妈怕他没体力、就去买一些营养补充品、那只有那个呢就是恶性循环，因为给小孩子的营养补充品都做的五颜六色很漂亮甜甜的，那他更不吃正餐了。对、其实那个真的是把正餐停掉。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其实两岁以前的小孩子他会自己去决定他自己的吃多吃少，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给他任何营养补充品，或者是糖果、饼干、零食。对，前提是这个，你只是给他三餐，甚至午餐。午餐就是说三餐中间我们可以给小点心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自己决定他吃多吃少，睡长睡短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顺着小孩子的作息去做这样子。
0: 对，好，然后那个不要慕名进补。
1: 对啊，这个常常会出现。很多人之前我记得就是有一些人他就说什么我最印象最深刻就是欧米妹啦，黑面嘛、他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槟榔叶去把它打碎、那 之前有一些人说这个可以去黑斑，结果不知道它有光敏反应，弄了以后没弄没事，弄了以后反而就变黑斑。
0: 弄了之后隔一天还去海边玩，马上脸反黑。
1: 对，还有一些人他甚至他敏感到他连挤那个柠檬它都会出现，对，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讲说人家说这个很好啊，我要来吃啊，可是实际上适不适合你的身体其实是真的很重要，而且还有一些网络的谣言，
0: 网络谣言真的也非常多，所以大家也是要蛮小心的，要自己用智慧去判断，多看我们节目就对了啦。好，也不是说多多就益善了，有时候过多也不是好事，也不要用药呢，药补来代替食物正餐的食材，
1: 正餐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些补呢只是能够补精神，但是对你的身体不见得有帮助。
0: 那我们真的是推荐几个，就是说，没有问题的，是安全的，
1: 对，
0: 好，不会说，哎，你吃太多有影响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推荐的是这个大枣银耳粥，
1: 其实我觉得秋冬吃粥是对身体非常有帮助，第一个我们就是所谓的黏液质这样子，那粥的话就是记得要从米开始煮，慢慢煮它会变成

0: 上面有浮成一层那个
1: 暗，
0: 那对暗，哎呀，暗就是其实在这个时候是对身体是最好的。对，那大枣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那所谓的调营胃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在中医来讲，就是我们说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的抵抗力能够平衡这样子。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说，如果又可以养颜美容，又可以身体健康，那是最好的。所以就是说大枣也可以让我们精神焕发，然后又可以养颜美容。
1: 然后在这个银耳，
0: 对，其实银耳我们都讲说银耳就是天然的那个胶原蛋白啦，哈，那真的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秋冬会长一些比较暗的痘痘，就是它发不出来或会黑黑的那种痘痘。其实我觉得吃银耳比吃你黄连啊什么还有效果这样子。
1: 那像这个是甜甜的还是咸咸的啊？
0: 这个是甜的，对，这个是甜粥，
1: 所以它像是比较像甜粥，它可以代替正餐吗？还是它比较像点心？
0: 如果你是吃粥的话，就看你的浓稠度啦。如果你要早上吃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做的比较浓稠一点。如果你只要做点心的话，你就直接对，直接就是少一点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就是你可以当做滋补的一个点心。
0: 对，
1: 那如果早上当早餐浓稠一点，其实它也会有饱足感。
0: 其实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个煮银耳的一个建议啦，它其实就是先泡一个晚上，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直接用电锅，好，那又省时，效果又好，它黏液质又很快会出来，这样子。哦，
1: 所以直接放在电锅，早上就可以吃就对了。
0: 对，你可能出了门就丢在电锅里面，晚上回家就可以吃一碗银耳粥这样子。
1: 哎，还不错哎，听起来还蛮好吃，蛮想拿来试试看。
0: 方便是最重要。
1: 那我们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来教大家呢，其实秋天呢，很多这个穴位，你也可以多多的来这个。按摩一下，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抵抗力，
0: 精神，
1: 还有精神。
0: 对，第一个我们说合谷穴，所谓的合谷穴就是可以让我们一些口腔啊，或是鼻咽的一些感冒症状不要常常出现这样子。合谷穴很简单，就是我们第一个是把手这样子合起来，好，合起来就像一个山峰的地方，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合谷穴这样子，好。那按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压下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酸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大概压对了穴位这样子。
1: 所以这样压大概每一个穴道压几次啊？
0: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个穴道就是轻压一次，大概就压一次大概1分钟一秒钟左右，那每次就是压3下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连续压个5分钟啊或什么都可以这样子。
1: 好，
0: 然后第二个穴道就是所谓的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其实它就是我们的内踝上面上三指，好，上三指的话它是在我们的骨的旁边这样子，这个是其实妈妈是最好的一个穴道，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平衡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寿穴，长寿穴就是足三里，足三里是在脚的就是小腿的正前方，好，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对，这个我们说膝下三指一样，好，然后在肉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用热敷的方式，但有时候我们会找不到这个穴位，那没有关系，热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个膝盖拿一个热毛巾直接盖下来，对，盖下来这其实就到了。
1: 好，那当然秋天有秋老虎，我们也不想遇到母老虎，内关穴赶快调理一下。
0: 对，我如果不想要自己变成母老虎的话，很简单哈。内关穴是我们一仰掌就看到就是两个筋哈，它在筋的中间哈，腕横纹下一样都是三指这样子，腕横纹下三指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就轻压。
1: 好，大家平常呢，好吧，妈妈如果常常心情不开心，这个内关穴多按几下，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像今年的秋冬也会过得非常的开心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张院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啊，中港独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0: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见了。
1: 很久以前，天上有两个太阳，他们把大地的水都蒸干了，什么作物都长不出来。三位太阳勇士带着三个婴儿，决定一起去射下一颗太阳。他们越来越老，孩子们也越来越大，最后老勇士都过世了，而长大的青年到达最接近太阳的地方。被射中的太阳散出很多碎片，最大的碎片变成月亮，小的碎片变成星星。从此，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太热而受苦了。这就是我们泰雅族的射日传说，勇士们团结努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等我当了满户，也要把射日勇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1: 好了，传说讲完了，阿叶应该快回来了，你们就在这里等他吧。哦，记得偶尔看一下天空，也许今天的天空会有点不一样哦。
2: 看天空？为什么今天妈妈朵拉讲话这么神秘呀？吉万，如果说你去射日，你一定也可以射下太阳，我陪你一起去。不行了，你有听过猴子射太阳吗？要找当然是找莫尼啦。
3: 太阳破洞了。
2: 难道太阳要掉下来了吗？不要，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吃。
0: 我们出发吧，去找掉下来的那块太阳。
3: 可是要去哪里才找得到掉下来的那块太阳？
0: 没问题，我都想好了，往太阳的方向走，一定能找到掉下来的那块太阳。不管有多远，只要带着北惠就不怕饿肚子了。在那里。然后再把太阳的碎片射上去就行了。
2: 拜托，一定要瞄准。耶耶
3: 耶！奶奶，你太少了，不会射箭也带不了多少食物，还是我们去就好了。
0: 温妮，北惠，我们走吧。
3: 等等，还要带上这个，带绳子。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台湾族也有两个太阳的传说。据说那时候不但有两个太阳，而且天空还很低。我们的祖先是用杵把天空撞上去，把其中一个太阳撞到海里。既然天空可以被撞上去，那只要用绳子把天空拉下来，就可以想办法补上太阳的缺角了。奶奶，你力气太小了，奶奶也力气很大，跟我们去吧。
0: 太阳好像又掉了一块。
2: 那个形状好像是太阳被咬了一口。
0: 太阳是你吃掉的。

0: 太阳真的被奶奶吃掉了。
1: 奶奶，太阳的味道怎么样？
2: 奶奶，你不可以这样，快把太阳吐出来！
0: 北辉，快帮忙！北辉，
1: 对啊，奶奶，快吐出来！
2: 你要我们把好吃的都献给你，叫你奶奶大王，才要把太阳交出来。
0: 奶奶，你太自私了。

0: 让太阳回到天空。
1: 吉瓦斯，真的可以吗？这是你最爱的弓箭。
0: 嗯，传说里的勇士为了大家的生活，都可以不顾一切去射太阳。我只是拿出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根本不算什么。
2: 奶奶，弓箭交给你了，你一定要说话算话，把太阳放回天空。
3: 奶奶，骗人是不对的哦。
0: 法燕，你说奶奶骗人，那太阳去哪里了？
3: 放心，我们来这里观察太阳的倒影吧。再等一等，太阳就回来了。因为直视太阳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们透过墨汁来观察。

0: 糟了，太阳掉到水缸里了。
1: 太阳已经回到天上了啦。
2: 法爷，这是怎么回事？
0: 对啊，太阳不是被奶奶，奶奶呢？
3: 我下山前请妈妈斗蜡来和你们讲射日传说，就是因为今天有日食。
2: 日食？原来太阳不见了，叫做日食。为什么会有日食呢？
3: 日食的出现是因为月球挡住了太阳，月球会顺着自己的轨道绕着地球转，而地球也会顺着轨道绕着太阳。太阳的直径比月球大了约400倍，而太阳和地球的距离跟地球与月球间的距离也相差近400倍，所以从地球来看，太阳跟月球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当月球绕行地球，正好挡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月球就会遮住太阳，这个现象就叫做日食。不过日食也有种类的不同，像这样完整的遮住太阳叫做日全食。当月球从太阳的边缘经过，遮住部分太阳，就会造成日偏食。由于地球不在月球轨道的正中央，所以有时候月球会离地球比较远，我们看到的月球就会比较小。当日食发生时，看起来比较小的月球遮不住全部的太阳，这就是日环食。不过直接用肉眼观看日食会对眼睛造成伤害，把墨汁倒入水里就能够安全地观看日食的现象了。
2: 啊，难道又发现日食了？
1: OK？奶奶，你还敢回来？
3: 奶奶，为什么你突然要花这么多功夫骗大家呢？
0: 你有听过猴子射太阳吗？要找当然是找木女了。
2: 奶奶，你力气太小了。奶奶，你太小了，不会射箭也带不了多少食物。
3: 原来你是不开心大家都觉得你不够强。
2: 奶奶，我们不会再小看你了。今天的日食让我知道，就算是小小的月球也能遮住大大的太阳。我们要像太阳勇士那样团结大家的力量，一起面对困难。
1: 妈妈，
0: 我懂了，原来只要距离够，小金刚力也可以遮住大水蜜桃。好，我要表演水蜜桃全食喽。奶奶，
4: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5: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7: 回来吼，看足侪，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8: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9: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0: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谁的眼泪在发光？
1: 莫妮，你在说什么？
2: 我在听大海的声音啊。嗯？啊？
1: 这就是大海的声音。
2: 嗯，想家的时候，我只要把它拿出来听，就好像回到山海部落。
1: 我没有看过大海，我也好想看海哦。
2: 那你来我们的部落，我带你去看海。
1: 太好了！嗯、
3: 不行，我不准你去那么远的地方。金袜子。
4: 想去山海部落，
1: 我想看海，也想看你的门户，为什么不让我去？
4: 为什么哑巴不准我去？

0: 伟辉，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1: 没有啊。我求不要来！奶奶！
2: 每年萤火虫出来的时候，路上也会有很多捕它们的蜘蛛网，大家走路小心点哦。
0: 菊袜子今天不能来看萤火虫，好可惜哦。
1: 不来看比较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昨天梦到好多的萤火虫，听说萤火虫是祖先的指甲变成的，我吓到睡不着。
0: 在梦里吓到睡不着？那你还是睡着了。
1: 这样是很累。
3: 是北辉他们。
4: 要怎么跟莫妮说我不能去山海部落了？
1: 你不觉得没看到萤火虫比较好吗？
0: 可是我很想要看萤火虫哎。因为我听过一个萤火虫的传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忽然不停地哭，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的哭声突然消失了，女孩居然跟着她的眼泪变成许多亮亮的碎片飞走了。传说萤火虫就是那些亮亮的碎片变来的。这故事的萤火虫神秘又美丽，一点也不可怕。
1: 我还是觉得怕怕的。说不定他是看到萤火虫才哭的啊，结果自己也哭到变成萤火虫了。
0: 我想女孩可能有很重很重的责任，她怕自己做不好，所以才哭了。
4: 也许女孩是为了她的梦想才哭的。
1: 纸袜子也变成萤火虫了吗？
4: 我在这里啦。
0: Giraffe， 我以为你不来了。
4: 算了，我们去看萤火虫吧。
2: 我们继续前进咯。
0: 你刚才说那个女孩是为了梦想才哭的，可是有梦想是好事啊，为什么会哭呢？
4: 有梦想就没有人支持，当然不想哭啊。也许那个女孩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她没看过的东西太多了，像是大海。她听说在个很远的部落里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女猛户，她想去跟她学习，可是家人不准她去。最后女孩变成萤火虫，飞向她想去的地方，她自由了。
0: 女孩最后为梦想发光，自由飞翔，太美了，对不对？
1: 可是变成萤火虫就不能吃山猪肉了耶。
4: 要是我也变成萤火虫就好了，想去哪里就飞去哪里，不用管哑巴答不答应。
0: 妈妈朵拉不让你去山海部落吗？
4: 对啊，哑巴真的很讨厌。
2: 妈妈朵，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带了食物，大家先吃点。再晚一点，萤火虫就出来了。
0: 萤火虫越来越多了耶！
1: 萤火虫，这样萤火虫就消失了。
0: 法燕，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才看得到萤火虫呢？
4: 我们的房子那边没有萤火虫吗？
2: 因为萤火虫喜欢住在没有被污染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萤火虫叫做黑翅萤，它们主要栖息在小山涧、空旷草地和河床两岸。
4: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
2: 萤火虫发光是它们用来求偶、警告敌人或呼叫同伴的讯号。在萤火虫的体内有一种特别的发光细胞，细胞里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荧光素酶帮助荧光素与氧气加快反应，在反应过程中，荧光素发生能量转换，会快速放出光子，也就是我们所看到黄绿色的荧光了。
4: 那它们不会被荧光烫到吗？
2: 荧光其实是一种冷光。
4: 冷光？
1: 冷光？
2: 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火光，在能量转换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能量变成光，另外一部分能量变成热，所以我们会觉得火很烫。萤火虫的荧光也是经过能量转换所产生，但是萤火虫几乎把所有的能量都转变为光，只有一点点的能量是变成热放出来，所以萤火虫的光是不会烫的。
1: 哦，所以萤火虫可以抓来当电土灯用？
2: 当然不行啦。萤火虫发光是为了生出小萤火虫，在准备生小萤火虫时，萤火虫爸妈会勇敢地发出最亮的光芒，互相看到对方，完全不怕被其他天敌发现。萤火虫爸妈相遇以后，萤火虫妈妈大约还有7天的生命可以产卵，而萤火虫爸爸在用尽力气发出一生中最闪亮的光芒以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萤火虫用全部的力量将一辈子所有的能量转换成荧光，直到最后。这和每个爸妈想保护孩子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4: 是谁在那里？
1: 妈妈走了，你怎么在这里？
3: 我是来找吉瓦斯的。
4: 哑巴，我也想和萤火虫一样。
3: 啊？
1: 吉瓦斯想当哑哑了？
4: 不是啦，我所梦想的这趟旅行不是要去玩的，在这趟旅行中所学习到的能量，我要像萤火虫一样全部转换成光芒，照亮我们的部落。哑巴，请让我当只萤火虫。
3: 吉瓦斯，我想故事里的女孩最后没有变成萤火虫。他的家人担心他遇到危险才阻止他，但当他们知道了女孩的梦想后，就不再阻止他。
4: 哑巴，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山海部落了？
3: 只要有大人带着你，你就可以去。
2: 妈妈多拉，让我带孩子们去吧。
3: 有你带着孩子们，我就放心了。
4: 你的猛货啦！哑巴，莫埃斯巴莱。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宝贝女儿变成萤火虫而已。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为了要迎接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工作人员培训，集结了佛光青年、佛光童军以及丛林学院青年，透过团队合作游戏、分组培训以及筹备会议，展现佛光青年团队精神。
1: 佛光青年、童军青年及丛林学院青年相互分组进行破冰游戏，现场热情交流，欢笑声不断。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工作人员培训，近100位青年工作人员参与。
2: 我们会非常用心的精心策划所有的课程，让大家可以带着法喜充满，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一起为人间佛教努力。
3: 有青年，然后有童军，还有我们学院的师父们一起三方深入的配合去办这一个超过千人的活动在山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做执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活动也结合第4次筹备会议进行交流，引导青年学习沟通协调、讯息传达与分工合作，为即将到来的大会师做好准备。
4: 我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大家共同能够集体创作，为人间佛教的弘法大业，大家都能够奋发向上。
5: 然后彼此学习彼此的优点，我想这个优点，整合之后，我们佛光体系的青年呢，将是我们社会上一股非常重要的清流。
1: 透过培训和实务演练，青年不仅学习活动规划及团队合作，更在一次次沟通协调中累积经验，以众人的发心和承担，将人间佛教精神传向世界各地青年，让佛教心灯不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毕业季到来，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跟家长们的见证之下领取毕业证书，并且透过献茶、献感恩礼以及传承心灯仪式，表达对师长父母的感谢。今年典礼也特别安排校长交接以及荣退仪式，象征薪火相传，勉励毕业生带着感恩迎向人生新的旅程。
1: 在校生夹道热烈欢迎毕业生进场，现场气氛既温馨又热闹。
6: 谢谢老师，老师请喝茶。
1: 佛光山普门中学毕业典礼隆重登场，学生向师长献茶、献感恩礼，表达感谢之意。
7: 这是主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要成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大学生，还是成为一名保护人民、维护自然的警察，亦或是成为一名为师疆土、保家卫国的军人？这府门的包容，让我们未来有了多元的可能；这府门的砥砺，磨平了我们身上的坚持，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圆融。
1: 普门中学董事会助教代表王文俊校长也勉励学生把时间用在正确的地方，持续精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实践。
8: 只有努力的人不会错过机会，在努力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搭配三好四给，它就是最高等的价值观。
1: 董事长慧传法师带领学生诵读毕业祈愿文，同时以缘祈愿勉励学生珍惜缘分，学习感恩，发愿服务大众。
9: 这是今天我要送给我们各位毕业生同学，这3个字，它对你的一生会很有帮助。因为今天你们只是在普门中学的这个阶段告一个段落，但是接下来你的人生

0: 毕业生唱着惜别歌，相互拥抱道别。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学生带着师长教诲、家长祝福及三好精神，勇敢追逐梦想，迎向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本节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持续展开，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从8个面向透过人间佛教观点回应当代社会挑战，带领学员反思，让佛法智慧融入生活，也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力量。
2: 约束，但是呢，伦理跟道德呢，它是无形的。
0: 630位学员齐聚南台别院，在法师导读下仔细阅读，认真做笔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人间佛教角度探讨当代社会议题。
3: 那今天的读书会也给了我们非常正向的收获，只要人人都能够每一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社会进化的力量大大提升，世界就会更加的美。

0: 该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议题？
1: 自己能够将心比心，我们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的心情，世界的纷争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我说，师父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它是我人生或者我在工作上最好的教科书。
0: 研讨会透过导读及主题论坛，探讨佛教对伦理问题、社会问题、自杀议题、女性议题及战争和平等面向观点，期望借由阅读深化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应用。
2: 老师说，佛法在人间，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心。今天这场阅读研讨会，我们不只读文章，我们更要学习大师的五合精神，从至心和愿到世界和平，要用和跟对话来化解冲突。
0: 透过阅读研讨和交流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全集的人间佛教思想，也从佛法智慧中重新思考当代社会议题，让关怀社会利益众生精神持续落实日常。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妙法寺跟国际佛光会海线区各分会举办2026年佛诞节浴佛法会暨建寺圆游会，吸引了超过千位信众共襄盛举，大众用欢喜与虔诚的心共同为即将展开的建寺大愿凝聚善美力量。
4: 圆游会现场热闹滚滚，海线地区各佛光分会联合设置了琳琅满目的摊位，各式手作、素食、热食、清凉饮品与义卖商品一应俱全，现场人潮不断，买气热络，许多民众各自三代同堂前来参与，让整座圆游会洋溢着融洽的节庆气氛。
5: 啊，终于要重建了，要实现这个愿望啊！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这个信心呐、啊，还有很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6: 今天很热闹，很多摊位，欢迎大家来。
7: 净化社会也净化人心，非常的棒。
4: 佛光山中居总住持觉居法师在祈福仪式中开始指出，建寺是即心即力、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工程，不募款而募人募心，民利大众掌握着千载难逢的机缘，为建寺起心动念，广植福田。
8: 我们妙法寺建寺必定能够成功圆满，我们就走在正道上了。
4: 这场融合健康、孝亲与公益的素食圆游会，不仅圆满了佛诞节的殊胜因缘，更成功整合了海线地区信众的愿力与共识，为未来的建寺工程打下稳固基础，共同在正道上大步向前。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为了要弘扬佛法、珍惜法宝，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引请寺内珍藏的经典出藏晒经，近80位信众及义工以恭敬的心引请法宝，透过整理维护经典，了解晒经文化的历史意义。
9: 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由住持妙勋法师敲响三声吉祥钟，揭开了序幕。大众依循仪轨，将法宝从藏经处恭敬迎请到大雄宝殿，在以往广场晒经整理。
8: 月光寺今年办的晒经活动，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信众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知见，要去知道法宝的重要性，也要能够让信徒们发起心，要常常回到寺院里来。回到寺院里来就是在护持三宝，回到寺院里来也就是让自己的法身慧命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9: 法会当中，大众共同恭诵祈愿文，祈愿佛光普照，正法久住。妙书法师开示指出，佛陀虽已入灭2500多年，但佛法智慧能够流传至今，仰赖历代的祖师大德跟护法信众共同守护。妙书法师表示，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希望佛法不只是收藏在藏经楼当中，而是能够走入人群，让更多人阅读理解并且实践佛法，利益社会大众。
10: 对我呢，对大家大众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不只是能够接触这个佛法，还能够这个知道说它的因缘流长啊。那在这个晒经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去深深感觉到说佛法的高深智慧啊。那我觉得这个今天是福气满满。
9: 许多手。

0: 次参与的信众都表示，亲手接过经书时，内心充满着感动，也更深刻的理解护持法宝的重要性。而透过赛经活动，不仅让大众有机会接近法宝，也能够让护法的精神在实践当中扎根，
1: 让我更深入到佛法，然后还有一个佛学的它一些理论，对，希望能够践行在我的人生，让它生活化。
0: 玉光寺表示，希望透过赛经法会，让更多人认识法宝的重要价值，在恭敬护持跟亲近佛法的过程里，共同为正法久住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国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期末压轴活动，透过传统蓝染工艺体验与纪录片观影教学两场活动，带领青年学子放慢日常步调，走进大自然与社会议题，深刻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
3: 青年学子在蓝染工坊体验传统工艺之美，专注学习在地蓝染原料特性，并且透过技法发挥创意，在作品反复浸染与氧化的繁复步骤当中，与内心对话，沉淀心灵。特教系同学更发现，手作过程能够让人完全静心。另一场活动则是前往影城观赏纪录片《神木之岛》，影片记录找树团队探寻巨木，并且让树木重获新生的艰难历程，内容让学生深受震撼，感悟到守护山林需要身体力行，在守护万物草木的过程中，看见跨领域合作的珍贵。透过工艺手作与生态观影活动，将生活禅修与环境保育完美融合。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期许青年将爱护万物的慈悲心与手作智慧内化为日常行为，实践三好运动，无限扩大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和半导体应用学系主任黄庆成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参访，透过教育交流，介绍南华大学办学成果，同时也推广半导体教育发展，希望持续透过教育培育人才。
4: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及系主任黄庆成利用参加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相关活动期间，特别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与近40位百万人心学委员及佛光人交流。
5: 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每个月100块赞助百万人心学，但是我们很少有这个因缘。大家可能去参观过南华大学，参观过佛光大学，但是大家很少会有这个因缘能够面对面跟校长跟主任交流。
4: 校长高俊雄介绍学校环境和办学特色，现场交流气氛热络，佛光人也踊跃提问教育议题，希望培育具备产业实务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共同为社会及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6: 所以我的在学校里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policy 就是说，我学校的总规模人数，我招生啊 recruit 我不会减少。比如说大学部的学生，我一年要招950个人，就是950。
4: 透过交流了解南华大学办学成果，看见教育改变生命力量，延续星云大师百万人心学理念，凝聚众人之力培育人才，让人间佛教重视教育、造福社会精神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现代人长时间使用手机、平板等 3C 产品，容易造成眼睛疲劳和睡眠品质下降。美国佛州光明寺举办健康讲座，邀请专业的药剂师分享护眼与助眠观念，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找回优质睡眠与健康生活。
4: 讲师透过简报说明护眼和睡眠健康重要性，与会民众专心聆听。光明寺与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东区分会联合举办关上蓝光纯健康健康讲座。
7: 如果你不想你的白内障太早生成成熟的话，你要戴太阳眼镜。
4: 讲座聚焦眼睛健康与睡眼品质的关联性，说明蓝光对褪黑激素分泌的影响，以及常见的眼疾预防方式，希望协助大众从日常生活中建立健康习惯。
8: 一定要看清楚，看清之前不要看清成分，不要盲目的跟从， 适合别人，不见得适合你啊。

0: 真正的你身体需要的，找你的家庭医师，让他给你准确下单。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会。
1: 透过讲座，民众重新认识健康生活的重要性；透过正确观念和良好习惯的建立，在照顾身体的同时也安顿身心，实践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5: 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6: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5: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6: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5: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6: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欢迎回来，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两天一夜寺院生活体验，学习感恩惜福与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 产品的环境中感受寺院生活的宁静智慧。
1: OK, everyone clear? OK。
2: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合幼童军、大童军、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家长共同参与，近110位学员展开两天一夜跨世代共学。同志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3: 这个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四我们有四团嘛，那其他两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个地方可以去。
2: 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三好四给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国际佛光会奥斯汀协会举办了一场健走活动，吸引佛光会员热情参与活动，透过健走舒适推广与社区互动，倡导

0: 低碳生活与身心健康，也让参与者在大自然中感受身心放松的正能量。
1: 五月的微风徐徐，阳光洒落，国际佛光会奥斯汀协会举办书跑健走活动，参与者沿着步道轻松健走，在绿意环绕中享受自然时光。在呢，佛光人也每年呢都在提倡这个环保跟心法，除了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之外，心灵的这个环保跟净化也非常的重要。
2: 活动一开始由会长说明流程，随后永嘉法师分享数十理念，强调从一餐素食开始，不仅守护健康，也能减少对地球的负担。健走过程中，香鱼寺乐队带来轻快演唱，用阿乐声在公园中回荡。活动最后由太极老师带民众舒展身心，并有功夫示范展现绿美的结合，吸引众人围观拍照。大家在交流与笑声中共享健康与和平的理念，也为这场结合自然与人文的健走活动留下温暖回忆。
0: 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美国德州奥斯汀市长亲自签署市府公告，在市议会正式颁证将5月28日定为国际佛光会日，对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常年弘扬人间佛教、推动慈悲关怀、文化教育、公益服务与世界和平理念表达认可。 为了要庆祝佛诞节，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浴佛法会、经书以及佛教书籍展览等等，吸引了超过200人共沐佛恩，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
2: 法师热情向民众介绍桌面上展示的物品，以及介绍佛光山。为了庆祝佛诞节，新州佛光山举办一系列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地方就是人物也有出席，赞叹新州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长期服务社区。 三好汕头学院的学生带来小提琴演奏，随后大人与孩子一起合唱人间因缘歌曲，展现家庭共学佛法、亲子共修的意义。佛光会员代表也合唱其他歌曲，展现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 参与民众排队依序在佛光人的引导下进行浴佛，一同分享佛诞的喜悦。有不少参与者表示，每年都会来参加浴佛法会这个重要的祈福活动，祈愿家庭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圆游会记者会，今年除了素食推广、亲子互动及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首度设置了心灵关怀工作坊，希望透过宗教祈福、环保行动及公益关怀，向社区传递共生和谐理念。
3: 义工忙着准备各式蔬食料理，现场香气四溢。由多伦多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圆游会，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内容。
4: 我们今年佛光圆游会的重头戏就是所谓我们的食物，那这些食物都是我们的义工精心泡制，那里面。
2: 我们大概有整百款的那个食品，那我们当天佛光圆游会，我们有大概30个档口。佛光圆游会今年规划超过30个摊位，上百道异国蔬食料理，并安排3口闯关等活动。此外，首度推出心灵关怀工作坊，透过禅意水化、呼吸调息与正念体验，引导民众舒缓压力。
5: 当我们要在户外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透过有更资深的法师或是社会我们的督导等等人士可以来让看到。那但是主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内涵，这个活动的内涵是什么？它能够怎样的服务到大家？
2: 透过一一介绍圆游会特色与活动规划，与现场来宾提问交流，互动热络，展现人间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精神。大众也期待圆游会正式登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诞节不只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更是凝聚人心、传递慈悲的重要时刻。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吸引超过100位华人及当地民众参与，透过浴佛祈福，共同感受佛法智慧。
2: 佛诞节这一天，渥太华佛光山以鲜花庄严布置浴佛坛场，在悠扬的浴佛祭梵拜声中，信众依序摇起香汤灌木太子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祈愿身心安静，家庭平安，也将祝福回向世界和平。
3: 浴佛就是为刚刚诞生的太子在灌木这就好像一个小 baby 来到世间生下来之后，一定是先把它洗干净是以诞生来庆祝。
2: 住持永固法师表示，佛陀的诞生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找到智慧与方向。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同步举行第13届理事团队受证仪式，象征佛光人持续承担弘法立身使命，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现场最心惊的莫过于3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与家长带来的创意扮装走秀，孩子们不仅亲手制作佛诞卡片，好像饼干与大众结缘，还带领全场齐唱佛诞歌，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下午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也特别安排接送服务，邀请老人公益长者返回道场浴佛，最高龄长者已经90岁，法师向长者们介绍浴佛的由来与意义，并带领唱诵浴佛记，让大家在祥和氛围中感受佛法的慈悲与温暖。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庆祝佛陀诞辰与全球佛教重要节日卫塞节，英国曼城佛光山接连举办祈愿庆典，从浴佛祈福、宗教交流、不同文化与宗教人士齐聚一堂，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声，也展现佛教包容的精神。
2: 热闹的舞狮表演揭开序幕，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佛诞节祈愿世界和平庆典，吸引近500位中西方信众及社区民众参与。
4: 佛陀诞生人间，带给世间一盏智慧的明灯，这盏灯告诉我们，人生虽有苦难，但不是没有出路，世间虽然有纷扰，但人的心可以转变，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正念，黑暗中能开启光明。
2: 现场除了浴佛法会，还有音乐舞蹈演出、素食文化推广以及青年艺文工作坊，洋溢欢喜祥和气氛。包括地方首长以及多个宗教代表都到场共襄盛举。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现场同步举办纪念特展，透过文史资料与影像，让更多民众认识人间佛教精神。曼城佛光山是唯一受邀参与的汉传佛教团体，由住持觉念法师带领大众诵念心经，并共读为世界和平祈愿文，祈愿止息战火，社会祥和。觉念法师表示，不同宗教传承虽然异轨各异，但都以慈悲与智慧利益共生为共同目标，希望透过跨宗教交流，将和平、尊重与包容的理念带入社会，让更多人感受佛法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适逢佛诞节，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同步推出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让大众在欢庆佛诞的同时，也感受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2: 五月的柏林热闹非凡，佛诞节恰逢周日，要碰上当地著名的文化嘉年华活动，让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天交相辉映。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与佛门开放日，吸引近300万民众踊跃到场，透过浴佛洗涤身心，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凉。配合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也同步展出星云大师一笔字、历年春联墨宝以及珍贵历史照片，回顾人间佛教在柏林生根30多年的足迹。法会圆满后，由旅居德国的台湾音乐家带来多首人间音乐乐曲悠扬响起，让现场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中。下午则安排寺院导览、禅修、茶禅与书法体验，让德国民众深入了解佛教文化。
5: Wir haben Zeremonie gemacht und man hat Buddha gespürt, man hat seine Anwesenheit gespürt und ja, die Atmosphäre ist einfach schön hier. Man kommt runter, man kann sich ein bisschen besinnen.Und kommt zu sich selbst und lernt liebe nette Leute kennen.
2: 此外，柏林菩提门的小朋友也亲手烘焙蛋糕，投入义卖活动，展现童真的发心与服务精神。通过浴佛、祈福、音乐与文化交流，柏林佛光山让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佛诞节共同感受慈悲、欢喜与祥和，也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在欧洲传递。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与香港佛光道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佛诞浴佛暨素食文化嘉年华，透过丰富的艺文表演与多元主题摊位，弘扬佛陀慈悲平等的精神。
6: 要是用于供佛的舍利、佛像和佛经。
7: 开幕典礼暨献供祈福浴佛法会，由佛光青年与儿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恭迎太子圣像进场，随后由主理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为这场年度盛会拉开序幕。大众在天朗气清的氛围当中排队浴佛，借由清净法水洗涤身心，体悟内心的清净安定。
8: 希望大家在浴佛的过程当中，把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能够把它洗涤，内心里面啊这样子的和谐，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慈悲，种种的善良美德也都能够激发出来。
7: 嘉年华现场热闹非凡，规划有浴佛区、佛教文化廊、舒适美食坊以及互动游戏等上百个主题摊位，全方位展现人间佛教的多元样貌。今年活动更首度延伸至社区，结合文化与宗教关怀，三天展期总计吸引超过150,000人次前来共享盛举。
9: 透过不同的宗教的融合，乃至于不同的种族，在今年的嘉年华会里，大家可以同乐，可以一起，真的就是共生共荣。
7: 香港佛光道场数十年来深耕维园嘉年华，不仅建构出包容尊重的社会对话平台，更期盼凝聚大众的清净愿力，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每个角落，持续为社会注入光明、希望与和平力量。人心们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怡宝禅境中心举办2026和谐与和平佛诞暨双清节蔬食好市集圆游会，吸引了超过千人莅临共襄盛举。活动将宗教庆典与社区公益紧密结合，让大众以清净善美之心与佛心相应。
7: 浴佛法会献供仪式由佛光青年旗队及推教恭迎太子缓缓进场，场面庄严肃穆，随后献供队伍由儿童班进行供养，大众以虔诚之心将供品献给佛陀，祈愿身体健康、平安吉祥。外面的圆游会更是热闹非凡，舒适市集义卖区与丰富的游戏摊位吸引众多社区家庭前来体验，贴心的牙齿检查服务及温馨的三好儿童祝福礼，有法师们为孩子洒净加持，将人文关怀与信仰传承深刻融入温馨的圆游会当中。现场还同时发起三口捐血运动，大批民众纷纷挽起衣袖慷慨捐热血响应公益，民众也借由浴佛发愿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将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次被看见。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
2: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关心游荡犬的问题，这牵涉到动物福利、公共安全以及社区环境，究竟应该要如何有效减量？动保团体5号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公布北台湾十年追踪成果，强调提高绝育的强度是降低游荡犬数量的重要关键。
1: 根据动保团体的统计，部分长期以来推动高强度绝育的地区，游荡犬数量明显的下降。以新北市部分区域为例，七年间户外犬族群减少了约48%，而收容所幼犬入所量更下降了超过70%。这也显示出从源头控制繁殖，对减少流浪犬问题具有实际效果。
2: 科技的运用，例如说手机的 APP，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点位的定位，然后让它把资料可以快速的从第一线去收集到后端的资料库去。
3: 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个 TNR 的一个绝育，以及这个家父访查，找出这些未绝育的狗，然后把它结扎之后，就会大量的减少这些游荡犬的一个产生。
1: TNR 是透过诱捕、绝育并回治的手段管理流浪犬猫的数量。动保团体指出，调查发现有许多的游荡犬并非完全来自于无主流浪犬，而是与管理不足的户外家犬有关，包括放养、弃养或者是圈养管理不当，都有可能造成犬只持续的繁殖。
4: 2014到2024，那它已经是减少了所谓的92%。这是在台北市是最清楚的一个数据。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农业部的全国的一个统计的数量，从2022到2024也降低了11.3%。
1: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政策应该优先投入源头管理，透过绝育、晶片还有饲主管理责任，减少新增犬只的数量，才能够降低未来收容、捕捉或者是医疗成本。而面对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游荡犬议题，动保团体也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推动绝育和源头管理政策，以数据为基础制定措施，兼顾动物福利和公共安全。人间新闻张玉泉、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逐渐减少的自然资源，许多人都相当担心。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学者、企业领袖与民间代表齐聚，发布亚洲自然解放宣言，启动亚洲绿色长城，成立亚洲自然资本研究院，要来守护地球环境。
5: 全球暖化现象日益严重，不止大自然受到破坏，民众也越来越有感。台大教授蔡明哲发起亚洲自然解放宣言，提出三项核心主张，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单位联署支持，显示自然资本已经开始受到重视。
6: 今天其实我们有推动了这个讲论坛，最主要有三个重点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宣告大家一起支持一个自然解放的宣言，亚洲的自然解放宣言。然后之后我们要成立一个自然资本研究院，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言跟研究院的成立之后，我们能够建构一起共同建构一个亚洲绿色长城。
5: 亚洲自然解放宣言提出，经济与环境应该互相合作，企业更是推动环境变革的重要力量。符合科学的合作方式，即可创造社会、环境、企业三赢局面。
7: 我们与其去等待，我们不如去做出具体的行动。这次是要架起一个绿色的长城，是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人去感受到这是我们这块土地，我们都应该有那份责任来守护。
5: 绝美法师也出席了这场重要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环境议题，包括吃素、节能、简朴的生活，参与森林复育行动，希望号召更多人一起守护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松山区的街头在日前出现了暖心的一幕，有一名80多岁的陈姓老翁，他独自在街头迷路了，嘴里还一直嚷嚷着要找朋友，但是地点却怎么样都说不清楚。幸好有路过的民众发觉不太对劲，立刻报警。东社派出所的员警赶到现场之后，不但耐心的安抚老翁，最后还贴心的代叫计程车，并且在纸条上面写下密密麻麻的叮咛交给司机，顺利帮助老翁平安返家。
1: 画面中这名34年次、高龄81岁的陈姓老翁，因为记忆混淆在街头乱晃，松山分局的东社派出所两名员警获报后到场， 一查之下才发现，老翁原来要找的是一位老朋友。
8: 他要找的人，这没根本没有住在这里，也没有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办法问这个老人住哪里啊？他就是从中和过来，那我们联系他家属，他是说他是有失智的状况。
1: 嘴里要找的老朋友寻不到，警方是赶紧联系家属，并且贴心的代叫计程车，手写叮咛，写字条给问讲，安全的把老翁送回家。而其实像这样在街头走失的案例屡见不鲜，
9: 大有七成的人是阿兹海默，阿兹海默是以记忆力为主的，然后那会那个就是就是影响到生活，但是阿兹海默也有一些变形，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以语言为主。
1: 失智症长者常会出现时空错置的状况，例如突然嚷着要回几十年前的旧家，或者是像这个个案一样，坚持要去拜访已经不存在的老朋友。这时候家属千万不要用自责或者是讲道理方式，应该要顺着他的情绪安抚，并尽早的带他去就医检查。警方和卫政单位也共同呼吁，预防失智长者走失，家属可以善用三大工具：第一是向社会局申请编号爱心手链；第二，带长辈到警察局来进行指纹建档，就算走失也能够秒查身份；第三是利用智慧手表或者是 AirTag 等定位装置，多一份关心，少一份遗憾。民众如果在街头看到重复徘徊或者是眼神渺茫的长者，请主动伸出援手。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健保署跟国际福伦社合作提升偏乡医疗，福伦社捐出价值将近500万的医疗设备，健保署将设备派发到有需要的地区，希望可以照顾到国民的健康。
5: 台湾的医疗资源分布一直存在着落差，都市地区的医疗资源总是比乡下地区的多。为了改善偏乡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健保署从民国88年起开始鼓励医学中心或区域医院将医疗资源送入山地离岛等地区。
10: 去年部长在署长任内开始的这次健保署跟这个福伦社的这个合作，像如何呢能够弥补公部门的不足，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对我们的偏乡医疗多所益助。
5: 另外还有结合民间力量，今年福伦社捐赠了价值近500万的医疗设备，要和健保署合作一起提升偏乡远距诊疗和偏乡在地的照护能力。
11: 去年我们在7月的时候，那么跟我们国际福伦这个38亿地区啊几位先进哈，那么跟这个健保呢谈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哈，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很多的社友的力量，那么来协助完备我们偏乡的医疗设备，哈，让我们的服务呢可以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健康的平权。
5: 健保署携手国际福伦348亿地区举办偏乡远距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包含远距医疗平台、数位耳镜、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许多项设备，给新竹县台南市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2: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3: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14: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13: 我也希望。
15: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6: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14: 这好累，对啊，这好难哦，
16: 下腹，
14: 哦，这好玩哎，
13: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花莲黎明喜乐园最近获得企业捐赠300棵澳洲茶树苗，带领服务使用者学习种植茶树与精油萃取技术，希望透过实际的参与培养工作能力与自信心，朝向自立生活迈进。
1: 一棵棵的茶树苗准备种进园区土地，对黎明喜乐园来说，除了绿化环境，更是培力身心障碍者的重要起点。而这次企业捐赠了300棵的澳洲茶树苗，为园区的自闭症儿童创造了更多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2: 本来黎明机构就是以绿自然照顾为我们的服务发展的核心，所以我会觉得是说种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尤其是自闭症的孩子，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的感官的需要，也希望是说透过企业的结合，让我们生障服务能够更落实绿自然照顾。
1: 未来孩童们将从照顾茶树开始，学习浇灌、养护、采收，到后续的精油萃取等流程，透过一步步实作培养专业的技能。而园方也希望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让身心障碍者不只是接受照顾，也能够参与生产，创造价值。
3: 感谢黎明机构还有所有的志工跟老师们，愿意花时间以爱心跟关心去陪伴他们，引导这些小孩子找到他们的方向。
1: 除了技术的培训，企业也提供了作业奖励金，让服务使用者能够透过努力来获得实质的回馈。而园方认为，这份报酬不只是收入，更是一种肯定，有助于建立自信跟成就感，也帮助身心障碍者找到自己的价值跟方向，朝向自食其力的目标稳健前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有。

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福禄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肩膀痛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五十肩，但事实上，很可能问题是出现在肩锁关节。这个呢，从运动伤害、姿势不良到长期的提重物，都可能让你的肩膀非常的疼痛，一抬就痛，甚至痛到晚上都睡不着觉。要怎么样简单的分辨，怎么治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徐子恒徐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文成吴医师，
2: 玉芳姐好，然后徐医师好，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比较少听到的一个名词，叫肩锁关节。因为我最近有朋友说，他们都被肩锁关节所困扰，因为他们都受伤了。但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这个关节在哪里？
1: 肩锁关节它是两个东西组成的嘛，一个是肩峰，一个是锁骨。那锁骨大家知道，脖子前面的这一块骨头叫锁骨，那往外摸出去，到最外侧叫肩峰。那这两个的交界呢，我们叫做肩峰锁骨。那这边的关节我们叫肩锁关节。那这个关节通常它是会有一些活动的，例如说我们在举手到最高的时候，或者在侧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锁骨往上飘了。那这个地方就是表示它的关节有在活动。所以如果你有反复的这样子的活动呢，都会运用到这个关节。那当然，这个就会跟一些运动伤害会有关系了。
0: 哦，还是运动伤害。好，那这个很多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只要肩膀痛，都是问医生说：“医生，我是不是五十肩啊？我五十肩很痛哎。”所以，就中医怎么看待肩膀疼痛这件事情？
2: 因为五十肩的这个病名，它就是很好理解哈，所以大家常常就是对它只要活动一有障碍，或是有一些常见的拉伤或是发炎，它都会觉得是五十肩这样子。那反而在中医门诊，最典型的那种五十肩比较偏粘连性的关节炎，那种夜间疼痛，然后静止会更痛的这种，反而不太常见。它一般都是反而是伴随有活动疼痛的这样子。对，那因为中医门诊它一般会用比较全身性的角度去看待这种肩膀痛的拉伤，所以我们也会用一些代偿或是气血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症状。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医师，所以哪一些族群最容易这个肩锁关节受伤的呢？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疾病是不是互相影响？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其实当然就是有因才有果啦。如果一般的族群，像可能看我们的节目的那个观众朋友，很多人会晒衣服嘛。
0: 对。
1: 那晒衣服是我会把手举到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对，因为这样才可以晒很多件。晒很高之后，这边如果反复的一直去摩擦，也就是说肩。

0: 前手关节反复摩擦，它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发炎的情况。这种类型我会把它归类在比较偏向过度使用。那除了过度使用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过当，一个是使用很多次，一个是使用用力过多的这类的。那譬如说有些人健身，现在大家健身习惯很好，有些人去做卧推，或者做俯卧撑，这类的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肩峰锁骨关节这边的压力太大，然后最后导致说它发炎啊、受伤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另一种是，就是人都会有一些意外，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嘛。内伤率有些人出了车祸啊，或运动被人家撞到啊等等的。如果撞到肩膀的这上端，那就有可能造成肩手关节的受伤，那最后变成肩手关节炎这样子。
1: 好，这个中医常常说，你刚刚有提到气血不顺这件事情，对，如果在肩膀上面也算是气血不顺的一种吗？
2: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是气血不通这个名词，可能觉得有点抽象这样。那像复健科那个 trigger point 或是筋膜这种学说，最近很明确嘛，我们其实也可以借用它类似的概念去解释说气血不通的这个现象。那一开始去推拿，很多人都会说这边有个筋结嘛，然后大家就会想象说它是肌纤维，就是真的打结的这样。它其实不是，它就是有一些局部的发炎或是组织的纤维化，或是血流灌注比较不好的一个复合的状况，就导致它的环境变得比较差，它的可能发炎物质比较难代谢，然后修复的东西也比较难送进去，所以才会有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以前的词汇，然后我们用一些现代的语言去辅助理解的状态这样子。
1: 可是中医常讲说这个辨证论治是不是？
2: 对对对，那辨证论治的部分其实就是讲说，我们虽然有一个局部的纤维化，或者局部的这个 trigger point， 好，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全身性的东西会影响这个筋结的形成，有点像是这个筋结的前端是什么形成？那为什么有一些人特别容易形成筋结，那有一些人就不会这样？我们比较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以具体的方剂举例来说，假设今天他是一个脸色比较白的人啊，然后就是
1: 可能不同体质的人，
2: 对，不同体质，对对啊，贫血的人他可能他同样有筋结，但你理解上就会觉得他是处于修复比较慢造成的，反而不是那种一般急性运动拉伤常见的那种局部的发炎物质很多，他比较像是修复比较慢，那你这时候可能就会考虑给他一些补血的方剂去帮助他做修复这样子，就是我们同样看到一个局部的异常，但是我们考量个案可能全身性的不同，那根据这个去做不同的治疗。
1: 那所以是不是有某一些体质人是特别容易肩锁关节会疼痛的？
2: 肩锁关节这部位有一点点太具体了，
1: 细微是不是？
2: 对，有点太细微。然后通常来中医门诊的，就是会伴随肩颈僵硬。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做一个测试，说假设我们今天就是脖子整个缩起来嘛，这样肩膀活动度其实会相对受限。那长期肩颈僵硬的人，他通常就会在日常活动说，可能就的确会有一些动作，像是举手，他就会疼痛。对，这种例子反而是中医门诊比较常见的这样子。
1: 好，那如果真的在受伤部位辨别错误的话，因为肩膀的问题真的蛮多的，然后判断错误的话，会导致治疗的方式也产生变异吗？
0: 当然，我先呼应一下刚刚吴医师讲的，就是中医看一个位置，然后以至于全身一起看的问题。像肩手关节这个东西，它不会莫名其妙发炎啊。为什么？因为你要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只发炎一边，不发炎另一边嘛？对。所以如果整体来看的话，我就会去看一些，看它有没有一些动作障碍，或日常生活中反复的动作，或日常生活中你会不会有一些过度使用的情形，或是过量使用的情况。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去判断说，你如果是一个姿势造成的异常。姿势造成的反复的活动造成肩手关节压力太大，然后发炎，那你要去调整姿势嘛。所以治疗方式就完全不同了。那还有一种是真的，刚刚吴医师也有提到说，体质，我不知道中西医的看法是怎么样。那像如果是我的想象可能是，年纪大的他也会有一种体质，他可能比较虚，所以修复力比较差。如果对照中医可能是这样子，那。修复力差，那就是关节的发炎就会一直持续。那关节发炎一直持续，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骨刺的增生，那变成一般人家常见退化性的那种肩锁关节炎。那还有就是刚刚说运动伤害之类的好，那如果是退化性的那种肩锁关节炎，它就是很局部啊，那我们可能是做局部治疗，例如说有些人会做一些注射，那或是一些热敷啊，让它循环代谢掉。那如果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健身的那些人， 那我们就要去

看说，哦，你这样子卧推姿势是错误，你是不是推到太底了，或是你当它重量太多，或动作太快，诶，矫正姿势也算一种治疗，所以不是说只。

0: 好，那刚刚提到说这个气血不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气血不通？好，在肩痛上面怎么理解有关系吗？刚刚我们讲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对不对？它跟你的局部循环、代谢、修复，还有活动状态会变差，就很容易痛。那为什么会不通？我们看到长期姿势不良、低头、圆肩、久坐，现代人常见的。所以你的门诊里面是不是这个？如果是肩膀疼痛，常常会发现它是姿势不良造成的呢？
1: 对，然后也通常会跟颈部有关，因为我们常说就是肩颈其实是现代人很长的压力储存槽啊，不管是工作压力啊，还是长期的使用，都会导致整块就是都是紧绷的。所以这时候我通常就会针对局部做一些针刀或是针灸治疗的松解这样。
0: 针刀好，我们看为什么不通？除了这个刚刚讲的长期姿势不良，还有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就是肝气郁结，所以肩颈会是你的压力储存槽，或者是说以前旧伤很多，所以你会用其他的肌肉来代偿，所以你身体到处都卡住了，或者是年纪到了啦，哈，气血不足啦，修复很慢，所以小伤就容易拖很久，哈，所以这是很容易不通的原因。那肩锁关节受伤的时候，最初的症状是怎么样？是一动就很痛，还是它是慢慢增加，慢慢发炎？哈，
2: 我通常会把肩锁关节受伤的这个问题分成两种，一种是急性的，一种是慢性的。如果急性的，当然你被撞到，你就是你可能不摆着就会痛，你可能摆着就会痛。那一般人来我们门诊，可能比如说婆婆妈妈来好了，他们就会跟我说：“哦，我平常晒衣服没事啊，现在晒衣服肩膀就会疼痛了嘛，晒衣服照样痛。”那比较偏向常常开车的人，他就会说：“哦，我手往后面拿东西的时候会怪怪的。”
0: 开车要拿后面的东西。
2: 对对对，那他怪怪的不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哦，他是在刚刚所说的肩锁关节这里，他这个点就非常明确，这边会痛。那我们再把它回过头来想，那什么问题会让他诱发疼痛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举手，而且不是一般举手，是举手到底。我们举手到底的时候，肩锁关节的压力会特别大。那比如说我在这里还好，就往上面、往上面、往上面，最后的十度特别的不舒服，那就会很像是肩锁关节的疼痛。那有一些人急性的这个问题过了，慢慢的变慢性的，那里面会有慢性发炎，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晚上也痛。我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晚上会痛呢？人体其实自己都有修复能力啊，我都很常跟病人说，你晚上痛不是你的错，因为人体的固醇在晚上就很少很少，这固醇就消炎的激素啊，那在晚上很少的时候，你那个地方受了伤，它晚上就会疼痛，那这个疼痛晚上在这个位置，那你就可以想它可能变成慢性的肩锁关节炎。
0: 这个肩膀的疼痛问题其实很多，有很多的疾病，我要怎么样来检查确诊呢？先休息一下。
3: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4: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3: 那要怎么做呢？
4: 寻到清刷，
5: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

参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好，我先请教一下徐医师，如果患者到你的门诊，就跟你说，徐医师，我就是肩膀很痛，但是肩膀的问题很多，疾病也很多，你要怎么样来判断呢？
1: 哦，病人像 AI 那些都很发达啊，病人
0: 都会先用 AI，
1: 对，他就说，我怎么痛啊？但是我会说没关系，我还是帮你看一下，看一下来

0: 决定说是 AI 比较准还是我比较准。
1: 嗯，
0: 好，那如果我们要去专门去看肩锁关节疼，它其实是有几个检查方法的。那大家在家里其实也是可以测试看看你是有肩锁关节的疼痛哈。那第一个，他手举起来到最高可能会不舒服，
1: 嗯，
0: 不是在这里不舒服，这里不舒服，是到这么高的时候，嗯，感觉到不舒服，大概最后5到10度你会觉得不舒服，这第一个。那不舒服的点在哪里？在我们的肩肘关节嘛，刚才说，哎，肩峰、肩膀的最外侧往内大概1-2公分凸起来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疼痛，很特别的疼痛感。好，那第二个，大家不是很喜欢，因为大家运动前通常会热身嘛，热身不是有一个大象鼻子这个动作，
1: 嗯嗯嗯，
0: 做这个动作。
1: 会疼痛，
0: 会疼痛，它会把肩肘关节的压力就是变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也会疼痛，哦，这是你的第二个了嘛？那第三个，
1: 嗯，
0: 第三个可能我可以借一下吴医师，你帮忙一下，嗯，哦，那吴医师你做一个手伸出来的动作哈，然后往内转，好，往内转有两种测试方式，一种是我们在手打开的时候去叫你往上用力。这个是侧旋转肌，不是我们要肩肘关节。但是如果把它往内内内内内，然后到底，再往上用力看看，看它会不会疼痛。
1: 嗯，
0: 如果这个会疼痛，它就有可能也有肩肘关节的疼痛的问题。
1: 哦，
0: 那所以这三个就是我们在整间很常去测试的。那如果观众有看到，哎，也可以测试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嗯，
1: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西医的部分，复健科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中医这个部分呢？你最常遇到哪一种肩痛的类型？
2: 我最常遇到的肩痛类型通常都还是会跟颈部的活动有关，那因为它通常是肩颈一起痛，或者是其实我会遇到一些上班族，他有一些运动的习惯，他也是会说，哦，他最近上了什么拳击课，然后只要挥拳就会痛，就一样是特定动作的疼痛这样。那因为我的治疗方式比较像是大关节都会想要去做评估，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请他做一些很简单的脖子的活动度测试，就低头抬头，然后左转右转，然后看哪一个角度最痛，然后通常当他颈部会痛的动作，比如说往右边转会有点痛，或者是他挥拳会痛，嗯，那脖子治疗完之后，他肩膀同样做挥拳的动作就有机会改善这样。对对对，
1: 哦，那像这种问题跟遗传有关系吗？嗯，比如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筋骨不好，然后下一代的筋骨也很不好。
2: 我觉得任何疾病都有遗传的成分，就是这中医就会讲这个肾是先天之本。
1: 嗯，
2: 啊，除了本身就可能有一些遗传以外，啊，通常同样的家庭，他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生活模式。那当然他们的，哦，使用身体的方式都会有一些惯性在。啊，我个人认为，这些惯性存在的确会让相对来说同样疼痛的比例会高一些这样子。
1: 刚刚这个吴医师有讲说你的这个病患很多是上班族，
2: 对，
1: 然后上班族就是周六周日运动员，嗯，有没有？
2: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很容易受伤嘛，哈，像这样子。所以如果像这种运动伤害造成的肩痛，跟老人家年纪到了关节退化造成的伤害是不一样的吗？
0: 因为我们在刚才在检查肩肘关节或肩膀疼痛的时候，除了一些理学检查之外，嗯，我们可能用一些超音波去做辅助啊，或者 X 光做辅助。嗯，那目的就是要看说你这个位置它到底是结构上已经造成损害，还是单纯的发炎。
1: 嗯，
0: 那如果通常是年纪大的比较长辈齁，他们如果受伤，他们通常可能是那种关节内的那种发炎，反复的摩擦啊磨损啊，以至于说哦软骨被摩擦掉。那如果是运动员哦，他很明显很多人都是一些哎，你有一些某些构造去破裂了撕裂了。当然想说我一般是拉伤的是不是就会自己好，欸，但是如果拉伤2-3周没有好，可能就要看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一般拉扭伤2-3周会好，超过2-3周你要想是不是有一些构造的问题，那我们去检查就发现，欸，你可能是因为这个构造破掉了嘛，裂掉了嘛，那你当然没有愈合啊。那我们去在超音波去评估，或者 X 光去评估说，欸，你有没有一些骨折啊肌腱韧带的破坏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去按照这个病因去做治疗。但刚呼应刚刚那个吴医师提到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你的运动姿势的一些不同，这个才是源头。这些受伤都是结果，那我们就是在回推，从结果回推源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去一起去做矫正啊调整这样子。
1: 嗯，好，那当然有时候身体的酸痛它是一阵一阵的，哦，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搞不好我休息一下它就好了。或者是说我贴个沙龙 pass， 吃个什么药就休息好了。有没有遇过就是后来因为一直延误就医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例子？
2: 通常会，然后有一些长辈他的确就是会很排斥去看医生，然后只要有一点点痛，他就会想说想办法贴个贴布啊，然后不要麻烦小朋友还要带我去医院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有没有一定要就医，当然就是看症状的严重程度。那如果真的已经是拉伤没有好，或者是你以前拉伤可能你自己觉得是拉伤然后一周就好了，那可能拖到像徐医师讲的拖到两三周，那这个就可能先建议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确认说没有一些局部不可逆的变化，那我们才有这个慢慢治疗的空间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徐医师，从你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真的常常拖延它，有没有可能危及我的生命安全呢？
0: 其实有我记得半年前还是十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他常常是受伤，然后他就用贴布。啊，一天贴17片贴布的样子，17片贴布，
1: 就贴全身啊？
0: 对，贴全身，贴爽。
1: 17片真的贴满了。
0: 对，但是大家知道哦，贴布本身还是有药性，只是说那个药的程度是经过皮肤去吸收的。你贴一片还好，贴17片其实已经比你吃的还多很多，而且每天贴。那后来他那个怎么样？他去洗肾，所以变成新闻嘛。那所以大家当然贴布不是说一定错，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贴。所以我常跟患者说哈。我其实很不喜欢开药物，但是我只要有开的药物都是我认为你这个时间点需要吃，比如说你可能因为局部的发炎，人体可能自己修复能力不够好，就像这个如果是中医师可能会想办法帮你体质调到的东西把它代谢掉，那它就消炎了嘛，对，那就配合医师。那以西医来看的话，你在发炎很像房子在失火，那房子在失火我们当然第一个要灭火嘛，你不会想说房子在失火我要装潢，那这样子绝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是要赶快灭火。所以先去看医生之后，他会知道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发炎的情况啊，是不是要赶快去处理啊。那你如果这个灭火灭掉了，或许你的症状就好了。为什么？你的疾病可能是一次性的，什么意思？他可能只是不小心撞到拉伤，某一个动作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他并不是一个长期的，那你这件事情其实很好解决。结果你拖了发现他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炎，发炎久了骨刺就增生了，骨刺增生了，你可能就变成类似那种退化性关节炎，变成慢性病。它可能死不了人，但是你长期下来会很烦躁、很烦恼。对，那这边也来听说，如果用药这件事情哈，它要是你有目的性的使用，有目的性使用你就不用担心。那反而如果你自己，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一些贴布啊那些很方便，想说这样可以不用看医生，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的话，但先有一个诊断，然后再去使用那也可以啊，反正现在看医生也比较方便嘛，就台湾是蛮幸运的国家的。
1: 像这一类关节性疼痛会因为天气变化让病情更严重吗？然后如果我之前曾经伤筋动骨100天，好，就算治疗之后是不是也很容易复发，然后遇到天气一变就很容易酸痛呢？
2: 蛮多长辈他不管是肩膀或是膝盖的关节痛，他都会因为天气加重，常常因为天气变化，气温可能低一点嘛，局部的循环又不好，然后它就会开始痛这样。那中医有一个词就是风寒气湿三气杂治合为痹啊，它就是形容说当有一些外在的状况去影响局部的气血受阻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痛的症状。那当然从一些西医的观点就会觉得说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关节内受气啊，导致它的疼痛这样。那我这边也想要特别的呼应徐医师讲的，其实我是中医师嘛，所以其实我门诊很多病人他对于长期使用止痛药或是吃止痛药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那我想要在这边就是特别破除这一部分观众的想法，就是说止痛它在合理的使用，很明确有一个试用期间的情况下，它是可以做使用，而且短期使用是不会有一些严重的副作用的。那前提就是说你感觉你的这个复健科医师他是有很认真在帮你做评估，好，他要跟你说这个止痛药是为什么开的，然后他预期多久之后就减药，好，这样就可以避免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止痛药常见会有的迷思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可以特别想要提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管是肩膀或是膝盖有旧伤，他的确会因为一些身体状况，可能他劳累的时候他就痛起来，他就会觉得是说他局部的旧伤一直没有好，可是他可能去做一些超音波检查，他其实局部是没有一些太严重的结构损伤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理解成是说他身体在吸收一些代谢压力，他想要调节的时候，他会惯性用它因为像他身体最弱的地方会先出现症状啦，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去 治疗一些他前端可能活动度比较受限的地方，好，让他远端的活动度恢复之后，他这种局部的疼痛才会好的比较不容易出现症状啊。就是说他痛的时候不代表是说他局部的伤真的没有好，有可能是他身体其他地方的伤，他只是因为他这边是最弱的地方，好，所以才会在这边出现症状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这是天气变化，很可能是风寒湿三气杂质，或者是气压变化加低温影响你的循环。变天使的酸痛不一定是伤又坏掉，而是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地方对刺激的反应被放大了。好，所以如果真的是确诊肩锁关节受伤了，正确治疗法是什么呢？先休息一下。

0: 好，肩锁关节疼痛来到治疗的阶段，中医在这个部分，急性疼痛跟慢性疼痛处理上面有差别吗？
1: 通常急性的疼痛它都会有一个外伤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看它疼痛的活动度啊，严重程度，我们去看说有没有需要转介。那如果它是在一个很急性拉伤的发炎期，然后就不一定会在它正在发炎的肌肉去做针灸或是过度的刺激，它一样我可能会透过远端调控血流的方式来治疗。那中医有一些常见的对应针法，比如说右肩的疼痛，他就会去找左边的髋关节啊，会从这个来当做一个治疗的开始这样子。那急性疼痛通常比较好治疗的部分，就是你只要评估严重程度，它通常就比较单纯嘛，因为它不会有一些随着时间拉长，它可能代偿问题越来越多要去处理啊。如果是慢性肩痛的话，因为要考量的因素就变多，有可能就因为这些影响的因素变多，增加病情的复杂程度这样子。
0: 因为很多那个侧睡的人，他很害怕得到肩锁关节的问题，因为肩锁关节很疼痛嘛，然后你又要侧睡，然后你就压到他痛到睡不着。假设已经这么严重，是代表说很难治疗。
2: 其实大家想一下那个侧睡的动作是这样子，
0: 对，
2: 是不是刚刚我们测试就是这样子，对，那它就会让肩锁关节的压力变比较大，那你反复的刺激它这个发炎，当然就比较不容易好，而且你可能晚上睡觉都已经不容易抗发炎了，然后又要一直去刺激它。那以我们西医的治疗方式，我们当然也是可以把它分成一个急性、慢性跟后续。急性的问题就是刚发生嘛，放在失火，那它理所当然它可能会去消炎。那我们通常评估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肩锁关节问题，然后又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可能要去跳舞。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李多慧，说前几天受伤，然后去医院打针，那以他的情况，我评估他应该是，他很多活动嘛，很敬业，所以他可能要一直去跳啦啦队跳舞。那他当下他应该是很会有疼痛，然后不想影响他的工作，所以像他这种急性期，他很典型，他在那个影片上就是看到医生可能帮他打针，就是急性消炎。那肩锁关节也是类似的情况啊，如果你真的是急性的问题，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日常作息，影响到你的表演等等的，那我们可能会去消炎。那慢性呢？慢性的问题你都知道，他已经通常我们超过3个月以上叫做慢性嘛，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反复发生才会变慢性的，那我们就不会只有想要消炎的这件事情喽。慢性问题可能是，肌腱、肌肉、韧带或是骨头的拉扭伤或是耗损。那最严重的可能是开刀，你不严重的，你可能会打一些，我举例来说，韧带修复针好了，点点的这样之类的东西，去帮一些关节内去做修复。那在后续，我们就要去预防嘛，预防胜于治疗。我们要预防，不管是他急性的受伤，预防他慢性受伤，就要去做一些姿态的调整，健身的可能就要当下去看说，你的这个姿势是不是有错？比如说，妈妈晒衣服，我们就说，那你真的是没办法，你要举那么高，那你就换一个比较长的杆子嘛。那这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调节去治疗的部分。那或者说，如果大家很常去拿后面拿东西，然后拿到就拉伤，那是不是你在转身的时候带一下身体的旋转？你手就不用去拉到那么后面，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那警察在做擒拿术，会把你手往后拉嘛？
0: 有道理。
2: 所以他其实是会受伤的。对，那叫你少做不太可能，那教你怎么调整动作比较有机会吧？大概是这样。
0: 好，那如果真的很疼痛，我去找中医的话，中医是怎么治疗？针灸吗？还是
1: 就会有不同，根据不同的情境，就会有不同的工具啊。如果我们觉得是可能真的局部有一些粘连啊，就可能就会用针刀去做松解。那针灸的部分，它就是提供一些神经的刺激这样子，或者是可能会用浮针去缓解一些前筋膜的张力这样。
0: 浮针是什么？
1: 它就是一个在皮下做扫散的针具。
0: 我的天哪，听起来都很恐怖。我们刚刚还讲了针刀，感觉就是那个针是个刀，然后进去刮吗？
1: 它就是针灸针的头是圆形的嘛，所以它对一个可能有一个比较错误生长的组织，它就是直进直出。那有些时候，如果我觉得说，就是这个错乱生长或是纤维化的组织去影响到神经，造成你的疼痛，然后我就用一个有韧面的组织去把它撸开，有点像是比较物理性的去处理一些粘连。对，那假设诊断正确，那的确这个疼痛也是粘连造成的，那它松解的程度就会比较多这样子。
0: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西医的话是怎么样处理？打针还是开刀？
2: 如果是真的是东西破掉很严重了，那是开刀嘛。嗯、那如果是没有到那么严重，例如说他只是单纯的撕裂伤等等的，那我们就是打算去修补，就是让它促进它生长嘛。对，那现在有一些增生疗法啊，或者刚刚还提到说有一些震波，大家有听到在那个诊所医院，然后听到那个哒哒哒哒哒，然后里面人一直在叫，震波，它也有办法促进修复的。嗯，那除此之外，如果有一些粘连的情况，我们西医也可以做一些类似干针类的，或者是一些用灌一些生理食盐水去做解粘连的这些治疗。嗯，对。我可以提个问吗？刚才讲到那个原子弹浮针是
0: 浮针，
2: 影片上面那个会这皮会挑起来这种那个东西。
1: 哎、欸，我不确定小王看到影片是啊，就是它会在皮下，然后它会在那边转，然后做扫上跟在。
2: 玉芳姐，你要看，那个很精彩。
0: 不是，我光想象我就觉得很恐怖哎、欸
1: 啊。那个
2: 好像不太会痛，
0: 不会痛，
1: 不太会痛，因为大部分感觉说都是在更深层，
0: 更深层，所以你单纯 很表层，
1: 对，在很表层。
0: 那你是针是用斜的进去，
1: 就是平的、啊，因为它目标它就是要在皮跟肉的中间那一层，它是可以做扫散，然后但其实不会有太明显。
0: 那功效是什么？
1: 功效
0: 粘连把它去除。
1: 哦，它很有趣，是你做完扫散跟再灌注。再灌注之后，通常就比如说肩颈的张力就会整个松掉，然后病人会跟你说他就是整个松掉，很明确的感受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个工具之后，就会有很多基础理论去辅助，然后想要解释说，哎、欸，为什么会有这个放松的现象这样。啊那啊，目前大部分就是觉得会有一些前筋膜张力，或是他可能有一些表浅的神经增生，他可能在你扫的过程就被切断。那、啊、但因为它是一个不是那么正常的增生。所以
0: 就蛮好的，
1: 对，就蛮好的，
2: 对对对。
0: 哦，逻辑是这样。
2: 对，其实像刚才前面有提到，不小心跳回去，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会有听到说，哎、欸，天气在变化的时候会痛。
0: 对，
2: 很多受伤的地方，它会有重新的组织增生。哎、欸，组织增生不是只有肌肉之间韧带，它包括神经。那大家知道小朋友的神经很敏感嘛？对，心脏的神经我都称它叫做小朋友的神经啊，它是很敏感的。所以你遇到那些天气啊、湿度变化啊，那个受伤过的人，不管是年纪大、年纪轻人，都觉得、欸、怎么酸酸的。那像这类的浮针，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些新长出来的那些神经把它去剔除掉。那当然，因为它只是让你过度敏感的，它不是好的神经嘛，所以这样就会治疗就会有一些效果。
0: 嗯，原来是这样子。好，那如果说这个西医的角度来看要开刀，但有人就是不想开刀，
2: 对，
0: 他会不会去找中医说你帮我调理，我不想开刀，不然用你的针刀好了？
1: 其实说实话少见，因为现在就是医疗可见性很多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相比十几年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啊，因为大部分说实话，尤其是肩膀痛，如果是真的要开刀，他通常就是真的痛到
0: 快点，快点帮我开，这种概念，
1: 通常是痛到就是有一点真的没有办法。
0: 受不了了
1: 对，那啊，的确，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长辈，他就真的是比较讳疾忌医，他就不想去做评估，他怕听到要开刀，他就很紧张这样、嗯。但还是就是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先去给医生评估。那如果评估说有开刀的有开刀的必要，嗯，那你还是很不想开的话，你也可以问说，是不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空间？像我最近就是做颈椎跟腰椎的病例比较多，嗯，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椎间盘突出那一类的。那通常他如果虽然影像学有一些突出或是异常，但他如果有保守治疗的空间，那不管是骨科或是神经外科或是复健科，哦，其实他都不会。因为单纯说哦，影像上看到有异常，就一定要叫他去做开刀这样。那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共识是可以给他做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那我们当然就可以以我们中医的角度来做尝试这样子。
0: 好，假设看了这个复健科，复健科说要复健，那我如果要复健的话，我可以做哪一些选项？
2: 通常我们会增加，如果是肩手关节或肩膀的问题，不外乎是肩膀关节的一些稳定度，稳定度。那大家。常见的一些可以在家做的，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当然肯定又想说，哦，我做俯卧撑就受伤啊。那跟大家注意，要不要做到底？大家喜欢俯卧撑做到底，或做到很顶。对，那你只是要练健康的，你不用做到底跟做到底嘛。你在这段区间去练，那你的肩膀稳定度会增加，会变好，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反复的摩擦造成的发炎。再来就是肩膀的稳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前锯肌。前锯肌在哪里？大家把手举起来，从腋下往下摸一点点，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它就是一般人在打拳击的时候，要 要施力用力的一块肌肉，把我们肩膀肩胛骨用稳定的肌肉。那怎样子去练前锯肌呢？大家可以把手往前伸，好像在练前腰嘞，然后往前这样推出去。推出去的时候会觉得，哎，后面肩胛骨紧紧的，然后下面这边有在施力，那这里就是练前锯肌。那一般如果要练的话，我们会请一般的民众就练个，比如说这样推出去，撑个十秒钟回来，然后连续做个十次，然后
0: 说推出去跟回来啊，
2: 推出去就推出去，然后放松就是回来哦，然后推出去。吴医师，你会比较难做，我跟你一样比较难做，因为我们穿的这个
0: 衣服，你是因为西装的关系，
2: 对，
0: 是不是？
2: 但是玉芳姐应该做起来应该会有那种感觉，
0: 有哎，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肩膀这个位置，
2: 对，把它推出去，然后回来，然后一样推出去，回来，这是在练肩膀的稳定度哦。
0: 就日常生活可以这样子学，
2: 可以可以，我都喜欢请病人哦，你运动就是要可以看电视运动，
0: 对，
2: 那你才可以才会想
0: 做嘛，才会坚持嘛，
2: 对 对, 對，像这些动作很简单啊，
0: 日常生活就是可以训练一下的概念，对不 对, 對？好，那在复原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很着急？是不是常遇到这种案例？
1: 对，嗯。他就是痛了很久，然后他又很希望说，哦，
0: 赶快好，
1: 几次治疗就可以完全好啊。通常治疗都会有一个过程嘛，他可能当下就个好五到七成，他就会觉得，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哎，没有，他反而是觉得说，哎，为什么还是有一点怪？然后他这个就会很介意这样子。哦，
0: 对对，他觉得你功力不够，是不是？
1: 他可能就是期待过高，他就希望说，哦，可以回到以前记忆中，哦，就是怎么样活动都不会痛这样子。
0: 忘记了，对不对？五十岁跟三十岁还是有落差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治疗这件事情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让他慢慢调理的，因为你受伤也不是一天就受伤了，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让他赶快恢复。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

0: 上合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2: 好，
3: 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 不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3: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3: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5: 不是。
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5: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就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动作是特别容易伤害我们的肩膀，但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对不对？好，所以哪一些动作是最容易刺激肩锁关节的？
1: 好，第一个，因为现在日常生活大家就是用电脑，就是台湾是科技王国，然后用电脑一定用比较久，所以大家就会在电脑前面一直这样做。哦，那这样做其实如果你手这样摆着，成九十度这样子，我觉得其实都还好。但有些人他可能桌面用太高了，变成说他会有习惯性的耸肩，或是被强迫到耸肩。那一耸肩，你再这样反复摩擦，它虽然力量没有很大，但是一直摩擦摩擦久了就会发炎。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座位的键盘、桌子、桌面有点太高，造成你习惯性耸肩，这一个就有可能造成你肩肘关节发炎。那第二种就是，我举一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哈，大家喜欢去甩手，台湾人喜欢去做甩手操，这样转。
0: 乱转，公园里面一大堆乱转。
1: 对，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那他就会想说，转了就算了，还当疯狂了，就转很快。那有时候你去做一些碰撞的一个活动，就会造成，不管是旋转肌的发炎，也有可能让肩肘关节的炎。那再来就是，还有一种人，他是喜欢就做这样子，这样子的。那我其实不确定说这个动作可能有一些让气血循环的动作，但是我觉得可以改良，少五度啦。你如果要举手，就是不要到满，就给它一点五度的空间。我们的关节哈，如果从零度到180度，最后那五度空间，通常会去跟关节的一些构造去硬构造去碰撞。那你把它留一个五度的角度，它通常是软组织，就是肌肉啊去做缓冲，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受伤的情况。
0: 好，那我请教中医师，你自己比如说你是中医师，也常常要弯腰，然后帮人家针灸，固定姿势也很多。难道你不会肩膀受伤吗？
2: 好，我这边想要先呼应一下徐医师刚才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就是听到一个复健动作，他就很兴奋，他会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完成这样子。所以然后网络上有一个梗图啊，就是有一个阿嬷去看医生，然后他就跟医生说，那个医生我这样就会痛，然后医生就也没有治疗，就跟他说啊，你就不要给我这样做就好。对，但他想要表述的我觉得情境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就的确就是有动，如果有痛，活动有痛啊，你就不用执着说一定要完成那个复健动作。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伯伯他真的觉得说他看了一些节目，他就觉得我只要完成这个动作就代表功能很好，所以他就算可能像徐医师讲他在肩膀
0: 疼痛，但还是硬要做，
2: 对，最后的角度要疼痛，他就很想要证明说哦，我这样做也是可以拉开，这样就其实是不太好，就可能如果只要有痛齁，关节有活动角度的疼痛就要就医的评估这样子。好，那就回到说我平常是怎么自己保养的。那通常因为我治疗针灸会有一些姿势的使用嘛，那我通常会去看说自己脖子转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动作是特别卡啊，如果有觉得哪一个动作特别卡，然后又有压痛点，那我就会自己帮自己做针灸。对，去
0: 在压痛点上吗？在痛点上。假设我这样会痛，然后
2: 压痛点不是痛点，压痛点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适合做针刀或是针灸治疗的，然后如果刚好在那个点上，然后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可能做特定角度会诱发我的疼痛，然后可能就会自己针对局部做治疗。那当然不是
0: 自己灸自己吗？
2: 对，但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可以做，大家可以做的是说我们有一些周边的关节，我们都平常都确保说它的活动度是够的，比如说手腕是可以转的。其实你现在如果是右手、左手，然后右脚、左脚的脚踝你去转，你其实可能就会觉得有一只手的活动度是特别受限的。但你如果稍微就是感受到这件事情，那你去对它做活动，或是稍微热敷，那你让你尽量这些地方它的活动度都是够的。那等于是说，假设你今天有一个突如其来比较长期的工作，那因为你身体有蛮多地方可以借的啊，那你就比较不会有一些突发性的肩痛发生这样子。对，
0: 好，身为一个复健科医师，当然肩膀要比别人好嘛。所以你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有很注意自己的肩膀。
1: 但是我还真的受过伤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打篮球，还办比赛那种。那我之前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被人家稍微撞一下，然后肩膀就这样子往后这样用力往后拉一下，拉一下之后，我这边的关节内的一个软骨就破掉了。那 哎、欸，这个软骨破掉其实没有那么好治疗，甚至诊断也没有那么好诊断。我因为是我以前很久以前发生的，那时候还小时候还不知道怎么诊断，后来长大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就是肩膀的软骨破掉啊。那时候我也照了核磁共振，然后确诊这件事情。但是以我这个年纪，我可以想说，我跟很多观众是一样的，就是不想开刀啊、我又不是要打 NBA 去开刀。那我后来就是。哎、欸，然后照超音波自己照自己，然后去做一些再生类的增生的注射吧。嗯，那在这个之后呢，再搭配一些肌力训练，例如说刚刚也提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俯卧撑，或者是肩胛骨的那个前锯肌的训练，嗯，然后让肩膀后来恢复的正常。然后所以现在都活动算是自如。对，嗯，那还有一个问题说，那你有用那个针刀自己去做治疗吗？
0: 自己
1: 针刀。
0: 自己刮
2: 针刀通常会请同事啊，一般针灸还是会比较方便，因为那个针刀说实话蛮酸的，我自己做我有点手软，就还是给同事做会比较。
1: 会这样问是因为还蛮多人说针刀的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说，哎、欸，这样自己做，但是他们就说那个很酸啊，所以不确定是可以。
2: 针刀在治疗的想象，大家直观就像那个预防家可能听到就觉得很痛，
0: 感觉，
2: 但其实在。大肌群尤其是颈椎腰，我觉得做起来它是酸的感觉大于痛的感觉。嗯，但如果是一般可能像是妈妈手这种比较四肢周边的，那这可能就是稍微刺痛一点。我也不敢跟他说不痛，因为他做了真的很痛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抱怨这样。对，但大肌群上通常是酸感会比较明显。对，
0: 以前如果我们肩膀一疼痛的话，就比如说打网球好了，好，突然间急性的拉伤或疼痛，我们一定都会说先冰敷。
1: 对，
0: 然后什么？后来那个观念又进步了，然后接着又说什么24小时之后要热敷，然后再半个什么36个小时之后再冰敷，就反反复复这样子。我想请问两位怎么看待热敷跟冰敷这件事情？要怎么选择？
1: 其实现在有一些研究认为说，你可能在冰敷会延缓。肌肉组织的修复，因为他们说你是抑制发炎，不让它正常发炎嘛。但是目前因为这些研究可能还在动物实验的阶段，还没有真的在人的阶段证明说哦，真的冰敷对人没有效。所以会有两种观念哦，一种是你就不要冰敷，直接24小时热敷；跟另一种观念是，你20小时内冰敷，24小时之后热敷。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啦，因为长期下来其实是不影响你真的好不好了。但是你如果可以，你如果真的是怕痛了。然后怕肿胀的，那你可以24小时内冰敷。那如果觉得肿胀啊、痛啊还好，那你不冰敷没关系，你就24小时后再继续热敷就好了。那怎样冰敷热敷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些疑问嘛。那就是你可以拿从冰箱去拿冰块，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不要让它让你冻伤，不要让你冻伤，所以你可以包个毛巾。然后在你的部位大概每3到5分钟做一次，反复大概3-4次这样子，这就可以冰敷了嘛。那你一天可以早一次，早一轮，晚一轮。那在第前24小时，你可能就可以减少淤血的问题，然后减少疼痛的问题。那热敷其实也不复杂，你如果你可以去买热敷包、热敷垫，或是说哦，你用你烧了热水，然后去把毛巾放进去，但要注意不要自己烫伤、哦。如果真的发现、那个水很烫的话，就是稍微让它凉一点再把它浸到水里面。那这个毛巾你可以再换布去把它包着，那通常你可以做3到5分钟，但是因为一般人在。在取得热敷的这个东西会蛮麻烦的。我刚才有说，你看它要烧水。那现在的话，不管是在中医诊所或是西医诊所，都会有那种热敷包嘛。那其实给他可能花个50块钱，他就可以去帮你做到热敷的这个效果了，那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0: 所以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也是这样子看待热敷跟冰敷吗？
2: 对，而且热敷跟冰敷这真的是。万年不变，就是很长还是会一直被问到这样子。那的确关于冰敷热敷的治疗指引，这些年也许有一些更改，做变动这样。但我个人是比较直观，我后来也是听那个老师总结跟我说，他就是你就是哪个舒服用哪个，它终究就是一个工具。然后我们今天选择冰敷的时候，通常就是说，我们因为局部的发炎比较严重，我们想要。透过降低发炎，那当然这个时候同时就会牺牲掉一些它循环代谢的能力。那热敷就是反过来嘛，就是说我们想要促进它的循环。那当然这个时候如果是正在发炎，发炎物质正在聚集的话，就不太适合这样做。所以大致上就跟那个原则有点像啊，就是急性期可能会先建议先冰敷，我们先确认说局部的发炎是稍微有被缓解的。那假设今天是比较偏旧伤的类型。你局部是你觉得它好得很慢，你想要送一些修复的东西进去， 那当然就可以做热敷的刺激。那通常就是你身体也会有感觉啊，你就根据你身体的回馈或是状况，可以再根据医生的建议或是自己做决定这样。
0: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动作，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那个正确的姿势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许医师跟吴医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锅渣鼻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今天幸福食堂要为各位带来满满的古早味美食啊。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来自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嗨，
0: 阿泰师傅，哦，很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了，
0: 你整个气色容光焕发呢，
1: 舒服极了。
0: 看到阿泰师傅就知道，今天又有这个道地的中式美食可以吃了。
1: 是，
0: 这个算是中式，可是也算是台式。
1: 对，
0: 好，先来告诉大家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0: 乳排便当
1: 是
0: 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1: 概念是这样，
0: 概念是这样，对不对？
1: 对。
0: 哦，这个让我想到，因为我最近在拍戏啊，常常会在这个台北车站往来。
1: 是，
0: 对，我要到南部拍戏。每次到这个台北车站呢，就会看到那个很大那个 logo， 你看到人最多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台铁便当，
1: 是是，
0: 它就是卤排出名，
1: 对对对，童年的记忆就是那个，
0: 对啊，这道料理怎么会都没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1: 哦，是，现在就出现了。
0: 是，好，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有福了，今天手把手教给大家这个卤排，哦，
1: 没问题，
0: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 不是，卤排是主角
0: 哦，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0: 小黄瓜的配菜，对不 对, 對, 對, 對？
1: 我们凉拌小黄瓜片。
0: 好，来、okay. 稍微介绍一下准备了什么样的调味。
1: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食用盐，
0: 是
1: 对，因为小黄瓜片一定要有它，是，然后再来是白醋、香油、白糖，这是我们的辣椒油，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
0: 了解。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1: 是，那等一下要麻烦元介帮我们料一下这个小黄瓜。
0: 好，
1: 对，那我们就大概把它是切成薄片。
0: 好，
1: 那就麻烦元介。
0: 没问题。
1: 其实厚薄全看个人的。
0: 了解。
1: 对。那也有人在家喜欢切块，文刀块，或是切，对，切成条，对，都可以。
0: 有一些小吃店会用成
1: 块。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其实都没有关系啦。
0: 了解。
1: 就是个人烹调的手法跟习惯。
0: 了解。
1: 口感上差异而已。
0: 好。
1: 好了，我们就把它放到盆子。
0: 好的。好，阿德，
1: 好，那我们先把盐巴都进来。
0: 好，
1: 那稍微抓拌一下。
0: OK，
1: 对，让小黄瓜吃到盐。那一般抓完盐巴，我们建议至少要等10分钟。
0: OK，
1: 对，最少要10分钟以上。

0: 因为切的厚薄度每个人切的不一定，所以说你等待的时间可能也不一定，跟你下的盐巴量也有关系。
1: 了解。
0: 对，我们依自己的情况决定。你只要觉得它摸起它整个是软化的，对，它开始出水，碗底开始有水出现，那就大概是差不多。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那喜欢多点风味的话，我们家里可以再放一点八角跟花椒粒进来。
1: 哦。
0: 对，或是你可以再放两颗话梅。
1: 啊，
0: 或是你们家有脆梅的话，可以丢两颗脆梅进来。
1: 了解，了解，
0: 对，它都可以帮助添加风味。
1: 了解，
0: 是
1: 有一些小吃店哦，那个小黄瓜就吃起来哦，酸酸带一点甜甜，又有一点那个梅子的味道，它的那个 pepper 就是在这里。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有抓匀就可以了。
2: 好，
0: 那我们就静置一下之后，那先把我们的盐巴用水洗净。
1: OK， 好，
0: 再做其他腌制。
1: 怎么洗，
2: 安师傅？
0: 我们直接用清水，家里用清水，直接用生水洗就好了。
1: 好，
0: 对，我们稍微大概把它洗，像洗米一样，你洗完之后倒料，然后再反复清洗，大概3到4次。
1: 了解。
0: 你可以拿一片起来轻咬一下，嗯，试一下，它没有过多的咸味。就可以了。
1: 了解，
2: 好，
0: 好，
2: 哎，师傅，
0: 是
2: 这样就洗好了，你看看。
0: OK， OK。那我们洗完之后呢，我们要先把多余的水分稍微的挤干一点。
1: 了解，
0: 要不然影响我们等一下入味。
1: 了解，了解。
0: 对，稍微压干一下。
1: 水分其实很多哦，
0: 對對對，
1: 就代表这个小黄瓜已经开始可以吸收很多的酱汁跟寿司了。對對對，
0: 是，
1: 这个质地就是我们去小吃摊看到的小黄瓜了。
0: 是是。
1: 不简单啊，
0: 那我们就把腌小黄瓜调味料就全部下来。
1: 了解，
0: 对，这部分就比较无脑了。
1: 今天这个有分量跟比例吗？
0: 有有有，我们放在节目的最后。
1: 好
0: ，OK。胡椒盐，那各位有自己的比例或自己的调味配方，你都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下。嗯、对，我们这是提供其中一种我们自己的比例跟配方而
1: 已。了解
0: ，OK。也有人不加糖啊，也有人纯盐味也有。
1: 了解，
0: 对，也是。然后调味全下之后，我们用手抓拌。让它入味、嗯，我们抓拌到糖溶解就可以了，因为它有醋的关系，所以糖会比较好溶解。
1: 了解。
0: OK， 好。
1: 好。
0: 像这样大概糖差不多溶解之后，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1: 这样子要放多久时间？
0: 大概5到10分钟，以我们这个厚薄度，5到10分钟它就食入味。
1: 了解。
0: 很快。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猪排这个小菜的配菜我们先做？因为当我们猪排好的时候，它也好了。
1: 哦，好，
0: 对，
1: 重头戏要来了，我们今天的卤排终于要登场了。阿戴师傅
0: 是
1: 准备了什么食材？
0: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卤排的食材。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鹰嘴豆。
1: 用鹰嘴豆
0: 是
1: 来做卤排？
0: 对，来做卤排。
1: 这个很难想象呢。
0: 对，
1: 好，还有嘞。
0: 好，鹰嘴豆之外呢，这是我们的一般的中筋面粉。
1: OK
0: OK， 那这是我们的豆包。
1: 嗯，
0: 豆包我们今天准备的量大概是2片。
1: 了解。
0: 那还有我们的杏鲍菇。
1: 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组成卤排，
0: 是是是是。
1: 来，我们怎么操作？
0: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鹰嘴豆呢，我们现在买回来，它不能马上做食用哦。我们台湾市面上你买到鹰嘴豆，它应该都是干的，你回来没过它的水量就好了。鹰嘴豆倒出来是多少？你的水量超过它，泡一个晚上冰起来，隔天拿出来它会发，
1: 嗯，
0: 对，才可以拿来再做加工加热食用。
1: 了解，
0: 对，在。干的鹰嘴豆的状况下，它没有办法拿来做加工。
1: 了解，
0: 是，
1: 了解，因为它的颗粒感很重、啊。
0: 对对对，它是很硬的干果。
1: 了解，
0: 这样子。OK， 那这是我们泡好水的，嗯、我们把水沥干的之后，它会长这个样子。
1: 了解，
0: 是，
1: 了解。
0: 那今天这个鹰嘴豆呢，我们先把它打成鹰嘴豆泥。
1: 好，
0: 对，我们家里如果有调理机、破壁机的，对，就能操作这一步。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要想办法先去借一下，因为它不太能够用手工去把它打成泥，它不太有办法。
1: 没有办法用那什么捣碎，然后这样子。
0: 你最差要有个军事机。
1: 了解。
0: 对对对，手工是不太有可能。
1: 了解。
0: 对对对。
1: 好，
0: 那如果有办法办得到，也请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也想知道你是怎
1: 么想到。我也想知道。哎、欸。
0: 对。这样子。
1: 哎、欸，高手在民间很难说、哦。
0: 这个很难说啊，真的。可是我们没有摄取到的资讯，不一定。
1: 好好好。
0: OK， 那我们今天。准备要打成鹰嘴豆泥，我们鹰嘴豆跟水的比例要记得哦，是泡好的鹰嘴豆哦。我们以重量单位来算，豆子跟水的比例是1:1。
1: OK，
0: 对，我们今天准备泡好的鹰嘴豆，它是160克，那我们水就是160克。
1: 了解，
0: 以此类推，因为干的它会比较轻嘛，所以我们要以泡好的来计算。
1: 了解。
0: OK， 那水加鹰嘴豆，我们就直接先用破壁机把它打成鹰嘴豆泥。
1: 了解，
0: 这样子。那麻烦袁介，
3: 嗨，交给我。
0: 是。
3: 来，开始喽。
0: 是。好，那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尺度。
1: 你看啊，有没有像茶碗蒸？
0: 我们稍微可以用手去 感受一下。

0: 这个豆包我们稍微有点小步骤，等一下元件麻烦帮我撕小块，我们慢慢丢，慢慢打。
1: 好，
0: 对，也是务求让它打均匀。
1: 了解，
0: 有混合到就好。
1: 了解，好，那我
0: 就麻烦元件。那我这边先来切杏鲍菇好了。那杏鲍菇丝我们是为了添加它一点点的口感。
1: OK，
0: 对，所以才要特别切杏鲍菇。
1: 我就这样慢慢丢进去了。
0: 对，慢慢丢，慢慢打就好了。那杏鲍菇我们不用切得太薄。可以有一点点的厚度没有关系，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它会比较干，所以它现在后面会比较干。那我这边准备来烫杏鲍菇丝。
1: 好，要保留一些颗粒在吗？还是什么？
0: 尽量不要，
1: 尽量不要，
0: 尽量不要。
1: 好，
0: 你个人口感偏好的话是可以的。对，但我建议是比较
1: 了解了解。
0: 好，那我杏鲍菇丝好了，我们就先倒出来。那我们好的杏鲍菇丝，我们就冲一下凉水，把水沥干。
1: 这样是还有颗粒吗？要不要再打一下？
0: 可以试一下。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OK OK， 可以。
1: 水啦，
0: 可以起来了。
1: 我刚光这样子用我们的料理机。打的话可能就要隔三五分钟，所以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操作的时候可能稍微要用点心，慢慢的把它打成像这样子几乎看不到豆包的质地。
0: 如果真的不好打的话，我就分豆包分开来打，
1: 了解，
0: 最后再把它做混合。
1: 了解了解。
0: 好，那这是我们烫好的杏鲍菇。
1: 了解，
0: 刚刚杏鲍菇丝不用太细，对，可以粗一点点没关系，因为我们需要点口感。那一样过完凉水之后，我们把水分尽量挤干。
1: 好，
0: 对，不要让它带水分太多下去。对，它会影响我们等一下排的成型。
1: OK，
0: 好，那我们先来把它做一个搅拌。
1: 好，
0: 均匀就好了。
1: OK，
0: 对，它没有什么诀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面粉跟我们排的调味也都下来。那面粉我们放最后，我们先放调味。对，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你面粉先下来，等下调味进来的话，它比较不容易均匀。对，因为面粉会增加它的浓稠度。
1: 了解。
0: 是，所以我们先下调味。
1: OK
0: OK， 那我们这边的调味就是蚝油、胡椒盐、香菇粉跟白糖。
1: 了解。
0: 对，就这么简单而已。
1: OK，
0: 那如果蚝油没有，酱油膏也可以。
1: OK
0: OK， 我们就全部下来。OK， 好，开始均匀搅拌。看，现在都还是泥状哦。对，现在都还是带泥状。
1: 对对
0: 对。然后我们面粉开始慢慢下。
1: OK。
0: 我们尽量不要一次面粉下。
1: OK。
0: 对，原因也是因为怕不匀啊。
1: 了解。
0: 对，是。
1: 这个面粉要过筛吗？
0: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筛一次。
1: 了解。
0: 对。那一般中筋就好了。OK。当我们的面粉下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团面团。如果是正确正常的话。
1: 了解。这个就不要挤了哦。
0: 对对对，不用挤，慢慢来就好。它就越来越黏了哦。
1: 哎，
0: 黏再下去就是干成团的。
1: 了解。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做的是卤排嘛。
0: 是。
1: 所以我们那个水分应该是不会要太多。
0: 是是是。而且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酱汁啊。
1: 了解。
0: 对，水分要把控的比较好一点。
1: 了解。哇，越来越黏了。
0: 对，开始成团了。好。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1: 比较有一点筋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是以我们揉面来说的话，就算是一个湿面团。
0: 对，它比较近湿面团这种感觉。
1: 了解。
0: OK。
1: 哎呦，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尤其是那个边边啊，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
0: 差不多了，
1: 看一下，
0: 这样可以了，
1: 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0: 好，我们先起来沥干，
1: 太厉害了。
0: 其实原则上来讲，它这样加胡椒盐就可以吃了。
1: 对啊，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我们必须要来炸排。
0: OK，
1: 对，捏完了嘛，那我们就需要让它成型
0: 了。了解，了解。好，
1: 我们在塑形的时候可以拿一点干粉、手粉，然后我们就可以抓一点起来，看自己要的大小块来决定。
0: 哦，这样子真的比较不粘了。
1: 对，就是有点粉做媒介，因为毕竟它还是湿度比较高。
0: 嗯，了解。
1: 是，这边我预计可以做2到3
0: 个排。
1: 对对对对，
0: 了解。
1: 就看大小，如果我这样子的大小的话，差不多是3块吧。
0: 嗯，
1: 对，那我们是没有很精准去量重量，
0: 嗯，
1: 就各位依自己喜欢就好了。
0: 了解，
1: 也是一样，出来之后表面撒点干粉，就不要再去揉了。我们表面撒干粉，我们现在做的动作就是只是为了去隔绝它的湿，帮你好操作塑形。
0: 嗯，了解。
1: 对，干粉之后它，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圆球这样大概的形状就好了，不用说真的很圆，然后把它压扁、压平。你想象你印象中的那个排骨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0: 就大概这样子，
1: 就是一块
0: 的丢，
1: 对对对对，那可能不规则形状，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我最会操作，
1: 是是是是，
0: 你要我用很规则的，我才不会。
1: 那我们要压的时候只要注意一点就好，像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大概一个排的形状，
0: 了解。
1: 那我们要压的时候只注意一个点，就是尽量厚薄均匀，就是均匀就好，
0: 了解。
1: 这是有利于我们等一下收热收成，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好，那我这边准备就来炸了，
0: 好，这一块交给我，阿叔。
1: 油温我们大概抓170度左右。
0: 好，这个一定得要起油锅了吧？
1: 对，
0: 这个没有办法说用气炸锅什么来代替。
1: 其实它是可以的，我有时有试过，也有煎的，也有。
0: 哦、
1: 但是就是油炸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0: 了解。
1: 那这个切记，油温不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下，因为毕竟它现在主要的状态是泥。
0: 嗯，
1: 所以你油温不到的时候下，它很容易就散掉了。
0: 了解，
1: 对，你的油跟排就毁掉了。
0: 了解，
1: 是。
0: 它其实用油温高下去，第一次是先塑形啊。
1: 对，要让它直接成型，意思是这样子，没错。
0: 后切
1: ，OK，
0: 好不好？后切，后切出来，那也丢啊。
1: 可以，可以。嗯，
0: 完全没浪费，
1: 真的，
0: 全部用好，用好用满。好，
1: 那等一下先来炸鱼接这块
0: 好。好，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胖子。吃饭一定要吃大碗的，
1: 但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哦，那个我们大的程度要以你自己好拿为主，
0: 了解。
1: 要不然你下油锅有一个一定的危险，
0: 还有你的油锅要够大。
1: 对对对对，要不然你下油锅有点危险。
0: 好，
1: 现在就可以了。
0: 哎呦，
1: 那因为我们食材其实本身都是熟的，
0: 嗯，
1: 对，我们主要就是炸定型、炸热而已。
0: 了解。
1: 对，然后炸上色，
0: 了解。
1: 这样子。所以只要外表够定型，你看浮起来其实颜色够就差不多了。
0: 嗯，了解。
1: 不用担心它有熟没有熟的问题。我们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0: 哎呦，
1: 稍微成型的话，它目前是长这个样子。
0: 哎呦，
1: 那我们需要它再透一点，那再上色一点。这我自己试过了，其实先炸完之后起来再去煎两面，对它的颜色跟外形会最相近。
0: 嗯，了解。
1: 对，
0: 还是要吃到，虽然是我们卤排，可是还是要吃到那个排骨是这样子有点恰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
1: 是，
0: 尤其是那个边边啊，
1: 没错，
0: 你看，哦哟，我们看啊，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
1: 差不多了，好，
0: 看一下，
1: 这样可以了，
0: 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 好，我们先起来沥干，
0: 太厉害了
1: ，OK， 好，那我们这边有第二块就直接接着下，
0: 哦这。OK， 就我家呀。OK， 好，那我们可以寿司边来处理，对不对？
1: 边来处理寿司。
0: OK，
1: 好，锅热，我们下一点点油。
0: 好，
1: 稍微多一点。然后麻烦袁介先帮我切个姜片。
0: 没问题，
1: 越薄越好。
0: 越薄越好。
1: 对，就考验袁介的刀工了。
0: 那你够不够？
1: 可以了 ，OK， 好，谢谢袁介，那麻烦袁介直接帮我下来。好，那我们就先来煸姜，第一步，
0: 煸一下，煸一下。好，姜片
1: 是第一步，我们先煸姜片，因为我们素食能够挥发它香味的东西不多，
0: 嗯，
1: 对，所以如果有爆香的东西，我们都尽量让它缺失一点。
0: 为什么要越薄越好？
1: 你切的越薄，那你受热时间越短越快。
0: 了解，
1: 是是是，
0: 了解。我的这个排骨真的好像哦，把油沥掉之后更像。
1: 其实原则上来讲，它这样加胡椒盐就可以吃了。
0: 对啊，對對對，而且这个我觉得不

0: 只是台式哦，它也可以变成日式的，厚切这样切几块，然后有饭有没有？
1: 是，
0: 把整块的那个排骨摆在冻饭上面淋那个 sauce，
1: 是，
0: 对不对？哇，真的是。
1: 好了，那我们这块猪排也好了。
0: 好，啊，你看一下，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阿泰师傅刚才有说要稍微捏一个不是这么规则的形状，
1: 是
0: 因为其实我们。真正猪排就是要像这样子，
1: 是
0: 有一点不规则，
1: 是
0: 哦，不一定要那么漂亮，反而你越不规则越好看，
1: 对，越像啊，
0: 越像，
1: 越像，那个形会比较贴近一点。
0: 对，
1: 好，味道出来之后呢，我们开始来加酱汁的调味料。
0: OK，
1: 一般的导游家里都会有酱油先下来。
0: 好，哇，好香哦。
1: 它有顺序哦，今天我们加是有顺序。
0: OK，
1: 酱油煮到它这样起泡。
0: 嗯，
1: 对。红糖下，
0: 哎呦，
1: 红糖下你要快速的拉搅拌一下，
0: 了解。哇，好香啊！
1: 先让糖跟酱油的味道先挥发出来。
0: OK，
1: 对。
0: 哇，好香哦！勾搭里，
1: 八角花椒，五香粉。这边动作要快哦，因为我们没有下水。
0: 嗯，
1: 对，所以你动作慢的话，很容易就超会搭糊掉了。然后水下，水下的时候就比较不用这么赶了。
0: 了解，了解，了解。
1: OK，
0: 前面那个把那个香气炒出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需要
1: 稍微要赶一下这样子。
0: 嗯 嗯, 嗯，了解。
1: OK， 然后我们先把它煮滚。
0: 了解。
1: 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一边下其他的香料，调味香菇粉。胡椒盐，胡椒盐我们适量一点点就好了。
0: 好，
1: 等一下我们还会后加一点点。如果家里没有胡椒盐，胡椒粉也就可以了。
0: 了解。
1: OK， 那我们先稍等一下。
0: 好香，有勾扎比的香气。
1: 好，滚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转小火了。最后我们再把黑醋下来。
0: 哦。
1: 那我们今天调这个味道是比较重口一点的。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的排其实没有下什么调味。
0: 嗯，
1: 对。那如果各位回去觉得发现说，哎，这个味道太重了，我们自己适量加水把它调稀，
0: 了解
1: 就可以了。
0: 了解，
1: okay,
0: 了解。
1: 黑醋下之后，我们再让它稍微小滚一下下。
0: 嗯，
1: 对，挥发一下它的醋味。
0: 了解。
1: 是。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等一下的排下去，稍微浸一下两面之后，对，就要马上起来。
0: OK。
1: 对，因为太久它马上会烂。
0: 好，
1: 我们就先来了。
0: 来哦。
1: 这样子下去浸一下两面。好，就起来了，就可以了。好，我们就 stand by 准备。
0: 哎，朋友。
1: 然后
0: 卤排啊，
1: 第二块也是一样。各位记得不要浸太久哦，因为它毕竟是糊去构成的，
0: 嗯，
1: 它会马上吸汁。
0: 了解，了解。
1: 太久的话会烂掉。
0: 而且要让那个恰恰的表面还在，
1: 尽量留一点口感。
0: 好赞。
1: 然后起来之后。剩下的酱汁，我们用太白粉水去勾芡，
0: 嗯、
1: 先把它对对到比较浓稠。
0: 了解。
1: 等一下，我们后面方便淋酱。
0: 好。
1: 哦。那如果说各位不喜欢去勾芡，或者不喜欢勾芡的东西，那这步骤可以省略。
0: 嗯。
1: 好，完成。那最后我们有一样东西没下到，你有发现吗？
0: 对，
1: 香油。
0: 哦。
1: 对，香油最后下，不要跟着下来滚，它的香味比较不会容易挥发掉。
0: 了解。
1: 对，那你喜欢醋味的话，我们刚刚前面下的黑醋，你也可以等这个时候再下来也可以。
0: 了解。
1: 对。
0: 因个人喜好，
1: 对对对对，我们醋先下就是啦，挥发掉点酸的味道。
0: 嗯，
1: 对。那我们现在已经关火了，香油我们就不收了，直接搅拌就好。那这样子，
0: 好香哦！怎么一香油才一点点，那个整个味道是直接
1: 那
0: 喷发出来哎。这是卤排。
1: 好，
0: 来，这个要好好介绍一下。
1: 对对对，
0: 阿赖师傅，
1: 是是，
0: 这个之前在我们幸福食堂有做过，
1: 是是，
0: 素肉燥，
1: 素肉燥，素肉燥，
0: 广受好评。因为阿赖师傅当天做了很多，然后大家都有带走，像我们制作人也有带走，我也有带走，那个陪伴我们家好几个夜晚的晚餐啊，
1: 好几个夜晚，
0: 对啊，因为很大一锅，你知道吗？
1: 那这么久，
0: 怎么大家都适合？但听说今天这个叫做完成体，
1: 对，它其实有更多的配方在里面。
0: 了解，
1: 对啊，所以它的味道会更香。
0: 啊，这个其实阳明春天吃得到吗？
1: 哎，吃不到。哎，
0: 这个是已经是外销了。
1: 对对，
0: 它在空中。
1: 是是是是。
0: 哦，
1: 是是是。
0: 而且一定要做那个梅花的扳机，
1: 对，
0: 一定要往前面的那个舱等，你才有办法吃到阳明春天 贩售的肉燥。

0: 是，
1: 我相信一定好吃。我今天很有荣幸，居然可以吃到在空中要花很多钱才吃得到的肉燥。
0: 是。
1: 好，来。
0: 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上盘，然后加一点我们刚刚腌制的这个
1: 小黄瓜。
0: 对，小黄瓜。好 ，OK， 加一点我们刚刚调好的 sauce。
1: 我的天哪！
0: 我们这个酱是偏甜，
1: 了解。
0: 对，好，就完成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精彩哦！好，阿莱师傅辛苦了，吃看看。
0: 主任天助你，
1: 表面恰恰的，里面呢是有点软糯软糯。
0: 很像天妇罗的口感，
1: 对，但是因为它表面恰恰，所以你刚入口的时候真的像是乳白，它不是那种炸得很酥脆的，它是比较温暖、比较绵密的，里面咬咬的时候跟你咬到那个杏鲍菇丝，
0: 是，
1: 就仿佛在咬到那种乳白的那个口感，对不对？多了一个口感在，我觉得这个寿司也很厉害，酸甜口，小朋友可以接受，虽然说看起来重口，但是我吃起来其实感觉负担没有那么大，哦。然后呢，我觉得小黄瓜画龙点睛。
0: 是，
1: 你在吃卤排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吃第一口，吃第二口，你没有配饭，刚才没有配饭，再加寿司的话，
0: 可能味道比较重。
1: 可能会重一点。
0: 对，
1: 它小黄瓜完完全全的去把你的口腔重新
0: 综合掉
1: ，refresh 一遍。
0: 是。
1: 辣椒油加得很好。
0: 是，
1: 只有带香，没有带辣，小朋友一定也可以接受。而是你吃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哎，有一点辣椒油的气息在。
0: 是，
1: 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辣，没有办法继续吃。
0: 是
1: 哦，我还想要尝一个东西，
0: 肉燥。
1: 哎，对，好好吃哦。
0: 它就是完全品，
1: 古早味的肉燥，然后里面的馅料很丰富。我现在光咬可能有素肉。对不对？有香菇，
0: 对，
1: 然后可能爆香的料很足，里面有一点点姜的味道在，
0: 微微的
1: 姜的味道在，会有一点点辣辣的口感，
0: 是
1: 呛辣呛辣的，很下饭，
0: 是，
1: 而且不油，很多肉燥你会素肉燥你会觉得很油，它没有，它就是很干爽，但是又很浓稠，
0: 是哦，
1: 好，哎，我有想到一个可以延伸的方法，
0: 是
1: 如果有吃奶蛋的朋友们，下面的饭变成。蛋炒饭
0: 可以，对，
1: 顶叉风就是这样子，
0: 对，就那个排骨炒饭吧，
1: 对不对？对，哎，很赞哦，这可以好好的学起来了。如果今天想要来一个勾扎鼻的话，这个我觉得会是首选，
0: 是哦，
1: 或甚至有这个海外在外国读书的朋友们，想要回到家乡用一道料理回到家乡的话，把这个学起来，在家里面自己做，
0: 可以尝试看看的，
1: 对啊，好吃，好，如果。这个阿泰师傅今天做的如果没有记起来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我们这个影音平台上面去看，重新复习一次啊，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在家里面操作上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阿泰师傅都可以透过阿泰师傅用我们的小编来回答大家问题，
0: 是的，
1: 好，阿泰师傅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0: 没问题，
1: 这道料理等一下就让我来把它解决掉了，好，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星看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魔吉 box，
1: 魔吉 box，
0: 大家都来了，那我们出发吧。
2: 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出发前该注意的事。麦麦，Ida， 准备草药。
3: 麦，
2: 要平安，不要用到。Lusa，足够的食物，在路上不挨饿。很好。Jello，这次的路线图我都想好了，这是最安全的路线，大家一定要跟好队伍。队伍顺序在右上角，我们从古战场出发，一路往大武山的方向走。我们台湾族是太阳的孩子，我们的祖灵住在北大武山上，每五年会下山看我们。嘎布隆矮是大武山群最高的山，就像妈妈一样保护着台湾族人。
4: 在北大武山可以看到海和山在一起，是最美的山海部落。我看过大武山上的白云，就像戴了帽子一样。
5: 我觉得像月桃叶，
6: 像地瓜才对了。
2: 明明就是像石板。不早了，快出发吧。还有，地图上画叉的地方不能去，千万别走错路哦。要跟紧队伍。
5: 为什么？那里不能过吗？
2: 不是。
6: 难道会有怪物出现？
2: 也不是。反正照着我画的路线走就对了。出发吧。哦。
7: 为什么莫妮今天脸好像特别臭？她是不是没吃早餐呢？
2: 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吗？
3: 妈妈，
0: 宝燕不见了，快把她找回来！
4: 我刚才在绑鞋带，一不注意大家就走远了，抱歉抱歉。
2: 好了，继续赶路吧。
7: 是青冈栎树哎，莫妮，你要不要捡青冈栎啊？
2: 不行，带你们去山海部落最重要。
3: 妈妈，
0: 什么？这次是 Juice 不见了。
5: 我刚刚停了一下，看路边漂亮的风景，一不小心就没跟上队伍啦。
2: 快走吧，绝对不可以再有人偷队了。
7: 哇，好多香蕉，奶奶再多摘一点。
2: 又停下来了，而且还走到地图上画叉叉的地方。
5: 没办法，树那么高，北辉跟奶奶一下就看到了。
4: 北辉，差不多了，该走了。
7: 等一下啦，多采一点，在路上一起吃嘛。
5: 生气啦，我们不会再乱跑了。
2: 刚刚那些用掉太多时间，大家都不照计划走，到底是要我怎么做？
5: 怎么啦？这条路不能走，怎么跟路线图不一样？莫妮，
2: 这条路怎么会不能走了呢？跟我计划的怎么不一样？
4: 我们走另一条路吧。
5: 这样不会迷路吗？
4: 穆尼应该有办法带我们绕别条路过去。
2: 可是我以前都是走这条路回去的，不从这里走，我们身上的食物恐怕不够我们撑到部落。
4: 穆尼，打起精神，你看看远方。
6: 是地瓜片。
4: 其实这种云有一个世界公认的名字，叫荚状云。
5: 荚状云？
4: 云会有各式各样的形状，主要是受三个因素影响，包括空气中水汽的多或少，气温变高或变低，还有空气流动快或慢。当快速流动的气流遇到地形而上升时，会造成气流波动。空气越往上升，气温就降得越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云。而气流往下沉时，温度上升，原本凝结的水滴蒸发，云就会消失，形成不会移动的荚状云。而不断流动的气流中，水汽的分布并不均匀，有些气流层的水汽饱和，有些则没有，这样就会让白云层层交叠，堆出一层厚厚的荚状云。
5: 原来如此，我懂了。
4: 对了，还有另一种状况也会产生荚状云哦。当地表上的空气流动上升而形成云的时候，如果上方遇到空气下降，就会压住气流，云就无法往上涨。云的边边也会因为受到下层增温，因此蒸发而变薄，形成豆荚形状的云。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看到荚状云，如周围天空较低的地方，也有很多一块块的积云，就表示天气要出现变化了，很有可能接下来就要下雨咯。白云千变万化。

0: 同一种云的形状可以由不同的条件形成。要到一个地方去，还是可以有很多行走方式，不一定只能走同一条。
1: 乌尼，我们一起想办法吧，大家团结起来，一定可以平安走到山海部落。
2: 对啊，有什么要帮忙的，我们都可以做。

0: 来明天再走一小段就能到部落了。
1: 母尼，我们想跟你说对不起。
0: 我差点害大家迷路，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想又快又安全地把我们带到山海部落，才会这么紧张这么生气，我们不该乱跑的。
0: 还有就是要送你的青冈栎，好漂亮，一定可以整很久。
2: 我是看到他们才脱队的，本来想到山海部落再拿出来，但是我想现在就送给你，谢谢你莫妮。
3: 那法燕，你那时候脱队也是因为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4: 我只是有点怕熊而已啦。
5: 什么？法燕怕熊？
4: 你们不觉得熊的牙齿又尖，爪子又很吓人吗？奶奶，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有点……哇！哇哈！
3: 哇！甲状云变得好大一片了！
4: 看来我们快到了。
2: 要不是莫妮冷静地带领我们，也许到现在都还到不了呢。
0: 没有啦，有你们打气，我才能想到该做的事，都是大家的功劳。
3: 对对，没错，感谢本会为大家准备食物。
6: 娘娘也帮了很大的忙。
3: 那真的好像地瓜哦，
0: 是像月桃叶才对。
4: 我还是觉得像帽子，是帽子云。
0: 都不对，是甲状云才对。

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顽石的热情。
1: 啊！啊！啊！
0: 点慧，你一直吃，食物真的够吗？
1: 我当然有把点心也算进去啊。不过一直吃这些又干又冷的东西，我也快不想吃了。
2: 是啊，还真想吃点热热的食物。
0: 再忍耐一下，就快到山海部落了，部落里就有热热的东西可以吃。
3: 怎么了吗？
0: 奶奶不见了。
3: 奶奶一定有什么原因才没跟上队伍啦。
0: 我想起来了，奶奶对这段路有不好的回忆。奶奶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她曾经在这里流浪，这里的坏人都让小小的她很害怕。后来是蒂娜救了她，我跟奶奶才能一起相处到现在。
4: 我居然忘记奶奶不喜欢这条路。
3: 所以奶奶是想起以前的回忆才躲起来的吗？
2: 我们分头去找奶奶吧。记住，不管有没有找到，都要在天黑之前回到这块大石头。
0: 好。
1: 白燕，你一个人吗？你不是最怕熊了？
2: 先找到买卖比较重要，赶快出发吧。
5: 白燕在发抖
2: 买卖，买卖，快出来吧！先别出来好了，不要出来。不对，奶奶，出来吧，奶奶，
0: 奶奶，奶奶，你在哪里？快出来！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1: 没有啊。有了。
0: 奶奶走到土里了吗？
1: 不是啦，是终于找到吃的了，有龙葵叶，还有地瓜。
2: 奶奶，在捡石头吗？大家都很担心你，我们快回去吧。
3: 妈，
2: 我走快一点好了。奶奶别怕，我有弓箭。为什么？

0: 买卖，谢谢你救了我。
1: 卖，
2: 买卖，你怎么能不说一声就自己跑掉呢？你知不知道大家找你找得有多辛苦？
3: 好了好了，时候也不早了，我们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吃东西吧。
1: 卖，
3: 买卖。你捡这么多石头要做什么啊？
1: 买，
2: 你想要做石头火锅？
4: 不要了，我采了很多龙葵叶跟地瓜，大家不要吃石头了。
2: 太好了，原来奶奶有带锅子来。滴答，把石头烧热。
4: 木尼饿昏头了吗？要煮石头吃。
2: 多萨，用奶奶带来的槟榔叶鞘做一个锅子和汤匙，锅子下要放藤垫圈，锅子就不会打翻。天露，还有香甜的山猪肉叶子，加水，把吃的跟石头都放进去。
4: 山猪肉会长叶子？
2: 不是啦，是我们排湾族的植物。乳墨的树干剥掉树皮后看起来很像山猪肉的花纹，所以才会叫做山猪肉。热乎乎香喷喷的石头火锅完成了。
4: 好好吃哦。
3: 没想到冷冰冰的石头也可以拿来煮火锅，这里的石头好神奇啊。
0: 其实只要有适合的石头，在哪里都可以煮火锅。
4: 真的吗？
0: 我们从热的传递开始说起吧。热能的传递会从高温传到低温，传递方式有三种，包括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借由固体或静止的液体接触来传递热能的方式是热传导，而靠流动的液体来传递热能则叫热对流。热辐射不需要靠其他东西传热，太阳的热照在我们身上就是一种热辐射。
3: 我知道了，煮石头火锅是固体和静止的水之间的热能传递，所以是热传导。
0: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搅拌锅子的水，利用热对流让温度升高更快。
4: 我看买卖刚才一直加石头进去，为什么要这么多石头才能煮火锅呢？
0: 这是因为锅子内所有石头和全部的水的热容量不一样。热容量是指一个物质的温度上升一度所需要的热量。当物质数量越多，热容量就会变大，需要更多的热量来升高温度。而一锅水的热容量比一颗石头大，在水变得滚烫之前，石头的热能就会传递完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拿烧红的石头来更换冷却的石头，去维持并且提升水的温度，这样才能吃到热腾腾的石头火锅哦。
2: 虽然大人教我和满麦要挑这种石头来煮火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它适合煮火锅呢？
0: 这种石头叫麦饭石，它不像其他石头一样烤了会爆裂污染食物，所以是最适合拿来煮火锅的石头。
2: 原来如此。对了，买卖，你不是因为不喜欢这段路才躲起来吗？怎么会想到要捡麦饭石回来呢？
1: 妈妈
0: 啊，是啊，还真想吃点热热的食物啊。原来是因为这样啊。
4: 买卖，谢谢你让我吃到这么温暖的石头火锅。
0: 是啊，幸好有买卖，不然我早就被山猪攻击了。 买卖虽然是熊，但它更是我的好朋友。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破相论中间所问的问题，都是针对我们平常已经在修持或者是认知的观念。那为什么破相论要特别提出来？而是我们在修持上面，其实我们很容易执事会理，我执着事项上面，可是我没有办法把握我在这个修持的背后它基本的叫做理论，又可以叫做呢观心。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你为什么要拜佛？佛他不需要你拜，拜佛他不是只有你身体的弯曲，而是当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念可以跟佛的清净心相应。我们希望我们在拜佛的当下可以透过礼佛降服我们内在的我慢。你说你为什么要诵经？我们诵经的目的是要透过经文去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学习佛的智慧，不是执着那个文字相。乃至我们希望呢透过诵经来净化我们的心灵，来改变我们的思考行为跟我们的习气。所以诵经它不是一步两步三步哈，越多步越好。当然也许你很精进，但是我们在精进的过程，我们要知道精进的点，它背后的真正的精神在哪里。所以以下呢相关的问题，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平常我们都知道，可是从一个禅法的角度，它就不断的要提醒你，我们不能只有事项上的修持，而是要打从这个事项修持背后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有很多菩萨都很发心当义工，我到任何一个道场乃至到山上任何工作，我在发心的过程，我不是说哎呀我纯粹去捡个菜，我去开个电动车，或者我去巡堂，这是事项上面的服务跟结缘。可是重点呢，我们在发心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结众缘，未成佛道要先结人缘。可是我在发心的过程，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事项上面的有些人事关系，有些事项上面方法的差异。可是你要告诉自己，我是来结缘的，我是欢喜心来的，我希望呢我在发心的过程可以增长我的福德跟智慧，我不是来跟人家结怨的，我也不是来这边把持势力，我也不是觉得我很了不起。要把这样的心态要去除，
你发心在服务的过程，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福报跟智慧。那中间呢，我们遇到任何境，一定要从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大师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佛法是能够改变我们世俗的观念，有佛法呢可以对治我们一般内在的我执分别。所以以下呢相关的问题等同呢是在冥想解说，可是在解说的冥想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上次呢我们提到说，在六趣里面，六趣就是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这个六趣里面呢它有分轻重。其实从概念上面我们都知道嘛，你往上的天人阿修罗是属于比较业比较轻的，恶鬼畜生地狱业比较重嘛，所以在一般的概念里面呢我们都很清楚。但是这里面他要分析，那究竟为什么天人阿修罗本身他比较轻，可是他的问题点是什么？我们也都知道六道轮回，可是我们要去知道呢，六道里面每一道他基本上修持的盲点是什么？在世间福报修得很好的人，你是有资格可以升天的，做天人的。当然福报再大一点也可以去竞选梵天王，只要你的福报比他大。

但是他还是有他的盲点的。这边就要告诉我们如何分出轻跟重，他的问题点是什么。

0: 这是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这天台中的名词叫做正因佛性。如果要再换一个名词，叫做理即。理呢，是在理论上来说，所有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佛性，这个叫理即。那既然众生都有成佛的佛性，为什么你还要修啊？你本来就有佛性啊，为什么你不能记住你原来的佛性呢？如果你还没有学佛之前，你会知道你有佛性吗？知不知道？乃至呢，我们说一般的人，你告诉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够成佛，他会相信吗？他不会相信，他也听不懂。你说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经过学习。这个明智记，其实它下面是指六记佛论呐。这个明智记呢，就是透过我们经典的文字、思想教义，来了解，原来我们跟佛一样，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那这个明智记，你要通达明智记，其实必须要通达三藏十二部。你如何了解佛性，在你日常生活跟你的关系，它不是只有说每个人都有佛性啊，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啊。那既然每个人都成佛，请问你的佛性在哪里？人人本具，可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佛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在经典上面说明佛性它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所以这个明智记，它是告诉你说，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本具的佛性，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经典来说明，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呢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他的专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诶，这个 K 嘛吼。

0: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1: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嗯，其实我在叫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2: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三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都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2: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这个名字句，他在告诉你说，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本具的佛性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经典来

说明，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呢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他的专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我们上面叫做原因佛性，这个原因呢是透过外在的因缘，我在慢慢修为的过程，去除我镜子上的灰尘，转化我的烦恼，改变我的习气，让它转成全部都是善的。你的心灵上清净，佛性的光它自然就显现。你把呢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镜子的光就自然会有了。镜子光不是另外有的，只要你把灰尘擦掉，我们的佛性是被我们的烦恼覆盖，所以它不能显现。所以必须要透过呢外在一些修行的因缘来改变自己，断除自己的烦恼，断除自己的习气，改变自己的思维，你内在的光明智慧就会显发。这中间的时间很长，因为它下面呢会有一个叫做观行记，就是我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修行能够去除烦恼。这个名字就是我只是透过呢经典的文字来理解。你理解以后你要不要修啊？当你要修啊。佛教提供很多修行的方法，只是你要找一个跟你契机的，任何84000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的。那你不修，你怎么会觉得我在这个修持的过程我确实有改变，我确实有进步，我确实心境上面越来越清明？你没有修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们要自问，你从学佛到现在，你进步了多少？你改变了多少？我们都要问自己，不要让自己只是停留在向上。我也许我可以躲得很多的名相，我也接触很多的经典，我也参加很多的法会，但是这些有没有帮助你内心的进化？我们我执有没有断一点啊？我没有说全部断啊，你有没有断一点啊？你的法执有没有呢少一点啊？对你世间的执着你有没有放下一点啊？如果你慢慢能够看得开跟放得下，就表示你有进步了，乃至你对事情慢慢的它的因缘本末可以透过佛法能够理清楚，就表示你确实有进步，佛法的慧眼有开了。当然一定要在原因佛性里面，这个分正记，你断除多少的烦恼，你就开发多少的智慧，这是骗不了人的。你有多少的努力，就有多少的收获。就像你读书一样嘛，你读到哪一个程度，那就是你的所得嘛。乃至你平常的，我们叫做见识，叫做经验啊，你的接触，它会成为你自己本身的思想嘛、想法嘛，那是必然的。所以分正记是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到现在有没有体悟一点佛法对你的改变，对你的进化，对你心灵上面产生的欢喜？如果你觉得没有啊，反正我都是依佛法来修嘛，
我觉得我已经受修得很好了，乃至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佛教徒，这个早晚课诵都非常标准，我如实的修，如实的修当然很好，可是如实的修的当下，我们要检验自己的心境呢。我不是一直停留在外相，我的心境没有改变，这些的外相很快就过去了。就像说，好，我们能也许呢读到大学，读到研究所，那我们现在的年纪，你回过头，请问你大学里面的内容你还记得吗？记不记得？当然不会记得啊，因为经过多少年了嘛，你不会一直在过去这个情境里面一直绕嘛。但是我们要想，我有进步的吗？我过去的思维跟现在的思维，我有没有改变？我有没有提升？因为我们不懂，虽然在修持的过程，但是我们不了解，其实你每个阶段都可以不断的进步的。可是不断进步的缘由，要透过我们自己在佛法上的修学，要让自己越来越放得下，越看得开，在心灵上面呢，要烦恼少一点。那你学习佛法干什么？学习佛法不是只有为我临命终时往生净土，不是这样。你再生了佛法都没有学好，都没有欢喜，你说你怎么可能往生净土？人间的福德因缘都没有修好，你没有资粮去上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你不懂得你的每一个当下随时随地都有改变的可能性。你知道为什么叫改变的可能性吗？因为时间在过去啊，只要你的念头跟着进步，跟着思维，你的思维是正面的，你的烦恼就会少，你的心境上就会提升。那你不是表示你在进步了吗？所以不要执着过去的很多的点点滴滴，你如果懂得佛性，你会了解，其实每一个阶段，你都是不断的叫做重生。现在什么叫重生吗？假设我们用一天来说，其实一天24小时，你的身、你的细胞，不知道死死生生多少次了，对不对？对他来说，他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天都在重生。然后我们的观念，我每天吸收的佛法，我接触的人士，我如何能够用佛法的角度，我也不断的在更新。就像电脑一定要讲究更新嘛，不然呢，你现在人家已经到2011了，Windows 型是在2011的，已经 Windows 11的，你在2007，当然有些的程式是装不了的，跑不动的啊，因为你都没有更新呢。我们的思想观念，就是站在空性的角度，我们叫佛性的角度，它随时随地都在更新的，只是你要不要更新。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观念要不要进步，而不是呢，我只有听，听了以后呢，你有没有呢？我在每一天，我都有一个好的观念告诉我，我今天的更新的项目是什么？也许只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你呢时时在更新，你就会越来越欢喜。要让每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又是重新的一天。我既然重新的一天，是不是要从零开始？我要把昨天的全部放下，从今天开始我要是重新的。
去面对

0: 我的24小时，不要一直老是停留在过去。佛性它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它会不断的让你成长。那因为众生不懂，所以一直执着过去的人事物的情境。当然只有在三界六道轮回，纵然你有佛性，可是因为你不会用，所以他才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正因佛性，就是本具的佛性，你随时随地都有100%的生命力的，乃至于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的。只要你转念，只要呢，你的观念是趋向好的，你就会越来越好。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3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贪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下面就问说，那什么是三清序？第一个他当然要说天界吧，天界的众生他修十善，可是修十善的过程，因为福报大，所以会贪着外在的这些的因缘的环境，可是因为多少还是贪嘛，我贪取我的因缘环境很好，执着这个里面的我们叫做快乐哈，那自然而然你还是有贪嘛。那我们说我们在人间来说，为什么人间的好处是苦乐参半？因为福报太好的人他不会想学佛的，因为呢我吃穿不用愁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加上呢我们现在呢有些人的福报很好，我还很年轻，我凡事我也不缺嘛，我也没有什么病苦，我也没有什么样的逆境，你叫他来学佛，我告诉你啊，难啊。他会问你说我学佛干什么，因为我也不缺少啊，我什么都很好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有些信徒他到寺庙来，他其实呢其实想找法师讲话而已，有些到寺庙来他也许喜欢布施，他喜欢布施他不一定喜欢参加法会，我喜欢出钱，你给我一个名就好了，我不一定参加法会啊，然后我也不一定呢我要去听课啊，我要做义工啊，因为我什么都不缺啊，我这干嘛去做这些苦差事？因为他不懂学佛的真正意义，因为他凡事都很顺利，福报太大，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会执着你所拥有的，因为我不缺啊，我干嘛要做这个？干嘛要做那个？所以天界就会执着享乐，所以未免还是在贪的范围。那人呢，受持五戒可以升到人道嘛，可是我们升到人道人本身这个人际关系其实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情绪。那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含在嗔的范围，我们容易呢受外在的因缘环境好坏起心动念，烦恼嗔恚我慢，这就是人界。人界里面最怕就是你的情绪，所以二十一世纪从好的角度叫做宗教的时期，必须要利用宗教来治疗现在二十一世纪身心灵的疾病。所以二十世纪精神病很多，忧郁症的、躁郁症的很多，那这个只有透过佛法的角度才有办法去调节这些情绪上所引发的疾病。你说阿修罗道呢，其实阿修罗道本身也是因为嗔比较重，可是阿修罗道还有一个就是在相上来说他还是观念有点偏颇，就是不正确的，叫做痴，他才会堕到阿修罗道去。乃至呢在求取外在呢福德因缘的过程本身的行为是不正的。为什么不正呢？我们说我们如果因为呢
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对不对？怎么样呢？都会呢拿到手。就像现在疫情，是不是有很多人确诊？这个确诊呢，这个时期呢，保险业是最夯的。你只要确诊，你有保险，你就可以领一笔钱嘛。可是呢，有些人他没有确诊，可是为了要领那种钱，他就会假借啊，对不对？那你说，这种拿到的金钱是正当的吗？所以这个叫做偏执，应该说叫做不如法啦。你不如法的钱是用不久的，也呢不会长久是你拥有的。我们要懂得因果的人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因果是你的主人，不是谁来规范你，都是你自己造作的。你今生怎么做，

这些因果都还会回归到你的身上来的。可是如果你懂得原来佛性是每一个人都有光明的智慧，都可以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进化，懂得因果的可怕，你就不会造恶。可是不懂因果的人呢，只要我想做有什么不可以？所以阿修罗道为什么叫做痴？痴就是无明啊，不明白事理，所以叫做无明。所以以上呢，天、人、阿修罗叫做三清趣，那下面呢叫做三众趣，刚刚指的是恶鬼、畜生跟地狱。恶鬼道呢的众生本身也是贪业比较重的，就会堕到恶鬼道。比较严重的嗔，它是会堕到地狱的。比较严重的痴，堕到畜生，因为畜生道又叫做旁生。这个旁的意思就是心念不正啊。那因为心念不正，它本身不是叫做愚痴吗？所以畜生道，它的因果就是因为愚痴无明比较重，所以它会堕到畜生道。但是不管呢，三清趣也好，或者是三众趣也好，它的问题点还是心念，不是吗？我们合掌的时候，十法界合以一心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念都在上面，在四圣，而不是在六凡。我至少呢，每天呢，我合掌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学习一下。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每一个人都是菩萨，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把你的心念清除。一些分别妄想是对自己最好的方式，所以一切的苦都是由自心所生。如果能够呢懂得心念的关照，就会免除这些六道的轮回。我说六道的轮回呢，本身既然是从心，那我们修行任何法门的同时，做任何事情的同时，你要不要关心一下，看看你现在的心念是什么？我们学生很可爱，他说：“老师啊，我们出坡的时候，下午3:30呢出坡。那出坡呢，因为离11:30呢午斋已经4个小时了，那老师们。”学院老师们就会用一点点心，让他们吃过点心，再开始做出坡。他就问说：“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贪？就是这个每一次的出坡啊，就要吃点心嘛，哈。”我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点心吗？”我就点到为止啊。它不是让你吃饱的啊，乃至呢，你要想啊，你是想要呢，还是需要？有现在已经4个小时了吗？你肚子饿，吃点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你何必想那么多呢？那你说我不饿，不饿，你看到别人吃，我们也随喜一下，也不是真的我要想吃，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吃，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高格调。我也随喜一下嘛。我说你何必把自己想得那么严重干什么？每天这样，我说每天你要更新啊，每天的因缘都不一样啊。

0: 你何必把那个心念呢，每天的这个心念一直挂碍，我这样子会不会增加我的贪？我说你想太多了。我说这个呢，就是自己呢在修持上面，用自己的框框啊，去框自己。我说束缚啊，就越来越多啊。你想吃，我肚子饿就吃嘛，吃完就算了，不是吗？你何必想啊？我这样有没有贪？我说你太累了，生活自在一点，凡事都是心，如何让心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其实最好的方式就凡事点到为止。
1: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2: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我们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下面又问了一个问题的，如佛所说，唯一三道无生起点无量劫的修行才能够成就佛道，那为什么现在呢只说呢观心就可以对治三毒，就可以称为解脱？好，我们来说三大欧生奇劫。这个一个欧生奇劫要多少年你知道吗？12亿8000万年。哇，这么多啊，这么长啊。你从凡夫修到了十回向，就是第一个阿僧祇劫。

我们从菩萨的阶位上来说，我们从凡夫修到十回向，这中间所经历的是第一大的欧生奇劫。从初地到七地，它是第二个；到了八地到佛果，是第三欧生奇劫。所以成佛要三大欧生奇劫，总共算起来是三

18亿4000万年，久不久？很久啊。那为什么要很久呢？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难断。那在习气的过程，事实上也只有贪嗔痴。你说我们从呢弥勒菩萨来说，弥勒菩萨算是妙觉地的菩萨，从初地开始断根本无明，一直到呢这个妙觉地，他已经剩下最后一品的根本无明。可是这些无明如果没有下到人间广度众生的当下，他最后一品无明是不能断的。所以修行呢，不是你坐在那边烦恼呢就可以断。如果呢你没有面对外在的情境的历练，你根本不知道你如何叫做断烦恼。你有哪些烦恼要透过外在的境、外在的因缘跟人的接触，慢慢呢你才会发现我们的烦恼究竟在哪里。你没有跟人家接触的当下，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好嘛，脾气也很好，也很有禅定力，福报也不错。可是跟人接触的时候呢，啊，你就会知道了，我们究竟有没有耐烦呢？乃至呢，我们对别人有多少的平等，多少的尊重跟包容，乃至对别人很多的行为上面你不能接受的，你有多少的忍辱力？你没有经过外境，你怎么知道呢？所以三大欧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难断，所以在断习气的过程，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拉长了我们的修行时间。所以这是从一个我们凡夫的烦恼，从一个见思惑到尘沙惑、无明惑上面来说，本身都离不开三毒到最后的成佛。所以下面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来告诉你说，佛所说的是没有虚妄啊。这个阿僧祇者就是三毒心，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呢，我们的三毒就是贪嗔痴这样的心念，必须要在成佛之前都是陆续断的。所以也等于说呢，从一个声闻的见思惑，到菩萨增加的尘沙惑，到佛的地本身的无明惑，这些都涵盖在贪嗔痴里面，只是轻跟重的差别而已。所以他说福言，福言就是指印度话了哈。所以印度传过来的阿僧祇，在我们汉地的名称叫做不可数，就是没有办法数清楚。那这个三毒心在这中间呢，有恒沙的恶念，所以每一个念头当下呢，都皆为一劫，如是恒沙呢，不可数也，故言三道阿僧祇。好，我们现在呢，从我们现实、我们的心念上面来检验一下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境，让你没有办法接受，跟你的思维刚好是相反的，比方说我觉得某某人呢，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凡事做事都很规矩，然后他也不会做不如法的。可是哪一天呢，你爆出说哦，这个贪污啊，然后呢欺诈，完全的泯灭哈你过去对他的形象，请问你当下会怎么想？那个叫做偶像破灭，你会觉得非常的失望，你的心也许会跌到谷底，因为跟你所想的啊，刚好是两码事。
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念会平静吗？绝对不会平静的，你的心念一定会在上面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会这样。就像呢，这个早期呢，我们的学生呢，其实对某一些老师他的音声，因为学梵呗嘛，音声啊，哎呀，有些老师真的音声很好，法器啊法物都很好，那个学生呢就非常崇拜。就后来发现呢，这个老师生气了，骂人了，他就觉得他怎么可以生气，他怎么可以骂人啊，他是我的偶像哎，他就觉得很难过，就说老师我不要读了。我说你不要，为什么不要读？那个某某老师啊，我都觉得他非常好，他怎么可以生气，怎么可以骂人呢？我说他生气骂人不是很正常吗？老师你知道我是因为他的偶像呢，我才来读的。我说你重新树立偶像就不就好了吗？我说你换一个人啊，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人呢？菩萨不是很好吗？我说菩萨都不会改变的，佛也不会改变，因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慈悲都是定型的。我说你为你要找一个常常会变的，你当然会失望嘛，你找一个人绝对不会变的。做你的偶像不是比较实在吗？我们的心念碰到外境也常常是这样的，上上下下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品。那我是一个复合媒材跟空间装置的艺术家，那我使用的材料都是生活材料，对这些材料的运用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那我觉得循环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当代艺术的世界里呢，有些艺术家他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比方说那些陪伴着我们的物品，或是隐藏在角落被我们遗忘的东西啊，那么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那么不要看那些东西被我们遗忘了，看似沉默，那却诉说着一段段难忘的故事跟回忆。那么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就是以复合媒材以及空间装置为创作核心，那透过他细腻的观察，那么把他的观察呢转化成为空间还有视觉的语言，他试图来跟这个社会做对话。那么欢迎视觉艺术家张亚平。
0: 嗨，大家好，我是张亚平。
1: 亚平哈，那么你是一个空间装置艺术家，也是复合媒材艺术家啊。那相信呢因为很多都从日常的物件取材嘛，也就是说你从日常生活的很多东西都看到艺术上面应用的可能性，相信你从小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是有很多具有艺术观察的天分的一个小孩。那是跟我们讲一下你对艺术的启蒙，或者什么时候小时候就发现说你看待事情跟一般人不一样。
0: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比较有关系。
1: 怎么说
0: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冷气工人所以我的生活环境有需要跟大量的机器生活嘛，那因为我爸爸都会修机器，然后我就会从机器中觉得有很多特别的造型然后就会从这些造型去想象一些有趣的画面，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启发。那再来就是生活的体验，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庭生活会带我去体验非常多不同的环境例如说我们会在假日的时候去爬山，然后告诉我们很多自然环境的知识然后我们也会在大过年的时候，过年前就去大稻埕，或是去固定去书街买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细腻的观察在我

0: 的童年生活中，我觉得父母可能 无意想说是朝艺术这方面走，但是他培养了我们蛮深刻的观察跟感受力。
1: 嗯，也就是说你小时候就可以不受限于你自己成长的那个环境啊，经常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看，去感受到刺激哦。
0: 对哦，比如说我妈妈会在假日带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然后就骑机车去试图，然后就我们就一口气接十本书回来。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有培养我们看书的习惯，然后或是去买一整包 A4 纸或图画纸放在我们在家里画，或者画在墙上。那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像有些小朋友是小很多玩具啊，我的玩具大概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所以它会促使我创造出来的东西跟我生活的环境产生连接。
1: 嗯，是。那你大学后来去念的是这个视觉传达哦，
0: 嗯，
1: 视觉传达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偏平面吧，哦，
0: 嗯，
1: 而且都是以设计为主啊，哦，
0: 嗯，
1: 跟你好像后来走向你的这个创作的路线，是比较实体的，然后这个也是常常是偏向于装置啊等等，跟这个平面不太一样，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在什么契机之下你的兴趣转向于现在的这个领域？
0: 应该是大二的时候，
1: 嗯，
0: 我的老师徐寻蔚他有两门课，一个就叫复合媒材，一个叫立体造型，
1: 嗯，
0: 那其实那个作业都是一些比如说它立体造型的部分，就是说你可能指定一个造型你去想象，指定一个媒材你去发想，那你去产生连结。那有一次是做实物，用实物来做作品，
1: 嗯，
0: 对，然后你开始练习空间结构，然后从那个地方去讲自己的故事。那设计跟艺术有个蛮大的差别是，设计它有很目的性的在讲述一件事情，可是艺术创作它会从内心去发掘，然后慢慢去讲述一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个课程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同学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会做这个作品啊？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很幸运是我的同学跟我的老师，大家都很愿意侃侃而谈，有时候会讲到就是哄堂大笑，虽然说可能是一些比较内心的小故事啊，可是大家都会蛮认真的听，所以我后来会把创作当成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
1: 嗯，
0: 变成另外一种语言。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做的第一件啊，可能跟装置或者空间的一个作品啊，也许里面有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要分享的故事啊，
0: 嗯，
1: 或者记忆。
0: 第一个作品其实是第一次个展做的作品，
1: 嗯，
0: 那个作品是刚好我大学毕业去当老师的时候，然后因为之前投比赛没有获奖，会很挫折。然后我的作品其实有探讨就是母女关系，就是因为过去的时代没有那么多亲子书，那没有那么多亲子书的情况下，妈妈就是外婆怎么教他又怎么教，
1: 对，
0: 新闻怎么写他就说哦那就是要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冲突。那他觉得女性可能就是哦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就我华人社会的期待都是这样。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我为什么，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很激烈的冲突。那女性有很多，嗯，很多法律上不存在的责任，比如说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然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哦，为什么一直逼着我要做这件事，然后毕业就要这样，然后做完这要做那个，就是一定要按表操课，那没有人能回答我为什么。然后职场上又有职场上的伦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要符合那个形状，但我又想要保有自我，然后会让整个人很压抑，然后那种痛苦就是看不见的往心里钻。所以那时候我就用洗衣夹做非常多圆形的或是同一种方向的作品。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想是说这个东西轻轻夹没什么，可是它好像一直往某个地方，你就是得往那个地方去，然后越夹越紧，然后
1: 所以你说这个作品是有很多夹子，
0: 对，很多夹子往同一个方向挤，然后
1: 洗衣夹夹衣服的洗衣夹，
0: 对对对，它就一直往同一个方向挤，然后它就会越挤越密，然后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就会整个定型在那。那其实社会也很像这样，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一个 它的核心价值。

0: 然后大家会一直朝那个核心价值去，
1: 是，
0: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用这个方式去表达，我觉得那个压迫感，对，
1: 是，那么在。

0: 案的机会。那个作品其实在讲的是我们以前有个旧的阅历纸，然后我们常会上面随便写啊，记下很多东西，然后会有很多时间，然后用完就撕掉，用完就撕掉。然后二十号仓库的位置就是台中火车站的后站，那个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新站，那后火车站是很热闹的，只要到下班时间，学生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在那边穿梭。那当时二十号仓库是艺术村，那他们常常会做 open studio， 就是让艺术家开放工作室，让人群跟艺术家互动。对，那我就想说，那如果我挂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日历，提供一些简单的材料，人们会留下什么？
1: 是。
0: 然后那两个礼拜之后，我发现他们留下除了我材料以外的东西，然后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内容在里面。就是说我再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很惊讶，原来有些创造其实就是在这个时钟被突破，你以为是框架，可是其实框架是不存在的。
1: 听你这样解说呢，其实你创作这些作品呢，其实也是一种寻找自我啊，然后要对很多觉得无形中被附加身上的那一些好像没什么道理的压力的一个对抗哦。那像刚刚讲的那个洗衣夹子，那是不是就是那里的那个作品之一啊？那也就是后面那个，也就是这个作品的是其中之一。除了洗衣夹，也有用钢刷、印章、肥皂，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物品来创作啊。那这个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才想到去收集这些物品，还是平常有时候你看到这些日常物件就会有把它留起来的习惯？
0: 没有，它就是我生活里的东西。其实那个钢刷跟那个菜瓜布，其实就是真的是在家里洗碗的时候，然后再处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材质很有趣。它不是一个人工的，但它的耐久度很长，然后它会从一个很坚硬的状态，在你一直不停的淘洗过程中而变柔软。那我觉得人其实跟这个也很像。那另外钢刷这个材质比较特别的是，它看起来它叫钢刷，看起来应该是硬的，可是它摸起来是软的，然后它看起来很漂亮，可它其实是有杀伤力的，
1: 是
0: 因为它在拉扯的过程中，其实那个钢丝是会割伤人的。那时候我做的作品其实就是像一个瀑布，然后可是那个瀑布是不会动的。那其实我在讲的是一个我观察，就是父母那一辈的台湾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我很爱你，可是我的表现很内敛，我不会讲，然后我停在那，我又很想讲，但我又讲不出来。
1: 我都是为你好，可是
0: 有一点点，但是就是尤其在爸爸这个角色，他们很少会表达，就我们看很多纪录片，很少就是来讲爸爸内心故事。
1: 是，
0: 对，他是一个爸爸是个很内敛的角色，所以其实钢刷也是我在思考，就是我怎么跟父亲沟通这件事情。然后菜瓜布这件作品刚好是我阿公过世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就在观察我的父亲怎么面对自己父亲过世这件事情。然后我从那个观察中在思考，所以他都没有表露出他的伤心，那他怎么消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做了那一件作品，他其实是透过他的工作、他的阅读，或是他做其他的事情，让这件事情慢慢的，
1: 他们要靠很多的工作来，
0: 对对，
1: 让自己的情绪被压抑的不会表露出来。
0: 对，那如果你遇到很困难的事，他就会说：“那我们去山上看看。”我就到山顶看，看很远的地方。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你再怎么困难，你就是会翻过去下一个山头。”
1: 所以很多的这个生活物件呢，那么其实都跟很多家庭有关的这个记忆会绑在一起啊。那么也透过这些物件成为一个创作的一个物品啊，那么可以提醒很多观者，也许产生共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亚平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0: 亚萍，除了我们刚才用生活日品组成这些装置的作品之外啊、那么你也有一些平面的作品，比方说你有个系列叫彼岸啊，里面就有这个平面的作品的呈现。那我看有一个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好像很有秩序的那个线条组成的一个图案哦，那都是黑色的哦，为什么透过它是想表现什么？
1: 其实彼岸它是洗甲那个作品的再转化啊，因为我希望，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会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就我们在参加很多艺术展览的时候，我可能被分到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然后我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作品在一个展览中被看不到，然后我后来就想说，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的东西就在这么小的空间，但让所有人觉得它会动，所以彼岸的开始是你以为它不会动，或你以为它会动，但它其实不会。然后我也在想，是说当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一直努力追求某一种目标，那当我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不是我要的？
0: 那个就是彼岸，
1: 对，
0: 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1: 对，到底是什么？那是不是我想要的？
0: 那另外呢，在2011年的时候，你有一个个展叫《在最醒目的光景隐匿》啊，里面你用一些废弃碎片啊，散落在这个展场当中啊，那么整个碎片啊，是之前好像跟之前一个跟对抗为主题的一个一个展览延续，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个作品比较特别，它有味道。
0: 味道，
1: 它是50包白兰洗衣粉。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洗甲是对抗，到了最醒目的光景隐匿，就是我把我要对抗的东西消灭了，其实那个东西是我创造出来的，对，所以那件作品其实是我把我创造出来要对抗的对象消灭了，然后再来就是它在白色的空间有微微白白黄黄的洗衣粉，墙上盖的是鹅黄色的水泥漆，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但是隐隐是有图案的，也是洗衣甲，也就是说我慢慢削弱那个对我自己的压迫，或者我自己建构起来的墙在那时候慢慢的就被我瓦解，它也就不存在。
0: 那在做完这些作品之后啊，因为你跟我描述那个创作的那个心理过程嘛，是不是有一种疏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有，我就觉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自由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角度上的转向。再来就是我后来发现，我觉得自由这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学到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我后来觉得，自由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限制在。那自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不把它当成限制，那你就无所不能。
0: 那你在进行这些创作的时候，那么原来所谓钳制你自由的那一个框架，也许来自于家人的，他们要不要同意你做什么呀，或者赋予你很多的责任啊。那你这个创作的自由是经过争取才得到的吗？
1: 争取哦，我都把它包装得很合理。比如说哦，因为那个学校要升等啊，他薪水会高一点点，然后就说我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书，所以我就想，我就会说，因为课程需要，我想要做一些给我学生，
0: 还是要跟主流的这个社会价值要能够
1: 可以
0: 牵上
1: 线，我觉得是对得起来的，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开始有所谓整个我们在谈美丽跟设计力，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蛮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书班跟出版都在谈这件事，那我就觉得哇，正好就全部都搭上了。
0: 是。那后来呢，你的创作媒材也有用这个摄影啊，比方说像今天带来我后面的那一件作品啊，那个是用摄影机来记录铁道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在摄影方面啊你做过什么啊，包括这件作品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漂浮状态是我很早做的第二件摄影作品，那一件其实就是在淡水捷运线啊，就是我们从北投站然后往关渡的方向，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大概夏天某个时间的光 照过那个玻璃，它印在地上，大概是下午一两点左右，或者是三点，它有个斜斜的角度，然后那个光影会一直在那边跑，然后我就想着整车的人都在这台车上面的时候，这个光影变换中，大家都在想什么？嗯、可能短暂的休息或短暂的脱离一些现实。那我会觉得那个状态，一种游离的状态，好像我们短暂的抽离，让自己变得很清澈跟透明的状态。嗯，对。
0: 那从你创作一路走来的这个创作脉络来看的话啊、哦，像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说要反抗啊、这个传统带给你的压力。然后之后呢，又开始呢，有关心到你的周遭环境啊，像比方说这个摄影的这个作品啊，等等。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彼岸，就是说，哎，你有一个想要达到的那个地方。那你觉得从你现在做的这些作品看起来，这是你一开始设定你想要去的方向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不是，就是我一开始的设定是。就是很单纯的，我想做创作，然后把我想说的话说清楚，嗯、因为我觉得，只有创作这个语言，它可以促使我思考，有给我更多反思，所以我把创作视为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我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发表一件作品，或是连展的时候我也会做新作品，就大小件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很。细碎的生活跟日常观察都把它藏在里面。那我觉得彼岸当时的设定是我要继续做创作，可是后来就想说创作是很个人的发表，然后我就想说我的思考是，那我的创作对于社会是什么？对，我其实在想的是这件事情。对，
0: 那对你来说你除了表达之外、然后得到因为你也跟社会进行对话嘛，那得到社会的理解跟共鸣重不重要？
1: 我觉得得到那个理解跟共鸣是蛮重要的，但我觉得是不是要很多人都理解你或共鸣你、我觉得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觉得提出那个疑问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一本可是外面看是一个就是应该是菜瓜布之类的
1: 啊、
0: 其实大家看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其实它是一本它的作品集啊，你打开翻开之后啊，里面就是你一路走来这里面累积十几年的作品吗？
1: 对
0: 哦，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作品？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翻阅这本书、可是把你的从创作脉络来看的话，大概分为哪些不同的时期吗？
1: 第一个时期比较是我跟我自己这个身份认同上的对话，然后进一步是跟传统家庭社会的对抗、那这个前期我写了很多日记，所以是其实我
0: 写日记，
1: 对，我的创作就这里面有大量的日记跟我的作品是叠合的。
0: 那日记后来又透过展览公开？
1: 对，就在这一本展览的时候就把它展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发现我写了二三十本、然后就开始看说我那时候 有什么时期，为了符合社会价值一直为了考试而烦恼，然后什么时期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比较前期了。那到了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我发现整个一开始对社会运作的基础架构没有那么的质疑，那后来就觉得说好像有哪些地方怪怪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所以后期我就开始用提问的方式 来做创作的起点。对，
0: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雅萍聊。

0: 这次的展览是我在大稻埕、淡水跟社子岛的记录里面的那些民俗文化啊、历史的部分，然后我用布的作品去转移它。那难的是，因为社子岛它其实是一个很长明的地方，长明的居住空间，它甚至不华丽。可是我拿到很多布都很华丽，那我要怎么去拼它？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布有尼龙材质、不同材质，这些材质拼出来，因为我预想是大家可以摸我的作品，在摸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触觉、视觉？那它会不会反光？所以我就把那个布，各式各样的裁法、折叠，然后车缝，各式各样的拼法去把它拼出来。然后后来发现效果，比我预期中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布这个材料的转译上，它其实是柔软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视觉上看到的社子岛可能是粗糙的，可是它其实是一块柔软的地，里面有很柔软的人，可能你在相处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会用布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来是，大稻埕我用纸的原因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最早信仰中神明都很小尊，然后很多其实神明是纸做的，所以才发现纸这个东西在以前信仰中它大量的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大稻埕的部分就用纸来做这件事情。
1: 雅萍，我知道呢，创作者都需要很多的外在刺激跟养分嘛，那到不同的地方去驻村也是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养分的方式。我知道你曾经去好多不同的地方驻村啊，比方说日本的金泽啊，桃园的龙潭啊，还有新北啊，也去靠近淡水那边你也去了，跟我们讲一下这些不同的驻村的经验，还有你之后都有什么样的作品好吗？
0: 第一次驻村其实是台中二十号仓库，那二十号仓库是台湾有一个铁道艺术村的起点之一，那当时台湾艺术村蛮少的，那在那边驻村的经验很特别，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驻村要干嘛，对，所以在写计划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是要做什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驻村，那个时期就比较是做自己个人的事情。那后来驻村是去金泽，我那时候是透过竹围工作室甄选去了金泽驻村，那时候我的想法就写得很简单，我要认识这个地方，我不是去那边做一个我已经在做的事情，那我想要重新认识金泽。那当时很特别的是，金泽刚好新干线开通，它就可以一路从大阪、京都、金泽到东京。那因为大家出国的时候可能都会去京都，那京都就是一个观光圣地，可金泽完全不太一样，它的人的结构没有那么密集，节奏也很不同，所以我去金泽的时候，整个体感知会放得很大，会变得非常敏锐，然后你会开始观察到，这个地方的气候跟台湾有点像，那这个地方的结构很像，那我又住在一个像是古迹区的地方，然后是个老社区，所以我就会观察非常多长辈的怎么独自生活，那怎么自己买菜、上公车、下公车，他们用什么辅具，他们在这个生活中做了什么，然后这个环境挖到古迹的态度是什么？对，然后会挖古迹马上停，然后停到我离开就也没有再继续做什么，然后他们怎么去让大家对古都还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办了一个金泽达人的考试，每一年都有考题，就看我发现我对金泽的认识大过于我自己去做台北。对，因为在台北可能跟我这一辈的小朋友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家里学校考试，然后一路到高中毕业之后大学就去了大学，你有可能认识你大学的地方比你出生的地方更多。然后去金泽，我觉得它让我重新反省我到底跟自己生活的土地有没有连结。
1: 好像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也是金泽回来之后做的吗？
0: 它是源自于金泽的概念。它
1: 怎么说？
0: 因为我在金泽做的时候，就是在讲山跟土地是拥抱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在讲比如说什么新北市、台北市哪里，其实那个界限是人的权利界限，可是山跟土地是没有那个界限的。那其实土地就是我们家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去淡水国际艺术村驻村的时候做的作品。 对，但因为那时候我们展的展场在淡水景观宿舍，然后刚好遇到疫情就关起来，所以当时那个作品在景观宿舍就没有人看到。嗯，是后来去了新乐园展览的时候才展出。那这个作品跟一般空间装置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进了我的展场，你可以在地上滚。哦，然后你可以抱着这个作品，然后你随意乱放啊。对，你可以在那边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在那边躺一整天，从我开门到关门都可以。
1: 那这样的设定是要表达什么？
0: 如果你想被接住，我的展场可以接住你。啊，对，我用一整个空间装置去接住想要被我接住的人，或是你觉得温暖。嗯，对。
1: 我听说今年有一个新的个展啊，就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啊，里面想要探讨怎么样观看我们自己生活的土地啊。那在这个展览当中，你的构想是怎么样？
0: 这个展览刚好就是我离开前一个老师的工作，然后在淡水驻村，然后我开始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就是所谓不一样的空间，就是所传统生活结构啊，祭典信仰，然后怎么跟现在生活产生冲突。所以我先从淡水开始，然后社子岛，然后到大稻埕。嗯，那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是社子岛弄土地公的时候晚上，然后他们有五镇土地公，大家如果遇到面的时候就会唱歌就是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会很嗨。那弄土地公是一个不是土地公庙发起的，而是居民他们各个不同的村庄或是聚落，大家发起来，在发起要做这件事情。嗯，然后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好阿伯或是阿公那个时代就有了。然后因为他们曾经断掉，然后想要让这个历史被记住，要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嗯，那因为我的朋友是做这个摄影的部分，长期记录，然后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摄影志工团。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一直拍了三年有，就是当志工团拍三年，就跟拍他们全部一整天的流程，三年都长得不一样。哦，
1: 是。
0: 对，那地景其实是会变的，对，所以地景会变，人也会移动，那每次见面都是蛮珍贵，所以当大家一起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空间跟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我们有一期一会之说啊。
0: 对
1: 对。那我知道你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之外啊，你还做过什么艺术空间团体的总监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啊？怎么样会接下这样的工作？
0: 我现在是新乐园艺术空间的总监，然后这个空间目前31年。那它其实是承自于二号公寓时期的概念，由一群艺术家成立了这个艺术空间，然后每一年或两年就招选新的艺术家，然后一起发表作品，一起讨论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这样子没有谁当总监的状态下传了20几年到现在。
1: 那一定他们觉得你的行政能力比较强。
0: 我其实很晚才进去，我2008年才加入。我们是到后期，其实是比较现实，就是说艺术家其实比较喜欢做创作。
1: 对，
0: 其实做行政很耗能。
1: 对
0: 对，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因为要一起讨论的过程中，然后讨论完要执行，其实我从中学了非常多。

0: 那新乐园有个特质，就是我们会写一些计划去支持其他艺术家，嗯，然后会跟其他艺术空间连接，有一种交朋友的概念，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创作，所以这是我一直留在新乐园的原因。
1: 嗯，那现在你做了这个总监的位置之后哈，你身为艺术家一定很了解艺术家需要什么嘛，嗯，所以呢，你成为那个团队等于说也是帮他们服务了哈，嗯。那么你们已经做了哪一些的规划？然后你觉得对那些艺术家能够帮到忙？
0: 嗯，我觉得那时候这应该说疫情前开始，我做了蛮多的，是第一个历史梳理。
1: 历史梳理。
0: 对，因为我们以前只有做展览，那从来没有特地去梳理过历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学习怎么做档案，艺术档案。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在艺术圈专注艺术档案的很少，那我觉得新乐园有这么多资料，那做了一些研究，提供去一些方法，那希望国家也可以重视一下就是艺术空间对于艺术跟文化的支持的重要性，所以就进入档案研究。那第二个是我就把原来的新秀艺术家开启各式各样可能的增建，去支持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嗯，甚至是文史研究。
1: 嗯，
0: 对。那因为我觉得，新乐园它已经30年了，不同时期它呈现不同的支持方式。那也许增建的方式来加强人跟人的交流和对话，会让文化更加丰富。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目标。那现在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做艺术进驻，那我们希望透过艺术进驻的方式，然后让台湾的艺术家也有可以跟国外艺术家做交流，那国外艺术家也可以来认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文化。对，
1: 那这个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这个新乐园的团体啊，目前有多少的会员啊？然后他目前最需要的一个，我就说你作为一个总监，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什么？
0: 嗯，就是我每一年要争取经费。
1: 对，这个是很，
0: 这是
1: 把资源引进来，
0: 然后再来就是连接，嗯。其实我觉得我大概每2年3年，我就会检视我的计划，嗯，甚至每次做完，我就会开始思考，所以这计划要不要调整？
1: 嗯，
0: 然后因为会有不同世代艺术家，他们面临的困难跟我们的困难不同。那他们需要什么，那我是不是要帮他们全部做到，还是有一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体验。我就每次在做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拉扯跟反思。对，然后如何做是比较适合的，我不敢说是最好，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欸，我也许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长期可能都偏重在某些大的都市，那我希望把这些资源可以继续分配或是再拉给更年轻的艺术单位跟团体，
1: 嗯，
0: 那大家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啊，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个，嗯，就是带着奉献的心情来服务大的他人啊，嗯，是很不容易啊，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雅萍聊。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3: 来，
4: 过年好。
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6: 拉钩。
7: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8: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7: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7: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9: 正着

我们下一档要展的是光电剧团的台湾面具节，在讨论的是跟台湾的议题有关，所以在这个面具节的过程中，他们会带民众一起做面具，各式各样的面具。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计划有趣的。

0: 的地方是你看起来好像在做一个面具，其实你可能是回应到你自身，因为我们在面对不同的状态会带着不同的面具，那它是跟你自己对话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艺术家来，我都会在他们的不同世代艺术家身上学到，就是说哦，原来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那我们就会让新乐园重新调整，去拓展更多可能，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声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1: 雅萍，你知道你除了创作啊，做这个总监，你现在也开始也帮人家做策展哈、
0: 啊。对。
1: 那策展的工作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工作的领域嘛啊。那不晓得你是因为总监的这个工作需要才做策展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那么你怎么样的分身把自己的时间分配，还可以来做策展的工作？
0: 策展的工作，因为我们以前在新乐园的时候，其实策展就在我们加入这个团体时就会学到，比如说我们有四档策划展，
1: 对，
0: 然后就会那四档策划展就是在培养你做策展的能力，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学做策展也是在新乐园，开始要学习跟艺术家讨论，认识他。然后访谈完艺术家之后，就要开始梳理策展论述，然后帮忙办座谈会。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上的过程。但在访谈艺术家的过程中，你就会观看很多本书跟艺术史，那就会累积蛮多的能量。那后来的策展比较像是它结合了我的观察，跟阅读。然后我很多会去做一些历史文史访谈的朋友，他们要去做访谈，我就跟着一起去，那我就会开始学到另外一种策展的方式，就地方怎么做策展，地方的策展要给谁看，让谁懂，所以我就从艺术策展去学习地方策展。
1: 在你策展过的这么多活动当中像你刚刚讲的，它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个地方能够也可以活络嘛啊、那么有没有哪一次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或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展览？
0: 印象最深刻，就新乐园搬家的时候啊。
1: 怎么搬家的时候你们办了一个活动？
0: 我们办了三场展览啊，就在讲搬家这件事啊。对，那个展览叫做你还记得他是谁，因为我知道要我们因为都更嘛，所以我知道要搬家的时候剩两个月，所以我很慌，然后所有的经费申请已经都出去了，所以我其实很慌张，因为我找不到房子，怎么带着一群人跟明年的计划去哪个地方定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这个地方都被铲平了，谁还记得我们在那里做什么？那我们在谈很多都更跟土地的变更，然后都市的缝合带来新的可能，那这个新的可能是不是你想要的？新的房子的结构是不是真的会跟现在一样产生更多人跟人的团聚跟连结？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时候去桃园，去我朋友的艺术空间，然后就是东燕三景，在桃园的新民街先讲了第一次这件事情。那第二次展览去新竹铁道艺术村，第三次去基隆太平山城影展，那后面这两个地点是有刻意选的，然后因为刚好都是火车站，然后火车站周围我们都会以为非常热闹，可是其实现在发现火车站周围它也许现在不那么热闹，然后新的建设来了之后，它反而加速它的衰退，或者像桃园火车站它要走都市缝合的角度，那这真的是你想到都市新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这三场展览的时候，就是由艺术家提供不同的视角，然后我们的重点其实是讲座，我们办了蛮多场讲座，大家来讨论，包含文史工作者、地方工作者、艺术家、策展人、建筑师，然后做住宅规划的人，大家来讨论这个都更里面满足了谁的想象。对，所以我觉得那场展览是我做过蛮多展览中我自己很喜欢的。
1: 是，相信你透过这些策展的经验啊，也接触到不同的人嘛，然后你平常又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那也可以理解说艺术家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到更广阔的世界被看到啊。那你很了解这种在地的这个艺术家的一个状态

0: 以及跟地方的文化的结合。可是怎么样让他们走出去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啊？那这方面你有过什么样的想法吗？
1: 我觉得有几个经验，就是我认为啦，以我的经验来讲，我会分得蛮清楚，就是我如何转移我的艺术创作，让更多的民众知道的测试方法，就是我的家人看得懂。对，当我的家人看得懂，或跟我爸妈同辈的长辈们一看就懂，那我第一件事我的穿透性就够。第二个是语言，我的创作语言是不是像我妹妹不是学艺术的，但她的语言很好，她的文字很强，那我就会拿我的创作论述给她看，那她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其实看不懂。我就说，原来我们在艺术里面讲的这些语言，其实对于一般的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进不去。如果我这样写，他进不来，那我的受众就会缩小。
0: 对，
1: 所以我就会用这些方法去让自己的创作，有一些核心不变，但是我希望让它的广度更广。对，那我觉得，艺术家也可以尝试这件事情，然后不要排斥各式各样的挑战或是限制。
0: 也就是说，不要被那个谁专业的那些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啊，别人却不了解，把你阻隔了。
1: 对，啊，
0: 就要有共通的语言啊。那在这方面就是要有不同的专业来参与啊，那么才比较容易嘛。那么另外呢，你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啊，也已经创作了20多年了嘛，差不多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你刚才讲你是这么样的忙，又要保持做很多的行政工作啊，要策展又要这个做总监，可是你的创作还是不能停嘛，还是要一直在进行。那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人太忙的话，就不能专注在一个创作的状态。那你怎么样的来让自己保持这个创作的能量不停歇，不被很多这种繁琐的这种行政压力所这个抵制掉呢？
1: 我觉得以前会很密集的做展览，那因为我现在行政跟研究的很多事情太多了，所以我后来就把展览的时间拉长，比如说我以前可能一年或两年做一次展览，那这次距离上次展览可能已经4年了，但我中间累积了非常多资料，我通常在骑机车啦、坐火车的时候，或是吃饭喝咖啡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一下我可能可以做些什么，就会写一些小笔记或是 memo， 然后在思考的时候再去重新组合。虽然说我觉得时间拉得会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它的厚度反而更厚。对，因为我关注的点不再是只有自己。
0: 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每次创作的时间会拉长，可是你也拉长了这个中间你的日常的生活没有停嘛，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只要你常常会去思考或反省，还是会让你的这个创作本身得到很多的养分。是，那是不是可以我分享一下你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创作啊？它大概是什么主题？它进行到什么段落？
1: 我目前的创作其实是以淡水河，就是我是个台北人，但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台北。然后在淡水驻村的时候，先从淡水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大家每次想到淡水就是观音山，可是我后来都是在做淡水的山，所以我后来是从庙宇信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个地方，所以我这一次个展其实在谈的就是，淡水河从淡水社子岛到大稻埕。那其实我中间有做过其他的研究啊，包含关渡北投，然后士林好几个节点，然后新庄一路过去。但我就想说，先把这前面这几个，前面这三个的累积，先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在第二次就呈现第二层，那也慢慢的串联起我对台北的认识，对。那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用一个，我想用一个比较小时候的视角，就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像小时候那样画画。那天有一个艺术家问我说：“雅萍，你都有在你的绘画作品是什么？”然后我就呆了一下，心想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拿笔画过。”因为我被训练的，我很容易， 画出就是大家觉得好看的
0: 啊。那是小时候的训练是这样子，
1: 对对，就是专业训练，训练我很快的去掌握要什么。那如果我今天要用所谓的绘画概念来做创作，那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说媒材什么、那我一样在描绘这块土地，然后但是它保留了一些这个单纯的快乐这件事情、
0: 是，
1: 对。
0: 好，今天非常谢谢雅萍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我想呢，因为雅萍呢除了创作也非常重视她跟社会之间的对话，所以呢虽然她很忙碌啊，那么也忙于行政，忙于策展等等的，但是呢这些对她这个创作里面怎么样跟社会对话相信是很有帮助的。希望早日看到你最新的那个作品出现。那也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哎妈，我给你转的钱你收到了吗？啊，再过2天我再给你转一笔。
1: 你不是想跟爸在老家盖房子吗？你先拿着用。没事儿，哎呀，真没事儿。我现在能赚钱，我一条广告能挣好几万呢。要我说啊，老家也不用盖房子，肯定是要来北京的。你再等等，等我攒够了首付，就把你和爸接到这个北京来，享清福。哼。
0: 行，你也早点休息啊，啊，还不辛苦啊。
2: 那小王呢？
3: 在那边呗，还能在哪儿？
2: 哎，小小，
3: 嗯。
2: 你等会儿再回屋，你先坐会儿。我们有话想跟你说说啊。
3: 怎么了？
4: 对，我跟你爸想跟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5: 你们是不是该考虑结婚的事儿了？
3: 嗨，您说这个呀，不提我都快忙忘了。
5: 你这孩子，整天没心没肺的，这事儿拖了多久了？哪有这样的呀？
2: 我们也不是催你们啊，就是关心一下。之前小房不也挺着急的吗？
3: 最近不是忙嘛，又装修房子，又办公司，之前的辞职也折腾了一通，哪有空办结婚的事儿？
2: 不是，你们俩一起搞事业，这是好事，我们支持。可婚姻也很重要啊，赶紧把事办了，这样我跟你妈也就放心了。要不然我们俩这心里老像有块石头，是七上八下的，落不了地。
5: 就是啊，你俩要真想结，哪有没空的呀？
3: 怎么着，到现在了，您还怕王一兵跑了啊？
5: 去去，别瞎说八道的。

0: 喂，钱总，
1: 怎么样？
2: 孙翔怎么说？
1: 他说同样的产品不想做成。
2: 你告诉他，你已经答应客户了。
0: 我这哪能说呀？
1: 那怎么着？
2: 这钱你不想挣了？

0: 先生，您又来了。你好，你好。把这款给我包起来。好的。对，
1: 先生这边请。先生这边支付一下，价格的话是10,220。哦，这边支付就可以。
0: 先生，您看可以吗？可以。
2: 先生这边可以，好，谢谢，您客气。当面赔罪，不见不散。你们家马上跑哪儿去了？干活的不着家，专门累大爷是吧？
3: 不能让你白干啊！那也没多少了，一会儿弄完以后呢，下午我请客，咱哥俩喝点，也算是给我这小店开个张。
2: 哎，哎呀，这小超市真不错呀！哎哎，你看周围这么多楼。
3: 那下楼来不都到你们家买东西啊？哎，这比你原来胡同里那个小卖部可强多了。
2: 说以前这家啊，回老家不干了，张碧跟物业处的熟啊，跟他们一说，直接就给拿下来了呗。要说弟妹啊，可真有本事。来这个小区不到半年，左邻右舍这关系搞得那叫一个通透。你们家呀，真是到哪儿都能占着便宜。
4: 有便宜也少不了你们家呀。
2: 以后你上我这儿拿东西啊，老规矩，打折。<笑>
4: 算你小子有良心，就这么定了啊，6折带赊账。哎，
2: 怎么又少一折啊？
4: 行行行，哥帮你把剩下那点搬完齐活，走走走走走。<笑>
2: 哎呀！
4: 哎呦，哎呦，怎么了，哥？腰不行了？
2: 不是腰不行，老不干活干不动了就头有点晕。
4: 你这就是岁数大了啊！行了，再坚持坚持。都说了下午请你喝酒了，6折带赊账了，赶紧的吧。
2: 哎，行，为了6折带赊账，我走你。嗯。

0: 哎，哥，你怎么了这是？眼睛花了。你等会儿别着急，我给你叫人啊。来人呐，有人吗？谁来帮帮？有人没有？哎，那小伙子，快快快快快，快来帮帮一下来。来来来，来，帮我把他扶起来啊！
1: 哎，这中风了，这是中风了，这救护车。哦，好，好，好。喂，120吗？我这有人中风了，啊，幸福小区一期中心广场。
0: 好嘞，好嘞，那你们赶紧啊！来来来，帮我把他搬门口去。
2: 不能动，不能动啊！不能乱动，咱们等医生过来。
3: 哥，最坏了，那真是中风了。
4: 你好，
5: 小江，
4: 你想就这样糊弄过去是吗？

0: 哪个医院？我马上过来。好的，好的，知道了。
1: 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大夫。不客气，慢点。哎，好嘞。爹，爸怎么样？在输液呢，问题不大，没堵在要命的地儿。糖尿病引发的吧？嗯。妈呢？
2: 妈也在里面。
1: 你们俩什么情况？
0: 在哪屋啊？
1: 啊，不哭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派送爸来的。
0: 这，是输液的单子。口服的阿司匹林。哦，
3: 没事。
0: 爹，谢谢你啊。
3: 没事，泡泡腿。你怎么来了？
0: 我不是找你做推广吗？我正好有时间，我就找你聊聊吧，就借过。碰到这事儿。
1: 谢谢你。
0: 没事。啊，你们先忙，我先走了。那回头联系。
4: 哦，不哭，容易。你们什么时候又联系上了？我先去看爸。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
5: 这事可大可小，你真得注意健康了，哥。爷爷。
4: 是啊，咱都老了。肖想来了，
6: 妈说：“
4: 来，快快快，来坐这儿，陪陪你爸。”爸，
6: 没事，就别。
1: 你担心，吓坏我了！我跟你说，以后油的、腻的、甜的都不能吃，还得少油少盐，知道吗？
7: 来人吗？
4: 你女儿过去了。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
4: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

0: 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公众号怎么回事？啊，今天的广告。就是正常广告。
1: 孙想同意了。王一斌，我真是不知道谁给你这自信啊！你把想食星语当什么呀？大促销大卖场啊！赶紧给我删了。
0: 我今天就和孙想就是商量这事儿。
1: 你真本事啊！你都发了，你商量什么呀？
0: 还是等孙想再说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想食星语不是你的，
1: 你觉得想食星语就是你的吗？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
0: 发人是我。
1: 是吗？
0: 王一斌，我告诉你，想食星语没有孙想什么都不是，你也什么都不是，明白吗？你小点声，别吓到孩子。
2: 我上个厕所，不好意思。这次估计老孙能老实一阵子。看他这回是真吓着了，应该能改。
3: 但是苦了李老师了，不是还有咱俩呢吗？之前还想着李老师帮我带孩子重新找个工作，现在看没戏了。
4: 不行，就找个保姆吧。现在不都流行找那个育儿嫂吗？
3: 说的简单，靠谱的育儿嫂多贵啊！我一个月工资都不够给他了呢。
4: 想食星语的法人必须要回来。 这王一斌更没安好心，一点不为你着想。之前还没发现，你小子藏的挺深的。上次我就跟你说，公众号不要让他管，就是不听。你要听了我的话，哪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啊？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2: 听见了，给你吃。
5: 没良心劲儿，活该被人骗。
2: 吃人的嘴短，你少说我两句不行吗？还好你们俩没结婚，他要你老公，剩下夫妻共同财产你怎么办？那你说，我该跟他分手？
5: 难道你还要相信他？
2: 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5: 这些对于王一斌来说很正常，利益啊。你们俩现在关系太复杂了，又是男女朋友，又是合作关系，他现在是指着你挣钱，那目的还能单纯吗？
2: 那你跟姐夫之前不也在同一个部门吗？
5: 我们俩不一样，我们是同事，没有利益关系。我挣的是公司的钱，他也不指着我挣钱，我们都是给公司打工的。
2: 那王一斌算什么？为我打工？
5: 关键你要看他是不是这么想。他可不这么想。我看他就觉得想食星语是他的，
2: 所以我才跟你说，想食星语的法人你必须收回来，这样他才能看清形势，摆正位子。
5: 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只有把两者彻底分清楚，你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怎么处理你们俩的感情。
2: 我知道。
6: 希望他还是原来那个他。慢点儿，别急，顺着劲儿。哎，慢点啊！哦，慢点走。
7: 我行，你行，你行，你行。
6: 你行什么呀？你自己舌头大了，你听不出来呀？
7: 你今后啊，再这么管不住自己的嘴，胡吃海喝，看谁还管你？那么大人了，临了的，还不让人省心？我跟你说，孙姐，明儿起咱就定个规划，定一张表，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一天吃多少，写得清清楚楚，严格执行。
6: 干嘛？你
0: 你给大一个心下去抽去，有没有一些点的，这还有点钱。

0: 别扯那没用的，你的钱我不稀罕，你自己留着。
1: 我行了，你别嘴，你别说了，什么万一呀？我跟你说啊，你老老实实的把酒给我戒了，严格控制饮食，坚持锻炼。
0: 你想就这么撒手走了，吃白食，想得美！
1: 别哭哭了，行了，别给我来这套，赶紧躺会儿吧。
2: Thank you.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主要是也没人通知我呀。
1: 这是想食心语的粉丝增长趋势图。自从你们擅自发了第二次自热小火锅的广告之后，这几天粉丝的增长都是负的，并且后台收到了很多差评留言。这样下去的话，想食心语的口碑就完了。
0: 这次是我的失误，
1: 这不是谁的问题，是工作模式的问题。
2: 那你想怎么解决呢？
1: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第一，工作室的法人会重新变更，由我本人担任。第二，提高质量，杜绝无意义的水文，所有的内容必须由我亲自把关，恢复到以前的节奏。
2: 什么节奏？
1: 一周一更，每两周加更一篇带货广告，而且必须注明是广告贴，产品也必须经过我的认可。
3: 小小，这一周一更会不会太少了？
2: 你们工作室法人换不换我无所谓，那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但是广告一周一篇绝对不行。
1: 不是一周一篇，是两周一篇。
2: 那更不行了，按照现在想食心语的运营和收益，如果达不到预期目标的话，是不可能融到下一轮投资的，你明白吗？
1: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2: 孙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当初投资的时候我们可是说好的，第一阶段一周两篇，往后陆续增加更新量，直到日更。我先不说你之前欠了多少，现在你可倒好，全都不认了，还想回到一周一更，有这个道理吗？
1: 已经有好多从最开始关注我的老粉私信我说我变了，说我的内容都不如以前的好。
2: 那是你的问题，我不管，收了钱就要把事情做好，这事儿没得商量。
1: 我也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2: 我投了100万，我占51%的股份，想食心语我有决策权。
0: 哎，钱总，孙局长不是那个意思，这个问题我们肯定能解决。
1: 你觉得要怎么解决？
0: 孙想，咱们跟钱总是签了合同，咱是不是有点契约精神？
1: 那是你签的，不是我签的。
0: 我是代表想食心语签的，那你还能不干了？
1: 你觉得你是代表想食心语，我觉得你代表是你自己。
3: 小想，你别激动，有话我们好好商量嘛。
2: 你是以为少了你不行是吗？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告诉你，没有你，我照样把这号运营下去。
1: 行，你们干吧，谁愿意干谁干。
0: 孙姐，
3: 小想，
0: 哎，孙姐啊，
3: 小想，
2: 你什么态度？
3: 哎，钱总，你坐下来，我们好好商量，慢慢说，好不好？
4: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5: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6: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5: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6: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5: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6: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我干了，什么玩意儿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姐，你说的对，就应该及时止损。
1: 我怎么教你的？不让你止损，没让你违约。啊？
0: 你那违约责任怎么签的呀？20%还是30%违约金啊？不知道，都是王一冰弄的。不过当时签合同之前，我不是发给过你，让你替我看的吗？你不会当时运傻？
1: 没保留吧？你才运傻呢！你给我的是电子版，又不是最后签约版本。
0: 那不一样吗？他们还能改啊？
1: 你拿出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0: 怎么了？
1: 自己看吧。
2: 双方可随时协商终止本协议，若届时新一轮投资加入，甲方有权要求公司赎回其所持有的股权，随时终止，那不就没事了吗？
1: 你知道什么叫套现吗？他拿了100万，利用小时信誉把盘子做大，然后找个接盘侠，引来 A 轮融资，把手里的股份卖出去。如果下一轮他融到了1000万，手里51%的股份，这一套现就挣500万，一进一出翻5倍呢。
0: 可是现在没有新的投资，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条啊。
1: 当初人家给你的电子版上是没有这一条，这是新加进去的。
0: 啊？那这个钱总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啊。
3: 不止他。
0: 你说王一平也参与啊？
1: 要不然呢？改了合同都不告诉你。
4: 这怎么回事？之前不还好好的吗？
5: 不是，秦总，你别生气，他说的都是气话，回头好好劝劝他。
4: 劝他？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是跪着还是认错，总之你得把他给我摁住，知道吗？怎么了？
5: 孙想找我。
4: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即便把法人给他，也不能给我断更。

0: 怎么把合同拿出来了？想想你真不干了？怎么回事？你解释一下吧。简总投资响石新宇的目的是为了骗 A 轮融资，然后拍拍屁股套现走人。至于把响石新宇毁成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在乎，对吗？
1: 怎么可能？这我根本不知道啊！
0: 合同不是你签的，你不知道。
2: 我根本不知道，小想，最终合同我第一时间就发给你看了，确实没这条。
0: 这一条是签约的时候临时加进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瞒着孙翔。
2: 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你想想，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是真不知道，小想你听我说，当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我确实着急想着被投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是真想要，但也真想把响石新宇做好。
0: 这种合同我从来没接触过。说实话，这合同怎么签、什么条款，我不懂，我也不在意，因为我就想着让钱总赶快签，赶快打钱。所以你最后签合同的时候，你都没再看一遍。
2: 这么多页我又不懂，再说你不也说可以了吗？
0: 你还怪我了？
2: 不是，怪我，我就不应该怕他，我就应该再核实一遍。
0: 行了，别在这卖惨了，说说怎么办吧。
2: 我去跟他当面对质，最后光头休怪合同，就没安什么好心。
1: 你怎么证明啊？证明完了又能怎么样呢？合同签了，章都已经盖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正好利用这一条终止合作。随时终止协议是他后来加进去的。
0: 既然他不仁在前，就不要怪我们不义了。王一冰，响石新宇是孙翔的，他说终止就终止。你现在是工作室的法人，不让你赔钱就已经很幸运了。
2: 那花出去的钱怎么办？终止协议，钱总偷的钱总是要退的。
0: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0: 王一斌，我让你稳住孙翔，你就给我弄个终止协议。
1: 孙翔他发现了您加的那条终止合作的条款，他知道不用赔钱，他说什么也不干了。你们想好了吗？终止了，我前面投的钱我全都得拿回来。
0: 小王，我跟你说实话，想食心语这号我已经运作了很久了 ，A 轮融资马上就能到位，至少1000万，再有一个月，资金就能到位了。到时候想食心语的估值要翻几倍，甚至更多。那
2: 停更一个月行吗？
0: 当然不行了。你这样，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想食心语这个号维持现状一个月，到时候你不但不用退款，你还能额外得到一笔钱。
3: 我承诺你，如果顺利，到时候我给你100万。怎么100万你不想要吗？我当
1: 然想要，可孙想不一定想要。
0: 你的100万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想食心语维持现状一个月，
1: 不一定非得孙想来写呀。
0: 一个破号，谁写不是写？花点钱找个团队，配几个广告，随便搞点内容撑几个月。
3: 重点是要发在想食心语上。钱总现在孙想把公众号什么密码全换了，我连后台都登不进去啊！你把这个账号彻底弄过来不就完了吗？如果你把这个账号迁移到工作室名下，把它变成企业的公众号。
4: 你作为法人，就有直接的控制权呀。那这个变更也得经过本人允许啊。需要本人手机允许。哎，小小呢？不是说商量咱们之后怎么办吗？你想不想保住工作室？
3: 跟着钱总走，想食心语有了新投资，我们能拿到的不止100万，还有估值千万的账号。但如果按照小想的意思，那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俩也得去喝西北风，你明白吗？可是你真要这么做的话，你跟小想可就全完了，他绝对不会原谅你的。你错了，等真正挣到了钱，他会明白。 我现在只需要你配合我。你别忘了，你来北京是干什么的？想想你的孩子。
2: 行，
5: 慢点，别着急，慢走。没事。哎，今天感觉怎么样？
2: 比昨天有点劲儿了。
6: 今天定量最多2小块啊。老孙。
5: 您这回也算因祸得福啊！你是懒得不忙了，不写稿了？啊，过两天再说。小王呢？怎么这两天没看他来家里找你啊？
6: 他有他的事儿。
5: 这年轻人呐，是得拼，但是也不能太累了。我看到一些报道，这个中风啊，不光老年人得，年轻人也不少，所以啊。 你一定得注意身体，知道吗？
6: 嗯，知道了。

0: 怎么样？
1: 都谈好了，签完协议就行。
0: 嗯，那就好。
2: 你晚上有空吗？我和千墨想和你吃个饭。
3: 我听王一斌说要签终止协议了，我就想着说在散之前咱们一块儿吃个饭，也算是有始有终了吧。
2: 对，虽然咱们工作室没开多久，但是该做的还是做了。钱总虽说同意终止合同，但咱们还是要把投资款还回去。这段时间杂七杂八的花了几十万，这些都需要补上。这是我攒的钱，本来打算结婚用的，现在先还给他。
0: 这什么意思？
2: 想着心雨能变成现在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要负责。这是我能拿出来的全部。孙翔，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3: 我也有问题，要不是我把钱总拉过来的话，咱们也不用赔这么多钱。
0: 也不全是你们的错，我也没管好，应该最开始就跟你们说清楚的。

还有这个。上次就想送给你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0: 现在这个时候，你没法答应。
1: 我知道，我不奢求你原谅我。嗯。

这段时间我的表现确实让你失望，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一个和我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想好了，等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我重新找一份工作，我好好努力，争取再次得到你的认可。

0: 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大家，我要回家了。啊，怎么回去了呢？
1: 对呀，为什么要走？本来想着能够混出点样子，没想到还把工作室给搞砸了。我也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2: 祝我一路顺风吧。工作室虽然解散了，但公众号我还会做下去的。你留下来帮我吧。
1: 我能行吗？
2: 试试就知道了。
3: 来，碰一个吧。

0: 咱也别光说话了，尝尝这些菜，我做的，跟着公众号学的，尝尝怎么样？
1: 尝尝。
0: 来。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小蒋他待会儿不会醒了吧？
1: 小蒋不能喝酒，基本上易被盗，而且还会断片。
0: 哎，你知道他手机密码吗？
1: 先到后台，
0: 这个也需要密码。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他说他要去旅馆 喂，妈，小小睡了吗？
1: 他去跟小王吃饭了，还没回来呢。
0: 吃饭？在哪吃饭呀？
1: 就他那房子吧，听他说还有签末一期。
0: 行，我知道了。
2: 哎，欣欣，
0: 啊，
2: 这如意拉了，要不要给他换一下？
0: 你给他弄一下吧，我得出去。
2: 那毛你去哪？
0: 我去看一下孙夏。
2: 你。
3: 辛苦你弄一下了。
2: 啊，好。

0: 喂，
1: 小响呢？
0: 小响在吃饭呢。
2: 我知道你们在吃饭。
1: 你们在哪儿吃饭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他没听见，我们在家呢。怎么有事儿吗？
2: 让孙响接电话。
0: 哦，他去厕所了，要不一会儿给你回过去。
1: 算了，我先过去找你们，等着我啊。
0: 好，等你。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到说年龄有了，已经这个膝盖慢慢就老化了，所以我现在以后会注意。
1: 喂，小喜，我们现在已经到你们家门口了。小喜，我们来看你了哦。然后就把他介绍，就把他租房子，然后介绍有工作。看得怎么样？这样，
0: 每天都是要。
2: 选一下，还有什么优点？要注意。哦，我是洪慧月。那

0: 我目前是宁爱关怀弱势协会的秘书长，那也是外面都是叫我执行长，因为主责的执行推动还是在我的身上。那我目前做的就是针对弱势儿少家庭，然后还有新住民、新二代，还有新住民家庭的一些服务，就是针对妇女跟儿少的部分这个区块有这部分的服务。那我们儿少是在103年成立的。
1: 真的来西藏能认识你们，这个真的是一个缘分。对啊，因为当
2: 初你现在住在这边，就不会再回去那边了嘛，就暂时住在这边了。因为这边有我们的姐妹伙伴哦，就有伴了，
1: 对对，我们认识的，对，来在这里快两年了，
2: 对呀，
1: 其实认识啊，刚好两年了，真的很开心的。
2: 对呀，在这边已经久了，就像自己家一样。
1: 还有活动啊，有人那边需要做的，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出去。
2: 办活动啊，去旅游去哪里玩啊，你就反正跟着我们一起走就对了。然后这位是阮小喜姐妹，她是从台中过来的，一开始来菜市场里面就找工作，然后遇到了有另外有一位姐妹遇到的，然后介绍给我认识的。然后我一听她说，哎，她说在那边生活过得夫妻两个过得比较有一点摩擦，所以说来这边住。岐山下来租房子找工作，我说那好，你刚好遇到我，我就来协助你。
1: 没事，这样子来关心我，我们真的是，我们也真的很
2: 感动。因为你又不方便一个人住在这边，因为也要靠我们岐山姐姐一起来帮你带带吧，不然你一个人也很。半年之后，然后因为这阵子年纪有一点大了，然后膝盖比较疏松，然后容易摩擦就会痛，所以说这阵子去看医生回诊，然后拍照，然后医师说，对，医师说他有一点就要没办法做来服务当志工。
0: 我来临爱是做儿少的部分，就是小朋友放学回来的，就是帮助小朋友写功课。
3: 一二三的跟来，好，一年级的先。
4: 好，我坐最后。
0: 现在已经就是客服班已经服务大概快满10年了。对，那我们是针对就是经济弱势、轻寒家庭，然后在单亲、隔代教养、新住民还有原住民，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特殊境遇的家庭，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些客服班的服务。因为有些孩子可能在学校有安亲，可是学校他的服务工时是可能到4点，那后续的家长他有上班的，可能5、6点才下班，那这个时段就是空窗期，没有人服务小朋友，所以孩子有的可能会送去客服班或安亲班，就是一些补习班。
5: 我在临安负责的工作就是帮助小朋友课后的一些作业上的一些辅导，然后教他们在就是放学回来就是帮助他们怎么完成学校的作业，然后完成完了以后，我就帮他们复习今天老师所教的一些课业这样子。那有多余的时间，我就会让孩子多阅读一些课籍的读物这样。
0: 因为我们目前在服务的层面，我们就是提供课后的一些就是完成课业，然后再就是提供多元的课程，多元课程很多啊，例如品格教育、电脑课、英文课啦，或者一些劳作啦，或者 DIY 的烘焙啦，或者甚至那个烹饪啦，或者一些什么自我保护相关的一些宣导的一些课程，我们都归类在多元课程。从学生时期就有做一些儿少的服务，就是跟社工他们去做志愿服务。没有钱的他可能就没办法，可能就是放在家里，那就会有发生就是毒瘤的一些状况。 化，哎，啊，也会造成可能孩子会在外面游荡，然后会有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
1: 你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把课业
0: 那久而久之，可能在年轻时候的服务延伸到现在，就是出社会后，然后再来就是有机缘，就是接触到社福这个区块，然后我们就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做某部分的一些服务？那当时我们就有想说，旗山是算偏乡，市区的资源比较，社福的资源比较充足。偏向比较薄弱，所以我们就在旗山就先做。啊，那时候我们就问家扶中心的老师，就是社工啊老师，他们跟我们建议说，因为学校的那个安亲他的时间比较短，那他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客服班，可以延续那个照顾的话，会有就是解决家里的一些经济，因为你送安亲班要钱。那相对我们提供服务，它就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那一部分也解决孩子照顾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几个志，就是以前家扶的志工的朋友就一起，就是发起成立民爱，然后顺便就是提供儿少的服务。
6: 好，雍正妈妈，来，早安，来，上面比较好背的。

导演主要应该没有料。

0: 实在偏乡的部分，我们这里旗山这边，他们有些是打零工，那有的是务农，那也有一部分的家长他是在市区上班，他可能是在南子或者某个地方，就是我们高速公路比较方便，他们是在比较远的地方，那相对的就是下班的时段可能会比较晚，那学校其实服务的时也有安亲，可是他是到四点，相对四点下课的时候他们可能回家，可是家长还在上班，以至于这段空窗期是没有人照顾的。那来我们宁爱有客服班照顾，可是我们又想说我们不那么晚，那家长如果很晚下班，小朋友其实肚子饿的部分，我们就有想说是不是提供点心，然后甚至就是到现在都有提供晚餐。那我们晚餐主要就是说针对一些孩子，就是生长他必须要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本身有食堂，他就是有提供一些，就是有跟营养师就是有请教他说有没有一些菜单怎么去把它呈现给我们的孩子吃，甚至我们目前食堂的客人吃了。所以我们纯粹就是说针对这群孩子来客服班，晚上不要饿着。那有时候还有一部分有些孩子家里经济真的有困难，然后没有东西吃，然后我们剩余的一些饭菜他可以打包回去，他晚上还可以吃，或者甚至明天还可以吃，这样子
1: 夹
2: 太水果了，
1: 也太香。
0: 来，好的，好，那洗好就放着换洗汤匙一样，拿这先拿尾边，因为你常用是这边。目前是在我们多元课程里面的一款。那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其实在一些生活常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品格的教育来介入，就是提供他们一些相关的知识，因为孩子可能在一些法规他比较不了解，那我们品格教育之前有针对礼仪的，然后也有针对就是服装的仪容，那也有针对就是手法的部分，那也有针对就是说

0: 社区的一些社福的一些其他单位的老师来协助我们小朋友们，因为我们其实老师都会教，只是我们会希望说换不同老师来教，让孩子可能学习的那个态度会更，因为新老师他们都比较好奇，学习的态度就会比较积极。啊，我们老师有时候教都是我们在教习惯了，然后他们学习就会不会那么积极。那一部分也是希望就是说透过不同人的教导，让他们有不同的学习啦。律动其实它算是运动，然后再也是算健康促进，对小朋友的四肢发达会有很大比较大的，就是让他们身心比较活络，然后一部分就是小朋友就是他们的活力是无限的，有时候可能像刚睡饱，我们会希望透过这种律动来提神，然后一部分就是舒展他的四肢，因为刚睡醒可能刚趴着手会酸啊，然后透过运动来提神，然后一部分也是健身。
1: 为什么人家给你的东西你没有珍惜，这就是没有感谢。
2: 还有两个没有讲到的，哪两个？确定 OK， 来来。
3: 第五个是什么？
4: 现在有东西满足。
2: 哦，对，你现在有东西满足。好，最后一个。
4: 吃饭。
2: 自己的什么？
4: 自己的。
2: 心情。
5: 自己的。
2: 什么？什么处？
4: 自己的好处。
2: 好处 OK， 好，有。
6: 嗨。
2: 读得两份啊，好来，好，来，对哦，感谢不在这边哦，常常什么？你知道，来，
1: 我赚的就这么多，对不对？啊，我赚的这么多，
7: 我在这边所谓在这边工作，就是帮小朋友，就是学校回来的，就是他们的学业的课业这样子，然后就是帮他们完成今天学校老师所交代的作业，然后就是负责他们完成这样，然后完成以后就是带领小朋友就是一起阅读课外书，然后剩下时间就是带着小朋友就是吃点心吃晚餐的时间，然后就是陪他们一同吃饭，然后在吃饭当中我们会跟着孩子一起聊他们今天在学校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他们都会跟我一起分享，那我就告诉他们这样子。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做客服班的老师，也做了大概有17年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看到这些社区啊，或者是教，就是我之前是在教会服事嘛，然后也看到这边孩子很需要就是陪伴，然后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可以来到临安，然后就是陪伴这些孩子需要的孩子，然后就帮助他们。因为这边的孩子都来自单亲家庭啊，不然就是隔代教养的孩子，或者是就是高危险群的孩子，他们就是需要被帮助，然后就也会透过学校老师，然后来到临安，然后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子。看到孩子这样子被他们，就是他们需要老师的帮助，我都是很愿意帮助他们。那我也跟孩子说，如果你们今天遇到挫折或者是什么，老师都很愿意倾听你们的。然后我最大的成就就是看到孩子不管是他们生活上的成长，那在课业上的成长，或者是他们就是会把内心里面的苦，然后会跟找一个比较他有安全感的老师，然后诉说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子，这就是我最大一个成就感。然后到了他们到了国中以后，念国中毕业到高中，他们这个阶段他们也是会来找我跟我讨论说，老师，那我的性向是什么，那我的以后高中的部分要读的书是什么，我都会告诉他们。因为我之前一个小六的学生，他的数理很好，那我就跟他说，你的数理很好，那你要不要去读升国一的时候就去读数理资优班。哇，他这样听我就觉得说，老师给他的建议不错，然后他现在就是读国中的一个数理资优班，成绩非常优秀，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动这样子，看到孩子这样成长。对，我知道的话就是有些是像隔代的孩子，就是阿公又不认识字， 然后有些妈妈的教育程度也很低，他们也没办法去教育他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就是也会是透过。

过学校老师，然后把他们介绍到领爱。那我就跟孩子说，你们在这个时刻，老师每个学校老师，或者是你课后遇到的老师，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来教育你们，来教导你们。但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不会的，就是要尽量问老师。好，那老师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们。

0: 掉现在这样。比较厉害哦。
1: 有人在里面。
2: 有人在里面。厕所吗？
1: 对，我们没锁。
0: 那我目前的场地都是用承租的，对，那就是刚开始这个场地没有很完善，我们就是也是整个是像就是很破烂烂的，啊，我们就是从一楼到现在这些规模都是社会人士的捐赠，然后写一些计划的补助，然后慢慢把它建置起来，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哦，你们的设备很好，哦，你们的东西都用很完善，我就说你们不晓得，我们不是一下子罗马造成，我们也是这样点点滴滴这样累积起来的。在服务过程，我们发现旗山区其实比较单亲家庭的比例趋高，然后在我们协会占了60%以上。对，那再来就是隔代教养的，有些也是重复在这些比例里面的哈，因为是单亲，所以隔代教养涵盖里面也大概有30%，那在新住民也大概也是有30%，有的就是他身份都有，他可能新住民又是经济弱势，又是隔代教养的。我们目前的孩子就是有些的来源就是自己来找我们啊，一部分是学校，那一部分是家扶中心，那再来就是社福馆这样。那有些是好，可能刚好就是。他，我们这里服务个案，好的朋友，他说啊，你们也是经济弱势单亲，你可以来你们爱这样。然后就是透过课程来，其实是针对某个个案，可是有时候可能是大家一起学习，然后就不会有贴标签的情况产生啦。那就是透过团体，然后来。活动，透过活动他会改变他的一些就是认知，还有他知道他的行为有些要改善，所以成效还不错。那再来也会办就是类似亲子的一些活动或者亲子教育，那亲子活动我们一般的话，因为现在办活动参与的家长并不踊跃，我们一般都是做 DIY， 例如做吃的烘焙，或者做中餐的，或者说劳作的，就是家长跟小朋友可以一起做，然后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让互动。因为现在孩子跟家长互动，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跟我讲，我的孩子都回来就是跟我要手机，然后就作业写完了滑手机，然后我就问妈妈说，那你有没有滑？有啊，我也在滑。对啊，你都滑了，孩子为什么不滑？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你孩子不能滑，你可以滑。那这个部分可能双方就是两个就是亲子的部分，怎么去改善那种

手机使用的方式啊，这也要是我们大家的议题啦。再来就是说，还有就是针对家长的互动沟通，因为我们其实有发现有些家长可能忙于工作，然后他可能本身生活自己就养活自己养不了，所以他有时候对孩子的一些亲情的关注比较不会那么高，就是比较着重在自己，然后孩子纯粹就是我就是让带他去读书，然后回来，然后也没有一些互动，就是让他自己啊，反而是孩子喜欢来我们这边，就是至少我们这里有同伴，然后再来就老师有照顾，然后有一些课程可以就是让他学习，然后还有可以就是交朋友。然后我们在服务过程，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是其实在亲情的感情的依附很重要，这区块如果没有很足够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如果家长常常暴力相向，他的一些行为会反映在他自己的行为上，有时候会玩游戏不小心就动手打人。哎，那有些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自信，可能他在家里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敢讲话，然后面的声音都很小声很小声。那很多行为就是偏差行为，我们老师或我们社工，就是我啦，我自己，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说用办什么课程什么方案去解决他的一些问题，那也有时候真的是那个孩子真的问题很大了，我们才会各自把他约到一个点，然后各自就是个别辅导，没有说很特意，就是说真的已经太离谱了才会叫来老师个别辅导，或者是我社工这样个别辅导。那其次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服务过程不是只有说针对孩子啦，其实我们发现很无力，就是说孩子在我这边表现很好，可是一旦回到家，就像我讲在学校作业，老师有学校的老师的责任，他会把孩子教提供学识的一些知识给他们，那孩子能学得到就是他的，学不到再来到我们这边，因为我们一个老师是要对付很多孩子，他没办法说一两个老师然后要混一，好，我们还有兼职的老师，就是秀凤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有时候是张慧啊，甚至是我还有玉娟，我们的就是志工老师会来写。

0: 走进一山绵延着一山的美浓，从市区行驶进广兴街，经过一个绿色隧道，就能来到美浓区占地最大的广林里。
1: 我们广林社区就位在这个我右手边这样放过去，这个是月光山系哈，那最高的那个山，那个就是月光山。好，在我的左手边啊，这个是茶町山系，它会一路延伸到延伸到大概十八罗汉山那个位置啊。那这两个山系都是月光山啊，都是玉山山脉的尾端。好，那我们社区就是刚好在这两个山系的这个包围所包围起来的地方，所以每一年像今年台风啊，就刚好到我们隔壁的里港，好，南农庄头就没有进到我们这边来哈。当然，你说这两个是我们的护庄神山也好了哈。哎，
0: 美浓区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庄，身在山脚下的这个社区，仍保存了丰富的客家风情。要说到这片土地的起始，就离不开美浓人最重要的信仰——伯公。
1: 我们这叫高雄市美浓区的广林里，那么以前是叫广福庄，但是在文献里面的记载比较多的是九琼林庄，九琼林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九琼林庄广福庄的开基伯公。我们在1738年的时候，就是乾隆三年的时候呢，是由刘恒玉先生他带领的十几户人家，然后来到我们广林这边开庄。我的右手边是开庄伯公，左手边是水土里社贞观伯公。这个可能在全台湾来讲，有这两座伯公共构的，全台湾可能只有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左手边这个水土里社贞观伯公，他看起来他的样式比较新，可是全台湾水土里社贞观伯公只有三座，三座都在美浓，那这是其中一座。好，那这三座当中跟庄头的开基伯公共

0: 够的呢，又是只有这个地方。好，所以应该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说，开庄开基伯公跟水土里社中央伯公共构的，应该就只有我们广福庄这个啊这个伯公。我们说的水土里社中央伯公哈，它通常是设在两条溪交汇的地方，就是帮庄民帮村民呢守住这个财口啊啊，因为山管人丁水管财嘛哈，这个水就代表财，那设在这边呢，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财富呢，还是能够积聚在我们自己的庄头里面。开基伯公在这边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居民哈，比如说他农忙之后啊，或是老人家呢，哎，就来这边，聊一些二三四五六的哈，就希望来这边聚集，然后呢，也是另外一种心灵上的一些洗涤了哈。其实伯公他，伯公坛都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他很希望哈，庄民们能够多多的利用它，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们小时候这就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因为它后面有个滑胎，它是一个斜坡，我们会时常把它当作溜滑梯来溜。那当然，在博物馆有没有什么禁忌？几乎没有啦，它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来这样。
1: 伯公对居民来说不仅仅只是信仰，亲切的称呼就像是自家的长辈，与伯公亲近更像是居民们的日常。当村庄内有重大的节日庆典，还会邀请各地的伯公一同前往。
0: 在有些伯公坛，你会发现这种竹片，这个竹片就是作为它的分身。通常在一个庄头里面会有个大庙，大庙如果有遇到什么重大的庆典的时候，他会邀请庄头里面的各个伯公去他那边做客。原因是因为大庙的香火是最鼎盛的。好，那伯公希望的就是有鼎盛的香火，可是有些伯公他会在荒郊野外，他通常少少人烟这样。好，所以如果说社区大庙在办活动的时候，邀集这些所在各地的伯公通通到大庙那边聚集分享他的香火，那么大庙就会有派神职人员过来这边请神，请他过去，那请他过去要有个象征的那个分身啊，就是这个，他就会把这个竹片插在大庙带来的那个香坛上面、香炉上面，然后插上香就迎回去，然后等到这个封事的经典祭祀完之后，他再把这个分身再请回来。好，这样子。
1: 伯公坛没有固定的样子，眼前这两座伯公坛却与我们想象中的庙宇不太相同。
0: 我们看起来这个伯公坛跟一般我们私人客家的这个墓园好像看起来很像，可是事实上它是里面有一些建制哈，它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这个碑石上面的这个字就不一样。第二个，如果你是有神格心，或是你是羊啊那个的，它的那个香炉哈，它是往上凸的，一般的墓园后面放的就是祖先的骨灰坛，好，当然这边它是用八卦，可是比较之前的它可能就是石头就堆叠成，也是一种类似像木冢石的这种方式，整个的就叫化胎。化胎就是你不要用水泥看，它其实最早以前就是一个大的土堆，那土堆其实土它就是可以孕育天地万物啊，好，它可以孕育天地万物的能量，所以土堆事实上它就是一直在吸收从上而来的那种，好，精气神也好，好，然后再源源不断的供给那个，所以它就是一个很饱满的一个，像妈妈胎，像妈妈的大的那个肚子一样，它是一个鼓起来的，这样子。
1: 土地孕育生命是大自然的奥妙，也是上天的恩典。在地居民多以务农为主。田野间望去，可以看见不同种类的作物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沿着乡间小道往山的方向走，与方才片片稻田有着不同的景色。这里又蕴藏着什么样的生态宝藏呢？
0: 这个树木园就是当初日本人哈，他为了可能战备或是民生的需求，那他们就从南洋哈，或是从比较热带的这些气候的地方，他会移居一些适合他认为适合台湾种植的树种。民国24年，就是1935年，这个设立的，啊，那时候他引进的就是这些啊。 他说这边现存是97种，但是现在越来越

0: 少了，现在大概六七十种，那其中二十七种，那这个大概目前有修正为大概剩下十几种，是现在还是台湾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它当然不是台湾的本地种，它是从外面移植进来的，那么这十一种是在十七种是在这边，特别是龙脑香科的这个树种，是目前是这边唯一才有。
1: 走进双溪热带树木园，一棵棵高耸的树木营造出园林最原始的样貌，而全台仅有的龙脑香科植物就隐身在这座山林内。
0: 这叫做细枝龙脑香，它是原本是中国云南、缅甸、泰国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也是在民国24年的时候引进台湾，在台湾只有这个园区有在种。龙脑香科植物通常具有明显的板根，这叫板根，是热带雨林树种的特征之一。这棵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龙脑香科的，叫灯级红柳桉。那它是原本是在菲律宾跟北婆罗洲，也是在民国24年的时候引进台湾的。那种了现在大概快90年。现在双溪热带树木园已经被划为就是美浓九琼林保育保安林。就它的保护的强度更高，原本是24公顷，那现在已经又再多划，会划为47公顷，47甲，它范围更大，就是这一片范围更大。那么双溪热带树木园它的面积只有7点多甲，7.56而已，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它现在划设的保安林已经高达了47公顷，已经包含了后面整个的林班地。那这整个林班地当中，其实 最特别的可能就是龙脑香科的这种植物。
1: 对于外地人而言，这是一片可以亲近的自然环境，对于在地居民来说，这座美丽的后山别有意义。保安林的命名巧巧记录了这个地方的历史。
0: 基本上这个树木园的命名，除了现在的叫美浓九琼林保育保安林之外，其他前面的名字跟九琼林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九琼林是那个庄头的名字，是我们那个庄头的名字。那以前庄头里面遍植的九琼树，到处都是九琼树，九琼树就是我们这边很在地的物种。那为什么后来庄头里面竟然没有半棵的九琼树了？我们美浓以前早期有两大经济产业，一个叫做养猪，一个叫做烟叶，我们在熏烟叶，早期熏烟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大量的木材。那什么样的木材最好？就是那种越耐烧越硬的木材最好。那偏偏九琼树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很好的条件，它很硬很耐烧，所以那个时候庄头里面的九琼树呢，就是几乎被砍伐殆尽。那个时候这边像树木园那个时候也种了很多的柚木，那柚木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它就用来盖烟楼的时候，那个梁啊，那个柱啊，中间或是说我们烟楼中间那些横梁，用柚木来做是最恰当的。所以九琼林社区后来竟然没有半棵九琼树，其实有经历过这么样的一个历程。
1: 过往的历史提醒着我们，过度砍伐使用这些自然植物，它可能就会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重视开发的时代，保育这片山林的工作也成了居民们的重要使命。历史的痕迹也意外地在这里留下惊喜般的生态环境。日治时期因备战需求广泛种植鱼池的铁刀木，成就了现在全台唯一的生态型蝴蝶谷。
0: 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是每隔2年都会办一次黄蝶祭的最主要的场景，就是在这个是在双溪热带树木园前面这个河道。那我的左手边那边有黄蝶波宫，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是开着黄花的树，就是铁刀木。这个季节刚好是铁刀木开花的季节。黄蝶翠谷之所以会成为黄蝶翠谷，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有黄蝶喜欢的食草，所谓的食草就是幼虫，

0: 啃的树叶啊，叫食草。那蜜源就是成虫啊，它要吸的花蜜啊。铁道木它的树叶是黄铁很喜欢的食草啊。那它也会，它也有蜜。那最重要是在整个谷地里面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食草跟蜜源，所以这边呢，目前除了黄铁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蝴蝶。你要吸引蝴蝶，你只要给它食草，给它蜜源啊，它就会往这边靠拢，往这边聚集。啊，就像我的右手边，啊，这个是我们这边做一个护岸。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涵洞上面，我们都有种了一棵薄荆啊，虎姜。当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常常会吸引紫斑蝶跟青斑蝶。好，所以那边把这个护岸做一个充分的利用。那事实上我们在今年整个我们美浓九丘陵保育保安林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一些麒麟地上面能够多种一些蜜源跟食草的这些植物啊，然后让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的丰富啊，让这些蝴蝶更希望驻足啊。所以当然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来，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不同种类的黄蝶。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营造多样性，而不单单是只有比如说我以前说四到六月啊那个黄蝶，那你营造越多样性的时候，其实代表你这个谷地里面的生态是更丰富的。黄蝶翠谷对我们本地的居民来讲哈，我们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面有很多的山产啊，动物植物都有，对我们来讲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宝库。但是我们算是这样的角色，我们就变成是掠夺者，我们不是保育者。可是时代进化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比较慢慢要变成是保育者，保护这个原本就是跟我们周边生长环境趋近的一个山林。
1: 当看见大自然的美好，也开始省思自己的角色，要如何将这片美好给保存下来？居民与这片土地的连结比想象中更加贴近。穿上工作服，走进农田，将爱土地的心带到生活当中。
0: 那种爱玉其实是我很久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但是种爱玉的环境其实它很严苛，它必须要很天然、很纯净的环境。好，我们讲的就是说，爱玉只有在台湾才产得出来。是因为它的授粉要靠爱玉小翁，可是爱玉小翁它对环境的选择它很严格，比如说它所居住的环境气温不能超过30度，然后呢不能有任何的，它不喜欢的味道，它不喜欢的环境，所以你不能有任何的，比如说你要看草那么多，对不对？你不能喷除草剂，不能干嘛，然后你的园区的温度你有没有办法控制在30度以下。这边屁股这边有个比较咖啡色的地方，这就是咖啡，这就是那个爱玉小蜂它出入的出入口，什么蜜蜂啊苍蝇啊是钻不进去的。然后它是靠什么，爱玉是靠什么来吸引爱玉小蜂呢？我现在再把这颗爱玉摘下来，好，我把它剖开。有一种淡淡的香味，是香味会吸引它。好，然后呢，这个是公果，这个粉红色这个，实际上就是爱玉小蜂的蜂巢。那个母的爱玉小蜂会在这边会产卵，产卵之后，它等到爱玉小蜂孵化的时候，爱玉小蜂孵化，它事实上是公的小蜂会先孵化，公的爱玉小蜂是没有翅膀。它孵化之后呢，它会用它的尾端，它会去戳破母的爱玉小蜂的蜂巢，强行把它的精子注入进去，强行受精，然后受精完成的母的爱玉小蜂才会孵化出来，会慢个几天孵化出来。然后母的爱小蜂有翅膀， 他就会，他因为他有闻到其他地方有不管是公的爱玉或是母的爱玉有香味，他会穿过，这个就是花粉，母爱爱小王穿过这边之后，他如果跑到母果那边的时候，他有带花粉，他就会授红完成啊。如果他跑到公的果实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又产卵，又这个循环啊。像这颗就是母的啊，那这个品种它的屁股这样是就这样顿顿的，刚刚那个公的是尖的嘛哈。那我们看看它里面长得跟公有什么不一样，公的是上面是一个重樱花，下面是一个花粉嘛，那母的呢，母的它带到花粉到 这里面来沾到的地方，它其实它就会长成爱玉籽，摘下来之后这个爱玉要给它外面这个皮要先刨掉一些，然后呢要把它 翻过来之后，然后让它的籽能够去烘干，然后去晒，晒完之后再把爱玉籽取下来，好，那才是真正的成品。
1: 想要吃到天然的爱玉如此不容易，生长环境需要细心呵护，才能给爱玉小峰一个高品质的环境。果园靠近山区的位置，常常还会有不请自来的朋友们。
0: 在黄蝶翠谷里面种作，要面临到的除了你本身种植的技术之外，你还要学习跟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在园区里面，我一开始的时候幼苗，我不晓得山羌那么喜欢吃爱玉，种了第一年幼苗起的时候，因为冬天山里面比较缺乏山羌的食物，但他突然间发觉这个爱玉的那个苗，因为它有那个乳汁你知道吗，他可能特别喜欢吃有乳汁的那种东西，所以他发觉那个爱玉苗很好吃，他就把它啃了。我大概种了1000颗，大概就被山羌吃，因为心被它吃掉，大概死了200多颗。好，那 我非常喜欢山羌这种动物，可是他却伤害我那么深，害我一时不知所措这样。那后来我是怎么跟他和谐相处呢？我们就在山羌他能够吃得到的高度的范围以下，统统给他围一个塑胶网，好，让他可能鼻子碰得到塑胶，可是他嘴巴吃不到这样。好，这个事实上就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然后山猪啊，猴子也是啊，他也是会时常噔噔噔，他很喜欢站在高的地方瞭望这样，他就很喜欢噔噔噔噔噔噔就爬上去，爬到柱子上面去瞭望。可是他在爬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因为爱玉的枝条很脆，他就很容易把这些枝条会折断。好，那我们怎么跟他和平相处？就是也是整根柱子都给他包塑胶网，让他的脚上去的时候，他有塑胶网可以着力，他不是着力在这个爱玉的枝条上面。好，然后他让他爬上去，完成他登高瞭望的愿望。那还有会这边会遇到的病虫害，就是因为这边比较靠近森林区，它会有那种蠹虫的存在。啊，蠹虫它喜欢去钻到树干里面去，然后呢会让那个水分上不去，整颗爱玉就枯死了。好，那今年因为这样子去世的爱玉哈，大概16颗，也是非常的心痛。那如果跟它防治，好，我就用灯罩哈，让它的成种会去撞那个灯，然后就可以把它抓住，这样好，就会降低这个虫体的这种它的密度。那病虫害的部分是，我们就尽量会用比较自然自在，比如说用一些菌类什么的，好去。用真菌类去除虫，用细菌类去做它的病，它的以菌治菌这样。这当然是对于土地的一种尊敬啊，一种谦卑，因为很多时候你人力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很少啊。就像我们讲说这个土地的样貌，这个土地样为什么要留这么多的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那个留这么多的树，就是因为大自然的变迁其实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控制的，你就是要借助这些能够辅助你的这些力量，比如说树啊草啊，可能一般人认为它是会影响作物生长，可是对我们来讲它反而是我们的一个救命的恩人啊，守护土地的恩人。
1: 选择保留土地最原本的样子，学习

0: 及与大自然的一切和平共处，这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但脚下的这片土地却给了居民们许多的力量及希望。
1: 我觉得土地它就是一种希望呢。我们这么讲好了，我们在社区里面有很多哈、哦，可能以前有吸毒的啦，有做过什么样的，就是比较不堪的往事的。他到后来返乡这边，他还有一块地，他可以务农。那这块地，然后就养活了他的家。然后呢，他在这块地上面，他有找到他种植的成就感。好，因为看着作物成长，看着什么，看这样的环境，其实人心会被疗愈到。那对于我来讲，土地对我来讲，它也是我一个圆梦的地方。就跟我刚刚跟你讲，就是我觉得种爱玉是我的一个梦想。很多人种不出来，很多人有受到挫折。假设我可以种得出来，而且种得出来又是我喜欢吃的。就像现在我的餐桌上面，我每餐餐桌上面都有我精心种出来的农作物，好，所以我们社区的这些土地来讲，但希望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管对各样的动植物来讲哈，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育，不是对于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实现梦想的地方。
0: 从自然生态的守护者到友善田地的耕作者，在我们照护土地的同时，也受到了土地的供应，对土地抱持着尊重，道出心中满满的感谢。
1: 啊，感谢大家哈，安尼在忙的生长，安安尼在忙的工作，呀，真是有缘哈，嗯，实在那有够好依靠，谢谢。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0: 前的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为了要迎接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工作人员培训，集结了佛光青年、佛光童军以及丛林学院青年，透过团队合作游戏、分组培训以及筹备会议，展现佛光青年团队精神。
1: 佛光青年、童军青年及丛林学院青年相互分组进行破冰游戏，现场热情交流，欢笑声不断。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工作人员培训，近100位青年工作人员参与。
2: 我们会非常用心的精心策划所有的课程，让大家可以带着法喜充满，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一起为人间佛教努力。
3: 有青年，然后有童军，还有我们学院的师父们一起三方深入的配合去办这一个超过千人的活动在山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做执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活动也结合第四次筹备会议进行交流，引导青年学习沟通协调、讯息传达与分工合作，为即将到来的大会师做好准备。
4: 我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大家共同能够集体创作，为人间佛教的弘法大业，大家都能够奋发向上，
5: 然后彼此学习彼此的优点。我想这个优点

0: 整合之后，我们佛光体系的青年呢，将是我们社会上一股非常重要的清流。
1: 透过培训和实务演练，青年不仅学习活动规划及团队合作，更在一次次沟通协调中累积经验，以众人的发心和承担，将人间佛教精神传向世界各地青年，让佛教心灯不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2: 毕业季到来，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跟家长们的见证之下领取毕业证书，并且透过献茶、献感恩礼以及传承心灯仪式，表达对师长父母的感谢。今年典礼也特别安排校长交接以及荣退仪式，象征薪火相传，勉励毕业生带着感恩迎向人生新的旅程。
1: 在校生夹道热烈欢迎毕业生进场，现场气氛既温馨又热闹。
3: 谢谢老师，老师请喝茶。
1: 佛光山普门中学毕业典礼隆重登场，学生向师长献茶、献感恩礼，表达感谢之意。
4: 这是主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要成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大学生，还是成为一名保护人民、维护自然的警察，亦或是成为一名为师疆土、保家卫国的军人？这府门的包容，让我们未来有了多元的可能；这府门的砥砺，磨平了我们身上的坚持，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圆融。
1: 普门中学董事会助教代表王文俊校长也勉励学生把时间用在正确的地方，持续精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实践。
5: 只有努力的人不会错过机会，在努力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搭配三好四给，它就是最高等的价值观。
1: 董事长慧传法师带领学生诵读毕业祈愿文，同时以缘习愿勉励学生珍惜缘分，学习感恩，发愿服务大众。
6: 这是今天我要送给我们各位毕业生同学这三个字，它对你的一生会很有帮助。因为今天你们只是在普门中学的这个阶段告一个段落，但是接下来你的人生

0: 毕业生唱着惜别歌，相互拥抱道别。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学生带着师长教诲、家长祝福及三好精神，勇敢追逐梦想，迎向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本节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持续展开，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从八个面向透过人间佛教观点回应当代社会挑战，带领学员反思，让佛法智慧融入生活，也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力量。
2: 约束，但是呢，伦理跟道德呢，它是无形的。
0: 630位学员齐聚南台别院，在法师导读下仔细阅读，认真做笔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人间佛教角度探讨当代社会议题。
3: 那今天的读书会也给了我们非常正向的收获，只要人人都能够每一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社会进化的力量大大提升，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
4: 他真正希望我们能够将读书的心境融入在我们佛法里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幸福。
0: 讲者透过导读分享各自读后观点，透过对话交流，带领大众从不同观点深入思考，该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议题。
5: 自己能够将心比心，我们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的心情，世界的纷争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我说，师父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它是我人生或者我在工作上最好的教科书。
0: 研讨会透过导读及主题论坛，探讨佛教对伦理问题、社会问题、自杀议题、女性议题及战争和平等面向观点，期望借由阅读深化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应用。
6: 他是说佛法在人间，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

0: 行，今天这场阅读研讨会，我们不只读文章，我们更要学习大师的五和精神，从至心和悦到世界和平，要用和跟对话来化解冲突。
1: 透过阅读研讨和交流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全集的人间佛教思想，也从佛法智慧中重新思考当代社会议题，让关怀社会利益众生精神持续落实日常。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妙法寺跟国际佛光会海线区各分会举办2026年佛诞节浴佛法会暨建寺圆游会，吸引了超过千位信众共襄盛举，大众用欢喜与虔诚的心共同为即将展开的建寺大愿凝聚善美力量。
3: 圆游会现场热闹滚滚，海线地区各佛光分会联合设置了琳琅满目的摊位，各式手作、素食、热食、清凉饮品与义卖商品一应俱全，现场人潮不断，买气热络，许多民众各自三代同堂前来参与，让整座圆游会洋溢着融洽的节庆气氛。
4: 啊，终于要重建了，要实现这个愿望啊！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这个信心呐、还有很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5: 今天很热闹，很多摊位，欢迎大家来。
6: 净化社会也净化人心，非常的棒。
3: 佛光山总局总住持觉居法师在祈福仪式中开示指出，建寺是即心即力、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工程，不募款而募人募心，民利大众掌握着千载难逢的机缘，为建寺起心动念，广植福田。
7: 我们妙法寺建寺必定能够成功圆满，我们就走在正道上了。
3: 这场融合健康、孝亲与公益的素食圆游会，不仅圆满了佛诞节的殊胜因缘，更成功整合了海线地区信众的愿力与共识，为未来的建寺工程打下稳固基础，共同在正道上大步向前。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为了要弘扬佛法、珍惜法宝，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引请寺内珍藏的经典出藏晒经，近80位信众及义工以恭敬的心迎请法宝，透过整理维护经典，了解晒经文化的历史意义。
8: 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由住持妙勋法师敲响三声吉祥钟，揭开了序幕。大众依循仪轨，将法宝从藏经处恭敬迎请到大雄宝殿，在以往广场晒经整理。
9: 月光寺今年办的晒经活动，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信众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知见，要去知道法宝的重要性，也要能够让信徒们发起心，要常常回到寺院里来。回到寺院里来就是在护持三宝，回到寺院里来也就是让自己的法身慧命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8: 法会当中，大众共同恭诵祈愿文，祈愿佛光普照，正法久住。妙书法师开示指出，佛陀虽已入灭2500多年，但佛法智慧能够流传至今，仰赖历代的祖师大德跟护法信众共同守护。妙书法师表示，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希望佛法不只是收藏在藏经楼当中，而是能够走入人群，让更多人阅读理解并且实践佛法，利益社会大众。
10: 对我呢对大家大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不只是能够接触这个佛法，还能够这个知道说它的源远流长啊，那在这个晒经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去深深感觉到说佛法的高深智慧啊，那我觉得这个今天是福气满满。
8: 许多首次参与的信众都表示，亲手接过经书时，内心充满着感动，也更深刻的理解护持法宝的重要性。而透过晒经活动，不仅让大众有机会接近法宝，也能够让护法的精神在实践当中扎根，
11: 让我更深入到佛法，然后还有一个佛学的它一些理论，对，希望能够践行在我的人生，让它生活化。
8: 玉光寺表示，希望透过晒经法会，让更多人认识法宝的重要价值，在恭敬护持跟亲近佛法的过程里，共同为正法久住 尽一份心力。

0: 见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国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期末压轴活动，透过传统蓝染工艺体验与纪录片观

0: 性，并且透过技法发挥创意，在作品反复浸染与氧化的繁复步骤当中与内心对话，沉淀心灵。特教系同学更发现手作过程能够让人完全静心。另一场活动则是前往影城观赏纪录片《神木之岛》，影片记录找树团队探寻巨木，并且让树木重获新生的艰难历程，内容让学生深受震撼，感悟到守护山林需要身体力行，在守护万物草木的过程中看见跨领域合作的珍贵。透过工艺手作与生态观影活动，将生活禅修与环境保育完美融合。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期许青年将爱护万物的慈悲心与手作智慧内化为日常行为，实践三好运动，无限扩大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和半导体应用学系主任黄庆成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参访，透过教育交流，介绍南华大学办学成果，同时也推广半导体教育发展，希望持续透过教育培育人才。
2: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及系主任黄庆成利用参加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相关活动期间，特别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与近40位百万人心学委员及佛光人交流。
3: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每个月100块赞助百万人心学，但是我们很少有这个因缘。大家可能去参观过南华大学，参观过佛光大学，但是大家很少会有这个因缘能够面对面跟校长跟主任交流。
2: 校长高俊雄介绍学校环境和办学特色，现场交流气氛热络，佛光人也踊跃提问教育议题，希望培育具备产业实务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共同为社会及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4: 所以我的在学校里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policy 就是说，我学校的总规模人数，我招生啊 recruit 我不会减少。比如说大学部的学生，我一年要招950个人，就是950。
2: 透过交流了解南华大学办学成果，看见教育改变生命力量，延续星云大师百万人心学理念，凝聚众人之力培育人才，让人间佛教重视教育、造福社会精神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现代人长时间使用手机、平板等 3C 产品，容易造成眼睛疲劳和睡眠品质下降。美国佛州光明寺举办健康讲座，邀请专业的药剂师分享护眼与助眠观念，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找回优质睡眠与健康生活。
2: 讲师透过简报说明护眼和睡眠健康重要性，与会民众专心聆听。光明寺与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东区分会联合举办“关上蓝光，纯健康”健康讲座。
5: 如果你不想你的白内障太早生成成熟的话，你要戴太阳眼镜。
2: 讲座聚焦眼睛健康与睡眠品质的关联性，说明蓝光对褪黑激素分泌的影响，以及常见的眼疾预防方式，希望协助大众从日常生活中建立健康习惯。
6: 一定要看清楚，看清之前亮，看清成分，不要盲目的跟从，适合别人不见得适合你，真正的你身体需要的，找你的家庭医师，让他给你准确下单。这个是我们要学会。
2: 透过讲座，民众重新认识健康生活的重要性，透过正确观念和良好习惯的建立，在照顾身体的同时也安顿身心，实践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7: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8: 回来看很多，脚踏实地走才会好走。
9: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8: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0: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11: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2: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1: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2: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 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3: 和风。

0: 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0: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
2: 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2: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两天一夜寺院生活体验，学习感恩祈福与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 产品的环境中感受寺院生活的宁静智慧。
1: OK, everyone clear? OK。
2: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合幼童军、大童军、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家长共同参与，近110位学员展开两天一夜跨世代共学。同志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3: 这个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四我们有四团嘛，那其他两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个地方可以去。
2: 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三好四给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国际佛光会奥斯汀协会举办了一场健走活动，吸引佛光会员热情参与活动，透过健走舒适推广与社区互动，倡导低碳生活与身心健康，也让参与者在大自然中感受身心放松的正能量。
4: 五月的微风徐徐，阳光洒落，国际佛光会奥斯汀协会举办舒跑健走活动，参与者沿着步道轻松健走，在绿意环绕中享受自然时光。
5: 现在呢，佛光人也每年呢都在提倡这个环保跟心保，除了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之外，心灵的这个环保跟净化也非常的重要。
4: 活动一开始由会长说明流程，随后永嘉法师分享素食理念，强调从一餐素食开始，不仅守护健康，也能减少对地球的负担。健走过程中，香云寺乐队带来轻快演唱，悠扬乐声在公园中回荡。活动最后由太极老师带民众舒展身心，并有功夫示范展现绿美的结合，吸引众人围观拍照。大家在交流与笑声中共享健康与和平的理念，也为这场结合自然与人文的健走活动留下温暖回忆。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奥斯汀市长亲自签署市府公告，在市议会正式颁证，将5月28日定为国际佛光会日，对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常年弘扬人间佛教，推动慈悲关怀、文化教育、公益服务与世界和平理念表达认可。为了要庆祝佛诞节，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浴佛法会、经书以及佛教书籍展览等等，吸引了超过200人共沐佛恩，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
4: 法师热情向民众介绍桌面上展示的物品，以及介绍佛光山。为了庆祝佛诞节，新州佛光山举办一系列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地方就是人物也有出席，赞叹新州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长期服务社区。三好汕头学院的学生带来小提琴演奏，随后大人与孩子一起合唱人间姻缘歌曲，展现家庭共学佛法、亲子共修的意义。佛光会员代表也合唱其他歌曲，展现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参与民众排队依序在佛光人的引导下进行浴佛，一同分享佛诞的喜悦。有不少参与者表示，每年都会来参加浴佛法会这个重要的祈福活动，祈愿家庭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园游会记者会，今年除了舒适推广、亲子互动及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首度设置了心灵关怀工作坊，希望透过宗教祈福、环保行动及公益关怀，向社区传递共生和谐理念。
2: 义工忙着准备各式蔬食料理，现场香气四溢。由多伦多佛光山与国际佛会多伦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园游会，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内容。
6: 我们今年佛光园游会的重头戏就是所谓我们的食物，那这些食物都是我们的义工精心炮制，那里面我们大概有整百款的那个食品。那我们当天佛光园游会，我们有大概三十个档口。
2: 佛光园游会今年规划超过30个摊位，上百道异国蔬食料理，并安排3口闯关等活动。此外，首度推出心灵关怀工作坊，透过禅意水化、呼吸调息与正念体验，引导民众舒缓压力。
7: 当我们要在户外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透过有更资深的法师或是社会我们的督导等等人士可以来让看到。那但是主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内涵，这个活动的内涵是什么？它能够怎样的服务到大家？
2: 透过一一介绍园游会特色与活动规划，与现场来宾提问交流，互动热络，展现人间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精神。大众也期待园游会正式登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诞节不只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更是凝聚人心、传递慈悲的重要时刻。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吸引超过100位华人及当地民众参与，透过浴佛祈福，共同感受佛法智慧。
4: 佛诞节这一天，渥太华佛光山以鲜花庄严布置浴佛坛场，在悠扬的浴佛祭梵拜声中，信众依序摇起香汤灌木太子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祈愿身心安静、家庭平安，也将祝福回向世界和平。
8: 浴佛啊，就是为刚刚诞生的太子啊，在灌木啊，这就好像一个小 baby 来到世界啊，生下来之后一定是先把它洗干净啊，是以诞生啊来庆祝。
4: 住持永固法师表示，佛陀的诞生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找到智慧与方向。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同步举行第13届理事团队受证仪式，象征佛光人持续承担弘法利生使命，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现场最心惊的莫过于3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与家长带来的创意扮装走秀，孩子们不仅亲手制作佛诞卡片和小饼干与大众结缘，还带领全场齐唱佛诞歌，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下午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也特别安排接送服务，邀请老人公益长者返回道场浴佛，最高龄长者已经90岁，法师向长者们介绍浴佛的由来与意义，并带领唱诵浴佛记，让大家在祥和氛围中感受佛法的慈悲与温暖。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庆祝佛陀诞辰与全球佛教重要节日卫塞节，英国曼城佛光山接连举办祈愿庆典，从浴佛祈福、宗教交流、不同文化与宗教人士齐聚一堂，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声，也展现佛教包容的精神。
4: 热闹的舞狮表演揭开序幕，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佛诞节祈愿世界和平庆典，吸引近500位中心方信众及社区民众参与。
9: 佛陀诞生人间，带给世间一盏智慧的明灯，这盏灯告诉我们，人生虽有苦难，但不是没有出路，世间虽然有纷扰，但人的心可以转变，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正念，黑暗中能开启光明。
4: 现场除了浴佛法会，还有音乐、舞蹈演出、素食文化推广以及青年艺文工作坊，洋溢欢喜祥和气氛。包括地方首长以及多个宗教代表都到场共襄盛举。 是否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现场同步举办纪念特展，透过文史资料与影像，让更多民众认识人间佛教精神。曼城佛光山是唯一受邀参与的汉传佛教团体，由住持觉恩法师带领大众诵念心经，并共读为世界和平祈愿文，祈愿主席战火社会祥和。觉彦法师表示，不同宗教传承虽然仪轨各异，但都以慈悲与智慧利益共生为共同目标，希望透过跨宗教交流，将和平、尊重与包容的理念带入社会，让更多人感受佛法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适逢佛诞节，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适逢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道场同步推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让大众在欢庆佛诞的同时，也感受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4: 五月的柏林热闹非凡，佛诞节恰逢周日，要碰上当地著名的文化嘉年华活动，让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天交相辉映。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与佛门开放日，吸引近300万民众踊跃到场，透过浴佛洗涤身心，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凉。配合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道场也同步展出星云大师一笔字、历年春年末宝以及珍贵历史照片，回顾人间佛教在柏林生根30多年的足迹。法会圆满后，由吕玉德国的台湾音乐家带来多首人间姻缘乐曲悠扬响起，让现场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中。下午则安排寺院导览、禅修、茶禅与书法体验，让德国民众深入了解佛教文化。
10: Wir haben Zeremonie gemacht und man hat Buddha gespürt, man hat seine Anwesenheit gespürt und ja, die Atmosphäre ist einfach schön hier. Man kommt runter, man kann sich ein bisschen besinnen.Und kommt zu sich selbst und lernt liebe nette Leute kennen.
4: 此外，玻璃菩提门的小朋友也亲手烘焙蛋糕，投入义卖活动，展现童真的发心与服务精神。通过浴佛、祈福、音乐与文化交流，玻璃佛光山让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佛诞节共同感受慈悲、欢喜与祥和，也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在欧洲传递。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与香港佛光道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佛诞浴佛暨素食文化嘉年华，透过丰富的艺文表演与多元主题摊位，弘扬佛陀慈悲平等的精神。
11: 主要是用于供佛的舍利、佛像和佛经。
2: 开幕典礼暨献供祈福浴佛法会，由佛光青年与儿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恭迎太子圣像进场。随后由主理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为这场年度盛会拉开序幕。大众在天朗气清的氛围当中排队浴佛，借由清净法水洗涤身心，体悟内心的清净与安定。
12: 希望大家在浴佛的过程当中，把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能够把它洗涤，内心里面啊这样子的和谐，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慈悲，种种的善良美德也都能够激发出来。
2: 嘉年华现场热闹非凡，规划有浴佛区、佛教文化廊、素食美食坊以及互动游戏等上百个主题摊位，全方位展现人间佛教的多元样貌。今年活动更首度延伸至社区，结合文化与宗教关怀，三天展期总计吸引超过150,000人次前来共享盛举。
13: 透过不同的宗教的融合，乃至于不同的种族，在今年的嘉年华会里，大家可以同乐，可以一起，真的就是共生共荣。
2: 香港佛光道场数十年来深耕维园嘉年华，不仅建构出包容尊重的社会对话平台，更期盼凝聚大众的清净愿力，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每个角落，持续为社会注入光明、希望与和平力量。人心们，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怡宝禅境中心举办2026和谐与和平佛诞暨双清节蔬食好市集圆游会，吸引了超过千人莅临共襄盛举。活动将宗教庆典与社区公益紧密结合，让大众以清净善美之心与佛心相应。
2: 佛法会献供仪式由佛光青年旗队及推轿恭迎太子缓缓进场，场面庄严肃穆。随后献供队伍由儿童班进行供养，大众以虔诚之心将供品献给佛陀，祈愿身体健康、平安吉祥。外面的园游会更是热闹非凡，熟食市集义卖区与丰富的游戏摊位吸引众多社区家庭前来体验。贴心的牙齿检查服务及温馨的三好儿童祝福礼，由法师们为孩子洒净加持，将人文关怀与信仰传承深刻融入温馨的园游会当中。现场还同时发起三好捐血运动，大批民众纷纷挽起衣袖，慷慨捐热血，响应公益。民众也借由浴佛发愿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将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关心游荡犬的问题，这牵涉到动物福利、公共安全以及社区环境，究竟应该要如何有效减量？动保团体5号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公布北台湾十年追踪成果，强调提高绝育的强度是降低游荡犬数量的重要关键。
1: 根据动保团体的

0: 统计部分长期以来推动高强度绝育的地区，游荡犬数量明显的下降。以新北市部分区域为例，七年间户外犬族群减少了约48%，而收容所幼犬入所量更下降了超过70%。这也显示出从源头控制繁殖对减少流浪犬问题具有实际效果。
1: 科技的运用，例如说手机的 APP，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点位的定位，然后让它把资料可以快速的从第一线去收集到后端的资料库去。
2: 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个 TNR 的一个绝育，以及这个家父访查，找出这些未绝育的狗，然后把它结扎之后，就会大量的减少这些游荡犬的一个产生。
0: TNR 是透过诱捕、绝育并回治的手段管理流浪犬猫的数量。动保团体指出，调查发现有许多的游荡犬并非完全来自于无主流浪犬，而是与管理不足的户外家犬有关，包括放养、弃养或者是圈养管理不当，都有可能造成犬只持续的繁殖。
3: 2014到2024，那它已经是减少了所谓的92%。这是在台北市是最清楚的一个数据。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农业部的全国的一个统计的数量，从2022到2024也降低了11.3%。
0: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政策应该优先投入源头管理，透过绝育、晶片还有饲主管理责任，减少新增犬只的数量，才能够降低未来收容、捕捉或者是医疗成本。而面对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游荡犬议题，动保团体也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推动绝育和源头管理政策，以数据为基础制定措施，兼顾动物福利和公共安全。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4: 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逐渐减少的自然资源，许多人都相当担心。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来自亚洲10个国家学者、企业领袖与民间代表齐聚，发布亚洲自然解放宣言，启动亚洲绿色长城，成立亚洲自然资本研究院，要来守护地球环境。
5: 全球暖化现象日益严重，不止大自然受到破坏，民众也越来越有感。台大教授蔡明哲发起亚洲自然解放宣言，提出三项核心主张，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单位联署支持，显示自然资本已经开始受到重视。
6: 今天其实我们有推动了这个讲论坛，最主要有三个重点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宣告大家一起支持一个自然解放的宣言，亚洲的自然解放宣言。然后之后我们要成立一个自然资本研究院，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言跟研究院的成立之后，我们能够建构一起共同建构一个亚洲绿色长城。
5: 亚洲自然解放宣言提出，经济与环境应该互相合作，企业更是推动环境变革的重要力量。符合科学的合作方式，即可创造社会、环境、企业三赢局面。
7: 我们与其去等待，我们不如去做出具体的行动。这次是要架起一个绿色的长城，是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人去感受到这是我们这块土地，我们都应该有那份责任来守护。
5: 卷培法师也出席了这场重要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环境议题，包括吃素、节能、简朴的生活，参与森林复育行动，希望号召更多人一起守护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4: 台北市松山区的街头在日前出现了暖心的一幕，有一名80多岁的陈姓老翁，他独自在街头迷路了，嘴里还一直嚷嚷着要找朋友，但是地点却怎么样都说不清楚。幸好有路过的民众发觉不太对劲，立刻报警。东社派出所的员警赶到现场之后，不但耐心的安抚老翁，最后还贴心的代叫计程车，并且在纸条上面写下密密麻麻的叮咛交给司机，顺利帮助老翁平安返家。
0: 画面中这名34年次高龄81岁的陈姓老翁，因为记忆混淆在街头乱晃，松山分局的东社派出所两名员警获报后到场，一查之下才发现老翁原来要找的是一位老朋友，
8: 他要找的人根本没有住在这里，也没有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办法问这个老人住哪里啊，他就 从中和过来，那我们联系他家属，还是说他是有失智的状况。
0: 嘴里要找的老朋友寻不到，警方是赶紧联系家属，并且贴心的代叫计程车，手写叮咛，写字。

0: 条给问讲，安全的把老翁送回家。而其实像这样在街头走失的案例屡见不鲜。
1: 大概有七成的人是阿兹海默，阿兹海默是以记忆力为主的，然后那会那个就是就是影响到生活，但是阿兹海默也有一些变形，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以语言为主。
0: 失智症长者常会出现时空错置的状况，例如突然嚷着要回几十年前的旧家，或者是像这个个案一样，坚持要去拜访已经不存在的老朋友。这时候家属千万不要用自责或者是讲道理方式，应该要顺着他的情绪安抚，并尽早的带他去就医检查。警方和卫政单位也共同呼吁，预防失智长者走失，家属可以善用三大工具。第一是向社会局申请编号爱心手链，第二带长辈到警察局来进行指纹建档，就算走失也能够秒查身份。第三是利用智慧手表或者是 AirTag 等定位装置，多一份关心，少一份遗憾。民众如果在街头看到重复徘徊或者是眼神渺茫的长者，请主动伸出援手。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卫福部健保署跟国际福伦社合作提升偏乡医疗，福伦社捐出价值将近500万的医疗设备，健保署将设备派发到有需要的地区，希望可以照顾到国民的健康。
3: 台湾的医疗资源分布一直存在着落差，都市地区的医疗资源总是比乡下地区的多。为了改善偏乡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健保署从民国88年起开始鼓励医学中心或区域医院将医疗资源送入山地离岛等地区。
4: 去年部长在署长任内开始的这次健保署跟这个福伦社的这个合作，像如何呢能够弥补公部门的不足，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对我们的偏乡医疗多所益助。
3: 另外还有结合民间力量，今年福伦社捐赠了价值近500万的医疗设备，要和健保署合作一起提升偏乡远距诊疗和偏乡在地的照护能力。
5: 去年我们在7月的时候，那么跟我们国际福伦这个38亿地区啊几位先进哈，那么跟这个健保呢谈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好，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很多的社友的力量，那么来协助完备我们偏乡的医疗设备，好，让我们的服务呢可以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健康的平权。
3: 健保署携手国际福伦3481地区举办偏乡远距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包含远距医疗平台、数位耳镜、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许多项设备，给新竹县、台南市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花莲黎明喜乐园最近获得企业捐赠300棵澳洲茶树苗，带领服务使用者学习种植茶树与精油萃取技术，希望透过实际的参与培养工作能力与自信心，朝向自立生活迈进。
1: 一棵棵的茶树苗准备种进园区土地，对黎明喜乐园来说，除了绿化环境，更是培力身心障碍者的重要起点。而这次企业捐赠了300棵的澳洲茶树苗，为园区的自闭症儿童创造了更多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2: 本来黎明机构就是以绿自然照顾为我们的服务发展的核心，所以我会觉得是说种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尤其是自闭症的孩子，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的感官的需要，也希望是说透过企业的结合，让我们生障服务能够更落实绿自然照顾。
1: 未来孩童们将从照顾茶树开始，学习浇灌、养护、采收，到后续的精油萃取等流程，透过一步步实作培养专业的技能。而园方也希望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让身心障碍者不只是接受照顾，也能够参与生产，创造价值。
3: 感谢黎明机构还有所有的志工跟老师们愿意花时间以爱心跟关心去陪伴他们，引导这些小孩子找到他们的方向。
1: 除了技术的培训，企业也提供了作业奖励金，让服务使用者能够透过努力来获得实质的回馈。而园方认为这份报酬不只是收入，更是一种肯定，有助于建立自信跟成就感，也帮助身心障碍者找到自己的价值跟方向，朝向自食其力的目标稳健前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哎妈，我转给你的钱，你收到未？哦，过两天我再转一条给你。你甲爸不是想要在咱遐起厝，你先提起用啊。无代志，哎，真正无代志。我即马有趁钱，我一条广告会当趁几落万呢。我是感觉你唔免起厝啊，早晚拢会来北京，唔免偌久，等我投机趁着啊，就甲你甲爸接来北京这边来享福。好，你较早好困咧，好，好袂辛苦啦。
1: 我等来啊。
2: 一边咧。
1: 那边的厝啊，阿爷在打。
2: 孙兄啊，你等下才入去啊，你先过来坐。我有话想要跟你讲啊。
1: 是安怎？
3: 对，我跟恁爸有代志要跟你讲。
1: 什么代志啊？
3: 恁是不是也差不多要结婚啊？
1: 哎呦，那是讲到这個，无讲我嘛无应该袂记了。
3: 你这个囡仔，规天唔知影伫咧无用啥，这已经拖偌久啊，哪会当安尼啦？
2: 我老妈唔是咧病咧，只是关心一下。进前迄边就讲想要嫁啦。
1: 最近当咧无用啊，唔拿装潢，我开公司。进前伊失职嘛无足久诶，哪有影响结婚的代志啊？
2: 哦。恁做伙拼事业安尼真好啊，阮支持。不过婚姻嘛真重要啊，赶紧甲代志办办的，安尼我甲恁妈就放心啊。要若无，阮心肝头常常拢感觉有代志还未做，无法度放心。
3: 就是啊，那真是想要结婚，哪有可能无时间？
1: 是安怎？到今嘛，你阁会跟王一斌走去哦？
3: 那么好，莫有被乱讲。

0: 喂，警长，
1: 结果
2: 孙尚安怎讲？
1: 伊讲共款的产品无想要搁做啊。
2: 你着甲讲哦，你已经答应客户啊。
0: 我无法度安尼讲。
1: 那安尼要安怎？
2: 你无要趁钱哦？

0: 先生，你有过来啊？
1: 了。我想要一支卡。好。
0: 先生，这边请哦。麻烦这边入钱，介绍是一万块里亚的。
1: 哦。
0: 这边入就用呀。先生，你检查一下哈。
1: 好。
2: 安尼就用呀，
1: 好多谢，
2: 免客气。当面买做不减不散。恁妈上是走去倒啊？厝内爱无用就无伫个，是要甲老伊忝死哦。
1: 哎呦，别个你做白工啦，剩无偌济啊，等下搬了吼，下晡我请咱兄弟啉歌，嘛算是庆祝我开这间店啦啊。
2: 哎呦，开超市袂歹呢。哎，你看啦，社区都遐济人。
1: 都兼着拢会来你这买物件，
2: 这间比你伫迄边个感觉店无，佫较好赚呢。啊，到本地一间吼，讲伊无爱做啊，张票甲物业真俗啊，去甲因讲，直接都换好阮啊。
1: 这个张票哦，真有才调嘞。来这个社区也无半年，厝边隔壁关系就无甲清清楚楚。恁兜啊，唔管到底拢有好康会当谈，
2: 有好康的吼，我嘛想着你啊。
1: 以后你来我这买物件吼，老规矩，拍折。算你这苦良心，就安尼决定哦。六折挂记销。哎，
2: 哪个变六折啊？我替你甲村的遐哦，拢搬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的叮当头都在行啊！哎呦，你真正是误会啊！好啦，搁坚持一下，我有讲下晡要请你饮酒，六十挂记仇啊，较紧的啦！
0: 啊，好，为着六十挂记仇，继续拼！哎呀！

0: 哎，来，替我解扶起来。哎，一中风啊，中风啊，叫救护车。喂，有救护车无？阮家有人中风啦。啊，幸福社区第一期的广场。好，你紧的哦。来，该抱去门口啦。不行，唔通耍，唔通叮当，爱等医生过来。
1: 哎呦，哥。
2: 歪起啊啦，有影中风啊！你好，
3: 师兄，
2: 你想要安尼应付我是吗？不是。
3: 我真正是来陪罪的，来，你先坐，偷偷听我讲。
2: 讲，是安怎接广告无甲讲？我还是为着公司，为着上市信誉。你三不五时改我的内容，我讲是为着公司，哎，我以后安怎相信你？ 喂，阿姊，什么？倒一间病院？我马上过去。好，我知影。
3: 我了解啊，多谢你呢，医生。
2: 好，阿姐，帮你先看。
3: 你白忙，好加载，要退掉危险所在。糖尿病引起的对吗？嗯。
2: 妈的，妈妈在内底，你两个是创啥？
3: 你在这间？哦，我。
2: 医生爸来。
3: 来，医生开的单。阿姐帮我是药啊。
2: 乖好，多谢你哈。
3: 免客气，小可代志。

0: 你哪会来？
1: 我不是讲要找你做广告，拄啊好有时间，想讲来找你讨论，结果就拄啊好拄着啊。
0: 多谢你哦。
1: 免客气。啊。

0: 哥，你以后唔通过安尼啉啊！加在即个无严重，你真正要注意健康啊！
1: 妈，
0: 是啦，咱拢老啊。孙兄来啊！
2: 马静，
0: 来，紧紧紧，来坐车啦，陪恁爸。
2: 爸，爸，
1: 无代志，你就莫烦恼啊。
2: 我惊着啊！
3: 我甲你讲啊。以后伤油、伤咸、伤甜拢袂当食，阁爱减油、减盐，知影无？嗯。
2: 头过去。
1: 就是了，就过去啊。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的，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公众号安怎？
4: 啊？
3: 今天你的公告？
4: 就正常的公告啊。
3: 孙兄有同意吗？王一斌，我真正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有自信？你跟祥思心语动作啥？动作画眉是不？紧提下来。
4: 今天就是要跟孙兄参详这件事
3: 情。你真搞嘛？已经发出去了，还参详啥？
4: 也是咱孙兄在讲的。
3: 什么意思？
4: 相思心语不是你的。
3: 不然你感觉相思心语是你的？你是要怎做就怎做。
4: 我是负责人。
3: 干嘛呢？我一边我跟你说，相思心语不孙秀啥都不是，你也啥都不是，知道
4: 吗？你较小声，别怕到囡仔，我去别墅，拍摄。
3: 哦，麦克，麦克哦。这次爸应该学乖啊，吼。

0: 伊即摆真是惊着啊，应该会改。
1: 要毋过你老师着忝啊，
0: 够咱两个啊。
1: 进前还阁想讲，你老师替我带囡仔，我去找头路，即摆是无可能啊。
0: 无就去请一个尼姆啊，即摆毋是流行找迄款幼囡仔。
1: 无遮尼简单，专门幼囡仔真贵呢。我一个月薪水还阁无够好伊，小时心理负责人爱话你做，王一斌根本有企图，嘛袂替你想。之前还阁无发现，迄颗心机有够重诶。顶届我都甲你讲过啊，公众号卖互伊管，你都是唔听。若是有听我诶话，那会发生今仔日诶代志。我甲你讲话，你有听着无？
0: 有听着。会用吃
1: 但是没有意不怪去有人骗
0: 吃你的东西别再一直跟我念好不
1: 好家在你们还没结婚他如果是你的公现在公公在生公家你要怎么
0: 不要怎么跟他切
1: 你要继续相信你是
0: 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1: 这样对王一兵来说真正常，利益啊。你们现在的关系太过复杂了，如果是男女朋友，如果是合作的关系，他现在是靠你赚钱的，目的不可能单纯。
0: 你跟几乎之前也在同一个部门啊。
1: 我们两个不一样，我是同事，没有利益关系。我赚的是公司的钱，他不用靠我赚钱，我都是公司的新路。
0: 安尼，王一斌算什么？我的新路。
1: 重点是爱看伊安怎想。
0: 伊才无安尼想。我看伊就是认为想是心雨是伊的。
1: 所以我才甲你讲，想是心雨负责人一定爱话你做。安尼，伊才会知影到底谁是头家。生理还生理，感情还感情，只有甲两种分好清楚，才会知影伊是甚款的人，才知影安怎处理恁的感情。
0: 我怎样？希望伊阁是原本迄个人。
2: 细里，莫紧张，顺顺啊行啊。细里哈，慢慢啊坐。
3: 我会使啦。
2: 你是会使啥物啦？你家己哦，讲话大声，你听袂出来啊。你以后吼，食物件若不阁好好控制哦，乌白食乌白啉，看谁要管你？拢几岁啊，事事行行，阁爱人烦恼。我甲你讲，顺健，明仔载开始，咱着定规矩，写一张表，啥物会当食，啥物袂当食，一工食偌济，写好清清楚楚，严格执行。创啥？
3: 内底一个阿爸，厝啊内面，佫有一寡钱。

0: 你讲这从啥啦？你的钱我无稀罕，你家己留咧。
1: 我
0: 好啊，你点点卖讲话啦，什么玩意啊？我跟你讲，你爱好好啊，把酒戒掉，食的拢爱控制，嘛爱运动。你想要放咧，做你走，留我一个，免孝顺。
1: 我别哭啊！
0: 好啊，别跟我来这套，倒

0: 拍死拍死拍死，先慢来先慢来，主要是无人搞通知啊。
1: 这是上次新宇的每种变化分析。自恁家己发第二摆便利会购的广告了后，这几天都愈来愈少人看，而且嘛收到真侪批评的话。如果安尼继续落去，上次新宇都免做啊。
0: 这介是我唔对，
1: 这唔是谁的问题，是工作方式的问题。
2: 那安尼你要安怎解决？
1: 这就是我今日来的目的。第一，工作室的负责人会换人，换我来做。第二，品质提悬，无只无意义的广告，所有内容我拢爱看过、信过，恢复以前的方式。
2: 什么方式？
1: 一礼拜一篇，每两礼拜会用加一篇广告，而且必须要注明是广告文。三篇嘛，我答应才会用。
3: 孙兄，一礼拜一篇，敢会太少啊？
2: 恁工作室的负责人是谁？我无查。恁的代志，恁家己解决。也不过一礼拜一篇广告，绝对袂用的。
1: 不是一礼拜一篇，是两礼拜一篇。
2: 安尼更加袂用的。按照即马上市新宇的经营甲收益，那是无达到设定的目标，后一期的资金绝对无可能摕到。你知影无？
1: 那是你家己的问题啊。
2: 孙小姐，你有话袂当安尼讲。咱当初投资的时阵已经讲好啊，第一阶段一礼拜两篇，后壁会阁慢慢啊增加，一直到一工一篇。哼，先卖讲你进前已经欠偌济啊。结果你即马全部拢要改掉，想要一礼拜一篇广告，安尼要哪会着啊？
1: 已经有足侪就开始都对我的粉丝讲我变啊，讲我的内容无以前遐尼好啊。
2: 迄是你的问题，我无爱管。已经收钱啊，代志都要做好好，其他的拢是假讲的。
1: 我嘛毋是来甲你参详的。
2: 我投资100万，我占51%的股份，想食新鱼，我会当做主。
0: 哎，子总，孙兄不是迄个意思，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当解决。
1: 你认为要安怎解决？
0: 孙兄，咱甲子总是有签合约的，咱是不是应该有信用？
1: 那是你签的，不是我签的。
0: 我是代表想食新鱼签的，咁讲你歹做啊？
1: 你讲你是代表想食新鱼，我感觉你是代表你家己。
3: 孙兄，你莫激动，有话咱好好参详嘛。
2: 你想讲无理都袂用的，是无？你不爱做，我会当找人来做。我跟你讲，那无你哦，要同款会当经营啦。
1: 好啊，恁去做，想要做想去做。
3: 孙兄，
0: 孙兄，
3: 孙兄，
2: 你什么态度啊？
3: 吉总，你坐咱好啊，参详，豆豆讲好不好？
4: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5: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4: 再来一点点，
6: 再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7: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6: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4: 再来一点点，
6: 一个笑会被看见。
8: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走啊！小白下，伊个是伊是啥？阿姐，你讲了对，都不应该继续安尼。
1: 我哪有安尼讲啊？我跟你话人，无跟你为药。
0: 哈？
1: 为药赔偿安怎写诶？恁那赔人二十趴，也是三十趴？
0: 唔知影，拢是王一平签的。也唔过当初签合约的时阵，我唔是有发给你看，叫你替我看。敢讲你有心戆气，拢无看哦？
1: 你才戆气嘞！你和我是店主办，也不是最后签的那版呐、啊。
0: 唔是拢同款，敢讲伊内改？
1: 你提出来看看就知影啦。

0: 是安怎？
1: 家己看。
0: 双方的饮水时协商，终止本协议。若是到时阵新一轮的投资加入，甲方有权利要求公司甲所有的股权赎回，随时终止，安尼就无代志啊。
1: 你知影变还现金无？伊摕一百万，利用小石新宇甲投资做大，找一个人来接，引一轮融资。把手头的股份卖出去，那是后一轮，伊摕到一千万，手头51%的股份，一了换手就赚500万啊！安尼做翻五倍呢。
0: 也毋过即嘛无新的投资，咱拄好会用利用这条啊。
1: 当初人互你的电子版才无这条嘞，这是后来加入去的。
0: 哈？这个钱总就开始都启动啊？
1: 唔难伊。
0: 你讲王一兵，伊嘛知影。
1: 也那无咧，该合约嘛无甲你讲。
2: 无即卖是安怎？进前敢毋是好好？
3: 无啦，志总，你莫生气啊！伊讲的拢是气话，我回去好好甲伊讲。
2: 你要安怎讲？你家己都已经自身难保。我甲你讲哦，我唔管你是去甲坏事啦，是贵的、坏的，你一定爱说服伊。安怎？
3: 真相找我。
2: 我跟你讲的，你家己会记的。准讲负责人换衣，也唔过规矩袂当换。

0: 那个合约提出来，顺向你买做啊？
1: 安怎一回事？你解释一下。钱总投资小石新宇的目的，是为着要骗永珠，过来换现金做伊走。小石新宇最后会变作安怎？你根本无差，对不？
0: 哪有可能啦？这我根本就唔知啊。
1: 合约是你签的呢，你也唔知？
0: 我真正唔知啊。顺兄，合约确定我马上传给你看啊。可是无这条。
1: 这条是签约的时阵临时加入去的，目的就是要让顺兄知影。
0: 这跟我冇无关系啊。你想啦，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真正唔知道。

0: 知影，随从你听我讲，迄人做的情形你嘛知影啊。我确实真想要爱资金，我这世人毋捌看过遐尼侪钱，我是真想要爱，不过我嘛想要甲上司信誉做好。这种合约我毋捌接触过，实在讲，这个合约要安怎签，什么条款，我毋捌嘛毋管，因为我干那希望钱总紧签，签要紧汇钱。
1: 所以最后你签合约的时阵，看拢无阁看过。
0: 这么侪呀，我也唔捌啊。而且你嘛讲无问题啊。
1: 你即马伫遐怪我？
0: 啊，唔是唔是，怪我，我无应该惊伊，我应该爱去对一遍。
2: 好啊，卖伫遮假可怜啊。即马是变怎？
0: 我去甲伊当面对质。最后一步，这届合约根本就气到嘛。
2: 你变怎证明？就算是又阁会当安怎？合约签啊，嘛当因啊。
0: 你要安怎？
1: 拄好利用这条合作结束，随时终止协议是以后来讲的。既然伊乱来，就卖怪咱安尼做。
2: 欧英兵，小石新宇是顺向的，伊讲要停就停。你即马是公司负责人，无叫你赔钱已经袂歹啊。
0: 安尼开起钱要安怎？终止协议，钱总投的钱嘛爱行啊。
2: 迄就是你的问题啊。

0: 王一斌，我叫你说服孙尚，你和我终止协议要从啥？
1: 孙尚伊发现你加迄条终止合作的条款，伊知影免赔钱，就讲伊歪做啊。
0: 你拢想好啊？哦，那法庭我进前投资的钱全部要摕回来哦。一斌，我老实跟你讲了，相识新语我已经操作真久啊。第一轮融资马上就会当完成，资金至少1000万，搁等一个月，资金就入来啊。到时阵相识新语的价值会变几啊倍，甚至更加济。
1: 无停一个月，敢会用诶？
0: 当然袂用诶。啊，无安尼啦，我唔管你用啥物办法，互相识新语这个站会用维持一个月。到时阵你唔难免赔钱，搁会当摕到另外一笔钱。我答应你，只要顺利，到时阵我给你100万。100万你无想要提啊？
1: 我当然想要爱，不过顺上伊无一定啊。
0: 你的100万甲伊有啥物期待啦？我甲你讲，相识新语要维持一个月哦，唔是一定爱顺上来写啦。这种物件，向来写拢同款，开一寡钱，找一个团队配几个广告，凊彩等内容做几个月，重点是搭起相识新语的网站。
1: 志忠，即马顺上甲公众号的密码拢换掉啊！我的后代嘛无法度入去，
0: 你把伊的 ID 规个搬过来就好啊嘛。你若是把这个 ID 刷去用工作室的名，就会当甲变作公司的资产，你是负责人，就会直接的控制权啊。
1: 要改嘛要经过伊本人允准啊。
0: 你不想用他的手机来操作，
2: 欸？孙尚呢？不是说要参详我们以后要怎么做？
1: 你有想要经营工作室吗？如果对钱总做像是新有新的资金，咱会当摕到的唔拿100万，佮价值成千万的 ID， 唔过若照孙尚的意思，甚物都无。安尼，咱两个就爱去圣东方，你知影无？
2: 唔过你若是安尼做，你甲孙尚就气了了啊！伊绝对袂原谅你。
1: 唔对，但真正有赚到钱，伊就会了解。我即摆真需要你配合我。卖袂起，你来北京是来创啥？爱为你的囡仔想。
2: 你要我安怎做？
3: 先生。
4: 我会使。
3: 先生，别管，慢慢走。
4: 没事。哎呀，
5: 今日感觉啥款啊？
4: 比昨昏较有力。
5: 袂当食伤济，伤济食两块。
3: 爸，你这摆总算把命捡倒转来啊！
5: 你这两天免无闲啊？免写稿
3: 哦，过两天啊才讲。
5: 一边嘞，那这两天无看到伊来厝来找你啊？
3: 伊有伊的代志啊。
5: 少年人吼是爱拼啊，也毋过嘛袂当伤忝。我有看一寡报道，中风哦，那老大人会中风，少年人嘛会。所以讲，你一定要注意身体，知影无？
3: 嗯，知影。

0: 啥款？
1: 拢讲好啊，协议签签就好。
0: 嗯，那安就好。
2: 你下暗有闲无？我到深夜想要甲你食饭。
3: 我听王一斌讲要签终止协议啊，我就想讲，解散之前，咱做伙食一顿饭。马上是有头有尾。
2: 对，虽然咱工作室开无偌久，不过应该做的嘛拢做啊。志忠虽然答应终止合约，不过咱也是爱把资金献给伊。这段时间利利扣扣开几落十万，这下拢爱补回去，这是我赚的钱。本来安生结婚要用的，现在成协议了。
0: 这什么意思？
2: 像是信誉会变成现在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的负责。这是我可以提出来的部分。孙兄，我要跟你回信的，不好意思。
3: 我也有问题，若不是我介绍志忠给你认识，你也不用赔这么多钱。
0: 也不是都你不对，是我没去管，应该就开始就要跟你说清楚。

0: 阿姑姐，顶届就想要送你，唔知还有机会无？
1: 起码这个时阵，我无法度答应你。
0: 我知影，我无求你原谅我。这段时间我的表现确实让你真失望。我干那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一个跟我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想好啊，等这件代志处理好了后，我会阁找一个头路，我会好好做，希望会当阁得到你的认同。

0: 我也有一件事想要跟大家说，我要回家了。
1: 啊？是怎么要回去？
2: 对啊，为什么要走？
0: 本来想说可以拼出成绩，想不到工作是无法度继续，我嘛袂当阁继续留啊。祝我平安顺利啦！
2: 工作是虽然解散，也毋过公众号我会继续做，留落来甲我斗相共咯。
0: 安尼咁好，
2: 试看卖就知啊。
1: 来，咱干杯好啊！

0: 咱慢慢顾着讲话，食看卖这些菜，我煮的，看公众号学的，看有好食吗？嗯，
1: 我食看卖。
0: 来。

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是这样的气吗？
1: 孙湘无法度饮酒，便饮就倒，什么拢未记的。
0: 哎，你敢不知影手机还未买？
1: 今日新的交代，
0: 这嘛需要未买？
1: 身份证，身份证。

0: 气。
1: 别怪，做金属卡要紧。

0: 姐吧。喂，妈，孙秀困难不？
1: 伊去甲伊边食饭，也未转来。
0: 食饭？伫倒位食饭？
1: 就伊迄间厝啊，听讲阁有找签名。
0: 好，我知影。
2: 哎，星星。
0: 啊。
2: 廖卓淡薄干嘛换新的啊？
0: 你听伊话，我要出来者。
2: 你怎要去倒位？
0: 我去看孙秀。
2: 哎，你。
0: 麻烦你话者哦。
2: 好。
3: 连川。
4: 喂。
0: 孙秀呢？
4: 孙秀伫食饭。
5: 我知影恁伫食饭。
0: 恁伫倒位食饭？奈无接电话？
4: 伊无听到，阮伫厝诶啊。安怎有代志啊？
5: 叫孙秀接电话。
4: 哦，伊去便所啊。那无等下才卡好你。
0: 妹，我即摆过去找你，等我。
4: 好，等你。
3: 你让伊过来创啥？
6: 你可是无答应伊就会来哦，紧做做，紧来走。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到说年龄有了，已经这个膝盖慢慢就老化了，所以说我现在也要好好注意。
1: 喂，小喜，我们现在已经到你们家门口了。
2: 小喜，我们来看你了哦。然后就把他介绍，就把他租房子，然后介绍有工作。
3: 看得怎么
4: 样？我是洪慧月，那我目前是宁爱关怀弱势协会的秘书长，那也是外面都是叫我执行长，因为主责的执行推动还是在我的身上。我目前做的就是针对弱势儿少家庭，然后还有新住民、新二代，还有新住民家庭的一些服务，就是针对妇女跟儿少的部分这个区块有这部分的服务。那我们儿少是在103年成立的，
0: 真的来西山能认识你们，这个真的是一个缘分。对啊，因为当
1: 初你现在住在这边，就不会再回去那边了嘛。就暂时都住在这边了，因为这边有我们的姐妹伙伴，就有伴了，
0: 对，我们认识的，对，来在这里快两年了，
1: 对呀，
0: 其实认识啊，刚好两年了，真的很开心的。
1: 对呀，在这边已经久了，就像自己家一样。
0: 还有活动啊，你们那边需要做活动，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出去。
1: 对呀，我们办活动啊，去旅游去哪里玩啊，你就反正跟着。然后这位是阮小喜姐妹，她是从台中过来的，一开始来菜市场里面就找工作，然后遇到了有另外有一位姐妹遇到的，然后介绍给我认识的，然后我一听她说，哎，她说在那边生活过得夫妻两个过得比较有一点摩擦，所以说来这边住，岐山下来租房子找工作。我说那好，你刚好遇到我，我就来协助你。
0: 没事，这样子来关心我们，真的是，我们也真的很感
1: 动。因为你又不方便一个人住在这边，因为也要靠我们岐山姐妹一起来帮你搞代办，不然你一个人也很无聊。
0: 是的，是的，是开了两个礼拜。
1: 半年之后，然后因为这阵子年纪有一点大了，然后膝盖比较疏松，然后容易摩擦就会痛，所以说这阵子去看医生回诊，然后拍照，然后医师说，对，医师说他有一点就要没办法做来服务当志工。
4: 我来临爱是做儿少的部分，就是小朋友放学回来的，就是帮助小朋友写功课。
2: 一二三的跟来，好，一边请的先。
4: 现在已经就是客服班已经服务大概快满10年了。对，那我们是针对就是经济弱势、轻寒家庭，然后在单亲、隔代教养、新住民还有原住民，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特殊境遇的家庭，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些客服班的服务。因为有些孩子可能在学校有安亲，可是学校他的服务工时是可能到4点，那后续的家长他有上班的，可能5、6点才下班，那这个时段就是空窗期，没有人服务小朋友，所以孩子有的可能会送去客服班或安亲班，就是一些补习班。
5: 我在临安负责的工作就是帮助小朋友课后的一些作业上的一些辅导，然后教他们在就是放学回来就是帮助他们怎么完成学校的作业，然后完成完了以后，我再帮他们复习今天老师所教的一些课业这样子。那有多余的时间，我就会让孩子多阅读一些课籍的读物这样。
4: 因为我们目前在服务的层面，我们就是提供 课后的一些就是完成课业，然后再就是提供多元的课程，多元课程很多啊，例如品格教育、电脑课、英文课啦，或者一些劳作啦，或者 DIY 的烘焙啦，或者甚至那个烹饪啦，或者一些什么自我保护相关的一些宣导。

0: 一些课程，我们都归类在多元课程。从学生时期就有做一些儿少的服务，就是跟社工他们去做志愿服务。没有钱的他可能就没办法，可能就是放在家里，那就会有发生就是毒瘤的一些状况，哎，啊，也会造成可能孩子会在外面游荡，然后会有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
1: 你觉得你现在你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把课业列入学堂？
0: 那久而久之，可能在年轻时候的服务延伸到现在，就是出社会后，然后再来就是有机缘，就是接触到社福这个区块，然后我们就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做某部分的一些服务？那当时我们就有想说，旗山市算偏乡，市区的资源比较，社福的资源比较充足。偏向比较薄弱，所以我们就在旗山就先做。啊，那时候我们就问家扶中心的老师，就是社工啊老师，他们跟我们建议说，因为学校的那个安亲他的时间比较短，那他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客服班，可以延续那个照顾的话，会有就是解决家里的一些经济，因为你送安亲班要钱。那相对我们提供服务，它就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那一部分也解决孩子照顾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几个志，就是以前家扶的职工的朋友，就一起就是发起成立民爱，然后顺便就提供儿少的服务。
2: 好，雍正妈妈，早安早安，来，送给你比较好背的。

0: 个案几乎他们家都是有一堆回收，因为长辈没办法上班，只能透过回收然后增加家里的一些收入，可是很微薄。其实在偏乡的部分，我们这里旗山这边他们有些是打零工，那有的是务农，那也有一部分的家长他是在市区上班，他可能是在南子或者某个地方，就是我们高速公路比较方便，他们是在比较远的地方，那相对的就是下班的时段可能会比较晚，那学校其实服务的时也有安亲，可是他是到四点，相对四点下课的时候他们可能回家，可是家长还在上班，以至于这段空窗期是没有人照顾的。那来我们临爱有客服班照顾，可是我们又想说我们不那么晚，那家长如果很晚下班，小朋友其实肚子饿的部分，我们就有想说是不是提供点心，然后甚至就是到现在都有提供晚餐。那我们晚餐主要就是说针对一些孩子，就是生长他必须要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本身有食堂，他就是有提供一些，就是有跟营养师，就是有请教他说有没有一些菜单，怎么去把它呈现给我们的孩子吃，甚至我们目前食堂的客人吃了。所以我们纯粹就是说，针对这群孩子来客服班，晚上不要饿着。那有时候还有一部分有些孩子家里经济真的有困难，然后没有东西吃，然后我们剩余的一些饭菜他可以打包回去，他晚上还可以吃，或者甚至明天还可以吃，这样子
1: 夹
2: 菜水果的
1: 夹菜虾
0: 来夹。好的，好，那洗好就放着，放洗汤匙一样，拿这先拿尾鱼，因为你常用是这边。目前是在我们多元课程里面的一款，那因为我们

0: 说法的部分，那也有针对就是说，讲话的那个态度，对的一些教导。那因为我们自己老师本身教有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找相关的老师，就是教可能品格教育的老师，或者是教会的一些传道，或者是说社区的一些社福的一些其他单位的老师来协助我们小朋友们。因为我们其实老师都会教，只是我们会希望说换不同老师来教，让孩子可能学习的那个态度会更，因为新老师他们都比较好奇，学习的态度就会比较积极。啊，我们老师有时候教都是我们在教习惯了，然后他们学习就会不会那么积极。那一部分也是希望就是说透过不同人的教导，让他们有不同的学习啦。律动其实它算是运动，然后再也是算健康促进，对小朋友的四肢发达会有很大比较大的，就是让他们身心比较活络，然后一部分就是小朋友就是他们的活力是无限的，有时候可能像刚睡饱，我们会希望透过这种律动来提神，然后一部分就是舒展他的四肢，因为刚睡醒可能刚趴着手会酸啊，然后透过运动来提神，然后一部分也是健身。
1: 为什么人家给你的东西你没有珍惜，这就是没有感谢。
2: 还有两个没有讲到的，哪两个？确定 OK， 来来。
3: 第五个是什么？
4: 现在有东西满足。
2: 哦，对，你现在有东西满足。好，最后一个。自己的什么？
4: 自己的
2: 身体。
3: 自己的
2: 什么？什么处？
4: 自己的好处。
2: 好处 OK， 好，有。然后呢？读得两份啊，好来，好，来，对哦，感谢不在这边哦，常常什么？你知道，来，
1: 我赚的就这么多，对不对？我赚的这么
5: 多，我在这边所谓在这边工作，就是帮小朋友，就是学校回来的，就是他们的学业的课业这样子。然后就是帮他们完成今天学校老师所交代的作业，然后就是负责他们完成这样，然后完成以后就是带领小朋友就是一起阅读课外书，然后剩下时间就是带着小朋友就是吃点心吃晚餐的时间，然后就是陪他们一同吃饭，然后在吃饭当中我们会跟着孩子一起聊他们今天在学校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他们都会跟我一起分享，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样。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做客服班的老师，也做了大概有17年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看到这些社区啊，或者是教，就是我之前是在教会服事嘛，然后也看到这边孩子很需要就是陪伴，然后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可以来到临安，然后就是陪伴这些孩子需要的孩子，然后就帮助他们这样。因为这边的孩子都来自单亲家庭啊，不然就是隔代教养的孩子，或者是就是高危险群的孩子，他们就是需要被帮助，然后就也会透过学校老师，然后来到临安，然后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子。看到孩子这样子被他们，就是他们需要老师的帮助，我都是很愿意帮助他们。那我也跟孩子说，如果你们今天遇到挫折或者是什么，老师都很愿意倾听你们的。然后我最大的成就就是看到孩子不管是他们生活上的成长，那在课业上的成长，或者是他们就是会把内心里面的苦，然后会跟找一个比较他有安全感的老师，然后诉说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子，这就是我最大一个成就感。然后到了他们到了国中以后，念国中毕业到高中，他们这个阶段他们也是会来找我跟我讨论说，老师那我的兴趣是什么，那我的以后高中的部分要读的书是什么，我都会告诉他们。因为我之前一个小六的学生，他的数理很好，那我就跟他说，你的数理很好，那你要不要去读升国一的时候就去读数理资优班， 哇，他这样听我就觉得说。

老师给他的建议不错，然后他现在就是读国中的一个数语资优班，成绩非常优秀，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动，这样子看到孩子这样成长。对，我知道的话就是有些是像隔代的孩子，就是阿公又不认识字，然后有些妈妈的教育程度也很低，他们也没办法去教育他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就是也会是透过学校老师，然后把他们介绍到领爱。那我就跟孩子说，你们在这个时刻，老师，每个学校老师或者是你课后遇到的老师，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来教育你们，来教导你们，但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不会的就是要尽量问老师。好，那老师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们。

0: 有没有交底薪作业啊？有，常常交还是很多的。有时候，他不错，是一个很棒的主管。啊，现在你跟弟弟的课业，你觉得你表现得怎样？比较厉害哦。哎，
1: 有人在里面。
2: 哎，有人在里面。
0: 厕所吗？对对，我们没锁，一定是有人。
3: 哎，干嘛？是我的电脑
1: 吗？没有换锁，不用跑了。
3: 上电脑上是我手机。哎，这位置我的位置。哎，这没有到。
0: 那我目前的场地都是用承租的，对，那就是刚开始这个场地没有很完善，我们就是也是整个是像。就是很破烂烂的，啊，我们就是从一楼到现在这些规模，就是社会人士的捐赠，然后写一些计划的补助，然后慢慢把它建置起来。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哦，你们的设备很好，哦，你们的东西都用很完善。我就说，你们不晓得，我们不是一下子罗马造成，我们也是这样点点滴滴这样累积起来的。在服务过程，我们发现旗山区其实，比较单亲家庭的比例趋高，然后在我们协会占了60%以上。对，那再来就是隔代教养的，有些也是重复在这些比例里面的哈，因为是单亲，所以隔代教养涵盖里面也大概有30%。那再来新住民也大概也是有30%，有的就是他身份都有，他可能新住民又是经济弱势，又是隔代教养的。我们目前的孩子就是有些的来源就是自己来找我们啊，一部分是学校，那一部分是家扶中心，然后再来就是社福馆这样子。那有些是好，可能刚好就是他我们这里服务个案。好的朋友，他说啊，你们也是经济弱势单亲，你可以来你们爱这。然后就是透过课程来，其实是针对某个个案，可是有时候可能是大家一起学习，然后就不会有贴标签的情况产生了、啊。那就是透过团体，然后来活动，透过活动，他会改变他的一些就是认知，还有他知道他的行为有些要改善，所以成效还不错。那再来也会办就是类似亲子的一些活动或者亲子教育。那亲子活动我们一般的话，因为现在办活动参与的家长并不踊跃，我们一般都是做 DIY， 例如做吃的烘焙，或者做中餐的，或者说劳作的，就是家长跟小朋友可以一起做，然后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那互动。因为现在孩子跟家长互动，我觉得就是很

很多家长跟我讲，我的孩子都回来就是跟我要手机，然后就作业写完了滑手机，然后我就问妈妈说，那你有没有滑？有啊，我也在滑。对啊，你都滑了，孩子为什么不滑？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你孩子不能滑，你可以滑。那这个部分可能双方就是两个就是亲子的部分哈，怎么去改善那种手机使用的方式啊？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的议题啦。再来就是说，还有就是针对家长的互动沟通，因为我们其实有发现有些家长可能忙于工作，然后他可能本身生活自己就养活自己养不了，所以他有时候对孩子的一些亲情的关注比较不会那么高。就是比较着重在自己，然后孩子纯粹就是我就是让带他去读书，然后回来，然后也没有一些互动，就是让他自己啊，反而是孩子喜欢来我们这边，就是至少我们这里有同伴，然后再来就老师有照顾，然后有一些课程可以就是让他学习，然后还有可以就是交朋友，然后我们。在服务过程，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是，其实在亲情的感情的依附很重要。这区块如果没有很足够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如果家长常常暴力相向，他的一些行为会反映在他自己的行为上，有时候会玩游戏不小心就动手打人，哎，那有些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自信，可能他在家里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敢讲话，然后练的声音都很小声很小声，那很多行为就是偏差行为，我们老师或者我们社工就是我啦，我自己我们有时候会讨论说用办什么课程什么方案去解决他的一些问题，那也有时候真的是那个孩子真的问题很大了，我们才会各自把他约到一个点，然后各自就是个别辅导，没有说很特意，就是说真的已经太离谱了，才会叫来老师个别辅导，或者是我社工这样个别辅导。那其次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服务过程不是只有说针对孩子啦，其实我们发现很无力，就是说孩子在我这边表现很好，可是一旦回到家，就像我讲。在学校作业，老师有学校的老师的责任，他会把孩子教，提供学识的一些知识给他们。那孩子能学得到就是他的，学不到再来到我们这边，因为我们一个老师是要对付很多孩子，他没办法说一两个老师然后要混一。好，我们还有兼职的老师，就是秀凤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有时候是张慧啊，甚至是我还有玉娟，我们的就是志工老师会来。

0: 走进一山绵延着一山的美浓，从市区行驶进广兴街，经过一个绿色隧道，就能来到美浓区占地最大的广林里。
1: 我们广林社区就位在这个我右手边这样放过去，这个是月光山系那最高的那个山，那个就是月光山。在我的左手边这个是茶町山系，它会一路延伸到延伸到大概十八罗汉山那个位置那这两个山系都是月光山都是玉山山脉的尾端。好，那我们社区就是刚好在这两个山系的这个包围所包围起来的地方，所以每一年像今年台风就刚好到我们隔壁的里港，南农庄头就没有进到我们这边来当然你说这两个是我们的护庄神山也好了
0: 美浓区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庄，身在山脚下的这个社区仍保存了丰富的客家风情。要说到这片土地的起始，就离不开美浓人最重要的信仰伯公。
1: 我们这叫高雄市美浓区的广林里，那么以前是叫广福庄但是在文献里面的记载比较多的是九琼林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九琼林庄广福庄的开基伯公。我们在1738年的时候，就是乾隆三年的时候呢，是由刘恒玉先生他带领的十几户人家，然后来到我们广林这边开庄。我的右手边是开庄伯公，左手边是水土里社贞观伯公。这个可能在全台湾来讲，有这两座伯公共构的，全台湾可能只有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左手边这个水土里社贞观伯公，他看起来他的样子比较新，可是全台湾水土里社贞观伯公只有三座，三座都在美浓，那这是其中一座。好，那这三座当中跟庄头的开基伯公共构的呢，又是只有这个地方。好，所以应该可以很明确的就是说，开基伯公跟水土里社贞观伯公共构的，应该就只有我们广福庄这个伯公。我们说的水土里社贞观伯公它通常是设在两条溪交汇的地方，就是帮庄民帮村民呢守住这个财口因为山管人丁水管财嘛这个水就代表财，那设在这边呢，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财富呢还是能够积聚在我们自己的庄头里面。开基伯公在这边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居民比如说他农忙之后或是老人家呢就来这边聊一些二三四五六的就希望来这边聚集，然后呢也是另外一种心灵上的一些洗涤了其实伯公坛都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他很希望庄民们能够多多的利用它，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们小时候这就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因为它后面有个化胎它是一个斜坡，我们会时常把它当作溜滑梯来溜。那当然在伯公坛有没有什么禁忌，几乎没有啦，他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来这样。
0: 伯公对居民来说不仅仅只是信仰，亲切的称呼就像是自家的长辈，与伯公亲近更像是居民们的日常。当村庄内有重大的节日庆典，还会邀请各地的伯公一同前往。
1: 在有些伯公坛你会发现这种竹片，这个竹片就是作为它的分身。通常在一个庄头里面会有个大庙，大庙如果有遇到什么重大的庆典的时候，他会邀请庄头里面的各个伯公去他那边做客，原因是因为大庙的香火是最鼎盛的。好，那伯公希望的就是有鼎盛的香火，可是有些伯公他会在荒郊野外，他通常少少人烟这样。好，所以如果说社区大庙在办活动的时候，邀集这些所在各地的伯公通通到大庙那边聚集分享他的香火，那么大庙就会有派神职人员过来这边请神，请他过去，那请他过去要有个象征的那个分身就是这个，他就会把这个竹片插在大庙带来的那个香坛上面，香炉上面，然后插上香就迎回去，然后等到这个封师的经典祭祀完之后，他再把这个分身再请回来。 好，这样。
0: 博公坛没有固定的样子，眼前这两座博公坛却与我们想象中的庙宇不太相同。
1: 我们看起来这个博公坛跟一般我们私人客家的这个墓园好像看起来很像，可是事实上它是里面有一些建制哈，哎，它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这个碑石上面的这个字就不一样。第二个，如果你是有神格心，或是你是羊啊，那个的，它的那个香炉哈，它是往上凸的。一般的墓园后面放的就是祖先的骨灰坛，啊，当然这边它是用八卦，可是比较之前的，它可能就是石头就堆叠成，也是一种类似像木冢石的这种方式，整个的就叫化胎。化胎就是你不要用水泥看，它其实最早以前就是一个大的土堆。那土堆其实土它就是可以孕育，它可以孕育天地万物啊，好，它可以孕育天地万物的能量。所以土堆事实上它就是一直在吸收从上而来的那种，好，精气神也好，好，然后再源源不断的供给那个，所以它就是一个很饱满的一个，像妈妈胎，像妈妈的大的那个肚子一样，它是一个鼓起来的，这样子。
0: 土地孕育生命是大自然的奥妙，也是上天的恩典。在地居民多以务农为主，田野间望去可以看见不同种类的作物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沿着乡间小道往山的方向走，与方才片片稻田有着不同的景色。这里又蕴藏着什么样的生态宝藏呢？
1: 这个书面就是当初日本人哈，他为了可能战备或是民生的需求，那他们就从南洋哈，或是从比较热带的这些气候的地方，他会移居一些适合他认为适合台湾种植的树种。民国24年，就是1935年啊，这个设立的，啊，那时候他引进的就是这些啊。他说这边现存是97种，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啊，现在大概60-70种，啊，那其中27种。那这个大概目前有修正为大概剩下10几种，哦，是现在还是台湾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的，哦，那原因就是因为它当然不是台湾的本地种，它从外面移植进来的，哦，那么这十七种是在这边，哦，特别是龙脑香科的这个树种，哦，是目前是这边唯一才有。
0: 走进双溪热带树木园，一棵棵高耸的树木营造出园林最原始的样貌，而全台仅有的龙脑香科植物就隐身在这座山林内。
1: 这叫做细枝龙脑香，它是原本是中国云南、缅甸、泰国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也是在民国24年的时候引进台湾，在台湾只有这个园区有在种。龙脑香科植物通常具有明显的板根，这叫板根，是热带雨林树种的特征之一。这棵是另外一个龙脑香科的，叫登极红柳桉。好，那它是原本是在菲律宾跟北婆罗洲，也是在民国24年的时候引进台湾的。好，那种了现在大概快90年。好，现在双溪热带树木园已经被划为就是美浓九琼林保育保安林。就它的保护的强度更高，原本是24公顷，那现在已经又再多化，会化为47公顷、47甲，它范围更大，就是这一片范围更大。那么双溪热带树木园它的面积只有7点多甲，7.56而已，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它现在划设的保安林已经高达了47公顷，已经包含了后面整个的林班地。那这整个林班地当中，其实 最特别的可能就是龙脑香科的这种植物。
0: 对于外地人而言，这是一片可以亲近的自然环境；对于在地居民来说，这座美丽的后山别有意义。保安林的命名巧巧记录了这个地方的历史。
1: 基本上这个树木园的命名，除了现在的叫美浓九琼林保育保安林之外呢，其他前面的名字跟九琼林没有关系。为什么？好，因为九琼林是那个庄头的名字，是我们那个庄头的名字。那以前庄头里面遍植的九琼树，啊，到处都是九琼树。九琼树就是我们这边很在地的物种哈。那为什么后来 庄头里面竟然没有半棵的九琼树了。我们美浓以前早期有两大经济产业啊，一个叫做养猪，一个叫做烟叶啊。我们在熏烟叶，早期熏烟叶的时候呢，哈，我们需要大量的木材。那什么样的木材最好？就是那种越耐烧越硬的木材最好。那偏偏九琼树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很好的条件，它很硬很耐烧，所以那个时候庄头里面的九琼树呢，就是几乎被砍伐殆尽。好，那个时候这边像树木园那个时候也种了很多的柚木，那柚木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它就用来盖烟楼的时候那个梁啊，那个柱啊，中间或是说我们烟楼中间那些横梁，用柚木来做是最恰当的。好，所以九琼林社区后来竟然没有半棵九琼树，其实有经历过这么样的一个历程。
0: 过往的历史提醒着我们，过度砍伐使用这些自然植物，它可能就会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重视开发的时代，保育这片山林的工作也成了居民们的重要使命。历史的痕迹也意外地在这里留下惊喜般的生态环境。日治时期因备战需求广泛种植鱼齿的铁刀木，成就了现在全台唯一的生态型蝴蝶谷。
1: 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是每隔2年都会办一次黄蝶祭的最主要的场景，就是在这个是在双溪热带树木园前面这个河道啊。那我的左手边那边有黄蝶波宫，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是开着黄花的树，就是铁刀木啊。这个季节刚好是铁刀木开花的季节。黄蝶翠谷之所以会成为黄蝶翠谷，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有黄蝶喜欢的食草，所谓的食草就是幼虫啃的树叶啊，叫食草。那蜜源就是成虫啊，它要吸的花蜜啊。铁刀木它的树叶是黄蝶很喜欢的食草啊，那它也有蜜。那最重要是在整个谷地里面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食草跟蜜源，所以这边呢目前除了黄蝶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蝴蝶。你要吸引蝴蝶，你只要给它食草给它蜜源啊，它就会往这边靠拢，往这边聚集啊。就像我的右手边啊，这个是我们这边做一个护岸，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涵洞上面我们都有种了一棵薄荆啊，虎姜。当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常常会吸引紫斑蝶跟青斑蝶。好，所以那边把这个护岸做一个充分的利用。那事实上我们在今年整个我们美浓九琼林保育保安林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一些麒麟地上面能够多种一些蜜源跟食草的这些植物啊，然后让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的丰富啊，让这些蝴蝶更希望驻足。所以当然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来，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不同种类的黄蝶。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营造多样性，而不单单是只有比如说我们以前说4到6月啊那个黄蝶，那你营造越多样性的时候，其实代表你这个谷地里面的生态是更丰富的。黄蝶翠谷对我们本地的居民来讲哈，我们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面有很多的山产啊，动物植物都有，对我们来讲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宝库。但是我们算是这样的角色，我们就变成是掠夺者，我们不是保育者。可是时代进化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比较慢慢要变成是保育者，保护这个原本就是跟我们周边生长环境很趋近的一个山林。
0: 当看见大自然的美好，也开始省思自己的角色，要如何将这片美好给保存下来。居民与这片土地的连结比想象中更加贴近，穿上工作服走进农田，将爱土地的心带到生活当中。
1: 那种爱玉其实是我很久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但是种爱的环境其实它很严苛，它必须要很天然很纯净的环境 好，我们讲的就是说，艾玉只有在台湾才产得出来，是因为它的授粉要靠艾玉小翁。可是艾玉小翁它对环境的选择它很严格，比如说它所居住的环境气温不能超过30度，然后呢不能有任何的它不喜欢的味道，它不喜欢的环境，所以你不能有任何的，比如说你要看草那么多，对不对？你不能喷除草剂，不能干嘛。然后你的园区的温度你有没有办法控制在30度以下。这边屁股这边有个黑比较咖啡色的地方，这就是咖啡，这就是那个艾玉小翁它出入的出入口，什么蜜蜂啊苍蝇啊是钻不进去的。然后它是靠什么，艾玉是靠什么来吸引艾玉小翁呢？我现在再把这颗艾玉摘下来，我把它剖开。有一种淡淡的香味，是香味会吸引它。好，然后呢这个是公果，这个粉红色这个实际上就是艾玉小翁的蜂巢，那个母的艾玉小翁会在这边会产卵，产卵之后它等到艾玉小翁孵化的时候，艾玉小翁孵化它事实上是公的小翁会先孵化，公的艾玉小翁是没有翅膀，它孵化之后呢它会用它的尾端，它会去戳破母的艾玉小翁的蜂巢，强行把它的精子注入进去，强行受精，然后受精完成的母的艾玉小翁才会孵化出来，会慢个几天孵化出来，然后母的艾玉小翁有翅膀，它就会，它因为它有闻到其他地方有不管是公的艾玉或是母的艾玉有香味，它会穿过这个就是花粉，母艾艾玉小翁穿过这边之后，它如果跑到母果那边的时候它有带花粉，它就会授粉完成啊。如果它跑到公的果实的时候，它就在那边又产卵，又这个循环啊。像这颗就是母的啊，那这个品种它的屁股这样是就这样顿顿的，刚刚那个公的是尖的嘛哈。那我们看看它里面长得跟公有什么不一样，公的是上面是一个重樱花，下面是一个花粉，那母的呢？母的它带到花粉到这里面来，沾到的地方它其实它就会长成艾玉子，摘下来之后这个艾玉要给它外面这个皮要先刨掉一些，然后呢要把它翻过来之后，然后让它的籽能够去烘干，然后去晒，晒完之后再把艾玉子取下来，好，那才是真正的成品。
0: 想要吃到天然的艾玉如此不容易，生长环境需要细心呵护，才能给艾玉小翁一个高品质的环境。果园靠近山区的位置，常常还会有不请自来的朋友们。
1: 在黄蝶翠谷里面种作，要面临到的除了你本身种植的技术之外，你还要学习跟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在园区里面，我一开始的时候幼苗，我不晓得山羌那么喜欢吃艾玉，种了第一年幼苗起的时候，因为冬天山里面比较缺乏山羌的食物，但他突然间发觉这个艾玉的那个苗，因为它有那个乳汁你知道吗，他可能特别喜欢吃有乳汁的那种东西，所以他发觉那个艾玉苗很好吃，他就把它啃了，我大概种了1000棵，大概就被

0: 单枪因为心被它吃掉，大概死了200多颗。好，那我非常喜欢三枪这种动物，可是它却伤害我那么深，害我一时不知所措这样。那后来我是怎么跟它和谐相处呢？我们就在三枪它能够吃得到的高度的范围以下，统统给它围一个塑胶网，好，让它可能鼻子碰得到塑胶，可是它嘴巴吃不到，这样，好，好，这个，事实上就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问题。然后山猪啊，猴子，哈、哦，猴子也是啊，它也是会时常噔噔噔，它很喜欢站在高的地方瞭望，这样，它就很喜欢噔噔噔噔噔噔就爬上去，爬到柱子上面去瞭望。可是它在爬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因为爱玉的枝条很脆，它就很容易把这些枝条会折断。好，那我们怎么跟它和平相处？就是也是整根柱子都给它包塑胶网，让它的脚上去的时候，它有塑胶网可以着力，它不是着力在这个爱玉的枝条上面。好，然后它让它爬上去，完成它登高瞭望的愿望。那还有会这边会遇到的病虫害，就是因为这边比较靠近森林区，它会有那种蠹虫的存在，啊，蠹虫它喜欢去钻到树干里面去，然后呢会让那个水分上不去，整颗爱玉就枯死了。好，那今年因为这样子去世的爱玉哈，大概有16颗，也是非常的心痛。那如果跟它防治，好，我就用灯罩哈，让它的成虫会去撞那个灯，然后就可以把它抓住，这样好就会降低这个虫体的这种它的密度。那病虫害的部分是我们就尽量会用比较自然自在，比如说用一些菌类什么的，哦，好去用真菌类去除虫，用细菌类哈、哦、去做它的病，它的以菌治菌这样。这当然是对于土地的一种尊敬啊，一种谦卑，因为很多时候你人力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很少啊。就像我们讲说这个土地的样貌。这土地上为什么要留这么多的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那个留这么多的树？就是因为大自然的变迁其实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控制的，你就是要借助这些好、哦、能够辅助你的这些力量，比如说树啊、草啊，哦，可能一般人认为它是会影响作物生长，可是对我们来讲，它反而是我们的一个救命的恩人啊，守护土地的恩人。
1: 选择保留土地最原本的样子，学习与大自然的一切和平共处，这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但脚下的这片土地却给了居民们许多的力量及希望。
0: 我觉得土地它就是一种希望呢。我们这么讲好了，我们在社区里面有很多、哦、可能以前有吸毒的啦，有做过什么样的就是比较不堪的往事的，他到后来返乡这边，他还有一块地，他可以务农。那这块地，然后就养活了他的家。然后呢，他在这块地上面，他有找到他种植的成就感。好，因为看着作物成长，看着什么，看这样的环境，其实人心会被疗愈到。那对于我来讲，土地对我来讲，它也是我一个圆梦的地方、嗯、就跟我刚刚跟你讲，就是我觉得种爱玉是我的一个梦想。很多人种不出来，很多人有受到挫折，假设我可以种得出来，而且种得出来又是我喜欢吃的，就像现在我的餐桌上面，我每一餐餐桌上面都有我精心种出来的农作物。好，所以我们社区的这些土地来讲，但希望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管对各样的动植物来讲，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育，或是对于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实现梦想的地方。
1: 从自然生态的守护者到友善田地的耕作者，在我们照护土地的同时，也受到了土地的供应，对土地抱持着尊重，道出心中满满的感谢。
0: 啊，感谢大家哈，安尼山盟的神造，安安尼山盟的工作，呀、啊，真是有缘哈，安尼神佛那有够好依靠，谢谢。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

0: 4年前，22年前的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0: 那我是一个复合媒材跟空间装置的艺术家，那我使用的材料都是生活材料，对这些材料的运用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那我觉得循环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当代艺术的世界里呢，有些艺术家他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比方说那些陪伴着我们的物品，或是隐藏在角落被我们遗忘的东西啊，那么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那么不要看那些东西被我们遗忘了，看似沉默，那却诉说着一段段难忘的故事跟回忆。那么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就是以复合媒材以及空间装置为创作核心，那透过他细腻的观察，那么把他的观察呢转化成为空间还有视觉的语言，他试图来跟这个社会做对话。那么欢迎视觉艺术家张亚平。
0: 嗨，大家好，我是张亚平。
1: 亚平哈，那么你是一个空间装置艺术家，也是复合媒材艺术家啊。那相信呢啊，因为很多都从日常的物件取材嘛，也就是说你从日常生活的很多东西都看到艺术上面应用的可能性，相信你从小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是有很多具有艺术观察的天分的一个小孩。那是跟我们讲一下你对艺术的启蒙，或者什么时候小时候就发现说你看待事情跟一般人不一样。
0: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比较有关系。
1: 怎么说
0: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冷气工人所以我的生活环境有需要跟大量的机器生活嘛，那因为我爸爸都会修机器，然后我就会从机器中觉得有很多特别的造型然后就会从这些造型去想象一些有趣的画面，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启发。那再来就是生活的体验，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庭生活会带我

0: 去体验非常多不同的环境。
1: 嗯，
0: 例如说我们会在假日的时候去爬山，然后告诉我们很多自然环境的知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在大过年的时候，过年前就去大稻埕，或是去固定去书街买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细腻的观察，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我觉得父母可能无意想说是朝艺术这方面走，但是它培养了我们蛮深刻的观察跟感受力。
1: 嗯，也就是说，你小时候就可以，不受限于你自己成长的那个环境啊，经常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看，去感受到刺激哦。
0: 对，
1: 哦，
0: 比如说我妈妈会在假日带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然后就骑机车去试图，然后就我们就一口气接十本书回来。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有培养我们看书的习惯，然后或是去买一整包 A4 纸或画纸，放在我们在家里画，或者画在墙上。那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像有些小朋友是小很多玩具啊，我的玩具大概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所以它会促使我创造出来的东西跟我生活的环境产生连接。
1: 嗯，是。那你大学后来去念的是这个视觉传达哦，
0: 嗯，
1: 视觉传达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偏平面吧，哦，
0: 嗯，
1: 而且都是以设计为主啊，哦，
0: 嗯，
1: 跟你好像后来走向你的这个创作的路线，是比较实体的，然后这个也是常常是偏向于装置啊等等，跟平面不太一样。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在什么契机之下，你的兴趣转向于现在的这个领域？
0: 嗯，应该是大二的时候，
1: 嗯，
0: 我的老师徐寻蔚他有两门课，一个就叫复合媒材，一个叫立体造型。那其实那个作业都是一些比如说它立体造型的部分，就是说你可能指定一个造型你去想象，指定一个媒材你去发想，那你去产生连结。那有一次是做实物，用实物来做作品。
1: 嗯，
0: 对，然后你开始练习空间结构，然后从那个地方去讲自己的故事。那设计跟艺术有个蛮大的差别是，设计它有很目的性的在讲述一件事情，可是艺术创作它会从内心去发掘，然后慢慢去讲述一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个课程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同学会问你说，你为什么会做这个作品啊？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很幸运是我的同学跟我的老师，大家都很愿意侃侃而谈，有时候会讲到就是哄堂大笑，虽然说可能是一些比较内心的小小故事啊，可是大家都会蛮认真的听，所以我后来会把创作当成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
1: 嗯，
0: 变成另外一种语言。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做的第一件啊，可能跟装置或者空间的一个作品啊，也许里面有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要分享的故事啊，
0: 嗯，
1: 或者记忆。
0: 第一个作品其实是第一次个展做的作品，
1: 嗯，
0: 那个作品是刚好我大学毕业去当老师的时候，然后因为之前投比赛没有获奖，会很挫折。然后我的作品其实有探讨就是母女关系，就是因为过去的时代没有那么多亲子书，那没有那么多亲子书的情况下，妈妈就是外婆怎么教他要怎么教，
1: 对，
0: 新闻怎么写，他就说哦，那就是要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冲突。那他觉得女性可能就是哦，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就我华人社会的期待都是这样。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我为什么，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很激烈的冲突。那女性有很多，法律上不存在的责任，比如说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然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只逼着我要做这件事，然后毕业就要这样，然后做完这要做那个，就是一定要按表操课。那没有人能回答我为什么，然后职场上又有职场上的伦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要符合那个形状，但我又想要保有自我，然后会让整个人很压抑，然后那种痛苦就是看不见的往心里钻。所以那时候我就用洗衣夹做非常多圆形的或是同一种方向的作品。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想是说，这个东西轻轻夹 没什么，可是他好像一直往某个地方，你就是得往那个地方去，然后越夹越紧，然后
1: 所以

0: 你说这个作品是有很多夹子，
1: 对，很多夹子往同一个方向挤，然后
0: 洗衣夹夹衣服的洗衣夹，
1: 对对对，它就一直往同一个方向挤，然后它就会越挤越密，然后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就会整个定型在那。那其实社会也很像这样，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一个它的核心价值，然后会大家会一直朝那个核心价值去，
0: 是，
1: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用这个方式去表达，我觉得那个压迫感。对，
0: 是。那么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你就开始发表创作了哈，比方说2006年的个展《记忆地图》啊，那你刚刚讲的这个作品就在这个个展里面有呈现吗？
1: 这个《记忆地图》其实是这个个展之后，然后那时候在20号仓库，然后我在20号仓库得到一个2个礼拜展览的机会。那个作品其实在讲的是我们以前有个旧的月历纸。然后我们常会上面随便写啊，记下很多东西，然后会有很多时间，然后用完就撕掉，用完就撕掉。然后20号仓库的位置就是台中火车站的后站，那个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新站，那后火车站是很热闹的，只要到下班时间，学生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在那边穿梭。那当时20号仓库是艺术村。那他们常常会做 open studio， 就是让艺术家开放工作室，让人群跟艺术家互动。对，那我就想说，那如果我挂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日历，提供一些简单的材料，人们会留下什么？
0: 是。
1: 然后那2个礼拜之后，我发现他们留下除了我材料以外的东西，然后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内容在里面。就说我再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很惊讶，原来有些创造其实就是在这个时钟被突破，你以为是框架，可是其实框架是不存在的。
0: 听你这样解说呢，其实你创作这些作品呢，其实也是一种寻找自我啊，然后要对很多觉得无形中被附加身上的那一些好像没什么道理的压力的一个对抗啊。那像刚刚讲的那个洗衣夹子，那是不是就是那里的那个作品之一啊？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后面那个，也就是这个作品的是其中之一。除了洗衣夹，也有用钢刷、印章、肥皂，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物品来创作啊。那这个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才想到去收集这些物品，还是平常有时候你看到这些日常物件就会有把它留起来的习惯？
1: 没有，它就是我生活里的东西。其实那个钢刷跟那个菜瓜布，其实就是真的在家里洗碗的时候，然后再处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材质很有趣。它不是一个人工的，但它的耐久度很长，然后它会从一个很坚硬的状态，在你一直不停的淘洗过程中而变柔软。那我觉得人其实跟这个也很像。那另外钢刷这个材质比较特别的是，它看起来，它叫钢刷，看起来应该是硬的，可是它摸起来是软的，然后它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它其实是有杀伤力的，
0: 是
1: 因为它在拉扯的过程中，其实那个钢丝是会割伤人的。那时候我做的作品其实就是像一个瀑布，然后可是那个瀑布是不会动的。那其实我在讲的是一个，我观察就是父母那一辈的台湾人有个特质，就是我很爱你，可是我的表现很内敛，我不会讲，然后我停在那，我又很想讲，但我讲不出来。
0: 我都是为你好，可是你
1: 有一点点，但是就是尤其在爸爸这个角色，他们很少会表达，就我们看很多纪录片，很少就是来讲爸爸内心故事。
0: 是，
1: 对，他是一个爸爸是个很内敛的角色，所以其实钢刷也是我在思考，就是我怎么跟父亲沟通这件事情。

0: 作品，他其实是透过他的工作、他的阅读，或是他做其他的事情，让这件事情慢慢的，
1: 他们要靠很多的工作来，
0: 对对，
1: 让自己的情绪被压抑的不会表露出来。
0: 对，那如果你遇到很困难的事，他就会说：“那我们去山上看看，我就到山顶看、看很远的地方。”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你再怎么困难，你就是会翻过去下一个山头。”
1: 所以很多的这个生活物件呢，那么其实都跟很多家庭有关的这个记忆会绑在一起啊。那么也透过这些物件啊，成为一个创作的一个物品啊。那么可以提醒很多观者，也许产生共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亚平聊。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吼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溪嘛吼。
5: 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三岁的小孩，
6: 三岁，
5: 我的童年，
6: 对，
5: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6: 对，
5: 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7: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5: 对，
7: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6: 对，
7: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8: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拔到哪里，你的脉是就有那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雅萍，除了我们刚才用生活日品组成这些装置的作品之外啊、嗯哦，那么你也有一些平面的作品，嗯、比方说你有个系列叫《彼岸》嗯、啊，里面就有这个平面的作品的呈现。那我看有一个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好像很有秩序的那个线条组成的一个图案哦，嗯、那都是黑色的哦、嗯。为什么透过它是想表现什么？
1: 嗯，其实彼岸它是洗甲那个作品的再转化啊、哦，因为我希望，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会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就我们在参加很多艺术展览的时候，我可能被分到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嗯。然后我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作品在一个展览中被看不到，然后我后来就想说，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的东西就在这么小的空间，但让所有人觉得它会动。所以彼岸的开始是你以为它不会动，或你以为它会动，但它其实不会。然后我也在想，是说当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一直努力追求某一种目标，那当我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不是我要的？
0: 那个就是彼岸，
1: 对，
0: 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1: 对，到底是什么？那是不是我想要的？
0: 那另外呢，在2011年的时候，你有一个个展叫《在最醒目的光景隐匿》啊、嗯，里面你用一些废弃碎片啊，散落在这个展场当中啊，嗯嗯，那么整个碎片啊是。之前好像跟之前一个跟对抗为主题的一个、嗯、一个展览、嗯、延续，嗯哦，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那个作品比较特别，它有味道。
0: 味道，
1: 它是50包白兰洗衣粉。哦，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洗甲是对抗，到了最醒目的光景隐匿，就是我把我要对抗的东西消灭了，其实那个东西是我创造出来的。嗯，对，所以那件作品其实是我把我创造出来要对抗的对象消灭了，然后再来就是它在白色的空间有微微白白黄黄的洗衣粉，墙上盖的是鹅黄色的水泥漆，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但是隐隐是有图案的，也是洗衣甲、嗯、也就是说我慢慢消弱那个对我自己的压迫。

0: 嗯，或者说我自己建构起来的墙，在那时候慢慢的就被我瓦解，它也就不存在。
1: 嗯，那在做完这些作品之后啊，因为你跟我描述那个创作的那个心理过程嘛，嗯、是不是有一种疏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嗯，
0: 有，我就觉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自由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角度上的转向。再来就是我后来发现，我觉得自由这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学到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我后来觉得，自由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限制在。那自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不把它当成限制，嗯、那你就无所不能。
1: 嗯，那你在进行这些创作的时候，哈，那么原来所谓钳制你自由的那一个框架，也许来自于家人的，他们要不要同意你做什么呀，或者赋予你很多的责任呐、啊嗯？那你这个创作的自由是经过争取才得到的吗？嗯、
0: 争取哦，我都把它包装得很合理，比如说哦，因为那个学校要升等啊，他薪水会高一点点，然后就说我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嗯，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书，所以我就想，我就会说，因为课程需要，我想要做些给我学生，
1: 还是要跟主流的这个社会价值要能够
0: 可以
1: 牵上
0: 线，我觉得是对得起来的。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开始有所谓整个我们在谈美丽跟设计力，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蛮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书班跟出版都在谈这件事，那我就觉得哇，正好就全部都搭上
1: 了。嗯，是是。那后来呢？你的创作媒材也有用这个摄影啊、嗯，比方说像今天带来我后面的那一件作品啊，嗯、那个是用摄影机来记录铁道啊、嗯嗯哦。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在摄影方面啊，你做过什么啊？包括这件作品，跟我们介绍一下。
0: 漂浮状态是我很早做的第二件摄影作品，那一件其实就是在。淡水捷运线啊，就是我们从北投站，然后往关渡的方向。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大概夏天某个时间的光照过那个玻璃，它印在地上，大概是下午一两点左右，或者是三点，它有个斜斜的角度，然后那个光影会一直在那边跑。然后我就想着，整车的人都在这台车上面的时候，这个光影变换中，大家都在想什么？可能短暂的休息或短暂的脱离一些现实，那我会觉得那个状态，一种游离的状态，好像我们短暂的抽离，让自己变得很清澈跟透明的状态。
1: 嗯，那从你创作一路走来的这个创作脉络来看的话啊，像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说要反抗啊、这个传统带给你的压力，然后之后呢又开始呢有。关心到你的周遭环境啊，像比方说这个摄影的这个作品啊等等。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彼岸，就是说，你有一个想要达到的那个地方。那你觉得从你现在做的这些作品看起来，这是你一开始设定你想要去的方向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不是，就是我一开始的设定是。就是很单纯的，我想做创作，然后把我想说的话说清楚，因为我觉得，只有创作这个语言，它可以促使我思考，有给我更多反思，所以我把创作视为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我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发表一件作品，或是连展的时候我也会做新作品，就大小件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很。细碎的生活跟日常观察都把它藏在里面。那我觉得彼岸当时的设定是我要继续做创作，可是后来就想说创作是很个人的发表，然后我就想说我的思考是，那我的创作对于社会是什么？对，我其实在想的是这件事情。对，
1: 那对你来说你除了表达之外，然后得到因为你也跟社会进行对话嘛，那得到社会的理解跟共鸣哈，重不重要？
0: 我觉得得到那个理解跟共鸣是蛮重要的，但我觉得是不是要很多人都理解你或共鸣你，我觉得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觉得提出那个疑问，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那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1: 嗯。 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下你的这一本啊，可是外面看是一个就是应该是菜瓜布之类的啊、哦。其实大家看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其实它是一本它的作品集啊。你打开翻开之后啊，里面就是你一路走来，这里面累积十几年的作品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作品？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翻阅这本书，可是把你的从创作脉络来看的话，大概分为哪些不同的时期吗？
1: 第一个时期比较是我跟我自己这个身份认同上的对话，然后进一步是跟传统家庭社会的对抗、嗯、那这个前期我写了很多日记，所以其实我
0: 写、日记，
1: 对，我的创作就这里面有大量的日记跟我的作品是叠合的。
0: 但日记后来又透过展览公开，
1: 对，就在这一本展览的时候就把它展出来、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发现我写了二三十本、然后就开始看说我那时候 有什么时期，哦，为了符合社会价值一直为了考试而烦恼，然后什么时期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比较前期了。那到了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我发现整个一开始对社会运作的基础架构没有那么的质疑，那后来就觉得说，哎，好像有哪些地方怪怪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所以后期我就开始用提问的方式 来做创作的起点。
0: 嗯，对，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雅萍聊。
2: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3: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2: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3: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3: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路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2: 不是。
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2: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6: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这次的展览是我在大稻埕、淡水跟社子岛的记录里面的那些民俗文化啊、历史的部分，然后我用布的作品去转译它。那难的是因为社子岛它其实是一个很长明的地方，长明的居住空间，它甚至不华丽，可是我拿到很多布都很华丽，那我要怎么去拼它，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布有尼龙材质、不同材质，这些材质拼出来，因为我预想是大家可以摸我的作品，但摸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触觉、视觉，那它会不会反光，所以我就把那个布各式各样的裁法、折叠，然后车缝，各式各样的拼法去把它拼出来，然后后来发现效果比我预期中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布这个材料的转译上，它其实是柔软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视觉上看到的社子岛可能是粗糙的，可是它其实是一块柔软的地，里面有很柔软的人，可能你在相处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会用布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来是大稻埕我用纸的原因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最早信仰中神明都很小尊，然后很多其实神明是纸做的，所以才发现纸这个东西在以前信仰中它大量的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大稻埕的部分就用纸来做这件事情。
1: 雅萍，我知道呢，创作者都需要很多的外在刺激跟养分嘛，那到不同的地方去驻村也是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养分的方式。我知道你曾经去好多不同的地方驻村啊，比方说日本的金泽啊，桃园的龙潭呐、还有新北也去靠近淡水那边你也去了，跟我们讲一下这些不同的驻村的经验，还有你之后都有什么样的作品好吗？
0: 第一次驻村其实是台中二十号仓库，那二十号仓库是台湾有一个铁道艺术村的起点之一，那当时台湾艺术村蛮少的，那在那边驻村的经验很特别，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驻村要干嘛，对，所以在写计划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是要做什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驻村，那个时期就比较是做自己个人的事情。那后来驻村是去金泽，我那时候是透过竹围工作室甄选去了金泽驻村，那时候我的想法就写得很简单，我要认识这个地方，我不是去那边做一个我已经在做的事情，那我想要重新认识金泽。那当时很特别的是，金泽刚好新干线开通，它就可以一路从大阪、京都、金泽到东京。那因为大家出国的时候可能都会去京都，那京都就是一个观光圣地，可金泽完全不太一样，它的人的结构没有那么密集，节奏也很不同，所以我去金泽的时候整个体感知会放得很大，会变得非常敏锐，然后你会开始观察到，这个地方的气候跟台湾有点像，那这个地方的结构很像，那我又住在一个像是古迹区的地方，然后是个老社区，所以我就会观察非常多长辈的怎么独自生活，那怎么自己买菜、上公车、下公车，他们用了什么辅具，他们在这个生活中做了什么，然后这个环境挖到古迹的态度是什么？对，然后会挖古迹马上停，然后停到我离开就也没有再继续做什么，然后他们怎么去让大家对古都还有一个想法，所以他们办了一个金泽达人的考试，每一年都有考题，就看我发现我对金泽的认识大过于我自己去做台北。对，因为在台北可能跟我这一辈的小朋友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家里学校考试，然后一路到高中毕业之后大学就去了大学，你有可能认识你大学的地方比你出生的地方更多。然后去金泽，我觉得它让我重新反省我到底跟自己生活的土地有没有连结。
1: 好像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也是金泽回来之后做的吗？
0: 它是源自于金泽的概念
1: 啊。它
0: 是
1: 怎么说？
0: 因为我在金泽做的时候就是在讲山跟土地是拥抱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在讲比如说什么新北市、台北市哪里哪里，其实那个界限是人的权利界限，可是山跟土地是没有那个界限的。那其实土地就是我们家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去淡水国际艺术村驻村的时候做的作品。 对，但因为那时候我们展的展场在淡水景观宿舍，然后刚好遇到疫情就关起来，所以当时那个作品在景观宿舍就没有人看到。嗯，是后来去了新乐园展览的时候才展出。那这个作品跟一般空间装置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进了我的展场，你可以在地上滚。哦，然后你可以抱着这个作品，然后你随意乱放啊。对，你可以在那边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在那边躺一整天，从我开门到关门都可以。
1: 那这样的设定是要表达什么？
0: 如果你想被接住，我的展场可以接住你。啊，对，我用一整个空间装置去接住想要被我接住的人，或是你觉得温暖。对。
1: 我听说今年你有一个新的个展啊，就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啊，里面想要探讨怎么样观看我们自己生活的土地啊。那在这个展览当中，你的构想是怎么样？
0: 这个展览刚好就是我离开前一个老师的工作，然后在淡水驻村，然后我开始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就是所谓不一样的空间，就是所传统生活结构啊，祭典信仰，然后怎么跟现在生活产生冲突。所以我先从淡水开始，然后社子岛，然后到大稻埕。那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是社子岛弄土地公的时候晚上，然后他们有五镇土地公，大家如果遇到面的时候就会唱歌就是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会很嗨。那弄土地公是一个不是土地公庙发起的，而是居民他们各个不同的村庄或是居落，大家发起来，在发起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好阿伯或是阿公那个时代就有了。然后因为他们曾经断掉，然后想要让这个历史被记住，要申请无形文化资产。那因为我的朋友是做这个摄影的部分，长期记录，然后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摄影志工团。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一直拍了三年有，就是当志工团拍三年，就跟拍他们全部一整天的流程，三年都长得不一样。
1: 是。
0: 对，那地景其实是会变的，对，所以地景会变，人也会移动，那每次见面都是蛮珍贵，所以当大家一起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空间跟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有一期一会之说啊。
0: 对。
1: 那我知道你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之外啊，你还做过什么艺术空间团体的总监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啊？怎么样会接下这样的工作？
0: 我现在是新乐园艺术空间的总监，然后这个空间目前31年。那它其实是承自于二号公寓时期的概念，有一群艺术家成立了这个艺术空间，然后每一年或两年就招选新的艺术家，然后一起发表作品，一起讨论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这样子没有谁当总监的状态下传了20几年到现在。
1: 那一定他们觉得你的行政能力比较强。
0: 我其实很晚才进去，我2008年才加入。我们是到后期，其实是比较现实，就是说艺术家其实比较喜欢做创作。
1: 对，
0: 其实做行政很耗能。
1: 对
0: 对，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因为要一起讨论的过程中，然后讨论完要执行，其实我从中学了非常多。那新乐园有个特质，就是我们会写一些计划去支持其他艺术家。然后会跟其他艺术空间连结，有一种交朋友的概念，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创作，所以这是我一直留在新乐园的原因。
1: 那现在你做了这个总监的位置之后哈，你身为艺术家一定很了解艺术家需要什么嘛，所以呢你成为那个团队等于说也是帮他们服务了哈。那么你们已经做了哪一些的规划，然后你觉得对那些艺术家能够帮到忙？
0: 我觉得那时候这应该说疫情前开始我做了蛮多的，是第一个历史梳理。
1: 历史梳理。
0: 对，因为我们以前只有做展览，那从来没有特地去梳理过历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学习怎么做档案，艺术档案。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在艺术圈专注艺术档案的很少，那我觉得新乐园有这么多资料，那做了一些研究，提供去一些方法，那希望国家也可以重视一下，就是艺术空间对于艺术跟文化的支持的重要性，所以就进入档案研究。 那第二个是我就把原来的新秀艺术家开启各式各样可能的增建，去支持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甚至是文史研究。嗯，对。那因为我觉得新乐园它已经30年了，不同时期它呈现不同的支持方式，那也许增建的方式来加强人跟人的交流和对话，会让文化更加丰富。嗯，对。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目标。那现在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做艺术进驻，那我们希望透过艺术进驻的方式，然后让台湾的艺术家也有可以跟国外艺术家做交流，那国外艺术家也可以来认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文化。对。
1: 那这个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这个新乐园的团体啊，目前有多少的会员啊？然后他目前最需要的一个，我就说你作为一个总监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什么？
0: 就是我每一年要争取经费。
1: 对，这个是很，
0: 这是
1: 把资源引进来，
0: 然后再来就是连接。其实我觉得我大概每2年3年我就会检视我的计划，甚至每次做完我就会开始思考所以这计划要不要调整。然后因为会有不同世代艺术家，他们面临的困难跟我们的困难不同，那他们需要什么，那我是不是要帮他们全部做到，还是有一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体验。我就每次在做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拉扯跟反思。对，然后如何做是比较适合的，我不敢说是最好，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欸，我也许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长期可能都偏重在某些大的都市，那我希望把这些资源可以继续分配或是再拉给更年轻的艺术单位跟团体。那大家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啊，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个，就是带着奉献的心情来服务大的他人啊，是很不容易啊，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雅萍聊。
2: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3: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0: 我们下一档要展的是光电剧团的台湾面具节，在讨论的是跟台湾的议题有关，所以在这个面具节的过程中，他们会带民众一起做面具，各式各样的面具。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计划有趣的地方是，你看起来好像在做一个面具，其实你可能是回应到你自身，因为我们在面对不同的状态会带着不同的面具，那它是跟你自己对话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艺术家来，我都会在他们的不同世代艺术家身上学到，就是说哦，原来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那我们就会让新乐园重新调整，去拓展更多可能，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声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1: 雅萍，你知道你除了创作啊，做这个总监，你现在也开始也帮人家做策展哈、啊。
0: 哦，对。
1: 那策展的工作啊，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工作的领域嘛啊。那不晓得你是因为总监的这个工作需要才做策展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那么你怎么样的分身把自己的时间分配，还可以来做策展的工作？
0: 策展的工作，因为我们以前在新乐园的时候，其实策展就在我们加入这个团体时就会学到，比如说我们有四档策划展，
1: 对，
0: 然后就会那四档策划展就是在培养你做策展的能力，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学做策展也是在新乐园，开始要学习跟艺术家讨论，认识他，然后访谈完艺术家之后，就要开始梳理策展论述，然后帮忙办座谈会。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上的过程。但在访谈艺术家的过程中，你就会观看很多本书跟艺术史，那就会累积蛮多的能量。那后来的策展比较像是它结合了我的观察跟阅读，然后我很多会去做一些历史文史访谈的朋友，他们要去做访谈，我就跟着一起去，那我就会开始学到另外一种策展的方式，就地方怎么做策展，地方的策展要给谁看，让谁懂，所以我就从艺术策展去学习地方策展。
1: 在你策展过的这么多活动当中像你刚刚讲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个地方能够也可以活络嘛，那么有没有哪一次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或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展览？
0: 印象最深刻，就新乐园搬家的时候。
1: 怎么搬家的时候你们办了一个活动？
0: 我们办了三场展览就在讲搬家这件事。对，那个展览叫做你还记得他是谁？因为我知道要我们因为都更嘛，所以我知道要搬家的时候剩两个月，所以我很慌，然后所有的经费申请已经都出去了，所以我其实很慌张，因为我找不到房子，怎么带着一群人跟明年的计划去哪个地方定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这个地方都被铲平了，谁还记得我们在那里做什么？那我们在谈很多都更跟土地的变更，然后都市的缝合带来新的可能，那这个新的可能是不是你想要的？新的房子的结构是不是真的会跟现在一样产生更多人跟人的团聚跟连结？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时候去桃园，去我朋友的艺术空间，然后就是东燕三金在桃园的新民街先讲了第一次这件事情。那第二次展览去新竹铁道艺术村，第三次去基隆太平山城驿站，那后面这两个地点是有刻意选的，然后因为刚好都是火车站，然后火车站周围我们都以为非常热闹，可是其实现在发现火车站周围它也许现在不那么热闹，然后新的建设来了之后，它反而加速它的衰退，或者像桃园火车站，它要走都市缝合的角度，那这真的是你想到都市新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这三场展览的时候，就是由艺术家提供不同的视角，然后我们的重点其实是讲座，我们办了蛮多场讲座，然后大家来讨论，包含文史工作者、地方工作者、艺术家、策展人、建筑师，然后做住宅规划的人，大家来讨论这个都更里面满足了谁的想象。对，所以我觉得那场展览是我做过蛮多展览中我自己很喜欢的。
1: 是，相信你透过这些策展的经验也接触到 不同的人嘛，然后你平常又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家，那也可以理解说艺术家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到更广阔的世界被看到啊。那你很了解这种在地的这个艺术家的一个状态啊，以及跟地方的文化的结合，可是怎么样让他们走出去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啊？那这方面你有过什么样的想法吗？
0: 我觉得有几个经验，就是我认为啦，以我的经验来讲，我会分得蛮清楚，就是我如何转移我的艺术创作，让更多的民众知道的测试方法，就是我的家人看得懂。对，当我的家人看得懂，或跟我爸妈同辈的长辈们一看就懂，那我第一件事我的穿透性就够。第二个是语言，我的创作语言是不是？像我妹妹不是学艺术的，但她的语言很好，她的文字很强。那我就会拿我的创作论述给她看，那她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其实看不懂。”哦，我就说：“原来我们在艺术里面讲的这些语言，其实对于一般的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进不去。如果我这样写，他进不来，那我的受众就会缩小。
1: 对，
0: 所以我就会用这些方法去让自己的创作。”有一些核心不变，但是我希望让它的广度更广。对，那我觉得艺术家也可以尝试这件事情，然后不要排斥各式各样的挑战或是限制。
1: 也就是说不要被那个谁专业的那些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别人却不了解，把你阻隔了。
0: 对啊，
1: 就要有共通的语言啊。那在这方面就是要有不同的专业来参与啊，那么才比较容易嘛啊。那么另外呢，你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啊，也已经创作了20多年了嘛哈，差不多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你刚才讲你是这么样的忙，又要保持做很多的行政工作啊，要策展又要这个做总监，可是你的创作还是不能停嘛，还是要。

0: 要一直在进行。那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人太忙的话，就不能专注在一个创作的状态。那你怎么样的来让自己保持这个创作的能量不停歇，不被很多这种繁琐的这种行政压力所这个抵制掉呢？
1: 我觉得以前会很密集的做展览，那因为我现在行政跟研究的很多事情太多了，所以我后来就把展览的时间拉长，比如说我以前可能一年或两年做一次展览，那这次距离上次展览可能已经4年
0: 哦，
1: 但我中间累积了非常多资料。我通常在骑机车啦、坐火车的时候，或是吃饭喝咖啡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一下我可能可以做些什么，就会写一些小笔记或是 memo， 然后在思考的时候再去重新组合。虽然说我觉得时间拉得会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它的厚度反而更厚，对，因为我关注的点不再是只有自己，对。
0: 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每次创作的时间会拉长，可是你也拉长了这个中间你的日常的生活没有停嘛，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只要你常常会去思考或反省，还是会让你的这个创作本身得到很多的养分。是，那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创作啊？它大概是什么主题？它进行到什么段落？
1: 我目前的创作其实是以淡水河，就是我这个台北人，但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台北。然后在淡水驻村的时候，先从淡水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大家每次想到淡水就是观音山，可是我后来都是在做淡水的山，所以我后来是从庙宇信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个地方。所以我这次个展其实在谈的就是淡水河从淡水社子岛到大稻埕。那其实我中间有做过其他的研究啊，包含关渡北投，然后士林好几个节点，然后新庄一路过去。但我就想说先把这前面这几个，前面这三个的累积先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在第二次就呈现第二层，那也慢慢的串联起我对台北的认识，对。那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用一个，我想用一个比较小时候的视角，就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像小时候那样画画。那天有一个艺术家问我说：“哎、欸，雅萍，你都有在你的绘画作品是什么？”然后我就呆了一下，心想说：“哎、欸，我自己从来没有拿笔画过的，因为我被训练的，我很容易画出就是大家觉得好看的
0: 啊。那是小时候的训练，是这样子。
1: 对对，就是专业训练训练我很快的去掌握要什么。那如果我今天要用所谓的绘画概念来做创作，那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说媒材什么？那我一样在描绘这块土地，然后但是它保留了一些，单纯的快乐这件事情。
0: 是，哦，今天非常谢谢雅萍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我想呢，因为雅萍呢，除了创作也非常重视她跟社会之间的对话。所以呢，虽然他很忙碌啊，那么也忙于行政、忙于策展等等的，但是呢，这些对他这个创作里面怎么样跟社会对话，相信是很有帮助的。希望早日看到你最新的那个作品出现。也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鬼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只袂，伊领衫只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政部在112年8月11号有一个公布，我们2022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9.84岁，男性是76.63，女性是83.28岁。这跟联合国公布的2020年全球平均寿命相比，我国的男性平均寿命高于全球平均水准6.7岁，女性则为8.6岁。可是内政部他在他也公告，我们国人健康平均余命和平均余命相差8年，也就是说需仰赖他人照顾，卧床恐长达8年。由此可见，活得老不见得活得好。这是我们国家发展委员会人口推估查询系统的一个资料，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出生率跟死亡率的趋势。黄色线条是我们的出生率，绿色是我们的这个死亡率，好，那后面虚线的是推估，好，那这个图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出生率就已经开始要低于死亡率了，也就是说，在2020年开始，我们是生的数目少于死，那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同样的，从国家发展委员会里面的人口推估查询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抚养比的趋势。在2022年，每4个工作年龄的人口可以照顾一个老年人口，到了2030年，2.7位工作年龄人口照顾一位老年人口，到了2040年的时候，我们工作年龄人口每2个人就会比对一个老年人口，到了2070年，工作年龄人口1.1比对一位老年人口。如果我们目前还是一样的这种生不如死，那这样子我们的抚养的人其实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国际失智症协会在2015年的全球失智症报告中显示，全世界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这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失智症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一般的人，其实你看不太出来他有什么异样，除非你跟他密切的接触。那像我邻居家的一个伯伯，他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呢，他是有被害妄想，只要经过他家的菜园，他就会认为你是要偷他的东西，甚至连他儿子从台北回来，他都把儿子赶回家，他认为儿子是要谋夺他的财产。可是这个阿伯他还是可以去田里工作哟。好，那失智症到后面越来越严重，那就是到后面就是对人时地都搞不清楚，都要人家来照顾。好，那这个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对失智症的全球现况报告中指出，全球有超过5500万名失智者，到了2050年预计将成长至1.39亿人。失智症相关的成本为每年1.3兆美元，如果到2023年因为照顾成本增加，可能会达到2.8兆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数目。我们的国民健康署在111年8月有一个公告，就是我们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推估2022年我国的失智者人口将超过3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9/6。这个是2023年8月19号联合报的一个综合报道。
他说

照顾人力很缺啊，很多的这个需要被照顾的人排不到机构，而且看护也不好请。即便是疫情之后，人力依然严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古代尧帝的智慧。尧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巡视，当地的人民就祝福他多子，然后富，然后长寿。结果尧呢，他说：“哦，我不要，我不要。”尧的理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多，你就会有很多担心的事情；如果你钱很多，你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事。那如果一个人太长寿的话，因为随着年龄大，体力不好，很可能有很多的事情都要仰赖他人来帮你照顾，比如说可能要帮你洗澡啦，或者是帮你处理一些污秽的事情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可能会带来自己的一些不便，也带来自己的一些耻辱。所以尧说啊，这个寿则多入，然后这三个呢，非所以养得也，所以他都拒绝。我做医生已经做超过30年了，在这超过30年的这些日子里，我从苦难的病人身上看到了人性的贪跟痴。有一些人平常就没有好好的陪伴他的父母，等到父母亲老了病了，然后你跟他说：“哎，是不是让老人家好好的走？”结果他就跟你讲：“不行啊，我以前都没有好好陪伴，我现在一定要让我的爸爸妈妈多活久一点，我想多看病人久一点。”如果病人是健康的，你为什么平常不来看呢？对不对？等到身体都这么不好了，你才要看。那有一些人说：“哎，你不要小看我爸爸哟，我爸爸一个人躺在医院，他赚的钱可比我当业务跑来跑去还赚得多。为什么？因为爸爸他有很多的退休金，爸爸还有私人的保险金，所以爸爸要活越久，我们才可以领越多。”那还有人说：“医生，我爸爸不能死哎，因为阮后个月阮囝要娶新妇呢。”哦，原来是孙子要结婚，阿公不能死。如果今天阿公是身体健康，等着参加孙子的结婚，那真的是很好。但是如果今天阿公是拖着疼痛的这种病体躺在病床上，那要等着孙子结婚，是孙子大不孝。还有人说：“医生，农历七月不能死哎，你一定要给我们拖到农历七月以后。”还有人说：“医生，中秋节要到了，哦，一定要拖过中秋节。”还有人说：“过年过节不能死。”最常见的也说：“医生，我们要等国外的家人回来。”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是躺在床上的那个病人，我们多活久一点，到底是要为了谁？难道是为了要让我的家人多看我久一点，还是我的家人可以多领一点钱，还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如果将心比心，这个选择又会是什么？所以说，你的欲望越多，你就会越痛苦。我在医疗现场看到了人生百态，在疫情之下更见到了真情跟现实。照片中的人是我，在这个隔离病房里面，其实这3年其实是我生命中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我有好几次在隔离病房里面一直流汗、虚脱，差点昏倒，是意志力把我撑下来。我有一个护理师，他是在诊间服务的，他的父亲呢免疫功能失调，已婚的他每一天都回娘家探望他的父亲，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新冠疫情之后，有一天她跟我说，啊，丹尼斯，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入家门呢。我说，啊，你没有入家门？然后我的同事就说，我都站在门外喊我爸爸耶，看我爸爸好不好。我说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因为啊，我的爸爸没有打疫苗，我担心万一我得病了，会把我的病呢传染给父亲。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孝顺的这个护理师。有一个看护，他是照顾我的病人。那这个病人呢，他是因为泌尿道感染住院，然后本来发烧也都退了，可是几天之后又烧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马上帮他验一个快筛，就发现这个病人呢，他得了新冠。好，那同时呢，这个看护也被我们检查出来确诊新冠。按照当时的政府的规定的话呢，这个病人呢是老的病人是要住到隔离病房，可是这个看护因为年轻没有什么共病，他必须回家。但是这个看护忧心忡忡地跟我讲，他说，啊，丹医师，可不可以麻烦你让我跟着这个病人一起到隔离病房住好吗？我说，啊，你都得病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休养啊？他说，医生，我身体还可以啦，我还可以照顾这个病人啦，我跟你说，我家里有孙子，所以我不能回家。你看这个看护真的是很不简单。然后我也曾经照顾过一个确诊新冠的老奶奶，这个老奶奶呢，她长期卧床，住在养护院。当她确诊新冠的时候，安养院是把她送到我们医院来，那住进了隔离病房。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医护人员真的是忙翻天了，照护员也很忙。而这个老奶奶，她其实都要人家翻身，都要人家帮她擦澡，帮她喂食。那我打电话给她的儿子，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们派一个人来医院照顾奶奶。没有想到她的大儿子竟然跟我说，医生，我跟你讲哦，我们家有三兄弟，然后我们家里哦，每一个兄弟里面都有孙子，所以我们都不能来医院照顾妈妈，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还有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有一个老先生，他也是一样住到隔离病房，没有人照顾。我打电话给他的儿子，我说：“请问家里有没有人可以来医院帮忙照顾病人，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请个人来医院帮忙照顾？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多照顾这些需要人家全部照顾的病人了。”这个儿子竟然回我一句话：“医生，我们都已经找好葬仪社了。”天哪！我说这个老人家，他有极大的可能可以活过来呢。你就已经跟我说找好葬仪社，那你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看到这个，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我们的社会号称是忠孝道的社会。看到这些东西，我都要打问号。原来我们的社会是阿嬷不如孙子，曾祖母不如曾孙，老了，孩子、孙子很可能都无法依靠，在疫情之下各自顾生命，真的你只能靠自己，只有自己最可靠。在全民健保之下。仍然有许多的人在受苦，因为我们对待衰老、对待生命末期、对待生活品质很差的病人的医疗模式，让许多人陷入困境。我们长期呼吸器依赖维生的病人，绝大多数是意识不清的长者，有一些是喝酒喝到肝脏坏掉，喝到脑袋瓜不行。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因为某一种因素导致意识昏迷，而这些人一直在用呼吸器为生。让我更不能接受的是，有不少是属于社会局安置的病人。社会局安置的病人，理论上应该要受到更好的照顾。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局会让这一群人这样痛苦的活着？我曾经支援某一家医院的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里面就有一个病人，他是社会局安置的。当他使用呼吸器超过63天的时候，由某一家医院转到这个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这个病人四肢挛缩，皮包骨，身上有多处的褥疮，护理师。非常用心的把棉被捆成八字形，好让他躺在那边，屁股比较不会受压力。那这个病人，他的四肢挛缩到，就像你在这个小吃摊里面看到的那一种鸡爪、鸭爪那一种恐怖的样子啊。那有一天，那个护理师跟我说，他说：“阿丹医师，我从来没有看过病人。”的家属或者是病人的朋友来看他，从来都没有人来看过他。病人辛辛苦苦的活着，到底是为了谁？我们辛辛苦苦的为病人翻身、擦澡、换药，到底又是为了谁？听到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个母亲，她的女儿上小学的第二天就呼吸衰竭。那这个妈妈呢？她的小朋友就住在一个慢性呼吸照护病房里面。这个妈妈每天往返住家跟医院，就是为了去探视使用呼吸器的女儿，超过10年。她觉得她这10年。

不知道怎么过的，他不希望他以后再这样痛苦下去，因此他来找我。那我就跟他说，我来跟你的主治医师联络。那很幸运的，这个主治医师听了我的话，我说如果他是你的小孩，你还是愿意让他这样痛苦的活着吗？因为这个小朋友根本都是意识不清。那后来这个主治医师说，我们这家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从来没有为病人撤除呼吸器过，我不知道要怎么做，药要怎么用，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药物。就是这个小妹妹，我们把卫生设备撤除，然后我们给一些让小妹妹比较舒服的药，让她自然的往生。那日本有一个医生作家叫中村仁一医师，他有写了一本书叫《大往生》，他的书名就是《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无法带给你最幸福的生命终点》。我觉得这本书很不错，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这是在2022年5月的一个长照悲歌，有一个屏东一位许姓男子，他54岁，他长期照顾中风瘫痪的母亲，母亲79岁，结果他们两个人双双确诊新冠肺炎，怀疑他一时情绪失控，将母亲从2楼的阳台推下，然后他自己也跟着坠楼，母亲当场死亡，他则获救。邻居都非常的感叹，其实这个男生照顾母亲长达20多年，其实很孝顺，可能是因为他压力太大，又不好意思向外界求助，所以才发生这样令人遗憾的事情。这个男子呢，他的家里就只剩下他跟二哥了。他的二哥是从事油漆工，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那这个男子他独立照顾母亲，有空的时候还会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其实这是很令人家难过的一个点。如果你有照顾过一个瘫痪的人，你就会清楚的知道，其实照顾这样瘫痪的人就已经很忙了，怎么有空还会出去打零工？一定是他经济穷困到极点，他才会出去打零工。那这个母亲呢，她领有重大身心障碍手册，是脑中风的病人，她有慢性支气管的病史，同时她有鼻胃管，她还有气切管，她意识不清，4岁无法沟通，是列册中的中低收入户。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回推，我们来改变医疗决策，我相信这一家人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当这个老太太她脑中风的时候，她意识不清，我们就不要住加护病房啊。然后用呼吸器用了一阵子，如果发现愈后还是不好，我们就把呼吸器拿掉，我们也不做气切，那这个人也就走了。那如果他没有办法进食，我们不插鼻胃管，他也是随顺生命自然的轨迹就往生了。那如果你已经走到也插了鼻胃管，也做了气切，这些年来如果他发生肺炎或者是泌尿道感染的时候，我们不用抗生素，这个奶奶也走了。如果他碰到一个医师像我阿丹医师这样的，我跟你讲，他也好命，他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人伦悲剧。

0: 有一个3个月大的这个婴儿，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护理师，那因为生了小 baby，妈妈就辞职了。那这个婴儿呢，平常都是趴着睡。很不幸的，有一天小朋友溢奶了，然后就被呛到。那妈妈一直在帮他 CPR，从家里然后救护车一直到医院。那救回来的一个小 baby 是一个没有办法自行呼吸、使用呼吸器的婴儿，他没有办法吸奶。而是用中央静脉营养来灌注。到了20几天的时候，主治医师就跟这个妈妈说：“妈妈，小朋友使用呼吸器已经这么久了，我建议做气切，然后我们把他送到专门在照顾这个婴儿使用呼吸器的一个病房。”妈妈觉得孩子这么小就这么辛苦，妈妈觉得很为难，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护理师偷偷的告诉这个妈妈，他说：“妈妈，我告诉你，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妈妈说：“什么选择啊？”“我们可以做维生设备的撤除啊。”结果这个妈妈就跟爸爸开始上网去搜寻，那就搜寻到陈秀丹医师，然后妈妈就开始跟我联络。那妈妈跟我说，她每一天在家里都一直哭，看着小孩子的奶瓶，看着小孩子的这个床，她就是哭，一直哭。那我跟这个妈妈讲，我说那这样你去跟主治医师说，说呢你已经来问过我，而我是一个加护病房做非常多年的医师，这个小婴儿他就是一个生命末期。我们维生设备可以给他撤除，而且是符合我们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规定的。这个维生设备的撤除是合法的。结果妈妈就去跟主治医师讲，然后主治医师说不行。结果呢，这个妈妈就真的很难过的在主治医师面前哭了。那后来这个医师有一天他终于想通了，他就决定要帮这个小 baby。拔掉气管内管，那当拔掉这个管子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个中央静脉导管。然后这个护理师妈妈就说：“医生，那这个中央静脉导管是不是一起拔掉呀？”结果医生说：“啊，留着啦，留着。”结果妈妈就打电话给我，我说：“小 baby 就要走了，这一支管子对他没有好处，所以请医师现在就帮他拔。”那后来，医生也帮他拔掉了这个中央静脉导管。哈，那紧接着，孩子的阿嬷也来了。阿嬷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护理师。阿嬷就跟这个小 baby 说："孙啊，好你辛苦，哈，我们的缘分就到今天，希望以后你可以投胎转世到更好的人家去。哈，那如果有缘，我们再相会。哈，那这个小 baby 呢，就在妈妈的怀抱里，好，然后有奶奶还有爸爸陪伴，这小 baby 就走了。当天晚上，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啊，丹医师，你知道我的孩子怎么走的吗？他是在我的怀里走的呢，这是让我唯一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我说："对呀，我叫你把中央静脉这些管路拔掉，其实就是希望小 baby 可以在你的怀里安详的离开。"好，那我可以说这个家庭是有贵人的。从那个护理师偷偷的跟他讲，还有阿丹医师也是他的贵人。然后我们也要感谢这个愿意改变主意的原主治医师。好，所以做贵人其实并不难，有时候是你一句话，你就可以救了这个人，可以救了这个家庭。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这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位40岁的先生，他是他们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一天上2份工，白天他在做这个义务交通指挥，听说有一点微薄的时薪。那晚上呢，他是在捷运站里面做清洁、打扫、打蜡的工作。可是这个人非常的特别， 他高血压竟然不吃药。一年多以前，他有一个轻微的中风，这次呢，他是因为头痛、呕吐送医，然后意识昏迷，检查出来发现他是小脑出血，脑室也出血，在住院二十几天当中，脑部的手术两次，那他的昏迷指数一直都是最低分，也就是三分。像我叫你，你会回应，你手脚会动，我们是十五分哦，那最低分就是三分。好，那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病人的爸爸跟太太都一直希望医生帮他做维生设备的撤除，可是医生就不愿意。那医生是跟他讲，就某个层面而言，我愿意帮你写说他是生命末期，但是你必须去说服我们病房里面的那个胸腔科医师。问题是那个胸腔科医师就不愿意写。好，那其实这个医生人也很好，他知道这个病家有经济的困难，医师甚至还帮他申请急难救助金。好，那这个不为他撤除维生设备这件事情让家属非常的痛苦。好，那这个因为已经住了二十几天，医生希望家属赶快将病人转到这个慢性呼吸器的这个照护病房。好，那这个爸爸呢，他就在一个礼拜三的早上，我在看门诊的时候，爸爸自己来带着孩子的病历。好，那我看一看，我说这个人的确是一个生命末期。好，但是你的媳妇怎么想？因为病人他的这个做决定的，他如果意识不清楚，做决定的应该是他的配偶，我必须要知道太太怎么想。好，那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下午又把他的媳妇跟他的孙子一起带来了。好，那当天早上呢，这个爸爸要回家的时候呢，我写了一张字条请他带回去给他们那个医院的医师看。我字条里面写的内容就是说，我是陈秀丹医师，以我专业的判定，他是一个生命末期的人，他是符合我们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维生设备撤除的条件，我愿意当他第二个见证他是生命末期的医师。好，那结果下午的时候，爸爸就跟我讲，他们的医生不认同，因为我不是他们医院的医师。其实如果以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条文来看，他有讲哦，就是一个生命末期的认定不以同一家医院同一时期为限，显然是这一家医院的医师不懂得这个法律。好，那我打电话给这一家医院的这个加护病房，那医师不在，我问护理师，我说请问这个先生他有尝试过拿掉呼吸器吗？他说有啊，可是都撑不到四个小时。那你们的主治医师有要帮他做维生设备的撤除吗？护理师说，坦白告诉你，他们不想撤除。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当下就跟护理师说，这个病人我要把他带回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好，那我跟我们的住院处讲好，有床就通知他来。很幸运的，第二天有床了，那病人就被送到我们的医院的急诊室。一到急诊室，我马上请我们的呼吸治疗师到这个床边帮这个病人测试呼吸器的脱离指标，就发现他呼吸的力量几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微弱。这就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只要一拿掉呼吸器，很快他就会往生。好，那到病房的时候呢，这个太太跟我说，医生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点隐秘的时间？那他们是透过视讯让这个岳母、岳母岳父也跟这个女婿告别，太太跟他告别，还有在家里不方便来的妈妈也跟他告别。好，那当他们这一些告别的都做完之后，他们说阿丹医师可以进来了，那我就进去，我跟病人说辛苦你了，我们这一支 气管内管已经不需要了，我来帮您移除。几分钟之后他就往生了。我亲自送这个病人的这个遗体到楼梯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年纪大的爸爸带着一个非常瘦的媳妇跟一个非常小的小孩，看他们的背影，其实我心里很难过。那这个在这个病人在急诊室的时候呢，我问这个太太，我说你老公有保险吗？这个太太跟我说他不买保险的。哦天哪，一个40岁的应该是要养家活口的人，竟然没有为他自己万一不幸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收入做一些考量。那这个太太她跟我说她同意我将这个故事当成教案，希望以后没有人受类似的苦。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8: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9: 正准了。
0: 这是我一个同事，一个在医院工作好几十年的朋友。那这张照片呢是20几年前拍的。他说啊，阿丹医师，我看多了可怕的急救现场，所以呢我就在我的胸前刺了一个 No CPR。 哦，你看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行动派的人。那我自己个人是不会很喜欢在身上刺东西的人，可是你看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竟然因为害怕被急救就在她的身上刺着 No CPR 这几个字，可见她是多么的害怕被急救。人生真的很无常，不管是一个3个月大的婴儿，或者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是一个很老的老人，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很清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会知道。在2014年有一个报道是在探讨临终前无效的医疗，结果发现这是另类的台湾第一。那台湾加护病房的密度是全世界第一，这不是好事哦，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医疗很可能是医疗过度。我们长期靠呼吸器依赖维生的人数是美国的5.8倍，有超过50%的医师为了避免医疗纠纷实施无效的医疗。无效的医疗有好几种定义，如果以直的无效，那就是说你再继续救治下去这个病人还是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那这就是所谓的无效医疗值的定义。我们台湾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们的病人活不好要自然死，真的这么的难吗？每一个人都会死，那死亡被拖延的原因很多，我把它归纳成底下3种。一个是医生放不下，另外一个是家属放不下，还有一种是病人本身放不下。我曾经照顾过一个只有28公斤重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他是长期洗肾，而且他也做了气切， 他还在家里使用呼吸器，他的家非常的有钱。那他这一次住院呢，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感染，所以送到加护病房里头来。那这个我看到这个病人，他皮包骨，你给他灌什么牛奶，他马上就拉肚子，简直是就像一个木乃伊那种感觉哦。那我跟他的儿子说，我说某某人啊，您的父亲这么辛苦，要吃又不能好好吃哦，灌牛奶也拉，然后还要洗肾，还要用呼吸器，还要被抽痰。如果今天我们不洗肾，他没几天也走了。如果我们呼吸器不要用啊，他也走了。我们如果抗生素不要用，他很有可能感染就让他死了。结果这个儿子跟我说，医生，你讲的我都知道，可是我告诉你哦，我爸爸非常的怕死，要不然你自己去问他，他如果说好我都 OK。 结果我就真的去跟病人谈，我跟北北说，北北你活得很辛苦哎，要抽痰，还要洗肾，还要被打针，然后又一直拉肚子。北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好好的走呢？那北北就摇摇头，显然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好好走。我说，北北，如果啊你不要用呼吸器，你很快就走了哦。如果你不洗肾，几天你也走了，或者是我们不要用抗生素，你也有可能就死了。结果北北就一直摇头，一直摇头。我说，北北，你很怕死吗？他就一直跟我点头。原来这个病人真的很怕死。几天之后，我们就让这个病人出院了。没有想到出院后几天，病人的血液培养报告出来了，他的血液里面有长着细菌。那我赶快打电话到他平常洗肾的医院，跟那个医师说请他注意。那这个医师说，我的病人好好的呢，他都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异状。结果这个医师呢又帮他重新帮他做血液培养，没有想到仍然长出同样的细菌。你看这个病人实在有够可怜，他越怕死得如拍戏。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人跟那个细菌可以这样共存这么久的哦。那不好的疫病关系其实也是让一个人不得好死的一个因素哦。台湾的医师被告的几率全世界第一，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人家做过研究的。那当然被真正被起诉的没那么多哈，但是如果一个医生曾经被告过一次，我跟你讲，这个医生他对待病人的态度跟想法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当医护人员出走的时候，谁是赢家？其实政府应该好好的来检讨，为什么医护人员要出走，这是政府应该要好好去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健保总额制度根本就是一个压榨医院、压榨医护人员的制度，所以很多的医院为了要存活，它必须去发展自费医疗。这个自费真的也是不得已的。好，那台湾健保给付无效的医疗，这也是一个助长一个人不得好死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住在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的费用还比外面养护院的费用还少，所以家属觉得他住在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他们反而比较没有压力。甚至有人因为有一些保险住院，家属还可以赚钱。那你会发现医院里面一床难求，真正需要有急需病床的人还在医院里外面或者是急诊室在等床。上个礼拜我们医院就曾经有一个100人次在等床的这一种恐怖的这种数据。那外科医师急着跳脚，肿瘤科的医师也很紧张，因为他们的病人时间到了要来开刀要来打化疗都没有床可以进来。这是前几天的报纸，病床吃紧，在宅急症照护明年试办。那偏远地区的民众叹，居家照护人力从何而来呢？ 真的，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时期。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来思考，到底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赢家。那我们台湾社会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害怕谈死亡，医院里面的第四层楼还不可以说四楼，那还有很多的医师抱着救人救到底的心态，甚至有家属说：“哎，我如果不给他急救，哎，我怕别人会说我不孝顺呢。”就像前几天我们有一个90几岁的老人家，那这样的老人家，我们都住院的时候都会去跟家属谈，如果有一天这个老人家怎么了，我们是不是让他好好的走？那就希望家属来签那个不要 CPR 的同意书。没有想到这个家人竟然说：“不行，我不能写，写了呢，可能邻居就会说我不孝顺。”哇，真的是很难沟通。那有一些家属主张隐瞒病情，其实说穿了就是不尊重病人的自主权，那剥夺病人知情为自己选择医疗模式的权利，也剥夺病人交代后事的机会。那这一些隐瞒病情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很可能就是有潜在医疗纷争。好，那当医生应着这个家属的要求来隐瞒病情的时候，医生要对病人说谎，三班的护理师也要跟着一起说谎，甚至连推床的那些勤务人员也要说谎，整个医院变成诈骗集团。我跟你讲，诈骗集团非常惹人厌，而我这个阿丹医师拒当诈骗集团的一份子。所以当我去查房，如果发现这个病历上面有注载病人不知病情的，我都很痛苦。那如果是我自己的病人，我说要隐瞒病情这种事情我不做。那一个人一定要死得清清楚楚，这样你才不会冤枉死啊，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人他自己怎么死的他都不明不白，搞不好他会跟阎罗王告状。所以一定要知道病情，要让这个病人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病人从知道病情一开始的否认愤怒，一直到心里全然的接受，我们要让这个人有时间把对死亡的害怕跟哀伤转换成一种期待。事实上有一些人要死的他反而很开心，因为他觉得死亡是迈向另外一个旅程的一个开始。好，那这个澳洲的一个灵性教学大师 Dr. Bridge 他曾经说过，病情一定要知道，因为真爱赶走惧怕，坦白获得自由。如果你今天真的爱这个病人，你就必须克服告知病情的那一种恐惧。那如果我们对病人很坦白，不管是医生，不管是家属，或者是病人，我们都获得内心的自由。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师，我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是专门给这种老人做的？我用的我拢偏医疗卡的，医疗好卖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神活智多星》。很多人呢，肩膀痛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五十肩，但事实上，很可能问题是出现在肩锁关节。这个呢，从运动伤害、姿势不良到长期的提重物，都可能让你的肩膀非常的疼痛，一抬就痛，甚至痛到晚上都睡不着觉。要怎么样简单的分辨，怎么治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徐子恒徐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文成吴医师，
2: 玉芳姐好，然后徐医师好，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比较少听到的一个名词，叫肩锁关节。因为我最近有朋友说，他们都被肩锁关节所困扰，因为他们都受伤了。但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这个关节在哪里？
1: 肩锁关节它是两个东西组成的嘛，一个是肩峰，一个是锁骨。那锁骨大家知道，脖子前面的这一块骨头叫锁骨，那往外摸出去，到最外侧是叫肩峰。那这两个的交界呢，我们就叫做肩峰锁骨。那这边的关节我们叫肩锁关节。那这个关节通常它是会有一些活动的。例如说我们在举手到最高的时候，或者在侧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锁骨往上飘了。那这个地方就是表示它的关节有在活动。所以如果你有反复的这样子的活动呢，都会运用到这个关节。那当然，这个就会跟一些运动伤害会有关系了。
0: 还是运动伤害。好，那这个很多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只要肩膀痛，都是问医生说：“医生，我是不是五十肩啊？我五十肩很痛哎。”所以，就中医怎么看待肩膀疼痛这件事情？
2: 因为五十肩的这个病名，它就是很好理解，所以大家常常就是对他只要活动一有障碍，或是有一些常见的拉伤或是发炎，他都会觉得是五十肩这样子。那反而在中医门诊，最典型的那种五十肩比较偏粘连性的关节炎，那种夜间疼痛，然后静止会更痛的这种，反而不太常见。它一般都是反而是伴随有活动疼痛的这样子。对，那因为中医门诊它一般会用比较全身性的角度去看待这种肩膀痛的拉伤，所以我们也会用一些代偿或是气血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症状。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医师，所以哪一些族群最容易这个肩锁关节受伤的呢？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疾病是不是互相影响？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其实当然就是有因才有果啦。如果一般的族群，像可能看我们的节目的那个观众朋友，很多人会晒衣服嘛。
0: 对。
1: 那晒衣服是我们把手举到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对，因为刚才也晒很多件，晒很高之后，这边如果反复的一直去摩擦，也就是说肩锁关节反复摩擦，它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发炎的情况。这种类型我会把它归类在比较偏向过度使用。那除了过度使用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过当。一个是使用很多次，一个是使用用力过多的这类的。那譬如说，有些人健身，现在大家健身习惯很好，有些人去做卧推，或者做俯卧撑，这类的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肩峰锁骨关节这边的压力太大，然后最后导致说它发炎啊、受伤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另一种是，就是人都会有一些意外，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嘛。例如有些人出了车祸啊，或运动被人家撞到啊等等的。如果撞到肩膀的这上端，那就有可能造成肩锁关节的受伤，那最后变成肩锁关节炎这样子。
0: 好，这个中医常常说，你刚刚有提到气血不顺这件事情，
2: 对，
0: 如果在肩膀上面也算是气血不顺的一种吗？
2: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是气血不通这个名词，可能觉得有点抽象这样。那像复健科那个 trigger point 或是筋膜这种学说最近很明确嘛，我们其实也可以借用它类似的概念去解释说气血不通的这个现象。那一开始去推拿，很多人都会说这边有个筋结嘛，然后大家就会想象说它是肌纤维，就是真的打结的这样。它其实不是，它就是有一些局部的发炎，或是组织的纤维化，或是血流灌注比较不好的一个复合的状况，就导致它的环境变得比较差，它的可能发炎物质比较难代谢，然后修复的东西也比较难送进去，所以才会有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以前的词汇，然后我们用一些现代的语言去辅助理解的状态这样子。
0: 可是中医常讲说这个辨证论治是不是？
2: 对对对，那辨证论治的部分其实就是讲说，我们虽然有一个局部的纤维化，或者局部的这个 trigger point， 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全身性的东西会影响 这个筋结的形成，有点像是这个筋结的前端是什么形成，那为什么有一些人特别容易形成筋结，有一些人就不会，这样我们比较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以具体的方剂举例来说，假设今天他是一个脸色比较白的人啊，然后就是可能
0: 不同体质的人，
2: 对，不同体质，对对啊，贫血的人他可能他同样有筋结，但你理解上就会觉得他是处于修复比较慢造成的，反而不是那种一般急性运动拉伤常见的那种局部的发炎物质很多，它比较像是修复比较慢，那你这时候可能就会考虑给他一些补血的方剂去帮助他做修复，这样子就是我们同样看到一个局部的异常，但是我们考量个案可能全身性的不同，那根据这个去做不同的治疗。
0: 那所以是不是有某一些体质人是特别容易肩锁关节会疼痛的？
2: 肩锁关节这部位有一点点太具体了，
0: 细微是不是？
2: 对，有点太细微。然后通常来中医门诊的，就是会伴随肩颈僵硬。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做一个测试，说假设我们今天就是脖子整个缩起来嘛，这样肩膀活动度其实会相对受限。那长期肩颈僵硬的人，他通常就会在日常活动说，可能就的确会有一些动作，像是举手，他就会疼痛。对，这种例子反而是中医门诊比较常见的这样子。
0: 好，那如果真的在受伤部位辨别错误的话，因为肩膀的问题真的蛮多的，然后判断错误的话，会导致治疗的方式也产生变异吗？
1: 当然，我先呼应一下刚刚吴医师讲的，就是中医看一个位置，然后以至于全身一起看的问题。像肩肘关节这个东西，它不会莫名其妙发炎啊？为什么？因为你要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只发炎一边，不发炎另一边嘛？对。所以如果整体来看的话，我就会去看一些，看他有没有一些动作障碍，或日常生活中反复的动作，或日常生活中你会不会有一些过度使用的情形，或是过量使用的情况。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去判断说，你如果是一个姿势造成的异常，姿势造成的反复的活动造成肩锁关节压力太大，然后发炎，那你要去调整姿势嘛。所以治疗方式就完全不同了。那还有一种是真的刚刚吴医师也有提到说，体质，我不知道中西医的看法是怎么样。那像如果是我的想象可能是，年纪大的人他可能会有一种体质，他可能比较虚，所以修复力比较差，如果对照中医可能是这样子。那修复力差，那就是关节的发炎就会一直持续。那关节发炎一直持续，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骨刺的增生，那变成一般人家常见退化性的那种肩锁关节炎。那还有就是刚刚说运动伤害之类的哦。好，那如果是退化性的那种肩锁关节炎，它就真的很局部啊，那我们可能是做局部治疗，例如说有些人会做一些注射，那或是一些热敷啊，让它循环代谢掉。那如果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健身的那些人，那我们就要去看说，你这样子卧推姿势是错误，你是不是推到太底了，或是你当它重量太多或动作太快，矫正姿势也算一种治疗，所以不是说只有药物啊算治疗。那再来有一些人他是运气比较差一点的，他就是意外发生啊，意外发生可能车祸啊、跌倒撞伤啊，那肩肘关节附近的关节受伤，以至于附近的韧带也有一些撕裂伤，那严重的话有可能要手术，有可能要复位。所以不同的病因造成它的当然治疗方式就会不同了。
0: 好，那刚刚提到说这个气血不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气血不通？好，在肩痛上面怎么理解有关系吗？刚刚我们讲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对不对？它跟你的局部循环、代谢、修复还有活动状态会变差，就很容易痛。那为什么会不通？我们看到长期姿势不良、低头、圆肩、久坐，现代人常见的。所以你的门诊里面是不是这个？如果是肩膀疼痛，常常会发现它是姿势不良造成的呢？
2: 对，然后也通常会跟颈部有关，因为我们常说就是肩颈其实是现代人很常的压力储存槽啊，不管是工作压力啊，还是长期的使用都会导致整块就是都是紧绷的。所以这时候我通常就会针对局部做一些针刀或是针灸治疗的松解，这样。
0: 针刀好，我们看为什么不通？除了这个刚刚讲的长期姿势不良，还有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就是肝气郁结，所以肩颈会是你的压力储存槽，或者是说以前旧伤很多，所以你会用其他的肌肉来代偿，所以你身体到处都卡住了，或者是年纪到了啦，气血不足啦，修复很慢，所以小伤就容易拖很久，所以这是很容易不通的原因。那肩锁关节受伤的时候，最初的症状是怎么样？是一 一动就很痛，还是它是慢慢慢慢增加，慢慢发炎？
1: 好，我通常会把肌腱关节受伤的这个问题分成两种，一种是急性的，一种是慢性的。如果急性的，当然你被撞到，你就是你可能不摆着就会痛，你可能摆着就会痛。那一般人来我们门诊，可能比如说婆婆妈妈来好了，他们就会跟我说：“哦，我平常晒衣服没事啊，现在晒衣服肩膀就会疼痛了嘛，晒衣服照样痛。”那比较偏向常常开车的人，他就会说：“哦，我手往后面拿东西的时候会怪怪的。”
0: 开车要拿后面的东西。
1: 对对对，那他怪怪的不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哦，他是在刚刚所说的肌腱关节这里，他这个点就非常明确，这边会痛。那我们再把它回过头来想，那什么问题会让他诱发疼痛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举手，而且不是一般举手，是举手到底。我们举手到底的时候，肌腱关节的压力会特别大。那比如说我在这里还好，就往上面往上往上，最后的十度特别的不舒服，那就会很像是肌腱关节的疼痛。那有一些人急性的这个问题过了，慢慢的变慢性的，那里面会有慢性发炎，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晚上也痛。我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晚上会痛呢？人体齁其实自己都有修复能力啊，我都很常跟病人说，你晚上痛不是你的错，因为人体的固醇在晚上就很少很少，这固醇就消炎的激素啊，那在晚上很少的时候，你那个地方受了伤，它晚上就会疼痛。那这个疼痛晚上在这个位置，那你就可以想它可能变成慢性的肌腱关节炎。
0: 这个肩膀的疼痛问题其实很多，有很多的疾病，我要怎么样来检查确诊呢？先休息一下。

0: 好，我先请教一下徐医师，如果患者到你的门诊，就跟你说，徐医师，我就是肩膀很痛，但肩膀的问题很多，疾病也很多，你要怎么样来判断呢？
1: 哦，病人像 AI 那些都很发达啊，
0: 病人都会先说，大家都先用 AI，
1: 对，他说、我怎么痛，我怎么痛啊？但是我会说没关系，我还是帮你看一下，看一下来决定说是 AI 比较准还是我比较准。嗯，好，那如果我们要去专门去看肩锁关节疼，它其实是有几个检查的方法的。那大家在家里其实也是可以测试看看你是有肩锁关节的疼痛哈。那第一个，他手举起来到最高可能会不舒服，不是在这里不舒服，这里不舒服，是到这么高的时候，感觉到不舒服，大概最后5到10度就觉得不舒服，这第一个。那不舒服的点在哪里？在我们的肩锁关节嘛，刚才说，肩峰、肩膀的最外侧往内大概1-2公分凸起来的地方，这个地方疼痛，很特别的疼痛感。好、哦，那第二个，大家不是很喜欢，就大家运动前通常会热身嘛，热身不是有一个大象鼻子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
0: 会疼痛，
1: 它会把肩锁关节。

0: 开的时候去叫你往上用力。好，这个是侧旋转肌，不是我们要今天的关节。但是如果把它往内内内内内，然后到底，再往上用力看看，看它会不会疼痛。
1: 嗯，
0: 如果这个会疼痛，它就有可能也有肩手关节的疼痛的问题。
1: 哦，
0: 那所以这三个就是我们在整间很常去测试的。那如果观众有看到，也可以测试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1: 嗯、好，那如果是这样子，西医的部分，复健科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中医这个部分呢？你最常遇到哪一种肩痛的类型？
2: 我最常遇到的肩痛类型，通常都还是会跟颈部的活动有关。那、嗯、因为它通常是肩颈一起痛，或者是、嗯、其实我会遇到一些上班族。他有一些运动的习惯，他也是会说、嗯、哦，他最近上了什么拳击课、嗯，然后只要挥拳就会痛、啊，就一样是特定动作的疼痛这样。嗯、那因为我的治疗方式比较像是大关节都会想要去做评估，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请他做一些很简单的脖子的活动度测试，就低头、抬头，然后左转、右转，然后看哪一个角度最痛，然后通常当他颈部会痛的动作，比如说往右边转会有点痛，或者是他挥拳会痛。嗯那脖子治疗完之后，他肩膀同样做挥拳的动作就有机会改善这样。对对对。
1: 哦、那像这种问题跟遗传有关系吗、嗯？比如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筋骨不好，然后下一代的筋骨也很不好。
2: 我觉得任何疾病都有遗传的成分，就是这中医就会讲这个肾是先天之本。
1: 嗯。
2: 啊、除了本身就可能有一些遗传以外，啊，通常同样的家庭，他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生活模式。那当然他们的。哦使用身体的方式都会有一些惯性在啊。我个人认为，这些惯性存在的确会让相对来说同样疼痛的比例会高一些这样子。
1: 刚刚这个吴医师有讲说，你的这个病患很多是上班族，
2: 对，然
1: 后上班族就是周六周日运动员、嗯，有没有？
2: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很容易受伤嘛，哈，像这样子。所以如果像这种运动伤害造成的肩痛，跟老人家年纪到了关节退化造成的伤害。是不一样的吗？
0: 因为我们在刚才在检查肩手关节或肩膀疼痛的时候、嗯，除了一些理学检查之外，我们可能用一些超音波去做辅助啊，或者 X 光做辅助、嗯。那目的就是要看说你这个位置它到底是结构上已经造成损害，还是单纯的发炎。
1: 嗯，
0: 那如果通常是年纪大的比较长辈哈，他们如果受伤，他们通常可能是那种关节内的那种发炎。反复的摩擦啊、磨损啊，以至于说哦软骨被摩擦掉。那如果是运动员哦，他很明显，很多人都是一些你有一些某些构造去破裂了、撕裂了。哦、当然想说，我一般是拉伤了是不是就会自己好？但是如果拉伤两三周没有好，可能就要看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一般拉扭伤两三周会好，超过两三周你要想是不是有一些构造的问题。那我们去检查就发现，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构造破掉了嘛、裂掉了嘛，那你当然没有愈合啊。那我们去在一些超音波去评估，或者 X 光去评估说，你有没有一些骨折啊、肌腱韧带的破坏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去按照这个病因去做治疗。但刚呼应刚刚那个吴医师提到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你的运动姿势的一些不同，这个才是源头。这些受伤都是结果，那我们就是在回推，从结果回推源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去一起去做矫正啊、调整这样子。
1: 好，那当然有时候身体的酸痛它是一阵一阵的，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搞不好我休息一下它就好了，或者是说我贴个沙龙 pass 吃个什么药就休息好了。有没有遇过就是后来因为一直延误就医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例子？
2: 通常会，然后有一些长辈他的确就是会很排斥去看医生，然后他只要有一点点痛，他就会想说想办法贴个贴布啊，然后不要麻烦小朋友还要带我去医院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有没有一定要就医，当然就是看症状的严重程度。那如果真的已经是拉伤没有好，或者是你以前拉伤可能你自己觉得是拉伤，然后一周就好了。那可能拖到像徐医师讲的，拖到两三周。
1: 嗯嗯。
2: 那这个就可能先建议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确认说没有一些局部不可逆的变化，那我们才有这个慢慢治疗的空间，这样子。
1: 嗯。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徐医师，从你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真的常常拖延它，有没有可能危及我的生命安全呢？
0: 其实有我记得半年前还是十个月前有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人他常常是受伤，
1: 嗯，
0: 然后他就用贴布。啊，一天贴17片贴布的样子，17片贴布
1: 就贴全身啊？
0: 对，贴全身，贴爽。
1: 17片真的贴满了。
0: 对，但是大家知道哦，贴布本身还是有药性，
1: 嗯，
0: 只是说那个药的 程度是经过皮肤去吸收的，

0: 你贴一片还好，贴17片其实已经比你吃的还多很多，而且每天贴。
1: 嗯，
0: 那后来他那个怎么样？他去洗肾，所以变成新闻嘛。
1: 嗯，
0: 那所以大家当然贴贴布不是说一定错，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贴。所以我常跟患者说哈，我其实很不喜欢开药物。
1: 嗯，
0: 但是我只要有开的药物，都是我认为你这个时间点需要吃。
1: 嗯，
0: 比如说你可能因为局部的发炎。人体可能自己修复能力不够好，就像那个，如果是中医师，可能想办法，哎，帮你体质调到的东西，把它代谢掉，
1: 嗯、
0: 那它就消炎了嘛。对，那就配合医师。那以西医吧，西医来看的话，你在发炎，很像房子在失火。那房子在失火，我们当然第一个要灭火嘛。你不会想说，嗯、哦，房子在失火，我要装潢，那这样子绝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是要赶快灭火。所以，先去看医生之后，他会知道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发炎的情况啊，是不是要赶快去处理啊。那你如果这个灭火灭掉了，或许你的症状就好了。为什么？你的疾病可能是一次性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它可能只是不小心撞到拉伤，某一个动作，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的，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那你这件事情其实很好解决。结果你拖了，发现哎，它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炎，发炎久了，骨刺就增生了。骨刺增生了，你可能就变成类似那种退化性关节炎，变成慢性病。它可能可能死不了人，但是你长期下来会很烦躁、很烦恼，对。那这边也来听说，哎、欸，如果用药这件事情哈，它要是你有目的性的使用，有目的性使用你就不用担心。那反而如果你自己，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一些贴布啊那些很方便，想说哎、欸、这样可以不用看医生，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的话，但先有一个诊断，然后再去使用，那也可以啊。反正现在看医生也比较方便嘛，就台湾是蛮幸运的国家的。
1: 像这一类关节性疼痛，会因为天气变化让病情更严重吗？然后，如果我之前曾经伤筋动骨100天，好，就算治疗之后，是不是也很容易复发？然后遇到天气一变，就很容易酸痛呢？
2: 蛮多长辈他不管是肩膀或是膝盖的关节痛，他都会因为天气加重，常常因为天气变化，气温可能低一点嘛，局部的循环又不好，然后他就会开始痛这样。那中医有一个词就是风寒气湿三气杂治合为痹啊，它就是形容说当有一些外在的状况去影响局部的气血受阻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痛的症状。
1: 嗯，
2: 那当然从一些西医的观点就会觉得说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关节内受气啊，导致它的疼痛这样。
1: 嗯，
2: 那我这边也想要特别的呼应徐医师讲的，其实我在因为我是中医师嘛，所以其实我门诊很多病人他对于长期使用止痛药或是吃止痛药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
1: 嗯，
2: 那我想要在这边就是特别破除这一部分观众的想法，就是说止痛药它在合理的使用，很明确有一个适用期间的情况下，它是可以做使用，而且短期使用是不会有一些严重的副作用的。
1: 嗯，
2: 那前提就是说你感觉你的这个复健科医师他是有很认真的在帮你做评估，好，他要跟你说这个止痛药是为什么开的，然后他预期多久之后就减药，这样就可以避免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止痛药常见会有的迷思这样子。
1: 嗯，
2: 对。那另外一个可以特别想要提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管是肩膀或是膝盖有旧伤，他的确会因为一些身体状况，可能他劳累的时候他就痛起来，他就会觉得是说他局部的旧伤一直没有好，可是他可能去做一些超音波检查，他其实局部是没有一些太严重的结构损伤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理解成是说他身体在吸收一些代谢压力，他想要调节的时候，他会惯性用他因为像他身体最弱的地方会先出现症状啦，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去治疗一些他前端可能活动度比较受限的地方，好，让他远端的活动度恢复之后，他这种局部的疼痛才会好的比较不容易出现症状啊，就是说他痛的时候不代表是说他局部的伤真的没有好，有可能是他身体其他地方的伤，他只是因为他这边是最弱的地方，好，所以才会在这边出现症状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这是天气变化，很可能是风寒湿三气杂治，或者是气压变化加低温影响你的循环。变天时的酸痛不一定是伤又坏掉，而是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地方对刺激的反应被放大了。好，所以如果真的是确诊肩锁关节受伤了，正确治疗法是什么呢？先休息一下。

0: 好，肩锁关节疼痛来到治疗的阶段，中医在这个部分，急性疼痛跟慢性疼痛的处理上面有差别吗？
1: 通常急性的疼痛它都会有一个外伤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看它疼痛的活动度啊，严重程度，我们去看说有没有需要转介。然后如果它是在一个很急性拉伤的发炎期，然后就不一定会在它正在发炎的肌肉去做针灸或是过度的刺激，它一样我可能会透过远端调控血流的方式来治疗。那中医有一些常见的对应针法，比如说右肩的疼痛，他就会去找左边的髋关节啊，我会从这个来当做一个治疗的开始这样子。嗯，那急性疼痛通常比较好治疗的部分，就是你只要评估严重程度，它通常就比较单纯嘛，因为它不会有一些随着时间拉长，它可能代偿问题越来越多要去处理啊。如果是慢性肩痛的话，因为要考量的因素就变多，有可能就因为这些影响的因素变多，增加病情的复杂程度这样子。
0: 因为很多那个侧睡的人，他很害怕得到肩锁关节的问题，因为肩锁关节很疼痛嘛，然后你又要侧睡，然后你就压到他痛到睡不着。
2: 对，
0: 假设已经这么严重，是代表说很难治疗。嗯。
3: 其实大家想一下那个侧睡的动作是这样子，
0: 对，
3: 是不是刚刚我们测试就是这样子，对，那它就会让肩锁关节的压力变比较大，那你反复的刺激它这个发炎，当然就比较不容易好，而且你可能晚上睡觉啊都已经不容易抗发炎了，然后又要一直去刺激它。那以我们西医的治疗方式，我们当然也是可以把它分成一个急性、慢性跟后续。急性的问题就像就是刚发生嘛，方在失火，那它理所当然它可能会去消炎。那我通常评估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肩颈关节问题，然后又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可能要去跳舞。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李多慧，说前几天受伤然后去医院打针，那以他的情况我评估他应该是他很多活动嘛很敬业，所以他可能要一直去跳啦啦队跳舞，那他当下他应该是很会有疼痛，然后不想影响他的工作，所以像他这种急性期他很典型，他在那个影片上就是看到医生可能帮他打针，就是急性消炎。那肩颈关节也是类似的情况啊，如果你真的是急性的问题，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日常作息，影响到你的表演等等的，那我们可能会去消炎。那慢性呢，慢性的问题你都知道，他已经通常我们超过3个月以上叫做慢性嘛，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反复发生才会变慢性的，那我们就不会只有想要消炎的这件事情哦。慢性问题可能是肌腱、肌肉、韧带或是骨头的拉扭伤或是耗损，那最严重的可能是开刀，你不严重的你可能会打一些，我举例来说韧带修复针好了，点点的这样之类的东西去帮一些关节内去做修复。那在后续我们就要去预防嘛，预防胜于治疗，我们要预防不管是他急性的受伤，预防他慢性受伤，就要去做一些姿态的调整哦。健身的可能就要当下去看说，哦，你的这个姿势是不是有错，比如说妈妈晒衣服，我们就说，那你真的是没办法，你要举那么高，那你就换一个比较长的杆子嘛，那这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调节去治疗的部分。那或者说如果大家很常去拿后面拿东西，拿得到就拉伤，那是不是你在转身的时候带一下身体的旋转，你手就不用去拉到那么后面，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啊？那警察在做擒拿术，会把你手往后拉嘛？
0: 哦，有道理。
3: 所以他其实是会受伤的。对，那叫你少做不太可能，那教你怎么调整动作比较有机会啦。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如果真的很疼痛，我去找中医的话，中医是怎么治疗？针灸吗？还是
1: 就会有不同，根据不同的情境就会有不同的工具啊。如果我们觉得是可能真的局部有一些粘连啊，就可能就会用针刀去做松解。那针灸的部分它就是提供一些神经的刺激这样子，好，或者是会可能会用浮针去缓解一些前筋膜的张力这样子。
0: 浮针是什么？
1: 它就是一个在皮下做扫散的针具。
0: 我的天哪，听起来都很恐怖。我们刚才讲的针刀感觉就是那个针是个刀然后进去刮吗？
1: 它就是针灸针的头是圆形的嘛，所以它对一个可能有一个比较错误生长的组织，它就是直进直出。哎，有些时候如果我觉得说，哦，就是这个错乱生长或是纤维化的组织去影响到神经，造成你的疼痛，那我就用一个有韧面的组织去把它撸开，有点像是比较物理性的去处理一些粘连。对，那假设诊断正确，那的确这个疼痛也是粘连造成的，那它松解的程度就会比较多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西医的话是怎么样处理？打针还是开刀？
3: 如果是真的是东西破掉很严重了、嗯、那是开刀嘛、嗯、那如果是没有到那么严重，例如说他只是单纯的撕裂伤等等的，那我们就是打算去修补，就是让它促进它生长嘛。对，那现在有一些增生疗法啊，或者刚刚还提到说有一些震波，大家有听到在那个诊所医院，然后听到那个哒哒哒哒哒，然后里面人一直在叫，嗯，那种震波，它也有办法促进修复的。嗯，那除此之外，如果有一些粘连的情况，我们西医也可以做一些类似干针类的，或者是一些用灌液生理盐水去做解粘连的这些治疗。嗯、对，我可以提个问吗？刚才讲到那个原针和浮针是
0: 浮针，
3: 影片上面那个会这皮会挑起来这种那个东西。
1: 哎、欸，我不确定小王看到影片是啊，就是它会在皮下，然后它会在那边转，然后做扫上跟在。
3: 一般人你要看，那个很精彩。
0: 不是，我光想象我就觉得很恐怖、欸、啊。
1: 那个
3: 好像不太会痛，
0: 不会痛，
1: 不太会痛，因为大部分感觉说都是在更深层、
0: 更下一层，
1: 所以是很单纯、
0: 很表层。
1: 对，在很表层。
0: 那你是针是用斜的进去，
1: 就是平的、啊，因为它目标它就是要在皮跟肉的中间那一层，它是可以做扫散，然后但其实不会有太明显。
0: 那功效是什么？
1: 功效
0: 粘连把它去除。
1: 哦，它很有趣，是你做完扫散跟再灌注之后，通常就比如说肩颈的张力就会整个松掉，然后病人会跟你说他就是整个松掉，很明确的感受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个工具之后，就会有很多基础理论去辅助，然后想要解释说，哎、欸，为什么会有这个放松的现象这样。那啊，目前大部分就是觉得会有一些前筋膜张力，或者他可能有一些表浅的神经增生，他可能在你扫的过程就被切断。那因为它是一个不是那么正常的增生。所以、
0: 嗯、就蛮好的，
1: 对，就蛮好的，
3: 对对对。
0: 哦，逻辑是这样。
3: 对，其实像刚才前面有提到，不好意思跳回去，没关系，就大家会有听到说，哎、欸，天气在变化的时候会痛。
0: 对，
3: 很多受伤的地方，它会有重新的组织增生。哎、欸，组织增生不是只有肌肉之间韧带，它包括神经。那大家知道小朋友的神经很敏感嘛？对，心脏的神经我都称它叫做小朋友的神经啊，它是很敏感的。所以你遇到那些天气啊、湿度变化啊，那个受伤过的人，不管是年纪大、年纪轻人，都觉得、欸、怎么酸酸的。那像这类的浮针，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些新长出来的那些神经把它去剔除掉。那当然，因为它只是让你过度敏感的，它不是好的神经嘛，所以这样就会治疗就会有一些效果。
0: 嗯，原来是这样子。好，那如果说这个西医的角度来看要开刀，但有人就是不想开刀，
3: 对，
0: 他会不会去找中医说？你帮我调理，我不想开刀，不然用你的针刀好了。
1: 其实说实话少见，因为现在就是医疗可见性很多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相比十几年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啊，因为大部分说实话，尤其是肩膀痛，如果是真的要开刀，它通常就是真的痛到
0: 快点快点帮我开，
1: 它
0: 这种概念，
1: 它是痛到就是有一点真的
0: 受不了了。
1: 对，那啊，的确，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长辈，他就真的是比较讳疾忌医，他就不想去做评估，他怕听到要开刀，他就很紧张这样、嗯。但还是就是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先去给医生评估。那如果评估说有开刀的有开刀的必要，嗯，啊，你还是很不想开的话，你也可以问说，是不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空间？像我最近就是做颈椎跟腰椎的病例比较多，嗯，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椎间盘突出那一类的。那通常他如果虽然影像学有一些突出或是异常，嗯，但他如果有保守治疗的空间，那不管是骨科或是神经外科或是复健科，哦，其实他都不会。因为单纯说哦，影像上看到有异常，就一定要叫他去做开刀这样。那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共识是可以给他做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那我们当然就可以以我们中医的角度来做尝试这样子。嗯
0: 嗯，好，假设看了这个复健科，复健科说要复健，嗯，那我如果要复健的话，我可以做哪一些选项？
3: 通常我们会增加，如果是肩手关节或肩膀的问题，不外乎是肩膀关节的一些稳定度，嗯，哦，稳定度。那大家。常见的一些可以在家做的，就可以做一些浮引伸。嗯，当然肯定又想说，哦，我做浮引伸就受伤啊。对，嗯，那跟大家注意，要不要做到底？大家喜欢浮引伸做到底，或做到很顶，嗯。对，那你只是要练健康的，你不用做到底跟做到底嘛。你在这段区间去练，那你的肩膀稳定度会增加，会变好，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反复的摩擦造成的发炎。再来就是肩膀的稳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前锯肌。前锯肌在哪里？大家把手举起来，从腋下往下摸一点点，嗯，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它就是一般人在打拳击的时候，嗯，要 要施力用力的一块肌肉，把我们肩膀肩胛骨用稳定的肌肉。那怎样子去练前锯肌呢？大家可以把手往前伸，好像在练前腰嘞，然后往前这样推出去。推出去的时候会觉得，后面肩胛骨紧紧的，然后下面这边有在施力，那这里就是练前锯肌。那一般如果要练的话，我们会请一般的民众就练个，比如说这样推出去，撑个十秒钟回来，然后连续做个十次，然后
0: 说推出去跟回来啊，
3: 推出去就推出去，然后放松就是回来然后推出去。吴医师，你会比较难做，我跟你一样比较难做，因为我们穿的这个
0: 你是因为西装的关系，是不是？
3: 预防姐应该做起来应该会有那种感觉。
0: 有
3: 对，
0: 就是肩膀这个位置，
3: 对，把它推出去，然后回来，好，一样推出去，回来，这是在练肩膀的稳定度。
0: 就日常生活可以这样子训练。
3: 可以，我都喜欢请病人你运动就是要可以看电视运动。
0: 对。
3: 那你才可以才会想做
0: 嘛。才会坚持嘛。
3: 对。像这些动作很简单啊。
0: 日常生活就是可以训练一下的概念，对不对？好，那在复原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很着急？是不是常遇到这种案例？
1: 对。他就是痛了很久，然后他又很希望说
0: 赶快好，
1: 几次治疗就可以完全好啊。通常治疗都会有一个过程嘛，他可能当下就会好5-7成，他就会觉得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没有，他反而是觉得说为什么还是有一点怪，然后他这个就会很介意这样子
0: 他觉得你功力不够是不是？
1: 他可能就是期待过高，他就希望说可以回到以前记忆中就是怎么样活动都不会痛这样子
0: 忘记了，对不对？50岁跟30岁还是有落差的，是不是？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治疗这件事情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让他慢慢调理的，因为你受伤也不是一天就受伤了，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让他赶快恢复。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照顾跟保养我们的关节呢？休息一下。

0: 好，就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动作是特别容易伤害我们的肩膀，但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对不对？好，所以哪一些动作是最容易刺激肩锁关节的？
1: 好，第一个，因为现在日常生活大家就是用电脑，就是台湾是科技王国，然后用电脑一定用比较久，所以大家就会在电脑前面一直这样做。哦，那这样做其实如果你手这样摆着，成九十度这样子，我觉得其实都还好。但有些人他可能桌面用太高了，变成说他会有习惯性的耸肩，或是被强迫到耸肩。那一耸肩，你再这样反复摩擦，它虽然力量没有很大，但是一直摩擦摩擦久了就会发炎。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座位的键盘、桌子、桌面有点太高，造成你习惯性耸肩，这一个就有可能造成你肩肘关节发炎。那第二种就是，我举一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哈，大家喜欢去甩手，台湾人喜欢去做甩手操，那这样转。
0: 乱转，公园里面一大堆乱转。
1: 对，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那他就会想说，转了就算了，还当疯狂了，就转很快。那有时候你去做一些碰撞的一个活动，就会造成，不管是旋转肌的发炎，也有可能让肩肘关节的炎。那再来就是，还有一种人，他是喜欢就做这样子，这样子的。那我其实不确定说这个动作可能有一些让气血循环的动作，但是我觉得可以改良，少五度啦。你如果要举手，就是不要到满，就给它一点五度的空间。我们的关节哈，如果从零度到180度，最后那五度空间，通常会去跟关节的一些构造去硬构造去碰撞。那你把它留一个五度的角度，它通常是软组织，就是肌肉啊去做缓冲，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受伤的情况。
0: 好，那我请教中医师，你自己比如说你是中医师，也常常要弯腰，然后帮人家针灸，固定姿势也很多。难道你不会肩膀受伤吗？
2: 好，我这边想要先那个呼应一下徐医师刚才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就是听到一个复健动作，他就很兴奋，他会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完成这样子。所以然后网络上面有一个梗图啊，就是有一个阿嬷去看医生，然后他就跟医生说，那个医生我这样就会痛，然后医生就也没有治疗，就跟他说啊，你就不要给我这样做就好。对，但他想要表述的我觉得情境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就的确就是有动，如果有痛，活动有痛啊，你就不用执着说一定要完成那个复健动作。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北北他真的觉得说，他看了一些节目，他就觉得，我只要完成这个动作，就代表功能很好，所以他就算可能像徐医师讲，他在肩膀
0: 痛，他还是硬要做，
2: 对，最后的角度要疼痛，他就很想要证明说，哦，我这样做也是可以拉开，这样就其实是不太好，就可能如果只要有痛哈，关节有活动角度的疼痛，就要做就医的评估这样子。好，那就回到说我平常是怎么自己保养的，那通常因为我治疗。针灸会有一些姿势的使用嘛，那我通常会去看说自己脖子转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动作是特别卡啊，如果有觉得哪一个动作特别卡，然后又有压痛点，然后我就会自己帮自己做针灸。对，去
0: 在压痛点上吗？在痛点上。假设我这样会痛，然后
2: 压痛点不是痛点，压痛点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适合做针刀或是针灸治疗的，然后如果刚好在那个点上，然后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可能做特定角度会诱发我的疼痛，然后可能就会自己针对局部做治疗。那当然不是
0: 自己揪自己吗？
2: 对，但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可以做啊，大家可以做的是说我们有一些周边的关节，我们都平常都确保说它的活动度是够的，比如说手腕是可以转的。其实你现在如果是右手左手，然后右脚左脚的脚踝你去转，你其实可能就会觉得有一只手的活动度是特别受限的。但如果稍微就是感受到这件事情，那你去对它做活动，或是稍微热敷，那你让你尽量这些地方它的活动度都是够的。那等于是说，假设你今天有一个突如其来比较长期的工作，那因为你身体有蛮多地方可以借的啊，那你就比较不会有一些突发性的肩痛发生这样子。对，
0: 好，身为一个复健科医师，当然肩膀要比别人好嘛。所以你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有很注意自己的肩膀。
1: 但是我还真的受过伤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打篮球，或者还办比赛那种哈。那我之前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被人家稍微撞一下，然后肩膀就这样往后这样用力往后拉一下，拉一下之后，我这边的关节内的一个软骨就破掉了。那 哎，这个软骨破掉其实没有那么好治疗，甚至诊断也没有那么好诊断。我因为是我以前很久以前发生的，那时候还小时候还不知道怎么诊断，后来长大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就是肩膀的软骨破掉啊。那时候我也照了核磁共振，然后确诊这件事情。但是以我这个年纪，我可以想说，我跟很多观众是一样，

0: 就是不想开刀啊，我又不是要打 NBA 被 开刀。那我后来就是拿这超音波自己照自己，然后去做一些再生类的增生的注射嘛。那在这个之后呢，再搭配一些肌力训练，例如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些类似俯卧撑，类似肩胛骨的那个前锯肌的训练，然后让肩膀后来恢复的正常。然后所以现在都是活动算是自如。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说，那你有用那个真刀自己去做治疗吗？真刀，
1: 自己刮。
2: 针刀通常会请同事啊，一般针灸还是会比较方便，因为那个针刀说实话蛮酸的，我自己做我有点手软，就还是给同事做会比较。
0: 会这样问是因为还蛮多人说针刀的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说，这样自己做，但是他们就说那个很酸啊，所以不确定是可以。
2: 针刀在治疗的想象，大家直观就像那个预防针，可能听到就觉得很
1: 感
2: 痛，
1: 觉，
2: 但其实在大肌群，尤其是颈椎腰，我觉得做起来它是酸的感觉大于痛的感觉。但如果是一般可能像是妈妈手这种比较四肢周边的，那这可能就是稍微刺痛一点。我也不敢跟他说不痛，因为他做了真的很痛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抱怨这样。对，但大肌群上通常是酸感会比较明显。对。
1: 以前如果我们肩膀一疼痛的话，就比如说打网球好了，好，突然间急性的拉伤或疼痛，我们一定都会说先冰敷。
0: 对。
1: 然后什么？后来那个观念又进步了，然后接着又说什么24小时之后要热敷，然后再半个什么36个小时之后再冰敷，就反反复复这样子。我想请问两位，怎么看待热敷跟冰敷这件事情？要怎么选择？
0: 其实现在有一些研究认为说，你可能在冰敷会延缓肌肉组织的修复，因为他们说你是抑制发炎，不让它正常发炎嘛。但是目前因为这些研究可能还在动物实验的阶段。还没有真的在人的阶段证明说，真的冰敷对人没有效，所以会有两种观念哦。一种是你就不要冰敷，直接24小时热敷；跟另一种观念是，你20小时内冰敷，24小时之后热敷。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啦，因为长期下来其实是不影响你真的好不好了。但是你如果可以，你如果真的是怕痛了，然后怕肿胀的，那你可以24小时内冰敷。那如果觉得肿胀啊、痛啊还好，那你不冰敷没关系，你就24小时后再继续热敷就好了。那怎样冰敷热敷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些疑问嘛。那就是你可以拿从冰箱去拿冰块，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不要让它让你冻伤，不要让你冻伤，所以你可以包个毛巾。然后在你的部位大概每3到5分钟做一次，反复大概3、4次这样子，这就可以冰敷了嘛。那你一天可以早一次，早一轮，晚一轮。那在第前24小时，你可能就可以减少淤血的问题，然后减少疼痛问题。那热敷其实也不复杂。你如果你可以去买热敷包、热敷垫，或是说你用你烧了热水，然后去把毛巾放进去，但要注意不要自己烫伤。如果真的发现那个水很烫的话，就是稍微让它凉一点再把它浸到水里面。那这个毛巾你可以再换布去把它包着，那通常你可以做3到5分钟。但是因为一般人在取得热敷的这个东西会蛮麻烦的，我刚才有说你可能还要烧水。那现在的话，不管是在中医诊所或是西医诊所，都会有那种热敷包嘛。那其实给他可能花个50块钱，他就可以去帮你做到热敷的这个效果了，那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1: 所以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也是这样子看待热敷跟冰敷吗？
2: 对，而且热敷跟冰敷这真的是万年不变，就是很长还是会一直被问到这样子。那的确关于冰敷热敷的治疗指引，这些年也许有一些更改。做变动这样，但我个人是比较直观。我后来也是听那个老师总结跟我说，他就是你就是哪个舒服用哪个，它终究就是一个工具。我们今天选择冰敷的时候，通常就是说，我们因为局部的发炎比较严重，我们想要透过降低发炎，那当然这个时候同时就会牺牲掉一些它循环代谢的能力。那热敷就是反过来嘛，就是说我们想要促进它的循环。那当然这个时候如果是正在发炎，发炎物质正在聚集的话，就不太适合这样做。所以大致上就跟那个原则有点像啊，就是急性期可能会先建议先冰敷，我们先确认说局部的发炎是稍微有被缓解的。那假设今天是比较偏旧伤的类型。那你局部是你觉得它好得很慢，你想要送一些修复的东西进去，那当然就可以做热敷的刺激。那通常就是你身体也会有感觉啊，你就根据你身体的回馈或是状况，可以再根据医生的建议或是自己做决定这样。
1: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动作，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那个正确的姿势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许医师跟吴医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禅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忏悔，愿成无上智。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锅渣鼻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今天幸福食堂要为各位带来满满的古早味美食啊。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来自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嗨，
0: 阿泰师傅，哦，很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了，
0: 你整个气色容光焕发呢，
1: 舒服极了。
0: 看到阿泰师傅就知道，今天又有这个道地的中式美食可以吃了。
1: 是，
0: 这个算是中式，可是也算是台式。
1: 对，
0: 好，先来告诉大家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0: 卤排便当
1: 是
0: 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1: 概念是这个样，
0: 概念是这样，对不对？
1: 对。
0: 哦，这个让我想到，因为我最近在拍戏啊，常常会在这个台北车站往来。
1: 是，
0: 对，我要到南部拍戏。每次到这个台北车站呢，就会看到那个很大那个 logo， 你看到人最多的地方，嗯，也就是我们的台铁便当，
1: 是是，
0: 它就是卤排出名，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童年的记忆就是那个，
0: 对啊，这道料理怎么会都没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哦，
1: 是，现在就出现了。
0: 是，好，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有福了，今天手把手教给大家这个卤排，哦，
1: 没问题，
0: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 不是，卤排是主角啊。
0: 哦，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啊，
0: 小黄瓜的配菜，对不对？
1: 我们凉拌小黄瓜
0: 片。好，来稍微介绍一下准备了什么样的调味。
1: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食用盐，
0: 是
1: 对，因为小黄瓜片一定要有它，是。然后再来是白醋、香油、白糖，这是我们的辣椒油，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
0: 了解。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1: 是，那等一下要麻烦元介帮我们料一下这个小黄瓜。
0: 好，
1: 对，那我们就大概把它是切成薄片。
0: 好，
1: 那就麻烦元介。
0: 没问题。
1: 其实厚薄全看个人的。
0: 了解。
1: 对。那也有人在家喜欢切块，文刀块，嗯，或是切，对，切成条，对，都可以。
0: 有一些小吃店会用成块。
1: 对对对 对, 对，那其实都没有关系啦。
0: 了解。
1: 就是个人烹调的手法跟习惯。
0: 了解。
1: 口感上差异而已。
0: 好，
1: 好了，我们就把它放到盆子。
0: 好的。好，阿师傅。
1: 好，那我们先把盐巴都进来。
0: 好，
1: 那稍微抓拌一下。
0: OK。
1: 对，让小黄瓜吃到盐。那一般抓完盐巴，我们建议至少要等十分钟。
0: OK。
1: 对，最少要十分钟以上。那因为切的厚薄度每根切的不一定，所以说你等待的时间可能也不一定，跟你下的盐巴量也有关系。
0: 了解。
1: 对，我们依自己的情况决定。你只要觉得它摸起它整个是软化的，对，它开始出水。碗底开始有水出现，那就大概是差不多
0: 了。了解
1: ，OK，
0: 了解。
1: 那喜欢多点风味的话，我们家里可以再放一点八角跟花椒粒进来。
0: 哦，
1: 对，或是你可以再放两颗话梅。啊，或是你们家有脆梅的话，可以丢两颗脆梅进来。
0: 了解， okay, 了解。
1: 对，它都可以帮助添加风味。
0: 了解，
1: 是。
0: 有一些小吃店哦，那个小黄瓜就吃起来哦，酸酸带一点甜甜，又有一点那个梅子的味道，它的那个 pepper 就是在这里。
1: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有抓匀就可以了。
0: 好，
1: 那我们就静置一下之后，那先把我们的盐巴用水洗净。
0: OK， 好，
1: 再做其他腌制。
0: 怎么洗，安师傅？
1: 我们直接用清水，家里用清水，直接用生水洗就好了。
0: 好，
1: 对，我们稍微大概把它洗得像洗米一样，你洗完之后倒料，然后再反复清洗，大概三到四次。
0: 了解。
1: 你可以拿一片起来轻咬一下，嗯，试一下，它没有过多的咸味就可以了。
0: 了解。好，
1: 好，
0: 安师傅，
1: 是
0: 这样就洗好了，你看看。
1: OK, okay.。那我们洗完之后呢，我们要先把多余的水分稍微的挤干一点，
0: 了解，
1: 要不然影响我们等一下入味，
0: 了解了解，
1: 对，稍微压干一下，
0: 水分其实很多哦，
1: 对对对，
0: 就代表这个小黄瓜已经开始可以吸收很多的酱汁跟
1: 寿司了，
0: 对对对，
1: 是，
0: 这个质地就是我们去小吃摊看到的小黄瓜了，
1: 是是，
0: 不简单啊，
1: 那我们就把腌小黄瓜调味料就全部下来，
0: 了解。
1: 对，这部分就比较无脑了。
0: 今天这个有分量跟比例吗？
1: 有有有，我们放在节目的最后。
0: 好
1: ，OK。胡椒盐。那各位有自己的比例或自己的调味配方，你都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下。嗯，对，我们这是提供其中一种我们自己的比例跟配方而已。
0: 了解。
1: OK。也有人不加糖啊，也有人纯盐味也有。
0: 了解。
1: 对，也是。然后调味全下之后，我们用手抓拌。让它入味，我们抓拌到糖溶解就可以了，因为它有醋的关系，所以糖会比较好溶解。OK， 好，
0: 好，
1: 像这样大概糖差不多溶解之后，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0: 这样子要放多久时间？
1: 大概5到10分钟，以我们这个厚薄度，5到10分钟它就食入味，
0: 了解，
1: 很快。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猪排这个小菜的配菜我们先做？因为当我们猪排好的时候，它也好了。
0: 哦，好，对，重头戏要来了，我们今天的卤排终于要登场了。阿戴师傅
1: 是
0: 准备了什么食材？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卤排的食材。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鹰嘴豆。
0: 用鹰嘴豆
1: 是
0: 来做卤排？
1: 对，来做卤排。
0: 这个很难想象呢。
1: 对，
0: 好，还有嘞。
1: 好，鹰嘴豆之外呢，这是我们的一般的中筋面粉。
0: OK，
1: 那这是我们的豆包。
0: 嗯，
1: 豆包我们今天准备的量大概是2片。
0: 了解。
1: 那还有我们的杏鲍菇。
0: 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组成卤排。
1: 是。
0: 来，我们怎么操作？
1: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鹰嘴豆呢，我们现在买回来，它不能马上做食用哦。我们台湾市面上你买到鹰嘴豆，它应该都是干的。你回来没过它的水量就好了。你鹰嘴豆倒出来是多少？你的水量超过它，泡一个晚上冰起来，隔天拿出来它会发，对，才可以拿来再做加工加热使用。
0: 了解。
1: 对，在干的鹰嘴豆的状况下，它没有办法拿来做加工。
0: 了解。
1: 是，
0: 因为它的颗粒感很重、
1: 啊。对，它是很硬的干果。
0: 了解。
1: 这样子 ，OK。那这是我们泡好水的，我们把水沥干的之后，它会长这个样子。
0: 了解。
1: 是。
0: 了解。
1: 那今天这个鹰嘴豆呢，我们先把它打成鹰嘴豆泥。
0: 好，
1: 对，我们家里如果有调理机、破壁机的，对，就能操作这一步。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要想办法先去借一下，因为它不太能够用手工去把它打成泥，它不太有办法。
0: 没有办法用那什么捣碎，然后这样子。
1: 你最差要有个军事机。
0: 了解。
1: 对，手工是不太有可能。
0: 了解。
1: 对。
0: 好，
1: 那如果有办法办得到，也请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办到。
0: 我也想知道哎。
1: 对。这样子，
0: 高手在民间很难说、哦。
1: 很难说啊，真的。但是我们没有摄取到的资讯，不一定。
0: 好。
1: OK， 那我们今天准备要打成鹰嘴豆泥。我们鹰嘴豆跟水的比例要记得哦，是泡好的鹰嘴豆哦。我们以重量单位来算，豆子跟水的比例是1:1。
0: OK，
1: 对，我们今天准备泡好的鹰嘴豆，它是160克，那我们水就是160克。
0: 了解。
1: 以此类推，因为干的它会比较轻嘛，所以我们要以泡好的来计算。
0: 了解。
1: OK， 那水加鹰嘴豆，我们就直接先用破壁机把它打成鹰嘴豆泥。
0: 了解。
1: 这样子，那麻烦袁介。
2: 嗨，交给我。
1: 是。
2: 来，开始喽。
1: 是。大概看一下这个尺度，
0: 你看啊，有没有像茶碗蒸？
1: 我们稍微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它最好是完全无颗粒。
0: 了解，
1: 对，到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因为它口感出来会是最好的。如果完全没有办法把它打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可能有些小碎粒，那你出来的口感会比较差。
0: 了解。
1: 而且我们后面在做融合的时候，跟面粉啊或是豆包去做融合的时候，它会比较没有这么好融合。对，所以破壁机它是必要的，这道菜必要的一个工具。
0: 了解。
1: 那等一下我切杏鲍菇丝。那袁介麻烦帮我把豆包丢下去继续打。那这个豆包我们稍微有点小步骤，等一下袁介麻烦帮我撕小块，我们慢慢丢，慢慢打。
0: 好。
1: 对，也是务求让它打均匀。
0: 了解。
1: 有混合到就好。
0: 了解。好，那我就
1: 麻烦袁介。那我这边先来切杏鲍菇好了。那杏鲍菇丝我们是为了添加它一点点的口感。
2: OK。
1: 对，所以才要特别切杏鲍菇。
0: 就这样慢慢丢进去了。
1: 对，慢慢丢，慢慢打就好了。那杏鲍菇我们不用切得太薄，可以有一点点的厚度没有关系，可以吗？
2: 可以。
1: 因为它会比较干，所以它现在后面会比较干。那我这边准备来烫杏鲍菇丝。
0: 好。要保留一些颗粒在吗？还是什么？
1: 尽量不要。
0: 好，
1: 你个人口感偏好的话是可以的，对，但我建议是不要。
0: 了解，了解。
1: 好，那我杏鲍菇丝好了，我们就先倒出来。那我们好的杏鲍菇丝，我们就冲一下凉水，把水沥干。
0: 这样是还有颗粒吗？要不要再打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差不多了。OK，
0: 水啦，
1: 可以起来了。
0: 我刚光这样子用我们的料理机打的话，可能就要隔3-5分钟。
1: 是，
0: 所以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操作的时候，可能稍微要用点心，慢慢的把它打成像这样子，几乎看不到豆包的质地。
1: 如果真的不好打的话，我们就分豆包分开来打，
0: 了解，
1: 最后再把它做混合。
0: 了解。
1: 好，
0: 嗯，
1: 那这是我们烫好的杏鲍菇。
0: 了解，
1: 刚杏鲍菇丝不用太细。 对，可以出一点点没关系，因为我们需要一点口感。那一样过了凉水之后，我们把水分尽量挤干。
0: 好，
1: 对，不要让它带水分太多下去。嗯，对，它会影响我们等一下排的成型。
0: OK，
1: 好，那我们先来把它做一个搅拌。
0: 好，
1: 均匀就好了。
0: OK，
1: 对，它没有什么诀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面粉跟我们排的调味也都下来。那面粉我们放最后，我们先放调味。对，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你面粉先下来，等一下调味进来的话，它比较不容易均匀。嗯，对，因为面粉会增加它的浓稠度。
0: 了解。
1: 是，所以我们先下调味。
0: OK
1: OK。那我们这边的调味就是蚝油、胡椒盐、香菇粉跟白糖。
0: 了解。
1: 对，就这么简单而已。
0: OK。
1: 那如果蚝油没有，酱油膏也可以。
0: OK
1: OK。我们就全部下来。OK。好，开始均匀搅拌。看，现在都还是泥状哦。对，现在都还是带泥状。
0: 对对
1: 对。然后我们面粉开始慢慢下。
0: OK。
1: 我们尽量不要一次面粉下。
0: OK。
1: 对，原因也是因为怕不匀啊。
0: 了解。
1: 对，是。
0: 这个面粉要过筛吗？
1: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筛一次。
0: 了解。
1: 对。那一般中筋就好了。OK。当我们的面粉下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团面团。如果是正确正常的话。
0: 了解。这个就不要挤了哦。
1: 对对对，不用挤，慢慢来就好。它就越来越黏了哦。哎，黏再下去就是干成团的。
0: 了解。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做的是卤排嘛，
1: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水分应该是不会要太多。
1: 是是是。而且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酱汁啊。
0: 了解。
1: 对，水分要把控的比较好一点。
0: 了解。哇，越来越黏了。
1: 对，开始成团了。好。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0: 比较有一点筋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如果是以我们揉面来说的话，就算是一个湿面团。
1: 对，它比较近湿面团这种感觉。
0: 了解。
1: OK。
0: 哎呦，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尤其是那个边边啊，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
1: 差不多了，
0: 看一下，
1: 这样可以了，
0: 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 好，我们先起来沥干，
0: 太厉害了。
1: 其实原则上来讲，它酱加胡椒盐就可以吃了。
0: 对啊，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2: 我们必须要来炸牌。
1: OK，
2: 对，捏完了嘛，那我们就需要让它成型
1: 了。了解，了解。好，
2: 我们在塑形的时候可以拿一点干粉、手粉，然后我们就可以抓一点起来，看自己要的大小块来决定。
1: 哇，这样子真的比较不粘了。
2: 对，就是有点粉做媒介，因为毕竟它还是湿度比较高。
1: 嗯，了解。
2: 是，这边我预计可以做2到3
1: 个牌。
2: 对对对对，
1: 了解。
2: 就看大小，如果我这样子的大小的话，差不多是3块吧。
1: 嗯，
2: 对，那我们是没有很精准去量重量，
1: 嗯，
2: 就各位依自己喜欢就好了。
1: 了解，
2: 也是一样，出来之后表面撒点干粉，就不要再去揉了。我们表面撒干粉，我们现在做的动作就是只是为了去隔绝它的湿，让你好操作塑形。
1: 嗯，了解。
2: 对，干粉之后它，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圆球这样大概的形状就好了，不用说真的很圆，然后把它压扁、压平。你想象你印象中的那个排骨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就大概这样子，
2: 就是一块，
1: 对，丢，
2: 对对对对，那可能不规则形状，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我最会操作，
2: 是是是是，
1: 你要我用很规则的，我才不会。
2: 那我们要压的时候只要注意一点就好，像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2: 对，大概一个排的形状，
1: 了解。
2: 那我们要压的时候只注意一个点，就是尽量厚薄均匀，就是均匀就好，
1: 了解。
2: 这是有利于我们等一下收热收成，
1: 嗯，
2: 这样子，
1: 嗯，
2: 好，那我这边准备就来炸了，
1: 好，这一块交给我，大师傅。
2: 油温我们大概抓170度左右。
1: 好，这个一定得要起油锅了吧？
2: 对，
1: 这个没有办法说用气炸锅什么来代替。
2: 其实它是可以的，我有时有试过，也有煎的，也有。
1: 哦、
2: 但是就是油炸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1: 了解。
2: 那这个切记，油温不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下，因为毕竟它现在主要的状态是泥。
1: 嗯，
2: 所以你油温不到的时候下，它很容易就散掉了。
1: 了解，了解，
2: 你的油跟牌就毁掉了。
1: 了解，
2: 是。
1: 它其实用油温高下去，第一次是先塑形啊。
2: 对，要让它直接成型，意思是这样子，没错。
1: 后切
2: ，OK，
1: 好不好？后切，后切出牌，那也丢啊。
2: 可以，可以。
1: 嗯，完全没浪费，
2: 真的，
1: 全部用好，用好用满。好，
2: 那等一下先来炸鱼接这块
1: 好。好，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胖子。吃饭一定要吃大碗的，
2: 但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哈，那个我们大的程度要以你自己好拿为主，
1: 了解。
2: 要不然你下油锅有一个一定的危险，
1: 还有你的油锅要够大。
2: 对对对对，要不然你下油锅有点危险。
1: 好，
2: 现在就可以了。
1: 哎呦，
2: 那因为我们食材其实本身都是熟的，
1: 嗯，
2: 对，我们主要就是炸定型、炸热而已。
1: 了解。
2: 对，然后炸上色，
1: 了解。
2: 这样子。所以只要外表够定型，你看浮起来其实颜色够就差不多了。
1: 嗯，了解，
2: 不用担心它有熟没有熟的问题。我们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1: 哎呦，
2: 稍微成型的话，它目前是长这个样子。
1: 哎呦，
2: 那我们需要它再透一点，那再上色一点。这我自己试过了，其实先炸完之后起来再去煎两面，对，它的颜色跟外形会最相近。
1: 嗯，了解，
2: 对，
1: 还是要吃到，虽然是我们卤排，可是还是要吃到那个排骨是这样子有点恰恰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
2: 是，
1: 尤其是那个边边啊，
2: 没错，
1: 你看，哦哟，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
2: 差不多了，好，
1: 看一下，
2: 这样可以了，
1: 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2: 好，我们先起来沥干，
1: 太厉害了
2: ，OK， 好，那我们这边有第二块就直接接着下，
1: 哦，这。OK， 就我家呀。OK， 好，我们可以寿司边来处理，对不对？
2: 边来处理寿司。
1: OK，
2: 好，锅热，我们下一点点油。
1: 好，
2: 稍微多一点。然后麻烦元介先帮我切个姜片。
1: 没有问题，
2: 越薄越好。
1: 越薄越好。
2: 对，就考验元介的刀工了。
1: 那你够不够？
2: 可以了 ，OK， 好，谢谢元介，那麻烦元介直接帮我下来。好，那我们就先来煸姜，第一步，
1: 煸一下，煸一下。好，姜片
2: 是第一步，我们先煸姜片，因为我们素食能够挥发它香味的东西不多，
1: 嗯，
2: 对，所以如果有爆香的东西，我们都尽量让它确实一点。
1: 为什么要越爆越好？
2: 你切的越薄，那你受热时间越短越快。
1: 了解，
2: 是是是，
1: 了解。我这个排骨真的好像哦， 把油沥掉之后更像。
2: 所以原则上来讲，它这样加胡椒盐就可以吃了。
1: 对啊，而且这个我觉得不只是台式哦，它也可以变成日式的，厚切这样切几块，然后有饭有没有？
2: 是，
1: 把整块的那个排骨摆在冻饭上面，淋那个 sauce，
2: 是，
1: 对不对？哇，真的是。
2: 好了，那我们这块猪排也好了。
1: 好，啊，你看一下。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阿泰师傅刚才有说要稍微捏一个不是这么规则的形状，
2: 是
1: 因为其实我们真正猪排就是要像这样子，
2: 是
1: 有一点不规则，
2: 是、
1: 哦、不一定要那么漂亮，反而你越不规则越好看，
2: 对，越像啊，
1: 越像
2: 越像，那个形会比较贴近一点。
1: 对，
2: 好，味道出来之后呢，我们开始来加酱汁的调味料。
1: OK，
2: 一般的导油家里都会有，酱油先下来。
1: 好。哇，好香哦！
2: 它有顺序哦，今天我们家是有顺序。
1: OK OK，
2: 酱油煮到它这样起泡。
1: 嗯，
2: 对，红糖下。
1: 哎呦，
2: 红糖下，你要快速的拉搅拌一下。
1: 了解。哇，好香啊！
2: 先让糖跟酱油的味道先挥发出来。
1: OK，
2: 对。
1: 哇，好香哦！锅子里，
2: 八角、花椒。五香粉，这边动作要快哦，因为我们没有下水。
1: 嗯，
2: 对，所以你动作慢的话，很容易就超会搭糊掉。然后水下，水下的时候就比较不用这么赶了。
1: 了解，了解，了解。
2: OK，
1: 前面那个把那个香气炒出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需要
2: 稍微要赶一下这样子。
1: 嗯 嗯， 嗯，了解。
2: OK， 然后我们先把它煮滚。
1: 了解。
2: 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一边下其他的香料，调味香菇粉。胡椒盐，胡椒盐我们适量一点点就好了。
1: 好，
2: 等一下我们还会后加一点点。如果家里没有胡椒盐，胡椒粉也就可以了。
1: 了解。
2: OK， 那我们先稍等一下。
1: 好香，有锅渣比的香气。
2: 好，滚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转小火了。最后，我们再把黑醋下来。
1: 哦。
2: 那我们今天调的这个味道是比较重口一点的。
1: 嗯。
2: 对，因为我们的排其实没有下什么调味。
1: 嗯，
2: 对，那如果各位回去觉得发现说，哎，这个味道太重了，我们自己适量加水把它调稀，
1: 了解
2: 就可以
1: 了。了解，
2: okay，
1: 了解。
2: 黑醋下之后，我们再让它稍微小滚一下下。
1: 嗯，
2: 对，挥发一下它的醋味。
1: 了解。
2: 是，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等一下排下去，稍微浸一下两面之后，对，就要马上起来。
1: OK。
2: 对，因为太久它马上会烂。
1: 好，
2: 我们就先来了。
1: 来哦，
2: 这样子下去浸一下两面。好，就起来了、哦，就可以了。好，我们就 stand by 准备起。
1: 哎，朋友。
2: 然后
1: 卤排啊，
2: 第二块也是一样。各位记得不要浸太久哦，因为它毕竟是糊去构成的，
1: 嗯，
2: 它会马上吸汁。
1: 了解，了解。
2: 太久的话会烂掉，
1: 而且要让那个恰恰的表面还在、哦，
2: 尽量留。

0: 点口感的，
1: 好赞。
0: 然后起来之后，剩下的酱汁我们用太白粉水去勾芡，
2: 了解，
0: 对，对到比较浓稠，
2: 了解。
0: 等一下我们后面帮变淋酱。
2: 好。
0: 那如果说各位不喜欢去勾芡，或是不喜欢勾芡的东西，那这步骤可以省略。嗯，好，完成。那最后我们有一样东西没下到，你有发现吗？
2: 对，
0: 香油。
2: 哦，
0: 对，香油最后下，不要跟着下来滚，它的香味比较不会容易挥发掉。
2: 了解。
0: 对，那你喜欢醋味的话，我们刚刚前面下的黑醋，你也可以等这个时候再下来也可以。
2: 了解。
0: 对，
2: 因个人喜好。
0: 对对对对，我们醋先下就是让它挥发掉一点酸的味道。嗯，对。那我们现在已经关火了，香油我们就不收了，直接搅拌就好。这样子
2: 好香哦，怎么一香油才一点点，那个整个味道是直接喷发出来哎，这是乳白。
0: 好，
2: 来，这个要好好介绍一下。
0: 对对 对，
2: 阿赖师傅，
0: 是 是，
2: 这个之前在我们幸福食堂有做过，
0: 是是，
2: 素肉燥，
0: 素肉燥，素肉燥，
2: 广受好评。因为阿赖师傅当天做了很多，然后大家都有带走，像我们制作人也有带走，我也有带走，那个陪伴我们家好几个夜晚的晚餐啊，
0: 好几个夜晚，
2: 对啊，因为很大一锅，你知道吗？
0: 那这么久，
2: 怎么大家都适合？但听说今天这个叫做完成体，
0: 对，它其实有更多的配方在里面。
2: 了解，
0: 对啊，所以它的味道会更香
2: 啊。这个其实阳明春天吃得到吗？
0: 哎，吃不到，哎，
2: 这个是已经是外销了。
0: 对对，
2: 它在空中，
0: 是是是是是，哦，是是是，
2: 而且一定要做那个梅花的扳机，
0: 对，
2: 一定要往前面的那个舱等。你才有办法吃到阳明春天贩售的肉燥哦，
0: 是是，
2: 我相信一定好吃。我今天很有荣幸，居然可以吃到在空中要花很多钱才吃得到的肉燥，
0: 是是是是。
2: 好，来，
0: 是是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上盘，然后加一点我们刚刚腌制的这个
2: 小黄瓜，
0: 对，小黄瓜。好 ，OK， 加一点我们刚刚调好的 sauce。
2: 哎呀，我的天哪！
0: 我们这个酱是偏甜，
2: 了解，
0: 对，好，就完成了。
2: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精彩哦！好，阿赖师傅辛苦了，试看看，
0: 整个天妇罗，
2: 表面恰恰的，里面呢是有点软糯软糯，
0: 很像天妇罗的口感。
2: 对，但是因为它表面恰恰，所以你刚入口的时候真的像是乳白。嗯，它不是那种炸得很酥脆的，它是比较温暖、比较绵密的。里面咬咬的时候，跟你咬到那个杏鲍菇丝，
0: 是
2: 就仿佛在咬到那种乳白的那个口感，对不对？多了一个口感在。我觉得这个寿司也很厉害，酸甜口，小朋友可以接受。虽然说看起来重口，但是我吃起来其实感觉负担没有那么大。哦，然后呢？我觉得小黄瓜画龙点睛。
0: 是，
2: 你在吃卤排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吃第一口、吃第二口，你没有配饭，刚才没有配饭，再加寿司的话，
0: 可能味道比较重。
2: 嗯，可能会重一点。
0: 对，
2: 它小黄瓜完完全全的去把你的口腔重新
0: 综合掉
2: ，refresh 一遍。
0: 是是是是，
2: 辣椒油加得很好。
0: 是，
2: 只有带香，没有带辣，小朋友一定也可以接受。而是你吃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哎，有一点辣椒油的气息在。
0: 是，
2: 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辣，没有办法继续吃。
0: 是
2: 哦，我还想要尝一个东西，
0: 肉燥。
2: 哎，对，好好吃哦。嗯，
0: 它就是完全品，
2: 古早味的肉燥，然后里面的馅料很丰富。我现在光咬可能有素肉。
0: 对，
2: 对不对？有香菇，
0: 对，
2: 然后可能爆香的料很足，里面有一点点姜的味道在，
0: 微微的，
2: 微微的姜的味道在，有一点点辣辣的口感，
0: 是，
2: 呛辣呛辣的，很下饭，
0: 是是，
2: 而且不油，很多肉燥你会素肉燥你会觉得很油，它没有，它就是很干爽，但是又很浓稠，
0: 是哦，
2: 好，哎，我有想到一个可以延伸的方法，
0: 是，
2: 如果有吃奶蛋的朋友们，下面的饭变成蛋炒饭
0: 可以，可以，可以，对，
2: 顶差风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就那个排骨炒饭吧，
2: 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哎，很赞哦，这可以好好的学起来了。如果今天想要来一个勾扎鼻的话，这个我觉得会是首选，
0: 是哦，
2: 或甚至有这个海外在外国读书的朋友们，想要回到家乡用一道料理回到家乡的话，把这个学起来在家里面自己做，
0: 可以尝试看看的，
2: 对啊，好吃，好，如果 这个阿泰师傅今天做的，如果没有记起来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我们这个影音平台上面去看，重新复习一次啊。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在家里面操作上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阿泰师傅都可以透过阿泰师傅用我们的小编来回答大家问题。
0: 是的，
2: 好，阿泰师傅，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0: 没问题，
2: 这道料理等一下就让我来把它解决掉了。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
2: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福言阿僧祇在我们汉地的名称叫做不可数。那这个三毒心在这中间呢，有恒沙的恶念，所以每一个念头当下呢，都皆为一劫，如是恒沙呢，不可数也。故言三道阿僧祇。好，我们现在呢，从我们现实，我们的心念上面来检验一下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境，让你没有办法接受，跟你的思维刚好是相反的，请问你当下会怎么想？你会觉得非常的失望，你的心也许会跌到谷底，因为跟你所想的刚好是两码事，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念会平静吗？绝对不会平静的，你的心念一定会在上面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会这样。每一个境产生的心念，请问你知道有多少吗？就像你每天面对外在的情境，你有检验过吗？我每天对外境所起的心念有多少，我这些的心念里面有哪些是正面的，有哪些呢是我的分别妄想，我们自己有检验过吗？我们从来是不会关照自己的心念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让你每一个心念都趋于正向，不要让你掉到那个烦恼，掉到分别里面，这是重点。本来的心念呢，时时刻刻都在改变，时时刻刻呢都在想，因为都一直在转嘛。所以要断除心念的习气，时间要很长的，要非常长的。我们坐上蒲团，你说二十分钟就好，你二十分钟从一开始上蒲团到二十分钟下坐，你中间可以保证你一个念头、一个烦恼念头、一个妄想都不生的，举手看看。因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平常我们接触的境太多，我们没有学习收摄这个散乱心的习惯，所以上的蒲团你不懂如何收摄你的散乱心，所以在收摄的过程，这个心念呢，就好像猴子，他从来没有被绑过，你现在要绑，当然一定挣脱嘛。所以一开始蒲团上面要关照心念当下，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心念啊是不容易收摄的，妄想是很多的。那这些呢，不是要在蒲团上面去学习收摄，而是日常生活我们面对外境，你就要学习关心，不然我们的贪嗔痴永远是不会断的。你不能断呢，你的修行时间不止啊三大欧僧祇劫，也许会更长。这个只是在形容我们的贪嗔痴，在一个佛道的修行上面，它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断除。所以如果你不关心，你的修行时间还是会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这里面呢，他要告诉你说，真如之性，我们潜在的佛性就被呢这个三毒所覆盖。如果呢不超比三大恒沙的毒恶之心，如何能够称为解脱？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懂得关心？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面对外境，不是告诉你不要起心念，不是，而是要告诉你，当我起不好的心念，我要马上转，
当我呢，也许我们呢，现在呢，还有一种情况哈，比方说自己犯错了，自己负面思考的，乃至做错事的，那我们自己就对自己没有信心，乃至呢，别人一点责怪的时候，你自己就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行，你的负面思考就出来了。这时候呢，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会越来越好的。我这次做错，我重新改过就好了，我下次一定会很好。我不会的，我在学习，我下次就会啦。天下呢，没有一次就成功的。你要给自己不断的从一个信心上面去自我肯定，任何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告诉你说，本身你要解脱吗？就是从你的念头，我们开始面对外在情境，有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念头的时候就开始转。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无明呢？贪我们很清楚嘛，对不对？我执着某一个就是你的贪，乃至我们对外的一些情绪就是你的嗔。那你说无明烦恼我不知道，无明烦恼不知道就是你很容易受外境影响，而你被这个外境牵着走。还有呢，我说有一个别人的因果别人自己要负，别人的行为别人自己要负担，别人的好坏自有他的因缘，你不用牵扯其中。我们呢套一句禅宗说的话，就是老婆心切，自己又帮不上忙，然后就瞎操心，然后呢好像你很照顾他，你看他那么可怜啊，怎么样会这样啊，哎呀怎么样啊，你很烦恼。但是问题是你能够提出办法吗？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请问你烦恼有什么用？你既然对他没有提出一个正面的能够解决的，你何必烦恼呢？我说呢，各有各的因缘福报，你只要祝福就好。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当下，在心念上都可以转我们的心念，你的贪嗔痴在你的关照之下就会越来越稀薄，就是比较少一点，欲望少一点，烦恼少一点，乃至你的无明情绪少一点，你的智慧就会多一点啊，这是相对的嘛。你的智慧多一点，当然贪嗔痴就会少一点啊，你的智慧越多，贪嗔痴就不会生啊。就是你面对情境，你才会有定力，才会有智慧，那是要来自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一些情境上面念头上面的关照。所以他下面就说了，假若我们能够转贪嗔痴三毒的心为三种解脱，才能够得住这个三大欧生奇劫。我们的贪嗔痴要用什么来修啊？你知道吗？戒定慧哈，那好，戒定慧，从戒定慧的角度，如果从菩萨的立场，请问戒定慧从哪一个下手？

0: 我们要修学祭定会，这是一个通称，也是你发心做菩萨人的共识。可是呢，要从这三个角度下手：设立仪戒。我们从广泛的角度说，什么叫做立仪？我们身口意的端正、如法，就叫做立仪。受持五戒，也有五戒的利益啊。受持菩萨戒，有菩萨戒的利益啊。你说我受持五戒的人，我当然不能杀生嘛，我不能妄语，也不能呢，我们叫做两舌恶口嘛，我也不能侵犯别的人东西嘛，就是你外在的利益。我也不随便去碰人家的东西，那个都是你透过你的戒法行修持过程，行应该说展现在你外在的行为，这个叫做利益。可是这个利益会因为你受戒的程度不同，所以你的涵养深浅也会不一样。
1: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2: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3: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1: 那么简单？
3: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4: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3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3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贪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设善法界，我纵然是受五戒，我也可以修善法。那修善法的时候为什么要定？我们修学善法的当下，我们要以无所得的心，而不是呢我在向上执着做什么有功德，做什么没有功德。你要有这样的心念，你的善法才能够成就，这叫做定。那个定的意思是，我做善法的过程，我不要求回馈，我也不再向上面执取，随份随力随缘，这是你的原则。每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条件，没有一定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它叫做善法，不是的。做善法的同时，它其实是你的心念。我一个心念发，一个人心念发并不限于他外在的形式，最主要是他能够用平等心，他不是用了需求

有人问说，老师，我们自己未成佛道，菩萨道都还没有成就，我们拿什么来帮助别人？我说，就是因为呢，你还要完成佛道，在菩萨道呢的福德跟智慧啊，你都还没有成就，你更要发心。你都不发心，请问你怎么进步？也许在发心的过程，我们叫初发心的菩萨啊，也许我们还夹杂人间的一些分别，人间一些烦恼，人间一些执着。可是，在修为过程，慢慢增长福报，你的智慧就会开了，你的心境上面就会提升了。可是你呢？你什么都不做，你会进步吗？绝对不会进步的啊。所以菩萨道的重点是从利他来利益自己的，所以饶益有情为什么需要智慧？我帮助别人，我是靠我的一念的慈悲心，乃至能在这个帮助别人同时，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帮助别人吗？因为帮助别人是等同帮助你自己，因为这个因果是循环的。你为什么要结缘呢？因为你在结缘的过程，未来呢，你是需要人家帮忙的，你才有福报，你才有善知识的。所以你帮忙别人，事实上是帮忙你自己。你在结缘的过程，事实上是帮你广结一切的善缘。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才叫做智慧。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因为你需要人家帮助你啊。我们呢，因缘还没有到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呢，我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可是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平常都不结缘，怎么会有人缘来帮忙你？当然，就像呢，我们一般呢，有人说的，帮忙人家助念，以后呢，我有需要的时候才有人帮我助念。我说你不要这样子想啊，这样子想有点利益心，因为我们帮忙的同时，其实我们只是欢喜送他一程。让他能够顺利哈，在最后临终能够善事。至于呢，他能不能往生净土，他要投胎到哪一道去，那是要靠他自己，不是你们可以主宰的。你说你需要人家临终帮你助念，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自己广修一些福德？你助念你自己好了，你知道你怎么自我助念吗？我觉得很简单啊，你日常生活里面，你的临散的时间都可以念佛，对不对？我临散的时间念佛，就回向，我希望我所念的佛号都回向我临命终时，我可以正念现前，我可以一知十事，我可以远离颠倒，我可以往生净土。你自己种在你的心田里面，是谁都抢不走的，这是最安稳的。心重不重要？你要对修行上面要多用一点心，用心才能够成就你所修行的道业。所以下面呢，开始要告诉你的啊，他说菩萨摩诃萨由于持三句境界，行六波罗蜜，才能够成就佛道。可是现在呢，你让学者为止观心，不修戒恨，迎合成佛，他误会了。也就是说呢，我说呢，不可以止理会事，也不可以止事会理。那他呢，表示呢，他是止理会事。我们在说的过程里面，本身是告诉你，我修一切的法，要懂得修一切法背后的根本精神跟它的目的。你要懂得用心，所以他

0: 在理论上面，他好像是觉得，哎，只要关心就好，其他呢，通通不用做。其实不是，所以他们下面回答说呢，三句境界，最主要是对治三毒，对治三毒的心，它是成无量善聚，因为我们的三毒心碰到任何的境，会不会起呀？通通会起的。那就是透过呢这个三句境界本身来规范我们当下面对外境所起的不好的心念。所以他解释说，这个聚其实就是聚会的意思，有无量的善法可以呢普惠在我们的心里面，才成就了你的三聚境界。他说六波罗蜜呢基本上是净化我们的六根，所以才称为波罗蜜。其实波罗蜜呢就是到达彼岸，就是我们在一个持六度的过程，我们可以透过六度剔除我们内在的六种毁犯。你为什么行布施啊？剔除我们的悭贪啊。你为什么要持戒啊？因为对治我们会毁犯嘛。如果我今天呢没有戒法的规范，你就什么都可以做。你为什么要修忍辱啊？对治我们的嗔恚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有没有情绪啊？我们有时候很会骂人的，我发现有些人很厉害的，这个骂起人来像呢一部经这样。真不知道呢，这个欧莱耶识里面呢有这么厉害的形容词这么多啊。可是他会知道吗？他不会知道，因为他觉得他伶牙俐齿。说你为什么修忍辱？要对自己的嗔恨心啊，至少呢我们不用言语伤人，至少我们不要呢给人家脸色看。也许我们心里会低估，我们自己要学习调伏自己。所以你要修忍辱啊，你为什么要修精进？你没有精进，你的智慧就不会增长啊。你没有精进，你呢修学善法就不容易成就啊。那你说你不精进，你永远都是凡夫啊，你一直要站在原地，没有人反对的。你一直要轮回三界六道，也没有人会阻止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责，就看你要不要精进呢。这个精进就是我们懂得调伏自己的心念，我们身心的心念，应该说身相的行为，心的心念，懂得趋于善的，就是所谓的精进，不是打麻将啊。
1: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0: 会被看见。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一个笑会被看见。
1: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你一直要站在原地，没有人反对的。你一直要轮回三界六道，也没有人会阻止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责。就看你要不要精进呢、啊？这个精进就是我们懂得调伏自己的心念，我们身心的心念，应该说身相的行为、心的心念，懂得趋于善的，就是所谓的精进，不是打麻将啊。那你为什么要修学禅定？我们会不会散乱啊？当然会散乱啊。我们一个外籍生，是一个缅甸的。我进今天去学院上课，那中间的休息时间，他就看到我拿了计数器，他就问我说：“哎，老师，你不是修学禅观的人吗？你也念佛？”我就跟他说：“收摄身心。”他就问我说：“老师什么意思啊？”我说：“我念佛的当下，就是收摄我的善乱心啊。我如何让我每一个心念都处于正念？哎，只要呢，我碰到了计数器，我知道我的心念要在佛号的上面，这就是收摄身心嘛。”老师，那你不念佛吗？我说我念佛啊，我就是念佛来收摄身心啊。他还是一脸的茫然啊。我说这个叫做修禅观。哦，念佛修禅观啊。我说对。老师，我也可以吗？可以。我说你只要呢心念常常在佛号上面，就等同修禅观，就是收摄你的心念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禅定，是对住我们的善乱心。因为我们平常对外境接触过程，念头起得太多，那个分别妄想了。如果呢你不把它集中一下，去除一下呢负面的思考，你不会有清明的心念的。你为什么要修学智慧啊？智慧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没有智慧啊，啊，这个做事啊，这个一团乱，没有头绪，乃至于呢，在修行过程叫做盲修瞎念。有佛法的智慧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因为你有佛法的智慧，你的路才会走正。所以六波罗蜜为什么叫做净化我们的六根？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六种的弊害，是不是都是透过外在啊？这个六根接触外在六尘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受持的过程，就自然而然就会净化我们的六根。你六根清净了，我纵然面对外在哈。有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就不会被外境所诱惑。再好的东西你也不会起心动念，这才是我们呢能够渡过烦恼河到菩提岸。所以它是从一个三聚境界的角度告诉你说，因为修持三世境界才能够对治我们的贪嗔痴，乃至修持六波罗蜜才是净化我们六根最好的方式。那下面呢他又提出一个问题的，他说如经典上面所说的三聚境界，它是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那你现在呢又说呢这个三聚境界可以对治我们三毒贪嗔痴三毒，那在文义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违背呢？说好，我们说四断一切恶，是不是要十戒啊？你四修一切善，是要修定嘛？四度一切众生，要修智慧嘛？这个佛教徒
吃饭的时候，其实都是要三称念、五观想。至少呢，我们呢供养过了，你的前面的三口饭是要提醒自己，我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修学菩萨道的菩萨，这是我在修行上必须要遵守的原则，就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啊、你能够这样子提醒自己，你还会有三毒吗？你的念头都非常清净，都是在善法上面，怎么可能会有三毒？所以他现在呢又提出说，那你觉得三世境界本身它可以呢透过呢持戒啊、修定啊、修慧，那为什么你又想说那个三毒心可以透过那三个来对治三毒？其实在意义上面它是相通的，所以他就下面告诉你说，佛所说的是真实语，在菩萨摩诃萨过去因中修行的时候，为对治这个三毒，就发的三个誓愿，我愿断一切恶，所以他有持戒。那对于呢他的贪毒，誓修一切善，所以他是属于修定。对于嗔毒，誓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对于持，所以他现在呢把持戒、修定跟修慧对治三毒，用戒定慧来对治三毒，在意义上面其实是一样的。佛法呢就看你怎么用，那个佛法的角度事实上都可以对治我们的烦恼相的，所以他才告诉你说，我们可以透过戒定慧这个三种的清净法门来对治三毒，能够成就佛道。如果所有的恶的念头、恶的行为都消灭了，才能够叫做断；所有善都能够记住了，叫做修。乃至呢，因为断恶修善，所以所有的万恨都能够成就，就所有的修行上面都能够成就，达到自利利他，能够普济群生，才能够叫做度。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的原则就是先度你自己。你心中有没有众生啊？我们对外在心念上的起伏，是不是透过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心念？这个都叫做众因缘和合而生，所以叫做众生。所以所有对外境所有起的心念，我们要不要自己

也对峙啊，如何让他都能够趋于善、趋于正，就是我们要修的法门。如果呢，我们可以自己对峙，我们内心上面对外境的这些的好好坏坏的心念、分别的心念，才能够叫做度化。所以度众生，就是要度你自己啦。你知道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吗？你说成佛是要看到佛陀吗？其实成佛是要看你自己，你知道吗？真正成佛是可以完全看到自己，那这才叫做成佛。所以成佛不是为了要见佛，而是见到你心性上的佛，你自己的佛，就等同你看到你自己一样。所以如果你能够度你心中的烦恼众生，你的智慧开，你对外境一切人等，你就会有平等心、有慈悲心、有智慧心，这才是真正的叫做自利利人。所以他说，所修的戒恨不离心，若自心的清净，这一切呢佛土皆悉清净。所以经上说呢，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一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三俱境界自然成就。所以你修戒定慧，等同呢我们可以从三俱境界上面来修，乃至三俱境界本身透过呢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同时都可以对治贪嗔痴三种烦恼相。

0: 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2: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活光会员的四季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会背，朗朗上口啊。那你可以知道吗？这四句句本身各句所涵盖的内容是什么？这里面都没有生字哎。

过去的回向记，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对不对？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是不是比较偏重自我的修持？现在的回向记是等同一个发心菩萨他的修持，他不是只有利益自己，他必须要利益众生。慈悲喜舍是菩萨的四摄法，所以它是属于菩萨的行持。惜福结缘利人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摄善法界，万恨门中不舍一法，就是任何的修行上面，只要趋于善的，我都愿意随份随缘随力，因为因缘有时候不会再来的，你失去的机会不可能再拥有的。在修行结缘过程其实也是一样的，禅净戒恨平等忍，这里面就涵盖戒定慧三学兼修。戒嘛，定慧就三学兼修，才会有平等忍。平等忍是平等心，平等视众生是要修的。惭愧感恩大愿心，因为你要用行愿来完成佛道，从行愿的过程才会降服我们内在的我慢，透过行愿才会增长福德跟智慧。这就是我们在菩萨道的过程，为什么要用它来做我们的回向记？所以任何善的，我们都愿意透过回向记来回向，大家共成佛道。那下面呢，他又举了另外一个问题，如经典上面说，六波罗蜜也称为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可是现在呢？你说六根清净名为波罗蜜，何为通慧？又六度者，其意如何？其实，在我们一般的修持观念里面，六度是非常平常的。乃至呢，在佛学的名相上面，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六度。是我们一般佛教徒都应该要去学习调伏自己的法门。那这里面呢，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假设我们从意义上来说，布施，它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嘛？你能够达到呢三轮体空。我没有布施的人，我没有布施的物，我没有布施的心，这三项的执取我都放得下啊，无所得，才能够圆满布施波罗蜜。你的布施的功德才算是圆满了。那持戒，在戒恨上面来说，它讲究的是一个，我在持戒的人，本身不可以用我们自己如法的持戒的心念去规范别人，去要求别人，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不持戒当然也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因为你不持戒，身口意不能规范，很容易侵犯别人。我常常说，我们修行是要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因为我们的行为容不容

容易修别人啊，我说很容易修理别人啊，我说修理别人，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了，生活上面假设我们呢，好，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参加水陆法会，水陆法会呢本身如果我们有几个人共住，在共住的过程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嘛，哈，彼此要不要互相包容，要互相约定，因为常住呢本身就有规定，比方说我也许在水陆法会它是五点打板，五点半起香，那共住的人本身你在打板之前，万一我先醒了，我要先动作，你要不要轻声一点啊？你当然要轻声一点，如果你的声音很大，你是不是干扰别人？有的人呢五点打板，他三点就起床。还有呢，我们一般呢都很习惯呢，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哈，就是反正呢我就几天嘛，那所以呢你的盥洗用具都是用塑胶袋，那你呢拿那个盥洗用具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塑胶袋的声音，那你不是在修理别人吗？你用你的行为去干扰别人，这就叫修理别人。你心中有别人，你就会知道，我现在呢我先起床了，我要做哈这些盥洗动作，我尽量要小声，乃至说啊，这个也许它是一个里面呢有意识的，那你进去要把门关起来，因为你开灯嘛，那个灯光就会影响别人的睡眠，我们能不能尽量要减到最轻，我不去影响别人。如果你心中有别人，就不会了侵犯别人，如果你心中别人没有别人，你所做的事都是在修理别人。所以一个持戒，你觉得把自己持好就好吗？你自己持好本身呢一起指指点点别人呢，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叫不可得，因为你持戒用你的规范去要求别人是不应该的，这不是持戒人的心态，这叫修理别人。你说好，我们呢在一个忍辱波罗蜜里面，忍它涵盖生忍法忍无生法忍，生忍指的是你的生活上面一切你都可以接受，我说生活上的一切涵盖呢贫富贵贱，涵盖好坏，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我觉得知足很重要，对吧？也许我没有拥有外在一些物质，可是我心里懂得知足，我就拥有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我要拥有很多的物质才叫做拥有。你说法忍对外在的一切现象，外在一些现象包括现在还有高雄地区限水，对不对？限电，现在全球暖化，这些你要不要忍啊？包括疫情嘛，你也要忍嘛，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本身你在生活这是当下，你对外在一切情境那个都叫法啦，一个现象都叫做法，你要学习接受啊。你说没有电怎么办呢？他已经公告跟你说了哪一天呢有十几个地区没电，你还是只能接受啊，你抗议无效的，因为没电就是没电，你要不要接受？你要接受啊。包括这个疫情它很多的规定你也只好要接受啊。一般冥想上面他会从这个角度去解说，
你说要精进，他会告诉你，你要呢身精进的同时要心精进。身，当你要做好事喽。你说心，要存好心啊，要说好话啊，这才能够合乎精进嘛。你的禅定呢，要念念清明啊，你要修波瑞吗？要对持一次无明啊。如果我们呢念念都清明，当然就不会有一次无明负面思考。这是我们一般在教义上面六度的意义。那我们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菩萨们呢，这里面呢其实很多都是佛学名相，只是透过呢不同的角度来解说，大家有空呢都可以先看。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